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5G 满格信号好，大王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王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王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王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王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9: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我们两个学校，一个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还有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应该是一家集团的啊。学校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如果您的孩子在华捷实验学校还有我们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就读，我们在就读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把问题留下来呢，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能便于大家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一个解释。好了，今天是周五了哈，那明天周六我们是特别节目啊，是一周的一个速剪啊，剪辑精彩的一些片段呢，然后在周六的节目当中的播出啊。周日是正常休息的，但是我们节目不断哈，是不停的，广播是不停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新闻台的其他节目内容。那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下周二是徐州市应急管理局。下周三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下周四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下周五9月18号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下周六呢是休息啊，到周日的时候9月20号呢应该是我们后期马上就要到了，你看都20号了，9月25号呢是我们的就是中秋节，那接着就是国庆节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小长假，那小长假呢正常呢我们可能有一个调休，所以说9月20号呢是有正常的上线单位哈，是不休息的，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上线啊，医疗保障局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提醒。好，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就是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呢，就是每家单位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我们都会有节目预告啊。预告呢除了在我们比如说早上早新闻里面会有预告，还包括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节目哈，就是做梦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还有我们早上航空热线呢都会有一个预告啊。那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有视频预告哈，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都会有这个预告推出，大家可以随时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会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也会在这两个平台呢同步推发啊，提醒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样我们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连个线啊。在前天应该是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是我们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9号直播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徐女士呢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他们她是铜山区善集镇八湖村的，就是宅基地范围内呢扩建墙头被邻居呢就是阻拦，到后来可能也到了这个村委会，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主要是一个政策方面可能解释不是特别清楚啊，这样呢导致就是相互之间呢就是各说各有理。这样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铜山区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张厚新，我们把这个张局长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张局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9: 你好，张局那天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坐在我们右侧。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接到了这位女士的反应。张局呢，节目之后呢，也跟随我们记者哈一起到了现场。能不能把这个到现场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10: 啊，好的，主持人。当时这个下线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和这个我们航空热线的记者赶到了现场，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这个徐女士，
9: 嗯，
10: 同时我们也见到了镇村干部，就是经过我们的现场的查看还有核实相关的证书，结合农村的风俗及这个住宅建设的习惯，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
9: 嗯，
10: 就是徐女士想要建围墙的地方应该是村集体公共建设用地，不是徐女士的宅基地。
9: 嗯，
10: 这个到现场看之后应该是很清楚的。
9: 嗯，
10: 但是为什么？
9: 嗯，你接着说。
10: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徐女士认为这个她建围墙的地方是她的这个宅基地呢？主要就是根本原因还是徐女士对这个政策理解不透彻或者理解不明白所导致的。
9: 嗯，
10: 应该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9: 嗯，他不理解我们这个，
10: 他这个
9: 村干不理解吗？
10: 不是，是徐女士理解政策应该是不透彻、
9: 嗯、
10: 啊，或者是不明白所导致的。
9: 嗯，
10: 因为这个徐女士就是他家的宅基地，就是1991年老宅地上登记的能面积是295平方。
9: 嗯，
10: 实际上他现有的宅基地面积，我们当时测量了一下，大约是255平方左右。
9: 嗯。
10: 就是它这个255平呢，也远超就是当时还有现在所有就是历史各个阶段就是铜山区宅业地的最高面积。因为当时呢1991年当时开展的是全国第一次农村这个住宅这个初始登记，当时呢由于这个一些这个单位呢就是在登记发证面积的时候呢就审核把关不是太严，就是说这个属于这个正在有瑕疵，就说它295呢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标准了。就是根据这个自然资源部就是2016年190号文有一个规定，就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其中第51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形成的这个超面积的宅基地，那个处理原则是只认可历史形成范围从未扩大的现状。就是说他当时如果说占了255平方或者是270平方，他当时占有的根据历史遗留处理的原则就是他一直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他要扩张到他政策上所记载的面积，那是不允许的，那就是说必须重新申请，但是他现在不具备重新申请的条件。整体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9: 就是说这个1991年的时候初始登记面积实际上他没有达到，只是有一个证。
10: 对，没有达到。
9: 后来呢就现在他可能想就是原来我这个面积是这个295，我继续把它扩一下就达到我那个面积，反正我有证嘛，对不对？证又不是我自己给自己发的， 对不对？那就是说现场你们的量的测量面积是255和这个295差了40平方，如果说呢它这个墙头它要算在内的话，应该是符合当年的1991年初始面积295，可以这样理解吗？
10: 就是这那个外围的面积我没有量，但是呢它当时那个宅基地证呢它有四制，从四制也可以看出来它当时那个就它在围墙的地方是它这个房屋的北面，这个就是按农村的建住宅的这个习惯，他房屋的最北边，就是他房屋的边缘应该是这个他宅基地的最北缘，而且他宅基地上记载的呢，他房屋的北边是一条路，他这个现在所建围墙的地方就是一条公共的路，他应该就是说当时应该是记载是有瑕疵的，可能当时呢他就没有这么大的面积，就即使当时他记载这个面积是对的。就是他现在所实际占有的面积肯定是没有这么大，也没法再继续再向外扩张到他正常所记载的面积，也是不允许的。
9: 那就是我们是就是过去的这个证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也没有错，还是延续
10: 他的证？当时就他正在的面积已经远超当时就是说我们合法的住宅面积了，现在也超合法的住宅面积，因为我们现在的面积是200平方。
9: 但这是政策的这个演变，但是他这个最初的可能换的那个证现在也不能说我再重新给他换。
10: 不能，就是如果按照我们政策的规定，如果他这现在要是申请翻建或者新建的话，这个宅基地面积还不能随便超过200平方。所以他的现状呢就是可以保留。
9: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我们时代的发展，就是我们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政策也会调整，那当年的政策呢它可能是符合的，到后来如果说它这个墙不倒啊，可能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历史形成继续，到后来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也变成公共道路了，那我们后来政策也调整了，那现在你就不可能按照过去的一个政策，可以这样理解吧？
10: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你现状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按现状处理，但是你不能再向外扩张了，那向外扩张你那是不允许的。
9: 这样应该是这个村里啊没有给他们解释特别清楚是吧？完张局对这个
10: 是的，当时徐女士说呢
9: 张局对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政策还是把握的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不知道这个徐女士这个解释清楚之后她是什么反应哈。我们现在徐女士也在我们线上，徐女士。
11: 你好，
9: 你一直在听哈。那天张院长也到了现场，包括我们记者也到现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历史，我们的政策哈，这个演变过程当中这个历史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要给你解释清楚。我不知道现在您能理解吗？
11: 我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以咱们的证为准，现在就是不以证为准了，是吧？
10: 以你这个现状，以为你现状的面积已经远超在役地的标准面积了。
11: 哦，我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咱那个在役证上买的宽度是17米8，后期咱这个房子成尾房了，又往东边扩建了一带，有老人居住的，就是说扩建的这一带可能超宽了。造成的这个面积多了，超过了200平方。现在是这样，张局长，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咱现在就是说可以，是否还可以在咱的宅基地四至的范围之内建设，但是咱建设呢不是超过，我现在不是说想把这个房子重新反建吗？它现在已经是尾房了，我们就是在这个四至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个面积内去建设，建设面积咱不超过200平方。
10: 那是的，可以。
11: 这样可以是。后期咱可以就是申请，就是就在咱原有在宅基地范围之内建设200平方，超出的范围之内，咱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当院子用，或者说在外面，留公共场所大家都可以用，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在咱的，或者说这是咱的庭院啦，可以在咱的那不动产权的登记簿。就是说备注栏那个地方复记一下子咱多出的面积，后期如果是公用的话，或者怎么样的话，咱无条件的退出，这样可不可以啊？
10: 你可以用200平方，但是咱那个不动产登记证上呢，因为这个不动产登记证是指挥部门发的，也会标注你合法面积也只是200平方啊。
11: 这我明白，因为咱们的建筑面积只限制在这个200平方以内，不是吗？就是说后期的话，我还可以申请一个，就是说这样，因为我知道东边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宅基证，后来经过出现这个矛盾纠纷以后，村里才调取的这个宅基证。所以说我们知道后期扩建的这一点，不在我们的宅基地范围之内的那个，可以就是说可以退回重新申请，在我们的原有的面积上买个建筑，不超过200平方，这样可以吗？
10: 可以。
11: 还
10: 是得走正常的申请手续啊。
11: 这个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说后期如果我们想反建，重新反建的话，昨天就是说当天礼拜三的时候，你们到现场也看了，那个房子确实很老了，不适合居住了，是50年之前建的。
10: 可以申请走这个正常的程序啊。
11: 这个正常程序是吧？好的，张局长。
9: 这
11: 我明白了。
9: 徐女士，
11: 这样清楚了。
9: 我记得你的这个还是很有情绪的，是吧？主要是和村里在
11: 当时
9: 邻居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政策呢可能不太清晰，
11: 对，
9: 是吧？刚才这个张局长讲的比较清楚。
11: 对，因为我们你看纠纷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就是说不想让这个矛盾再升级扩大化。
9: 是的，
11: 事实呢也没有人来处理，所以说我想。征求一下，就是说想让一个有关部门比较了解政策，来给我们了解讲解一下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对不对？
9: 是的。
11: 好的，
9: 你
11: 这样我清楚了。
9: 和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吧？你包括和村里的村干部，
11: 咱就是说不想让
9: 我们就是都在一起生活工作。是吧？你这个因为这个政策的问题现在解释清楚了，其实徐女士还是我觉得还是蛮讲道理的，对吧？
11: 对，这道理，你既然有这个政策在，你给咱们讲了，普及一下了，就是，
9: 对了，
11: 你老乡亲到了之后，把这个政策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对方都明白这个道理了。这样我就清楚了，就知道了。后期呢，我就说走这个相关的部门走正常的程序去反建，去这样解释。
9: 可以的，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随时咨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1: 好的，谢谢。
9: 也感谢张局长，我们一些政策我觉得还是需要给我们村民去普及一下，不是说村民不讲道理，确实有时候不清楚。你像他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呢，可能就复杂了一点，因为后续我们在不断的变化，要求也是不断的变化。那也谢谢张局。
11: 对，相对来说的话，像村里的都他们也经过处理了，但就是说不太合理。对大家都造成的疑问。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很明确了。
9: 好的，那两位我们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11: 好的，谢谢。
9: 谢谢张局，好，再见啊，再见。
10: 好。
9: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是我们在昨天呢，关于我们张集镇盐窝 就是我们有这个董先生反映说他这个在很早了，应该很多年之前缴了这个2000块钱说办房证的这个费用，到现在呢证也没给办，然后这个钱也找不到了啊。我们昨天呢张集镇阎窝村的支部书记朱卫啊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做了个调查了解，只是了解到了哪一步呢，我们待会儿再连线了解一下。
2: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

0: 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4: 国盛集团全属淮海产权公司，致力于高效规范推进产权交易，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综合性产权交易平台，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1: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5: 好，北京时间8:25了啊，这样我站略一点，我们今天两家学校哈，我们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占用一点时间呢，还是想把我们就昨天呢，前天就是在铜仁区政府上线的时候，我们董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和就是应该是我们还是张集镇盐窝村支部书记朱伟啊，朱书记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5: 哎，董先生好。董先生，你这个问题呢，也牵扯到自己个人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栏目组还是非常重视的哈。我们这个张集镇政府也非常重视，他这个时间呢，因为据昨天这个朱书记介绍，应该是2014年之前，有这样一个收费，应该不是这个房证，可能是规划证，当时情况呢也存在，有一部分办了，有一部分没办，但当时的村干部都已经离任了，所以说调查起来呢有一定的难度。在前天晚上呢，可能工作到9:00，没能就是彻底的了解清楚。昨天给我们做了个简单介绍，我不知道经过昨天一天，我们是不是又有一些进展，朱书记？
6: 就是这个经过昨天一天啊，我们这个镇里面的包村领导亲自牵头联合镇纪委包括农机中心成立一个专项的一个调查组，认真呢进行调查核实。这个虽然呢，这个昨天又这两天了，对吧？但是呢，时间跨度太大，而且村干部也更替了。这个我们把这个当年的村级的账目也调阅出来了，包括走访的这个时任的村干部还有知情人。

0: 现在主要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董先生反映的，他手里面没有这个票据，是吧？他现在无法提供这个票据，就是无法知道这个资金去向。
1: 嗯，
0: 我们村里面也查不到当年入账的这个记录。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昨天我们在一方面在自己，我们通过查阅资料，一方面也给董先生沟通，啊，现在呢，当时的那个经办的村干部呢，现在我们正在也在积极联系，但是还没联系上。
1: 嗯，
0: 所以呢，下步呢，我主要是说把这个资金呢，这个资金的去向调查清楚。
1: 嗯，
0: 啊，如果说是属于违规收费呢，我们肯定是要退赔的，要退给他的。但是如果说是政策原因或者历史原因呢，我们肯定会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事也给董先生沟通过了。
1: 嗯，
0: 证件的办理情况到现在，调查部门仍然没查到当年的材料。
1: 嗯。就你昨天你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确实可能有一部分办过了，是吧？你还说有一个6000多块钱，有一个3000多块钱，但是
0: 对，有一部分办过了，这证也发放了，也发放给这个农户，
1: 是叫规划证吗？
0: 规划证。
1: 规划证那个时候办一个规划证多少钱？这个收费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
0: 因为他这个费用的。这个费用标准，我们村里面普遍收都是2000。
1: 哦，当时
0: 就
1: 花2000。
0: 对，
1: 就是规划证，当时是2014年的时候，就比如已经办好
0: 了，对，但是就是董先生这一笔交款，就是现在查不到记录。
1: 嗯。
0: 主要是难点在这里，
1: 能查到当时一共他要办这个规划证，不是说给一户办，他要办肯定是统一全村都给办理，对吧？而且我相信也
0: 不是
1: 给阎窝村这一个村办理，
0: 不是，这个是农户呢他自愿申请，如果他自己申请去办他就去办，就是如果他不是他不主动提出申请，也不是说镇里面或者说村里面主动办理。
1: 那我们现在就想了解办理这个规划证到底有什么作用，只是为了收钱吗？
0: 那肯定不是。
1: 嗯，那为什么可以说这个可办可不办呢？
0: 不是，没说，我说的是他要自己去申请。
1: 嗯，
0: 申请之后，他就会按照一个依他申请
1: 进行。
0: 是这样的，因为呢，这涉及一个比较相对于这个农村房屋管理的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那么村里面呢，如果说要解答起来呢，我说的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是呢，大致的情况我可以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应该说，当时呢，你如果是这个农户申请建房，应该是先向村民小组，然后提出申请建房申请，然后经过这个村民代表会议，然后村委会审批，然后报到我们的当时是两家部门嘛，一个是土地部门，一个是规划部门，然后呢，应该是规划在前。是吧？因为他有一个规划，办了之后你才能去，这个应该是叫大概好像就说叫什么建筑工程一个叫什么工程一个建设的一个规划许可证。
1: 嗯，
0: 你有了拿到这个证件，你才能申请开工建设，应该总体是这样的。他没有这个，肯定农村呢当时的管理呢，他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商品房开发的这种这么严格。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先要规划。
1: 嗯，
0: 所以因为当时我也不在村里工作。当时的情况，因为现在也不需要这个证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机构也改革了，所以当时的情况大致是。
1: 你刚才介绍的是，既然咱们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调查清楚，因为应该不是董先生自己一个人交了这个费用，他说还有其他人，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0: 不是，现在是其他人呢，人家有很多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对吧？有的证就是有的证也办下来了，甚至有的房屋都拆迁了。对吧？这个，对，现在董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重点就是解决他这个问题。
1: 我打断一下，
0: 现在主要是要查
1: 清。打断一下，朱书记，董先生。
2: 啊，我在。
1: 你当时介绍的是，应该说有21户到现在都没给办。我白纸黑字我介绍的，然后我都已经写清楚了。就你前天，就是我们在这个就周三的时候。团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你介绍的，包括昨天你说当时的村干部你都知道叫什么，叫马守清。
2: 叫马守清，
1: 马守清，就说这个你当时说是有21户都没有办，肯定不是你一户，对不对？
2: 这个离婚啊，我是听别人说，但是我具体也有多少，我这咱这个、嗯、这个手写的和那个人写的，他马书记写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吧？如果是就你这一户的话，所以说就可能调查起来就比较麻烦。如果是我们还有其他没给办理的，你们最好都一起做一个证。
2: 行，我说现在主要的得联系到
1: 去了解一下，对不对？你们都是自己的村民，你看这邻里之间平时也都熟悉，是吧？那谁办了，谁没办？这当时谁交钱了，谁没交钱？你们自己打听一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就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2: 好，行，
1: 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这件事情。你看这拖的时间久了以后，他政策也在变化。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问到的一个问题，对吧？他最早的时候91年他发的证，那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这些年来政策在不断的变化，那变化之后你是不是还符合这个政策的规定？但是你当时如果是交了这个2000块钱，2014年2000块钱和现在2000块钱啊，现在你觉得2000块钱可能不算什么，但当年2000块钱可能一个月工资也拿不到，是应该不小的一笔数目。所以说当时这个钱交给谁，就是我现在觉得你特别大意，连个什么票据都没有，你就交给他了。你是按个手印了，还是怎么着了？
2: 那个有钱的说，他反正我能办，一直说能办，随着他的红案那是怎么的呢？
1: 还是说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证办起来很复杂，偷偷摸摸的啊，或者我有关系，我靠什么，我交了这笔钱，然后就能给我办了？
2: 那这个他那个姓马的带钱弄跑了怎么的呢？那个俺不知道，现在找不着人。
1: 现在就是缺乏的是证据啊，所以说调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张集镇政府现在既然已经成立了专业调查组，这个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好不好？
2: 行，
1: 朱书记，
2: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朱书记，你们再费下心，肯定不止这个董先生这一户啊。当然，这需要就是我们费一些这个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行。好的，没问题。
1: 那我们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
1: 您说，
0: 喂，
1: 我们都在听。喂，
0: 在听，在听，
1: 您说这个事情怎么着？
0: 我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两次对接联系董先生了。这个事情呢，我们肯定最后会给他一个满意答复。这个虽然现在当时的村干部马书记呢确实联系不上，对吧？我们正在积极联系。找到相关证据之后，我们肯定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也请，对吧？我们主持人放心，也感谢我们电台，好吧？
1: 这样，下周的时候我们继续连线，好不好？看你们了解情况到哪一步了。我想，包括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前的一些观众朋友，大家应该是想知道这个结果的。
0: 主要是嘛，那个当时的项目，
1: 我们
0: 不一定能。
1: 我们已经占用了很长时间了，后续你们再花些心思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好，那这样说。好，北京时间的8:34，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 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呢是我们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的校长周冰，我们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的常务副校长宋丽丽，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副校长石吉霞，还有华杰实验学校校办主任李金鑫，华杰实验学校总务处主任杨四明，华杰高级中学教管处的主任刘密，华杰高级中学学工处的主任刘杨凯，还有我们华杰高级中学总务处的主任邵泽岭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校长周冰啊，周校长您好。
8: 好，文老师好，大家好。
1: 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吧，可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学习房的各位听众呢也不太了解啊，可能也就是只有去到我们学校去上学的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可能还稍微知晓一些，是吧？您是这个两个学校的校长
8: 啊？是的。
1: 嗯，这两个学校就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8: 首先呢，我们这两所学校呢都是江苏华杰教育集团创办的。那么江苏华杰教育集团呢是自2003年啊办学，那么目前呢已经深耕教育23载，发展成为横跨连云港徐州两地，然后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还有成人教育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教育集团。目前呢有10个校区，在校学生近20000人啊，教职工呢2000余人，应该讲呢是领跑苏北基础教育的一个优质的民办教育的标杆。那么依托集团雄厚的这种办学积淀呢，我们在徐州布局啊两所核心优质的校区。徐州华杰实验学校啊是我们2016年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那目前呢我们有41个教学班啊，一千

0: 素质的高中，学校总投资近6亿元，目前在校学生呢是1800余人，教职工是226人。我们徐州华街高中呢汇聚连云港、徐州、南通等地的名师，那么融合南通的先进的教学体系与本地的名校教研经验，我们市区级的骨干教师啊占比我们整个师资的这个超1/4。学校呢推行小班化教学，还有闭环的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的培优辅导，构建文化课为主、特色教育为辅的这个双轨的育人体系，那么开通多元升学的赛道。应该讲我们的办学的成绩也是非常亮眼的，像我们高一高二的在统考当中啊，同类学校这个均分啊都是第一名，我们高三今年的本科达线率啊，应该说也创造了我们同类学校的这个前列的这样一个成绩。华街教育呢一直都是深耕品质办学的，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育人模式，优化教学质量，一直想努力打造我们区域的标杆名校，也为徐州基础教育高质量的发展呢啊争取贡献我们华街的力量。
1: 好的，就是周校长刚才把我们这个华街实验学校，包括我们华街高级中学，这是一家集团是吧，集团下属的，在徐州应该有3所。
0: 两所。
1: 对。那在连云港还有就是8所。
0: 8所，对，是的。
1: 好，大家如果是您的孩子在这个华街实验学校上学啊就读，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想咨询了解的，也欢迎您提出来。这样我们已经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哈，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是我们从荡旁边荡上过来的一个，我在徐州做点小生意，然后呢，来了徐州有2年了吧，我想让孩子也来徐州上学，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种情况能上，就是在徐州上学吗？
1: 这个肯定。是可以在徐州上学的，您不是在这儿就是不管是做什么生意或者怎么样都欢迎过来啊。那我们这个
2: 啊，对，因为
1: 您是想问问入学条件是吗？孩子多大了？
2: 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上6年级，然后呢我这个就是做生意嘛比较忙，做点小水果生意，就是就晚上可能都没有时间，就是一个能不能住宿，这个学校你想最近这个华街能不能住宿？
0: 可以住宿，我们有走读、半寄宿还有这个全寄宿3种这个就读模式。
1: 可以走。
2: 那伙食怎么样？
1: 半寄宿。
0: 对，还可以寄宿。
1: 也可以全寄宿。
0: 对。那我介绍这3种模式吧。就是我们的走读呢，就是早晨啊这个到校，然后呢下午放学，这个我们三餐呢都在学校。这个我们共同准备共同食用，然后半寄宿呢就是我们大多数孩子啊选择的一种模式吧，就是每个孩子中午有午休的床位啊，像我们的小学能休息1个小时，初中能休息1个小时，然后这个晚上呢还能提供这种晚辅导啊，回家是没有作业的。
1: 高中没有午休吗？
0: 高中也有午休。高中也有午休。那像我们刚才这个家长提出来的说能不能全寄宿是可以的啊，我们周一早晨送过来，然后周五下午离校，全程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啊都在学校，我们除了前勤有老师之外，宿舍还配备了这个生活老师，应该讲无论是从学习还是到生活都能够有全方位的这个保障。
1: 您是孩子上6年级的，您要上的话上初一。
2: 对，
1: 上初中。
2: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伙食是我们是1300都在这吃，然后怎么交费啊？这些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
0: 我们大多数的学生1300都是在学校用餐的，就我们是省级的这个 A 级啊示范餐厅，那所有的这个我们餐厅都是自营的，比如说我们的食材都是与大品牌的厂家进行合作的，比如说肉我们用的都是这个金锣的，然后。牛奶呢我们都是和伊利合作的啊，包括我们像食材都是像那个调料啊我们都是金龙鱼的啊，应该讲所有的食材啊源头这块我们是有保证的。另外呢我们这个除了教育局啊有线上平台我们进行采购，另外我们自己呢也补充一些像水果蔬菜都是当天早晨啊到市场这个新鲜采购的，所以说无论是从食材还是这个加工啊，我们 整体来讲。

0: 都是学校自己把控的，包括我们也聘请了专业的这个营养师，对于我们这个一日三餐的食谱啊进行科学的设计啊，保证我们的膳食的全面科学。另外呢，像我们所有的这个教职工啊，也都是在学校跟孩子一起就餐的，包括像我们所有的啊在直播间的所有的管理人员，也都是一日三餐在学校这个就餐。
1: 一个食堂
0: 啊，一个食堂，
1: 一个菜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个也可以到学校去了解一下。
2: 嗯，主持人，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呢，因为没有时间看孩子学习啊，我不知道咱学校这边作业是怎么布置的，平时就是，
1: 特别是做生意的，
2: 我现在呢就是
1: 就顾不上孩子了，然后呢还想就把学，
2: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孩子交给你们学校，剩下的所有都叫你们来管。
0: 啊，对，我们提供晚辅导的服务，就是晚餐之后，那像我们初中的话，一般提供两节晚自习的辅导，那我们。老师布置作业，然后老师呢，这个进行培优帮困啊，一对一的个性化的辅导，确保孩子在学校完成作业，回家没有作业，啊，这个也可以您打听打听我们在校的学生啊家长啊是不是这样做的？
2: 哦，好好好，好谢谢校长，
1: 到学校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嗯，那先这样说。
2: 好的好的，
1: 再见，这位朋友，哎，再见啊，
2: 好，
1: 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步。哎，你好。你好，请讲。
3: 喂，哎，喂，你好。哎，我打电话是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弟弟他今年是刚上高一，然后就是听说咱们高中高一不是要分科嘛，然后他分科如果说分科分班确定完之后，他如果后面觉得学习这几个学科吃力了，然后不合适了，就是能不能想改的话，还能不能可能再挑？
0: 刘主任可以回答一下。
4: 好，这位家长你好。那么高一呢，我们选科分班确定之后呢，正常情况下在高考报名截止之前，学生呢他其实都是可以申请调整选科的，学校呢也不会就是限制学生变更这个选科的组合，但是呢就是选科调整需要我们这个家长和学生一定要理性的去慎重的考虑。为什么？因为选科它变更意味着就是说我要补学前面落下的一些课程，那么对于学生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如果学生我确实需要调整这个学科，我这个对这个学科可能就像您说的，我可能觉得压力吃力，我想调一个学科，这个是可以的。那么需要家长和学生呢一起向我们学校呢提交这个申请，那么学校呢也会结合着我们的这个教学的实际，尽可能的对我们学生呢提供一些这个教学的支持，然后呢我们也会安排老师帮助学生呢这个进行这个补学的辅导啊。但是呢如果说就是太迟了，比如说我们高考报名结束了，这种情况下选科科目一般是不能再更改的啊，所以说如果要更改一定要尽早。
1: 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班主任来说，肯定要和这个学生要讲清楚，讲
4: 对，一定要讲清楚，
1: 主要还要和这个家长一起，是吧？
4: 更多的呢，应该是家长呢还要跟学生呢要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4: 哎，孩子，你确定我喜欢理科还是喜欢文科？
1: 嗯，
4: 啊，是这样子，确定下来，尽量不要动。如果要动可以，但是一定要尽早。
1: 嗯，
4: 不然的话孩子之前落下的课程就不好补。
1: 这样刚上高一的话现在这个还是。
4: 现在刚上高一如果说选科说需要改，这个还好改，没有问题。如果说上到比如说高二合考结束之后，如果说我已经学到选修内容了，这个时候再改可能难度相对大一点，对孩子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嗯。
1: 好的。嗯，这位姐姐。
3: 哦，好，老师。就是。啊，听明白了，就是老师说在高二报名前，对吧？高考报名前可以调，但是改的越晚，就孩子学起来也吃力，
1: 是，
3: 就也不太适合他再去改了，是吧？尽量咱们就是我们和他商量好，高一的时候怎么选。
1: 嗯嗯，好的。
3: 哦，好好，那了解了，清楚了。
1: 哎
3: 没有了，没有了。
1: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这位朋友。北京时间的8:5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6: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 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7: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6: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55，这样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年孩子高一，他住的是6人间，那能不能调成4人间？
2: 嗯，稍等，解答一下。
3: 哦，这个问题我跟这位学生或者家长沟通一下。今年我们高一呢，是根据招生规模，这个学校一个整体统筹床位。这个高一新生呢，目前呢是统一安排一个6人间，但是学校呢，这个高年级哈、啊、已经开设了一个4人间，主要是用于满足部分学生的特殊住宿需要。这个针对你关注的高一年级能不能调成4年的问题，作为我们学校，这个会全面收集啊，这个大家的一个需求，结合宿舍的一个整体布局，这个动态调整，这个尽力满足学生和家长的一个合理住宿需求。
0: 这个是要给班主任去提一下，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嗯，他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费用是一样的，还是说有变化？没有，还是说
3: 这一块呢？它是有所调整，因为这个四人间，我们假如所有的学生都住4人间的话，我们的床位是不够的。
0: 嗯，
3: 只能对一部分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和家长，我们提供4人间。
0: 嗯，可以去跟老师申请，是吧？
3: 对对对。
0: 嗯，就跟这个班主任说一声，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刚才有一位微友问到，小学转过去的话有学籍吗？如果没有学籍的话，小学生初中会不会有影响？
2: 这个我来解答一下。
0: 嗯，
2: 目前呢，我们这个民办学校的学籍呢，应该说是这个总量是受控制的。
0: 嗯，
2: 所以如果想转到我们学校的话，现在是不能转学籍的啊，是不能转学籍的。升初中的话呢，那他就不能享受直升的这种资格。
0: 嗯，
2: 但是呢，他在阳光平台可以填报，啊，
0: 就是说，如果是转过来小学，他可以、
2: 嗯、
0: 如果有学籍的话、
2: 嗯，
0: 他就直接可以升到你们学校的初中。
2: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是现在他没有学籍，就是不一定能直升，是这个意思吗？
2: 就是不能直升，但他阳光平台也能填报。

0: 如果我们超出这个我们报名人数的话，就要摇号；如果少于我们这个报名人数，那就全部录入。
1: 那也就是说有一定风险。
0: 应该大概率都能录进来。对，是的。
1: 大概都可以，只是因为这个可能政策的一个规定，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一部分就是有的地方是受限的。那这样的话呢，就看家长自己怎么选了。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请讲。
2: 能听见吗？
1: 嗯，能听到，请讲。
2: 啊，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俺小孩今年四月份办的休学，当时办的时候老师说得休一年，如果俺想提前复学，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行。
0: 刘主任，您来解答一下。
3: 这位家长你好。那么按照呢我们江苏省普通高中的这个学籍管理规定，休学期限呢它原则上是一年，但是呢也不是硬性要求必须要满一年才能复学。那么什么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复学呢？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学生的这个身体恢复良好，那么监护人呢，也就是我们家长，可以提交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然后提前向我们学校来这个提出这个复学申请。经过学校的审核，教育主管部门确认之后呢，我们可以提前复学。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遇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或者是高考报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一种特殊情况，虽然说呢没有到这个复学时间，但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呢，我们也是可以适时提前办理这个复学手续的。
2: 好，谢谢老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
3: 您说。
2: 俺小孩当时办休学的时候是高一，但按理说呢，他今年开学应该是高二。小孩他想跟着一起参加合考，这样可不可以啊？
3: 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是像您这种情况呢，孩子呢需要提前办个复学手续。那么提前复学呢，我们是原则上是随元年级就读。
4: 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 风力偏东风三。

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家有爸妈，大家好，我是橙子。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初秋的养生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特别想要分享的、想要了解到的这个宠物和我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1: 说是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咱们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都喜欢养狗养猫啊，对吧，养金鱼啊，这些宠物啊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快乐哈。
0: 嗯，
1: 对吧，一般来说啊，你说一带一个小狗出去，就像有个小孙子一样，半个小孙子那个感觉。
0: 对，
1: 是
0: 就是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会把这个宠物呢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1: 对，
0: 其实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哈，有的很多年轻的朋友把这个比如说家中的爱宠带出去的时候、说他其实不是我的弟弟或妹妹，他其实可能是我的姐姐啊，是因为是比如说是爷爷养的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养的，就是其实这个关系还是挺微妙的。我觉得
1: 是的，你看有一个李奶奶呀、她70多岁了，身体非常好，身体好呢，他就是说主要是因为养犬，养犬呢就导致身体好。
0: 嗯，是。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养狗狗哈，它的好处在哪儿？首先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退休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长辈养狗的时候呢，它首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价值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我们健康的角度说哈，我们先从健康的角度讲。那首先养了宠物之后，比如说猫猫啊狗狗之后，你可能啊就没有偷懒的机会了。就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70多岁的李奶奶哈，她以前就是没有养宠物之前呢，她吃饭什么的吃完饭了她就会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呢就看着电视一动不动了。现在呢，其实李奶奶就有了很多的这个额外的小工作，那就是要带着狗狗出去遛弯啊，要遛遛小狗散散步了。那其实每一次遛这个小宠物呢，它可能这个时间哈，就是根据比如说这个小狗的个性格呀还有大小不同。像李奶奶呢，她每天大概就是每次啊，大概会遛狗40多分钟。那算下来一天，你看早上、晚上，或者说下午有空的时候带出去玩呢，就是比不养狗的时候啊，那平均呢会多走1个小时。但其实这样的额外的这个运动量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因为就有健康数据显示了，养狗的老人每天的步行时间啊，比不养狗的老人平均会多出35分钟。那如果说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那我们这个运动量就上来了，那我们的心脏呢也会跟着强壮起来。所以我们的心脏会悄悄变强壮，因为我们的爱宠我们的小狗狗是护心的小教练。我们再回到李奶奶的故事哈，那刚才说到李奶奶70多岁了，那再讲讲她的自身条件。她的儿女呢其实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可能也就回来1-2次，所以家里面呢以前可能总是冷冷清清的，对李奶奶来说70多岁了一个人在家是非常的孤单。而自从养了这个小宠物小狗狗之外呢，那家里就变得特别的热闹了。你看每天早上哈，李奶奶这个小狗性格特别好，她会叼着拖鞋来到李奶奶的跟前儿，催她起床。那晚上呢，她还会乖乖的趴在沙发边上陪着奶奶一起看电视。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这个小狗也特别的通人性哈，也会蹲在奶奶旁边，就是陪着她一起吃，
1: 要一口。
0: 对，是啊，所以李奶奶经常会说：“哎呀，就算老伴出去买菜了，有这个小狗陪着我，我都不觉得孤单了。”
1: 是的，有人就说哈，其实这个狗呢，现在也不像以前需要它看家，不需要看家。
0: 对，
1: 但是它给你一个情绪价值、情绪陪伴，
0: 对，
1: 特别难得。
0: 嗯，
1: 它在那儿动来动去，其实你不一定跟它交流什么，它也听不懂，但是呢，它能感受到，大概就跟个3岁的孩子一样，它感受到你的意图。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看品种来，如果是那种边牧就特别的聪明，可能就是相当于5-6岁的小朋友。
1: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有人说哈，那个狗呢就是爱掉毛，爱掉毛呢是这确实是很容易，你要打扫不停的打扫，到夏天天一热它不自然就掉毛嘛。有时候地呢它还会从外边这个回来以后脚都脏了，一踩地板都脏的。对吧，
0: 洗
1: 对，我看有的狗它自己会呀、 智商高的，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哗拧开那个水龙头，自己冲洗四个脚，
0: 天才小狗。
1: 对，然后放个毛巾，自己擦干净，然后就他很顺溜了。主人带他做两次就明白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李奶奶呢，他就说，你看这个小狗身上啊，它有那个微生物，因为洗澡再勤，它也没有人那么勤，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它地上打滚啊什么的，
0: 嗯、
1: 确实，那个它能够帮助老年人呢，就是免疫系统锻炼，因为它你
0: 是
1: 对吧？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哦，
1: 嗯。所以说呢，这个老人呢跟狗一起玩啊，确实有很多的好处。
0: 嗯，
1: 只要不弄那个大型的烈性犬就行。
0: 对对对，就是符合我们城市养犬规定的这种。
1: 嗯、对，小玩狗
0: 啊、
1: ，
0: 这种伴随犬的话。
1: 观赏犬。
0: 啊，观赏犬。刚才我们说了、嗯，它能够帮助你的心脏变得更加的强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能够陪伴老人不孤单。
1: 对。
0: 脾气呀、啊，就是这个情绪会更稳定，脾气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刚刚又说到这个免疫力呢，也会帮助我们、啊、免疫系统。锻炼锻炼、
1: 嗯、
0: 啊，会长一点点的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养了小狗之后，你不得不要陪着它，要遛它。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就要多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
1: 到点儿它就要出去。
0: 对，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锻炼到你的腿部肌肉了、
1: 嗯、
0: 啊。刚才说的是锻炼心脏，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连腿部肌肉就一块儿，
1: 嗯，
0: 就锻炼了。所以呢，我们第四点呢，就是你走路可能会更稳当，
1: 对、
0: 啊、跌跤的风险就少一半了。
1: 是的，所以呢，有时候呢，人可能就是懒一懒，哎，今天就不动了。
0: 对。
1: 那你一天懒，两天懒，你就越都不想动，越不想动。
0: 嗯。
1: 但是这个狗不一样。
0: 对。
1: 它到点它就跟有一个定时针一样。
0: 对。
1: 到点它就想，到点它就想。
0: 对。
1: 哎，但是像说到这样的猫可能跟狗不一样。
0: 不太一样，这个狗得固定遛，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小狗都是在外面解决这个上厕所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你不带它出去，它就特别难受。
1: 对。
0: 我记得这个前一阵。好像就是比如说恶劣天气的时候、
1: 嗯、
0: 某些地区的小狗没法出去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散着它就憋着它都不愿意上，后来主人就上网求教很多专业人士的方法，
1: 对，
0: 怎么办，有的说是什么去把路上的一个小树枝拾回来，或者是它常用的什么一个小砖头小鹿锥到家里就营造户外上厕所的这个环境，哎，挺有意思、
1: 哦、
0: 挺有意思。
1: 你看那猫就不一样了，猫是只在屋里头解决问题。
0: 对，猫是可以不用遛的，但也
1: 对啊，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网络当中的网红小猫也能拴上绳儿、
1: 嗯、
0: 跟小狗一样出去遛，也挺神奇的。
1: 对，我就看有的猫呢，它在外头溜了一圈，它在外头不解手，它回到你说你的都出去了，你在外边解呗。
0: 是
1: 不愿意，非得要回到自己熟悉那个环境。
0: 是每个小动物可能也有自己的性格
1: 个性
0: 自己的特点。哦，就是
1: 所以呢有时候啊，就是作为成年子女呢，你没有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个实际情况。那你呢可以给他们弄一个就是小狗小猫，有的老大爷喜欢鸟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以前我爷爷就喜欢遛鸟、
1: 啊、
0: 现在我看少，但是也有。
1: 有，
0: 以前我爷爷就是经常会就是他把他的小鸟带到黄河沿儿，
1: 对
0: 啊，老徐州人就是带到黄河沿儿去遛一遛，和鸟友交流交流。
1: 对啊，那这样的话呢，听那个鸟的那个鸟鸣啊，在那个树荫底下一坐，然后闭着眼睛听鸟鸣，就感觉特别空旷。
0: 嗯。
1: 那不像城市的噪音呐、啊，就你越听越烦，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而且有的那个鸟就特别好听、嗯。我记得以前有什么画眉啊、还有那种鸟，就是那个叫声，每个都不一样，特别特别好听。
1: 对，
0: 感觉近几年好像少一些了。
1: 少了，对，确实少了。
0: 嗯、
1: 可能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是不是车太多了？就是到黄河沿了，它噪声也大，那鸟也害怕。
0: 嗯，有可能。就以前我们在云龙湖边上班的时候啊，我就是上班的那个路上通往我们。音乐厅的路上也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叔叔带着鸟笼子就是挂在那个树上
1: 对
0: 他唱歌，这样挂在那个夹竹桃树上。
1: 对对对，可能啊就是他一代人跟一代人，就是你那时候到现在是不是得有十年了吧？
0: 对，在音乐厅上班的时候、
1: 对，这个这就换了一代人，
0: 对，
1: 他那个习惯就不一样了，现在遛狗的多。
0: 对，遛狗的多
1: 是吧？
0: 我感觉是。
1: 对，
0: 每个小区好像都有小狗。
1: 对，
0: 所以你养了狗之后呢，真的你就是不得不早起和晚上这样的时候你都得出去带它遛一遛、
1: 哎、
0: 一般啊、一般我们刚才说就是大概是35分钟是一个平均值、
1: 嗯、
0: 那回到李奶奶这个故事呢，她就是大概现在呢走上40分钟是不在话下的、
1: 哦、
0: 说之前哈她没养狗之前可能走10分钟就喘、
1: 嗯、
0: 现在为了这个小狗每天这个循序渐进呢，她现在40分钟都 都没问题。
1: 啊，你看，就是你的注意力分散了，那狗不断的跑，你不断的追，你不由自主的就跑多了。
0: 对对对。
1: 哎，我那天早上起来，我看见有一个就是中年一个女性嘛，她早上起来，我跑跑步走走，她就跟那个狗训那个狗。他说你不听话，他拿个树枝就跟训小孩一样
0: 啊，
1: 那狗那狗就坐那儿，坐那儿就看着他，他训一句那狗就往后退两步，训一句就退两步，
0: 挺有意思。
1: 他跟他喋喋不休的说了很多内容，反正看那个狗的意思反正也听明白了。但是我一开始就在想，你跟他说你说的话可能90%他都不明白，
0: 对
1: 啊，但是呢他的表情什么的又似乎给你一个正反馈，
0: 是
1: 好像是懂，
0: 好像是懂。所以这个事儿哈，就是这种互动哈，我们就说现在就是人压力大呀，还有这种环境啊，还有我们社会发展，就是人真的需要情绪价值，
1: 对，
0: 就各个年龄段的可能都需要。
1: 是，
0: 你看前不久我们说那个说到这个某地区的这个生育率没有报出来那个数字哈，那就说到说其实我家里的下一代还挺丰富的，然后下一代是什么呢，就是猫猫狗狗，还挺可爱的。
1: 对，有时候呢真的是啊，人就是你在这个就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啊，陪伴你的可能再下一代是不是就是该机器狗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机器人或者机器狗能够给你就是做一些这个家务啊，陪伴呐、啊，或者什么，但是现在那个东西还贵呀、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在语数机器人或者什么的能跑步了，对吧？
0: 是的
1: 啊，但是它能不能听懂你的意思，然后按你的要求坐下、趴下或者怎么样，可能还稍微欠一点，
0: 嗯，
1: 是不是？
0: 对，还在发展，我们期待它，看它能够成长成什么样的一个、
1: 哎、
0: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你看，真的，你看遛鸟的少了，遛狗的多了，
0: 对，
1: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该就是遛机器狗，
0: 是
1: 啊，对吧？我看那个大龙湖边上有那个机器狗演练、
0: 啊，对，有，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1: 机器狗跟真狗见面的时候，他俩互相都不认识，就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真的小狗还挺害怕的。
1: 对，而且呢，你看哈，就老人说啊，养狗之后呢，自己的这个脑子啊，它活动，
0: 对。
1: 啊，你脑子经常不动的，就是俗话说生锈了，就是转不动了。就人的大脑跟机体是一样的，用进废退。
0: 对对对，是。
1: 对吧？你锻炼身体，你肌肉就发达。那你思考的东西，你脑子就你有个狗操着心，哎呦，几点该喂了？几点该洗澡了？
0: 是。
1: 几天该驱虫了？然后怎么不断的运转。
0: 当个事儿办。
1: 啊，对。当个事儿办，而且它又不像养小孙子那么费劲。
0: 对。
1: 是吧？它比小孙子的费劲程度可能得也就是1/10可能。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很简单。所以呢，就像李奶奶说，我以前老是丢三落四的，现在有这个小狗的日常安排啊，我记忆力反倒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啊，记东西叫一个清楚。其实就跟你说咱你正常上班几点钟去几点钟来，你要一旦退休，我跟你说你过几个月以后你整个就懈怠了，
0: 对，
1: 你没有事儿干，
0: 是的，
1: 是吧，
0: 退休之后还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那首先可以从这个小宠物开始，
1: 哎，开始做起。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

0: 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的，欢迎回来，加油爸妈，大家好，我是橙子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其实是可以养一个小宠物的，尤其是小狗。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哈，这个有一位李奶奶啊，70多岁了，在养宠物之前，养狗之前啊，她其实是一个吃了饭之后就没事干，会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啊，然后运动，比如说走10分钟就会喘的这样的一位老人。而养了小宠物之后呢，他慢慢的身体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心脏悄悄的变强了，因为每天要遛小狗，小狗是他的护心小教练。从前呢走10分钟就会喘，现在呢每次遛小狗得40多分钟，那一天呢你看早上遛晚上遛，有的时候下午可能还要再出去一下啊，那么养狗的时候就比平时不养狗之前哈，那就走的时间运动时间就更多了。另外呢养了这个小狗之后啊，李奶奶的儿女因为都在外地，一年回来的时间特别的少，所以呢小狗就成了她的贴心小棉袄，让李奶奶不再孤单，那脾气也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好了，觉得情绪价值给得足足的。另外啊，其实养了小宠物之后啊，这个宠物它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它身上的一些微生物是可以帮助老人的免疫系统进行锻炼的，让你的身体建立起更强的防御机制。那李奶奶也深有体会，她说最近几年啊，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是越来越好了，以前可能动不动就会感冒啊、过敏啊，那现在呢，这个由于这个小狗啊这样的一个刺激哈，让免疫系统得到了锻炼。那免疫力也是在不断上涨的。刚才说了李奶奶有了这个小狗之后啊，每天早晚都需要出门遛狗，所以呢她的运动时间让她的腿脚也更有力了，走路更加的稳当，跌倒的风险就少了一半。还有呢就是养了小狗之后，你脑子啊每天的围着它转，脑子就不生锈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说养狗之后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对李奶奶来说还有我们老年来说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朋友也多了。
1: 对因为你遛狗的时候啊会碰到很多其他遛狗的这个社区里边的邻居啊，
0: 对
1: 吧，你跟人聊聊你的狗是什么品种啊，我是什么品种啊，这就有话题了。
0: 嗯，
1: 它是一个社交的纽带。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有时候本身你要是说干巴巴的，你跟别人没话讲。
0: 嗯，
1: 你有一个狗就很好交朋友。
0: 是的，
1: 哎，你有很多遛娃的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是
0: 吧，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可能都知道说他是
1: 谁
0: 谁的奶奶哈。谢谢的吗？
1: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几个老人组成一个遛狗小队，哎，每天固定时间呢，在公园碰头，小狗一起玩，老人一起玩，
0: 对，
1: 聊这个聊那个，比你闷着强，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是。
1: 所以说人是需要交流的，有这个媒介呀，就能够帮助你交流，
0: 嗯，
1: 哎，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啊，互通有无，你也能知道很多知识，
0: 嗯，
1: 啊，比如说在哪儿去办这个狗证。
0: 是的，
1: 打针，
0: 嗯，
1: 哎，包括咱们自己家里的有一些事情，你说你这个家里的哪个东西坏了，油烟机坏了，谁知道哪有修油烟机的？
0: 嗯，
1: 都是等人吆喝什么油烟机啊什么。其实有人他有这个资源，就你比如我认识家政公司的
0: 啊，
1: 哎，但是呢，我要不知道你有需求，
0: 嗯，
1: 但是在遛狗的过程中就可以聊聊，东家长西家短，一聊聊啊，对吧？我觉得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多了以后三人成众嘛，
0: 嗯，
1: 就是很多问题都是人多才能解决。
0: 是的，
1: 人一

0: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养小狗之后呢，也是可以结交很多的这个朋友的，因为带着小狗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养狗不管是对年轻人还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有这个益处还是挺多的。
0: 嗯，是的。说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更好的消息哈，就是咱9月16号要跟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到这个蒙山，天蒙山哈，就是栗子乡秋风起。这个9月16号呢正好是星期三。
1: 对。
0: 哎，我们这个广电天蒙山金秋啊，就是让大家去打栗子，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1: 对，就现在我们的热线哈，就是咨询的量特别的大，
0: 对，
1: 就是电话感觉都打爆了，就是现在，比如说现在已经交钱的，比如说昨天我们的王英姐跟我们说，有两位是已经先交钱了，但是说你一定再给我留十个位子，还得就是拉好朋友
0: 一块玩，
1: 一块去。
0: 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这价格还很便宜，
1: 对，
0: 一个人只要99元。那99元你就玩一天，而且你还能够得到栗子，这不才好吗？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这个咨询啊报名，就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到时候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雅呀带大家一起去。
1: 是。
0: 嗯，
1: 这一天的时间真的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超值。
0: 是。
1: 首先哈，就是你正常的这个线路99块钱，你可以到蒙山去看它的那个这个山色，然后去呼吸，对，呼吸这个新鲜空气，你比如说走一走这个世界第一的悬索桥。然后最重要，这次最重要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是他能跟着我们一起打栗子。而且这个栗子是天蒙山的栗子，你打到谁打的就是谁的，就是你打多打少，你打得多你就带回家带得多啊，你打得少你带回家带得少。
0: 对，到时候呢景区会免费提供一个塑料桶和夹子，然后呢就是你有打的嘛就低头捡的，对不
1: 对
0: 然后呢就捡慢慢的一桶，但是这个栗子呢一定是带刺的，带外面的这个藤的，原生态的，带走，回来之后呢把工具交回去做好登记，然后呢可以二选一，就是换一张板栗的票，你去兑换板栗，
1: 对，
0: 用带棚刺的去换那个那个，或者是
1: 人家给你剥好的，要么呢你就是带着那个刺的，然后你自己带一个袋子自己带个袋子把它带
0: 回
1: 家。
0: 对，带刺带回家，我估计可能就摆在那儿了哈，你也不会剥开。
1: 回家
0: 扎手。
1: 回家那天和我们之前一位主持人，他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去过的，他说你可以用脚，就是穿厚底的鞋子，用脚把它这样踩着掰开，然后你把里面抠出来。
0: 哦，那么硬。
1: 所以他提醒我们说可以穿上厚一点底的合脚的鞋子。然后我们呢就觉得，我们节目组就觉得提醒大家，我觉得哈，你可以戴上手套，
0: 对，
1: 你戴一副那种劳动的手套，然后你再带个袋子，穿好鞋子，做好防晒，咱们就跟我们一块走吧。99块钱太超值了。
0: 是，而且那个地方除了这个打栗子之外，还有啊沂蒙山小调，就是摘完栗子之后呢，一块体验这个沂蒙山小调它这个实景演绎的这么一个外景地，可以穿行于这个实景的村落呀，有战壕啊，还有火线桥啊，就是你去沉浸式的感受剧情当中所展现的红色记忆。
1: 对，
0: 哎，感受沂蒙山精神。
1: 是，这个实景演绎也是非常好哈，就是咱们上午到那儿咱们就打栗子，然后他这个演出下午就有，咱们中午吃完饭了，下午就去
0: 看看演出。
1: 所以中午这顿饭还是要着重和大家讲一讲的，因为广电出发的每一次团餐都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吃。
0: 是的。
1: 那这一次呢，我们又在原有好吃的基础之上，就是沂蒙风味之上呢，又增加了时令的板栗菜肴。那具体什么菜呢，咱们就不说了，你到那儿开盲盒，反正是非常好吃的，而且都是这个有机的生态的板栗做的，甜甜
0: 的。刚摘下来的，你想想只能那么新鲜了吧，对吧，所以说午餐这一顿吃好非常重要哈。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天蒙山的秋天呢应该说是不辜负来看的人，板栗呢又甜又糯，然后呢听着这个小调的旋律，然后看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红色这个剧情啊，就是这个演绎的剧情，然后还能打栗子，还能够亲自动手，所以呢我觉得99块钱非常超值啊。
1: 对，
0: 对吧，就是登天蒙捡栗子品味秋，感受实景演绎，这等于是一次性全都体验了。而且呢一个人只要99块钱，
1: 真的太超值了。其实时间也不长，两个多小时大巴车咱们就到了，就是不远，一天的时间就是很轻松的。
0: 早上去，然后下午晚上回来。
1: 对，
0: 要这个报名呢，就赶紧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咱说的是这个养宠物哈，养宠物有非常多的好处。当然了，养宠物呢，它也有一些坏处，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好坏两面。
1: 就是、两面的，嗯，
0: 是吧？
1: 咱不能只说好处。
0: 对，两面的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咱说坏处啊，比如老人在养狗的时候呢，有一些意外伤害。
1: 嗯。
0: 因为人的这个机能啊，它没有动物反应那么快，那么灵活，它有时候猛一跑，猛一窜，
1: 嗯，
0: 你可能会摔倒，
1: 对
0: 啊，或者是被狗这个拉扯，
1: 嗯，
0: 那对吧，他突然跳跃，他的这个情绪突然兴奋或者突然不安，那么人就会就是摔伤啊、扭伤啊、擦伤啊，严重的会骨折、
1: 嗯、
0: 这个是咱们需要注意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要适时的进行一个调整，
0: 对，
1: 要根据你的这个身体承受的能力来调整你，比如说遛狗的时间啊和日常照护的能力、
0: 嗯、
1: 如果说咱照顾不了了，可以让儿女帮忙，或者是请一些、
0: 嗯、
1: 现在有很多上门服务，就是小狗服务的、
0: 嗯、
1: 这种有偿服务，你可以去选择一下。
0: 当然了，我觉得可能狗的体型小是最好的。
1: 对，小一点。
0: 对吧，你能暴动。
1: 嗯。
0: 有时候我看街上，比如说你遛个小狗，前面有其他的狗挡道，嗷嗷叫，人家老人就直接抱起来了。
1: 对。
0: 夹在胳膊底下，咱过去再说。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就动个小的巴掌大的小狗就行。你搞那么大，洗也不方便，吃的也多。
1: 嗯。
0: 拉的也多。
1: 遛的时间可能也长，也精力比较旺盛。
0: 你尤其是那个大的什么边牧啊，什么什么这大金毛啊，或者是大狼狗啊。一窜你根本就拽不住，
1: 对，
0: 就成年的人都拽不住，
1: 对对，
0: 是不是？咱们不要那么大，就小一点、
1: 嗯、
0: 也不扰民，
1: 嗯，
0: 是吧，你小狗人家小朋友也不害怕，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在这个城市养犬的这个规定的犬种里面，你去选择适合你的。
0: 对对，
1: 比如说你要是喜静的老人，就别选那种性格特别活泼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小狗它、
0: 哎、
1: 对小狗的品种它也分，就是性格特别活泼的，然后有一些就适合小朋友养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呢性格就比较稳妥的，比如说以前那个徐州咱们比较多那个小巴狗、
0: 哦、
1: 我觉得那个比较适合老人养，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性格比较稳定，
0: 京巴，对吧，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咱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别人去的咱少去，咱去人少的地方，对不对，你就是尽量人少呢，它不受惊扰，这个动物啊它遇见陌生的其他的狗、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人、
1: 嗯、
0: 那它一惊一叫一或者怎么样，咱去那少的地方避开。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带牵引绳。
1: 对，这个太重要了，
0: 是吧，
1: 提醒大家文明遛狗，文明养犬、
0: 嗯，而且呢，就是我看很多人老人在遛狗的时候，他带个棍儿、
1: 嗯，
0: 带个棍儿，他能敲打一下，对这个狗有震慑作用。
1: 啊啊啊！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这个棍儿呢，关键时刻你要快摔倒的时候，对你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假如你要是碰到就是其他的野狗、
1: 嗯、
0: 流浪狗，
1: 嗯，
0: 他过来骚扰你的狗，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就保护一下。甚至于有人碰到蛇呀或者什么，你有个棍儿就好狠了。
1: 嗯。
0: 是不是？那当像拐杖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因为这个遛狗让自己受到伤害。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遛狗啊，就是比如跑步啊，包括平衡训练呀、啊、跟有那个课程啊是一块参与的。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的平衡能力跟这个对狗的平衡能力，它有一个这个训练，就是能够让你知道怎么样、
1: 哦、
0: 以什么姿势去牵、
1: 嗯、
0: 是最好的。有时候呢，就是那个绳啊不宜太紧、
1: 嗯、
0: 但也不宜太松，
1: 嗯嗯嗯，
0: 也你太紧的话呢，它稍微一个窜你就倒了，
1: 对
0: 对吧，太松的话呢，它在树上绕两圈了你还在
1: 对，我看到有那种网上有一种比较犟的狗，它、就是主人跟它怄气，
0: 就
1: 是绕在那个灯柱上，说你它不是。他不转过来，主人也不转过来，一直从天亮降到了天黑。
0: 对，所以说、你看看怎么办？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那他不绕，那你就得绕，
1: 嗯，
0: 是不是？
1: 训练一下小狗。
0: 对。就是还有的就是你看啊，有的导盲犬你知道吧，
1: 嗯，
0: 导盲犬呢就是这种工作犬，
1: 嗯，
0: 这样的一般不要去招惹人家、
1: 嗯、
0: 还有那个警犬，我就是见了警队的人家牵着警犬在这儿过，
1: 对，
0: 你去招惹人家，你干啥的，
1: 对，人家在工作呢，就不要影响不要影响工作犬的这个日常工作啊。
0: 对，导盲犬也是。还有的老人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给那个孤独老人啊、
1: 嗯、
0: 就是他坐在轮椅上不能动的，就是给他发放或者配备
1: 抚慰犬，
0: 哎，对，抚慰犬那个也是属于工作犬，
1: 对对对，
0: 他就很静，
1: 嗯，
0: 静静的。

0: 趴在老人的脚边，需要他动他就动一下，这狗是训练的非常好的，但是你不要去骚扰他。
1: 对
0: 啊，对吧，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那样的话呢，就是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哈，这个人到60岁以后啊，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有病，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才能没有病呢？有这个22点，大家可以来记一记啊，这个可能会有些帮助。如果不想有病呢，第一个呢，就是最简单的，睡得要早一点，对吧？晚上不能熬夜。熬夜呢，就是在折磨身体。有时候可能你刷短视频啊，看电视啊，对吧？
1: 时间就过去了。
0: 对，那你就要克制一下。一般来说，9点半、10点就差不多了，就该睡了，对不对？因为你一熬夜呀、你的血压和胆固醇都会升高，会给你的心脏这个带来健康风险。年轻人呢，他有时候熬夜其实也不好。
1: 是，
0: 对不对？
1: 但是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就是愿意熬夜。
0: 对，年轻人呢熬夜，咱们就不能跟年轻人比，因为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各方面他快，他歇两天熬一次，可能3天缓过劲儿，能缓过劲儿来。那咱60岁以上，咱就可能就慢，对不对？
1: 可不行，
0: 不要熬夜。第二个呢，就是要行动啊，一定要刻意的去慢一点。有时候老年人他就是不服老，一定要快，我一定要是展现自己还，不要这样。对吧？其实人老，你的反应、思维、动作、语言，你本身就它逐渐的在减弱，所以呢，一定要慢。而且其实呢，这个慢一点啊，也就是提倡年轻人也要慢一点。
1: 哎，对，是的，
0: 对不对？你冒冒失失的，你开个车开那么快，或者是你骑个自行车、骑个电动车，那都容易摔着。我都有个经历，以前小时候一跑啊，跑那么快，一磕倒了，那个膝盖，
1: 对，
0: 是不是？就出血，
1: 就结了疤。
0: 对呀、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逐渐，像这种受伤外伤就少很多。就是因为你要慢一点，你想好了，准备好了。当然，有些时候需要快，比如说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个快跟这个快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起床的时候慢一点，有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猛一起来，比如你闹钟一响，呦呦，到点了，猛一起来，头晕，你起来之后呢，你先缓个20秒，30秒，
1: 对。
0: 然后再站起来。
1: 尤其老年朋友要尤其注意这个，起床之后啊，你可以在床上睁开眼或者是闭目养神一会儿，几分钟的时间，缓缓的再起床，对你们这个比如说血压比较高的朋友是有帮助的。
0: 对，还有一个蹲起啊，有时候你上厕所
1: 这个还真是
0: 头晕吧。
1: 对老年朋友来说，
0: 那怎么办呢？你扶着墙，
1: 对
0: 啊，慢慢的，对吧？你什么东西一慢呢？我跟你说，这个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它就安全，对不对？然后呢，吃饭慢一点，因为咱又不赶时间，
1: 细嚼慢咽一点。
0: 对你像你赶时间吧，你这个大口吞呢，很容易那个鱼刺卡喉。我有朋友就鱼刺卡喉，就到医院去，花不少钱去给他弄出来。
1: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医院给拔鱼刺，我这就是以前那个，就是因为我吃鱼还好，就不怎么卡。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卡到的话，就是老方法，吃个馒头，喝个醋。后来说不行，
0: 对。
1: 然后有一次是我哥哥说他头天晚上去挂急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被鱼刺卡了。我说医院还给拔鱼刺，他拔。
0: 对，
1: 那小的时候
0: 扩张，
1: 知道。
0: 所以呢，那咱如果吃慢一点，咱不受这个罪啊，
1: 对，
0: 是吧？
1: 尤其老年朋友，你可能吃粽子的时候，吃枣糊的时候也得注意。我看很多医生说用那个什么那个胃镜啊什么夹出来，还有枣糊啊，那种两头尖尖的，特别危险，
0: 就卡在那儿。所以呢，咱就是都叫它慢一点，细一点。这个细嚼慢咽呢，也有助于消化，你知道吧？ 对吧？
1: 老年人消化肠胃也是说的。
0: 然后呢，说话呢就慢一点，不急不躁的，也不容易跟人家呛起来。
1: 对，
0: 咱昨天不是说嘛，跟人吵架就容易有病。不要那么火爆脾气。你说火爆了一辈子，其实你也知道，除了自己对身体伤害之外，没有任何作用。就是别人不会因为你火爆就低头，
1: 就是
0: 你知道吧？
1: 生气上头的时候，伤害是自己，
0: 只是自己
1: 啊。
0: 就是别人虽然不跟你吵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他并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办，他只是不吵了而已。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的火白发了，就像你在一个空屋子里，你发顿火，你觉得有意思吗？
1: 对。
0: 那但如果有人听，就怎么样？你觉得很有劲，所以说你就说话慢一点，情绪缓一点，走路慢一点，对不对？我以前有朋友啊，他妈妈在家里头，就是从起床到卫生间就这一点路，呀，摔倒了，摔倒以后、腿就骨折，在床上一坐了半年。就是从床上到卫生间就一点路。
1: 这个老年人就是骨质疏松了。
0: 对呀、你就怕摔倒。那么怎么办呢？咱家里的地啊， 就得改造改造了。
1: 嗯，
0: 你原来比如说你不瓷砖呢，很漂亮，很洁净。
1: 嗯，
0: 你现在那你要不然就换上地毯。
1: 对，
0: 或者是换上，你把它砸掉又费劲。你看有那个就是那个就像浴室里边那种
1: 防滑垫
0: 啊，防滑垫，
1: 嗯，
0: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即便是有时候洒一点水，你很有可能端杯子从那边到这儿来，手一晃，撒一点，
1: 对对对，
0: 他摔倒就是鞋底一滑，
1: 对对对，
0: 你看，就走路要慢，你而且呢，就是家里头不要放那个大鱼缸，你知道吧？
1: 哦，
0: 有时候一摔一扒那鱼缸，咔一摔，然后崩的到处都是，
1: 是是是，
0: 对吧？以前有一个谁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一出意外嘛，他一个人在家，一个女的，明星，家里鱼缸特别大。他滑了以后，伸手一扒，鱼缸倒了，然后飞出来一个碎片，刚好击中他脖子上。
1: 哎呀，巧了！
0: 对，
1: 哦，还是一位明星，
0: 还是明星，对吧？家里还没有人，如果有人吧还好，没有人那一小会儿就完了。
1: 是，
0: 所以说不要有就是鱼缸，不要有地上，不要有电线，对吧？尤其是你说你放一个就是天热了，我放一个那个叫什么风扇
1: 哦，
0: 或者那都容易刚拉一个电线，你
1: 是是，
0: 那空调没有关系，但是对吧？不要有这些绊脚的东西。
1: 嗯，老年人要注意一点，慢一点。
0: 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吃的呀要减少一点。所以呢，要想有一句俗话说，要想身体好，顿顿七分饱，
1: 是
0: 吧？我觉得现在可能从40-50岁就已经开始七分饱了吧。
1: 对，就是医生说不要暴饮暴食。
0: 吃少一点，吃的东西平和一点，不要大辣、大油、大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呢，不要给肠胃增加负担。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吃的要杂一点。
1: 对，
0: 嗯，
1: 这两天我们反复在说，
0: 对，
1: 多吃点，
0: 对，精粮细粮什么都有，
1: 就种类丰富一些，
0: 每一个都想都那么量减少，
1: 嗯，
0: 这样就很丰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晚餐呢要早一点
1: 啊。
0: 你看晚餐一般咱都平时几点？5:30到7:30之间嘛。有时候要是
1: 到家可能得到
0: 7-8点，
1: 对，
0: 有时候你要是有聚餐啊什么的，你可能吃了9-10点，
1: 对，是的，
0: 是吧？
1: 那老年人其实你可以在家早点吃，
0: 对，你就是5点多6点差不多6:30就吃了呗，对吧？如果是

0: 要多好。
1: 哎，这个很重要的。
0: 每天八杯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这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健康观点啊。因为老人跟年轻人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昨天说的，你要不喝水容易隐性脱水，是不是？
1: 对。
0: 那老年人他血粘稠。血脂高，
1: 嗯，
0: 你要是不喝水的话呢，会引起高血压等一系列的反疾病，这个就非常吓人了，这个脑血管疾病。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体检的时候就说一定要早起，不要喝水啊，因为那个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是你的这个真实的，
1: 对对对，就
0: 是
1: 什么抽血呀，干嘛的，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这就说明你一喝水，它水分立刻就进到你血液里边了，
1: 嗯，对，
0: 就没那么粘稠
1: 了，就不准了，
0: 啊，
1: 就测出来数据就不准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盐呢一定要少吃。
1: 哎，这个是反复说的，我真的觉得徐州人口味真的挺重的。
0: 太重了，吃的太咸。
1: 嗯，太咸了。
0: 是吧？因为这个钠的摄入量跟高血压是正相关关系。
1: 对。
0: 就是钠盐吃的越多，高血压发病率就越高。
1: 嗯。
0: 而高血压呢，又是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最危险的因素。
1: 嗯嗯。
0: 你看。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多运动一点。多运动，其实有人说啊，这个运动啊不分形式。你说我现在躺在病床上，我不能运动吧？能，
1: 也能，对对，
0: 你胳膊腿能动，
1: 没错没错。
0: 啊，那时候我胳膊都不能，我手指头还能动。
1: 对，老师说的对，有专门的康复科医生会指导你在床上的一些康复运动，对呀，
0: 都有帮助，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运动呢，你要是有一个小狗啊或者什么陪伴着，
1: 嗯，
0: 就是身心都健康。
1: 哎，
0: 因为不能坐呀，不能久坐，久坐你的肌肉会衰退。会萎缩，而且骨质疏松，
1: 嗯，
0: 就忌讳久坐不动，
1: 嗯，
0: 啊，要多走走路，多走走路呢，就是不要过度，哎，跑步呢，小跑几步，出点微汗就行，哎，一个小时就不要坐够一个小时啊，就40-50分钟。
1: 对对对，老年人时间不要太久，
0: 哎，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变天儿，早晚凉的时候，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注意，就是，
0: 哎，
1: 有的朋友就是冷热一刺激，他这个，嗯，比如说脑部血管的供应啊，或者什么的，就会有危险了。
0: 是的，
1: 注意注意。
0: 还有呢，就是凡事啊，心要放宽，
1: 嗯，
0: 对对吧？
1: 对，
0: 不要争执。哎，其实啊，除了
1: 别往心里拾到事儿。
0: 对，就你除了不争执，有的人他忧郁就是什么呢？你看我过去，我又是学习标兵，我又是这个厂长。
1: 哎，就现在年轻人说的什么内耗，你别内耗
0: 啊，不要去想那么多，
1: 哎，
0: 对吧？你今天就说今天的事儿，明天还没有来，过去已经翻篇了，
1: 对对对，
0: 别想那么多
1: 啊，
0: 今天咱怎么样让自己高兴的过？有时候啊，很多人的担心呢，就是未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我养老怎么办？我怎么弄？你想
1: 啊，养老，
0: 你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嘛，
1: 嗯，
0: 对吧？有人说我80岁了，我去住养老院，那你这个实际情况，你可能80岁身体还很好，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固执，
1: 嗯，
0: 有人呢就是经常固执，固执的人呢。往往可能都比较有能力吧，比较有成就。
1: 嗯，他可能有落差，是不是啊？
0: 对，我就这样，就得按我这个来。
1: 哎呀，
0: 咱现在你手里啊没有兵了。
1: 嗯，就是对，身份变化了啊，心态也要调整一下。
0: 对，还有，其实比这个放宽心再好一点呢，就是什么浪漫一点。
1: 哎呀，
0: 哎，如果说你有老伴儿，
1: 嗯，
0: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就是重拾当年的温情。
1: 对。
0: 哎，这比如说像我们组织旅游，老伴儿两人去，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哎，你看我们那个原来团里就有啊，
1: 有
0: 两口，
1: 嗯，
0: 对吧？一起去就是
1: 手牵手的，让人好生羡慕。
0: 哎，对，这个其实非常好，就你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该忙啥忙啥忙啥，就咱们老两口还是要浪漫一点，
1: 嗯，
0: 哎，要好好的珍惜对方。陪你一路走过来是不容易的。
1: 对，
0: 你说我
1: 现在千万别再生气了。
0: 哎，你生气吵架，这么不要这样。嗯，没有必要。有的我看很多人过去脾气倔的，到时候年龄大了都缓下来了。
1: 对，
0: 跟老伴儿呢好好相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名利啊要看淡，名利都是身外之物，都60多岁了，你。
1: 对，你这个时候就是要享受自由，享受快乐。
0: 对呀，你说你那个名利对你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也真的没什么实际意义，对吧？
1: 嗯，
0: 你奖杯、奖状、钱，你能享受多久？是不是？所以呢，心怀淡泊，人长寿。
1: 哦，心怀淡泊，
0: 一定要淡泊。
1: 是的，是的。
0: 哎，心平气和，体健康。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让自己啊，处在一种淡泊的心境，什么事情啊，都不要太过于追求。
1: 嗯。
0: 不要太过于执着啊，要与世无争。
1: 嗯，
0: 对，你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他执着，他那个他有这个事业追求啊，学业啊什么的。你咱不需要啊，对不对？咱就需要好好的，这才叫活得通透了。
1: 对，你这个时候你可以。

0: 追求一下，比如说你摄影的追求一下，我这个照片拍的好不好？
1: 对，
0: 画画的，你说我今天这个画是不是
1: 笔触
0: 啊、
1: 嗯？对吧？颜色
0: 啊，
1: 哎，或者是唱首歌，或者是跳一支舞，
0: 对对对，
1: 都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就是知足，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啊，知足常乐，
0: 嗯，
1: 啊，人要是一知足啊，那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对吧？对吧？你不知足的人怎么都不满足，你即使家有万贯，你依然还有人比你还富。
0: 对，同一件事儿，可能。不同的人看就是不同的感觉，有的人就很悲观，有人就很乐观、
1: 哎、
0: 所以你要知足一点，你可能就更轻松更快乐。
1: 是的，还有忘年龄，年龄对吧，这个年龄一定要忘。哟，那八十了，我九十了，别不要，你管他那么多呢，反正对吧，
0: 嗯，
1: 人家有好多人，我觉得老人特别聪明，别人说哎呀您高寿了，哎呦我忘了
0: 啊，对对对对，有
1: 不说，
0: 对，不说，嗯、
1: 对，有人以前有人老人说什么呢？就是你一说你提醒阎王爷了，不要去提醒，你明白这意思吧？
0: 懂，明白。
1: 自己也忘
0: 啊、
1: 老伴儿也忘、人人都忘，你也不要自己心里犯嘀咕。我今年八十多、不要，他也不是73、84，以前有一个说法嘛，不那些东西都不要去想，我就今天快乐就行，哎，我明天还快乐，后天还快乐就行，不要管这个年龄。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少管闲事，咱们家里。这个事情啊，就是外边的事情啊，别问那么多。这个孙辈教育呢，是子女的事儿，也不是你的责任，对吧？需要你管呢，你就管；不需要你管，不要插手。
0: 嗯，
1: 因为有很多老人呢，你看他，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都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现在都是什么什么新的时代的人家这些玩意儿，可能你也不明白，对吧？那咱就不管，
0: 对，
1: 咱就弄咱自己的。哎，不就行吗？对吧？
0: 就是你少操心。
1: 对
0: 啊，就尤其是比如说现在说的什么婆媳关系呀、啊，或者是教育下一代呀、啊，哎，就是谁你就是秉承着谁出钱，谁就操心就行了、
1: 哎、
0: 就得了。
1: 是的，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

0: 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心灵如一片沃土，种下什么就会收获什么。在忙碌的生活中辟出一方心田，丢掉烦恼，腾出空间种下美丽的花籽，收获一片花海，人生才不会荒芜。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即便外界风雨交加，也要保持挺立的姿态，人生才会更加丰盈灿烂。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专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两天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且会有分散性阵雨，但是整体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的，体感较为舒适。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秋高气爽，微风拂面，最适合登高望远。专家提醒，爬山可以宣发肺气，愉悦身心，但是也要注意运动强度，过度劳累容易引发心梗。同时呢，骨关节炎、高血压、冠心病等患者呢，也要注意量力而行。这两天天气非常舒适，不冷不热，而且呢也没有大太阳，大家不妨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登高望远。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秋天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味道，让我们怀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位师者，铭记师恩，心存感激。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我们最爱的老师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1: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教师是个神圣的称谓，被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它被赋予了春蚕与蜡烛的精神，也是呵护祖国花朵辛勤的园丁。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的文明就是靠师生的互动来传承的，而这种传承当然离不开教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天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感念施恩的味道，让我们怀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位施者，铭记施恩，心存感激。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我们最爱的老师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心中的好老师》。
4: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老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灵魂的工程师，让我们这群少不更事的孩子逐渐成为国家的栋梁。我心中的好老师就是这样，一首我心中的好老师送给所有的老师们，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早点调理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我们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拨打电话订购的朋友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一定要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和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用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朋友，400-855-8282 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大家赶紧抓住机会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

0: 让幸福进行到底。秋天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感念施恩的味道，让我们怀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位施者，铭记施恩，心存感激。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我们最爱的老师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施恩如歌》。
1: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退休教师朱广华。在教育的百花园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们爱的奉献，在金秋硕果园里，硕果累累离不开耕耘者心的浇灌。一曲杨晓勇老师的《施恩如歌》送给天下所有的老师们，祝他们幸福安康。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遇见你就是上上签。
4: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雪琪。有些风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是上上签了。你恰好盛开，我恰巧路过，万众人一眼就能看到你。世界很大，这辈子很短，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只能认真的老去。余生很贵，请勿浪费。和珍惜你的人取暖，和你热爱的事作伴，不负自己，不负岁月，不枉此生，微笑一路前行。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仔细记好了，400-855-8282。秋燥天气啊，早晚温差大，一方面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呢也是养眼护眼的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我们许多听众朋友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啊，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的难受，出门迎风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特别影响生活。那您呢，赶紧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是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别滋润，特别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症状

0: 呢都能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热血颂》，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雄壮的歌曲《热血颂》。这首歌是对烈士的缅怀，对军人的敬仰，对为了祖国和人民甘愿牺牲奉献的忠烈的歌颂。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

0: 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

0: 但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

0: 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中共地下党重要的皮箱何时被调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江姐他们还会经历什么？请听《红岩魂》第八集。
1: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岩魂》
2: 第八集。
3: 进门把门关上，小刘一看大夫的神情不对，可能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夫，出什么事了吗？
4: 何大夫冲小刘微然一笑，用手指了指那屋门，告诉小刘：没发现吗？方才显一显和你创个满怀，那是一位不俗之客呀。
3: 哎呦，小刘这么一听啊，腾的一下眉毛就往起来了，他转身就往外走。干嘛？他想把那特务啊抻回来，把他揪回来，教训教训他。何大夫把他给拦住了。哎，算了吧，过来过来。他把小刘叫过来，指了指这箱子，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这箱子里东西怎么会全备案了？幸亏这一变，但是呢变得也让人有点发毛。好，这成了变戏法大搬运了，这也太快了这个。哎，我记得你从江姐跟前提起这只皮箱往外走的时候，这箱子分量还很重呢，绝不会是这样子的。你这怎么回事啊？小刘啊扑哧一声，他乐了。那何大夫这气，怎么我这很严肃的问你话呢，你笑什么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好笑的呀？小刘这么一听，大夫，什么时候该乐也得乐呀。啊，咱们就凝眉瞪眼，出胡子发火，咱自己跟自己打起来，那管什么用啊？啊，特务不是来了吗？来了，咱们就想一个对付他的办法。我现在问你是箱子里的东西，您等等。何大夫不知道他让他等什么，小刘把门开开，探出头去看了看，随后把门关上。大夫很高兴啊。高兴什么呀？小刘啊，成熟了啊，这个小海燕啊，翅膀越来越硬朗了。哎，开门这一看多妙啊。你说说吧，怎么回事？大夫，我把这东西转移了。是吗？啊，您看看。他递给大夫一件东西，大夫接在手里一看，是一张小纸条，字写的不多，但是呢字迹清晰，虽然没落款儿，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江姐的文笔。写了些什么呀？江姐告诉小刘，这只箱子很可能落在敌人的眼睛里，你最好啊能把它调理一下。小刘就根据江姐这个指示，他就把这东西来了个大搬运，把他挺进报文件呐、啊，还有枪支什么的都给搬哪儿去了。小刘用手这么一指，这何大夫啊这个办公室，哎，正面墙上啊有一块板子是活的，

是一个夹壁，他就把这个东西全都倒腾在这个夹壁里去了，把这个夹壁里放的像什么褥子啊，还有那几件衣服等等的，他把它倒腾出去搁在箱子里了。哎呀，何剑飞不住的摇头啊，什么意思？他是在称赞小刘，妙妙啊，办得好。那怎么办？小刘一看，怎么办？大夫，我说咱们这样，一个是不管是您也好我也好，立即向江姐汇报，然后咱们再处置这些东西，是在这个假币里继续放着，还是把它还放在箱子里？太对了，这样吧，你去一下。大副走的俩人太招眼了，小刘呢，哎，甭管他到哪儿也不太引人注意，哎，就是一个青年的小技工，所以让小刘去。去请示江姐，这事儿怎么办？大夫在那等着，小刘去的麻利，回来的快。翻回来之后，他告诉何大夫，江姐指示这个东西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间屋子里边放着了，应该把这些秘密是立刻转移。哎呀，这二位当时为了难了，怎么还往哪儿转移呀？啊，没地儿了，这玩意儿放哪儿也不安全呐。不认识、不熟悉、不托底的人，不用说放他那儿啊，连让他看见也不行啊。甭说看东西，就看这箱子都不行，那放哪儿去啊？哎，小刘急中生智，大夫。这样的，咱把这些东西啊放到机舱去，您看怎么样？哎，何大夫点了点头，这主意出得好。哎，这个地方想的也妙，放机舱去啊，那儿是谁也进不去，嗯，船长、大副例外，剩下甭管你谁也不能啊随便到那机舱去，你要上那儿去出点故障，这船走不了了，那谁负责呀？你这不麻烦了吗？好，这样吧，小刘，你去安排一下，我把东西收拾收拾，随后就到，您快点啊。好，都安排完了再向江姐汇报。是，小刘答应一声走了。大副呢锁好了门，回过头来，他把那块板子起下来，然后把里边的东西倒腾出来，一样不少，哎，全放在这皮箱里，有空档的地方他就把它填一填，塞一塞，卷上一件衣服，啪，把那空隙一堵就行了，省得在里边接着逛他的，根本也不逛他。来时候就装得很好，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全塞到床底下去了，就连那狗皮褥子乱七八糟的，自己也把这箱子提起来，轻轻的把门拉开，大屋里就出来了。大副想啊，尽快到机舱把这东西藏好。他出了房门，刚这么一拐弯，嗯，就在何大夫这个门旁不远处，这儿站着一个人，在那吸烟。这人心里头有事儿，那烟屁啊，已经都要烧手了，他还没扔，还在那儿
抽呢。熏得他呀，一劲直眨巴眼睛。他看这个门这么一开，这人乐了，把那烟卷头扔了，用脚捻了一下，他把手拍了一拍，下意识几步走到何大富的跟前。啊，何先生，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啊？哟，何剑飞一看呢，王赠，这家伙怎么去而复返呢？出现的太突然了，说明他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啊，没有，王赠是刚来，他从这个何剑飞的办公室出去，就回到舱里去了。哎，他也是二等舱，躺在这床位上，他就烙开了饼了，翻来覆去。王正心里在想，这怎么回事呢？我盯这个大川银行会计主任楚志高也不是一天了，跟着他几乎有一个多月，当然也没看出什么马脚来啊，只是他这天提着这个箱子这么一出门啊，我就注生意了。嗨，也真巧了，我已经两天没在大川银行宿舍这一带转悠了，恰巧那天他就来，正好看见楚志高提着箱子由家里出来。其实这都很正常，只是楚志高出的门来之后，他左边望了一眼，右边望了一眼，就这两眼引起了王赠的注意。更为奇怪的是，他租了个黄包车啊，叫了这车之后拉着他奔朝天门，快到朝天门码头他下来了，这什么意思啊？啊，然后他才发现楚志高和一个女子在那块说话，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就跟着上了船了。上了船来，他谁也没打招呼，哎，就在他这个舱房里头这么一眯。别看他在这儿待着，可是什么宪兵检查呀，以及这个何大富和小刘啊尾随的江姐，那些个举止动作、言谈言语，他全都看见听到。王赠就觉得这个女人非同一般，这个箱子肯定有文章，这样他就盯上。他就没想到啊，什么时候来了个狄龙换凤，这箱子里东西就变了。王赠奇怪，根本箱子里不是这个东西，怎么就太轻了？这个提着箱子的时候，这个分量看得出来，能看出来，普通人都能看出来，哎，何况他呀，受过专门训练，好家伙，在那个美利坚合众国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待就是半年呐，那都干嘛了？不是天天坐那儿喝咖啡，嗯，跳迪斯科，他学了不少本事。不行，我还得去趟。王刚又起来了，他正好走到这儿，看何大夫开门打领出来。王赠心想，天助我也，呵呵呵，何先生，
您这是？哦，原来是王先生。何大夫满脸笑容，脸上可是笑着的，心里头是特别紧张。何大夫心想，我怎么就甩不掉这个家伙呢？啊，这个东西他又来了，你这怎么办呢？这回他要再提出来检查这箱子，那可就麻烦了。何大夫灵机一动，心说不管怎么样，我得把这个家伙弄屋里去，哎，不能在这过道这儿跟他这耽搁时间，跟他这纠缠这不行，这地点不对。王先生，喏，他瞅了瞅自己的箱子，大概你还是为他来的吧？王曾点了点头。大夫，您善解人意呀。何剑飞就气，别夸我了，什么善解人意，叫我给猜中了，你这叫贼心不死啊。这样吧，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啊，请进来，请进。说着，大夫笑呵呵的冲着王僧一招手，然后他提着这箱子就退到房间里来了。王僧直发毛，怎么回事？他瞅啊，何大夫跟他虽然满脸含笑，但是乐得这不那么自然，他有点恐怖。可转念这么一想，嗨，有什么好恐怖的？就凭我这身本事啊，不仅我在国外学了拳击，而且我还会中国的武术，中西结合，自己身手不凡，不是吃干饭的，何况还佩戴着无声手枪。想到这儿，他进来了，回首轻轻地把门关上。大夫把箱子又放在那床上了。王僧心说，别装了，怎么看出来，你提这个箱子很吃力，这才是我要找的那东西。这就对了，怎么何先生，是我打这个箱子呀，还是您把它打开呀？王先生，咱们还按老规矩办吧。我看你那个钥匙挺灵敏，还请你自己打开吧。那好，您请到这边来。说着话，王曾的右手啊握住了手枪的枪柄，他这回比上次还格外紧张，而且警惕性也高起来了。怎么回事？他瞅出来了，何剑飞呀，那目光里充满了敌意。他不会就这样啊随随便便的叫我检查这箱子的秘密呀。他往前刚这么一迈腿，何大夫那手啊就奔兜里去了。王正一愣，干什么？你放老实点。王先生，我看你这个人呐确实有点神经障碍呀。王正不爱听，怎么这比神经过敏差一百了？神经障碍，那我快成神经病了啊，神经病的前妻那是，这什么话？你不要紧张，我没什么，只是想抽一支烟啊，请稍后等我看过箱子之后，我陪何先生您一块儿抽。说着

0: 着手就奔着箱子去了。你钥匙刚插在锁孔里，王胜就觉得从身后来了这么一股子劲风，不好！他想扭向回头，还没转过这脸来的，砰的一下，何大锁就把这特务的脖子给掐上，然后底下给他来了个勾连腿，大咣的，哎呦！这下把王增给摔着了，脑袋磕了一下子，眼前直冒金星。王增啊，那不是善良之辈呀、啊！噌的一下，手枪就抽出来，砰！何大富一把手抓住了特务的腕子，可是特务已经扣动扳机了，子弹出膛，没伤着何建飞，不但没伤着，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声的。这特务倒霉倒这无声声，怎么这样一有声就把船上的呢特务警察就给惊动了，哎，没动静，这两个人就在这屋里头搏斗起来了。哎呀，何建飞那体力相当可以呀、啊，年纪也好，两辈这么一晃，不说有千斤履历吧，二三百斤儿，那不成问题呀、啊，啊！何大富平时很注意锻炼，背力很大，啊，经常举举哑铃，有时候还举举棍子。可是呢，他就没把这特务给制住。这王正，哎呀！身手确实了得，两个人几乎打了一个棋逢对手。何大富已经把特务枪给打飞了，两个人就抱住，就在这个屋里来回滚。就在这时候，小刘来了。小刘不上机房的吗？啊，他看见机房里呀、啊。什么事儿也没有，哎，东西放的是再合适也不过了，他就等啊，左等大富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小刘一想不好，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我得去看看。他大步流星地跑回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塑造了一群意志坚定的革命英雄，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在绝境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

0: 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4: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原定接应的同志怎么迟迟还没到？江姐能否冲破敌人的盘查，顺利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络？请听《红颜魂》第九集。
10: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11: 第九集。
12: 当快到啊何大富这个办公室门口这的时候，他就听着屋里头发出些奇异的响声，砰砰砰砰，嘛呢这是啊？小刘觉得奇怪，他用手一推门，
13: 外边就进来，
12: 进来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打上了！小刘回手把门关上。他想助何建飞一臂之力，怎么助啊？啊？这两个人全打到一块儿去了，怎么把他们撕落开啊？就在这时候，这特务王这么一个鲤鱼打挺，啪啦！哎呀，一个鹞子翻身，他翻上来，把何大富给摁住了，他就要下毒手了。抡起这个右拳呐、啊，照着何大富这个太阳穴就往下打。
14: 哎，正在危险的时刻，特务占了上风了。这时候小刘回来了，小刘这么一看，大吃了一惊啊！眼看大富要吃亏了，他眼睛都红了。顺手就把他那个扳子拿出来，抡圆了照着这特务的脑袋吭哧就是一下子。这特务当时就完了。小刘把何大富给扶起来，怎么样，安老何伤着没有？
15: 哦，没什么，

这家伙完蛋了，那他还能活呀？可是大夫说到这儿一皱眉，怎么，这怎么处置啊？要知道这个特务是很有来头的呀，船上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务啊？就说跟这王僧一起来的，那要有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怎么这个人忽然间在船上就不见了，那这能瞒得了吗？这个另外这家伙是有来头的呀，长官公署二处的，这军统系统啊，这相当厉害，这怎么办？小刘一看，这样吧，我去请示一下江姐。这不，老何给拦住了。为什么？现在啊不能去打扰江姐了，让她抓紧时间休息。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哎，这一路上啊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险滩，有什么风险，哎，恐怕呀到广安下船之后啊还有一番波折的，哪能那么顺利呀？啊，一下船就找到游击队，就接上关系，恐怕不这么容易。所以现在呢就不要去惊动他了。小刘一听，那这怎么办？何大夫，你毛腰先把特务那手枪拾起来，搜查了一下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除了个特务证也没别的了，先把枪收起来。老何呀，这脑袋里头就像大闪一样，他唰唰唰想了好多问题，最后做了决定，只好把这特务啊扔到江里去了。反正搁这摆着是不行啊，怎么把它裹上啊？就这么提了出去一扔，这不行啊，因为船上还有些军警押船呢，被他们发现也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这怎么办啊？小刘一想，有了，咱们这床底下有一条口袋，一个橡皮口袋，把这家伙塞口袋里得了。对，把特务塞在口袋里了，然后把这口袋嘴这么一砸啊，把地上的血迹收拾干净，得把它弄出去啊，现在天已经黑了，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老何告诉小刘，你把他架起来跟我来。俩人一前一后由打办公室出来了，三转五转就上了甲板了。这时候呢这个船是正常向前行驶，船下波浪翻滚，老何呀手扶着栏杆往四外看了看，四外黑压压，看不到什么东西。他回头冲小刘一招手，小刘两步就窜过来了。他往左右看了看，然后两臂一用力，就把这位啊军统局啊高材生美利坚合众国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受过训一位全能特务，军衔是少校，就被扔江里了。俩人又打这甲板上下来，赶快啊把这东西得放到机舱去啊，这儿还有东西没转移呢。两个人十分警惕的把这箱子给转移出去了。这些事情江姐都不知道。等到第二天上午，船就在广安靠岸。船一靠岸，按照这个原定的这个规矩，小刘和何大富呢
都得巡视一下，也就是说看看呢这个码头上的气氛。大叔还没等啊走出这个办公室，小刘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大叔啊，老何一愣，一看小刘那个神色，他暗吃一惊，肯定啊有了什么变故了。小刘怎么了？哎，慢慢说，别着急。我看这样子好像今天这个码头上那敌人把这码头给封锁了啊。你都看见什么了？和往日这个气氛不一样。等我去看一下。老何呀带着小刘溜溜达达的给人家外观的感觉，你一看大叔出来巡视巡视很随便，就是很自然。老何登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呢，他也暗自一愣，怎么就觉得今天这个码头和往日不一样，气氛有点异常，怎么办呢？他悄悄的滴滴的声音跟小刘交代了几句，小刘点头答应。他交代什么？老何说，我得啊去和江姐见个面，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老何就走了。这艘船已经靠岸了，这当然有下船有上船的，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打着东西的大不小流的，这杯不落伞的喝。可是呢上船的等下完了啊才能上。就在这时候就看了过来了几个警察，先把这些个上船的人呢都给推到一边去了。哎，往后点，晃去，别去啊。随着呀这个连推带搡，有的把鞭子举起来了，噼啪连抽带打呀。哎呀，这些上船的客人呢太可怜了，怎么好像也习惯了也麻木了，这人与人之间哪能这样啊，而且完全都是黑眼睛黄皮肤，他也真下得去手，即便就是当官的说了话了啊，把这些普普通通的上船的旅客该推搡的推搡，该检查的检查，该打骂的打骂，你也应该手下留点情啊。你也不看看吧，这些人都是你的兄弟姊妹父母啊，他哪管那个呀，噼里啪啦的全给推一边去了。这时候等人下船，今天下船跟往天不一样，得一个一个的走，因为什么？走出一个去要检查一个。那么船在这块起锚的时候晚了点呢，那没人管，今天情况特殊。等这个把这下船的这个路口都清理的差不多了，只见呢从远处不慌不忙的过了一个人，这人是个细高挑的身材，年纪也就在30多岁，生就一张刀条脸，耷拉着眉毛，耷拉着眼犄角子，身上穿着一套整齐的军装，脚下一双长筒高腰靴子，斜背着武装带，肋下挎着一支左轮手枪，手里头提了着半截黑蟒鞭。怎么样了？都清理完了啊，鼓掌。警察称他鼓掌。好了，叫他们下船吧。说着他一点手，从他身后过来了几个便衣，

可是在那个年代哪还谈得上人格俩字呢？啊，就得让人检查呀。这要是能够说检查完了顺顺溜溜的放你过去，这已经就不错了。有的就上边俩嘴巴底下两脚，还得挨顿臭揍呢。哎，你要是稍有不服气，马上再走，就押走了啊。先给你上一顿刑，先关你几天，有什么话再说。就这个呀，哎呀，好可怜。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检查，一个一个的放行，眼前的这个景象江雪琴都看到了。雪琴呢站在船头这会儿，他呢这个表情啊，哎，看来是很消遣，意思是胸有成竹，哎，这条这个水路是经常来往，同时呢不失大家闺秀的这个身份，哎，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身份的人。同时呢，可能有人来接，他在看呢，这个接船的人来了没有？不单他在看，老何也在看呢。小刘啊，急得俩眼直冒火。老何和小刘都清楚，江姐一到这儿，那么这会儿的地下党肯定派人来接。不仅是江姐，他们曾经啊护送过好多同志，哎，都是这么一个程序。奇怪，今天接人的人呐、啊、没来。这下老何紧张了，咱们这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好，在这同时，江姐也在想，不好，敌人可能有什么行动啊。啊，看今天呢，眼前这个景象啊，太不一般了。老何想的比江姐还多，他在想什么？他一下子就想到那死特务了，他瞅了一眼小刘。这个经过呀，他没跟江姐汇报，怕给江姐增加负担。就这么一个特务把他打死了，啊，扔在家里了，那么没出什么事儿，这算完了呗，啊，等回去之后，那么老何一定得找时间向上级汇报，这事儿他得说。但是现在没有必要啊，给江姐增加这多余的负担。没讲这个事儿，小刘知道啊。小刘一看，不由得暗自点点头。两个人心气相通，都想到了，很可能和这个失踪特务有关。怎么办呢？那接人的没来，下不下船呢？要不下船的话，到下一个码头，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怎么组织上安排的非常周密，那么这个情况有变，可以呢灵活处置一下。但是这到下一个码头，这一下游击队那可就乱了。怎么那江政委是不是有什么危险了？啊，出什么毛病了？那还了得，尤其是华营总队的司令员，那可是个火爆脾气。那司令员就是名声赫赫的双枪老太婆呀，他能带着队伍追上去，你这可就麻烦了。何建飞瞅着江姐，江姐一看这个船是非下不可了，他转过身来和何建飞打了个招呼，啊，表弟呀，行了，一路上对我照顾得很好，见到姑妈之后，我一定啊表彰你一番。哎呀，表姐您客气呀。

0: 看这样嘛，是不是人家别下船了，哎，到我家呀去住两天，你看好不好啊？虽然说的这是平常的家常话，但是这话里边有因，意思直接是告诉江姐最好您别下船。江姐十分清楚，不下船是不行的，得下去。就在这时，听远处啊有汽车喇叭的鸣叫声，滴滴，远处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咔的一下这车停了，车门一开，有打上边下来了几个人。江姐和老何以及小刘这么一看，老何呀呼啦一下，怎么了？心里头像敞开两扇门一样，哎，接江姐的同志来了。怎么会迟到了呢？就不清楚了。江姐也踏实，他呀冲老何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简培同志放心吧，我呀平安的下船了，你完成任务了。和何建飞跟小刘握了握手，然后提着这箱子下船了。走到这个卡子口外边这儿，只见那个那警察鼓掌，感情这位啊就是广安这儿警察局的行动股的狗股长。狗股长挺厉害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个女的说你的，小姐叫不惯，太太知道你结没结婚呢？老太婆恐怕你不爱听，因为你还不够那岁数。就这女的过来，江姐瞅了她一眼，提着箱子过来，放下放下放下，你的证明呢？江姐早就准备好了，把这个开好了的那张，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那护照递过来。要知道这护照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江姐由朝天门上船的时候，那宪兵排长检查一见这个护照，就立刻对江姐客气了三分。可谁知道今儿到这儿啊不灵了，这地方山高皇帝远，哼，人家不倾斜。狗武长接在手里看了这么一眼，啪，哎，这个扔地下了。江姐这么一看，你给我捡起来，怎么这还了得？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证件给扔在地下？太无理了。说到这会儿，江姐把眉头一皱，瞪了这狗股长一眼。江姐的眼神，哎呀，那么锐利呀、啊，可把这狗股长吓着了。他一猫腰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他后悔了，怎么这是用我捡啊？告诉你声，旁边人捡起来都算了嘛，你这事儿闹的。好了，把箱子打开。就在这时候，来迎接江姐的那个同志几步走过来，感情这是一位老同志，看年纪啊50开外，其实这位都60多岁了啊，长得很年轻，体格特别健壮。老头是一抱手的身材，宽脑门尖下颌高颧骨，喊一下留着一部短须，哎，还是一位美髯公，身上穿着长袍，外边罩着马褂，啊，手里头提着一条文明棍，还架着一副眼镜。
1: 您刚才听到的是 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红颜魂》取材自真实的革命事迹，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忠于信仰、不怕牺牲的英雄赞歌。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水乡高邮，讲述高邮湖传说与早年特大水灾的往事。他细数家乡风物古迹，追忆老宅里祭祖办丧事的种种旧事，满是浓郁真切的乡土情怀。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四集。
12: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第四集。
1: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高邮湖中曾有神珠，沈括《梦溪笔谈》载，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会多见，出于天长县贝泽中，后转入辟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与有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楚未开其房，光自稳中出，如横一金线，额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泉，惨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中，遥遥如日。国有明月之珠，此珠殊不类月，隐隐有芒焰，带类日光。崔伯益常为明珠赋。伯益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住。樊梁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围船数艘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这就是秦游八景的第一景，辟社珠光。沈括是很严肃的学者，所言早早又生动细微，似乎不容怀疑。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颗大珠子。嘉佑到现在也才900多年，已经不可纠结了。高邮湖亦称珠湖，以此。我小时学刻图章，第一块刻的就是珠湖人，是一块肉红色的长方形图章。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闻过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儿，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来吃晚饭啦。像我的老师沈从文常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盛景。高邮湖也是一个悬湖，湖面甚至有的地方的湖底比运河东面的地面都高。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处在大水的威胁之中。翻开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水灾是民国20年，这次水灾是全国性的，事前已经有了很多征兆，连降大雨，西湖水位增高，运河水平潦草，坐在河堤上可以踢水洗脚，有许多很瘆人的不祥的现象。天王寺前，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老人们说，蛤蟆在多

多高的地方叫大水就会涨到多高。我们在家里的天井里躺在竹床上乘凉，忽然波拉一声从阴沟里蹦出一条大鱼。运河堤上龙王庙里香烛昼夜不息，七宫殿也是这样。大风雨的黑夜里，人们说是看见耿庙神灯了。耿七公是有这么个人的，生前为人治病施药，风雨之夜他就在家门前高旗杆上挂起一串红灯，在黑暗的湖里打转的船奋力向红灯划去，就能平安到岸。他死后红灯还常在浓云密雨中出现，这就是耿庙神灯秦游八景中的意境。耿七公是渔民和船民的保护神，渔民称之为七公老爷，渔民每年要做会，谓之七公会。神灯是美丽的，但同时也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竹柄，一头用火烤，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绝。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十公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看来堤是保不住了。终于我记得是7月13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我们家住进了朱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香香贵贵死猪死牛，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约一星期后水退了，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水印，高级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至于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茨菇汤，很难吃。比茨菇汤还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日本人爱喝芋梗汤，我觉得真不可理解。大水之后百物皆一时生长不出，唯有茨菇芋头却是丰收。我在小学教务处地上发现几个特大的蚂蟥，缩成一团，有拳头大，踩也踩不破。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出我家所在的巷子南头是月塘，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闹。我在小说《一饼》中所写的老朱，每天都到大闹去挑水，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老朱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我很敬重他。他下水把水桶弄满，我就挑选平薄的瓦片打水漂。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到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安照庄去也是坐船。我第一次离家乡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是轮船。水乡极富水产，鱼之类乡人所种者为偏、白、蓟，虾有青白两种，青虾一炒虾仁，呛虾则用白虾。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小鱼有名罗汉狗子、猫沙子者，很好吃。高邮湖蟹甚佳，以做醉蟹尤美。高邮的大麻鸭是名种，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馈送节里必有公母鸭成对。大麻鸭很能生蛋，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邮咸蛋。高邮鸭蛋双黄者甚多，
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邮，多肃然起敬曰：“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似的。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盘，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隐之父子。县里的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申老、王定国文酒游会之所。台基在东山上，登台四望，眼界空阔。我小时常凭栏看四面运河的船帆露出半截，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过，觉得非常美。有一座镇国寺塔，是个唐塔，方形。这座塔原在路上，运河拓宽后，为了保存这座塔，留下塔的周围的土地，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镇国寺我小时还去玩过，是个不大的寺，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质的照壁，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照壁上刻着海水，故名水照壁。寺内还有一尊肉身菩萨的坐像，是一个和尚作画后塑成的，寺不知毁于何时。另外还有一座净土寺塔，明代修建。我们小时候记不住什么镇国寺、净土寺，因其一在西门，名之为西门宝塔，一在东门，便叫它东门宝塔，老百姓都是这么叫的。全国以游字为地名的寺只高邮一县。为什么叫做高邮？因为秦始皇曾在高处建游亭。高邮是秦王子婴的封地，至今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旧有子婴庙，今不存。高邮为秦代始建，故又名秦邮。外地人或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其实没有。1991年6月20日，在1991年第17作家。我的家。

10年前，我回了一次家乡，一天闲走，去看了看老家的旧址，发现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我家的大门开在柯甲巷，而在西边的竹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临街是铺面。从柯甲巷口到竹家巷口，既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我们家在这些店铺的后面占地多少平方米我不知道，但总是不小的，住起来是相当宽敞的。这座老宅子分作东西两节或两区，东边住着祖父母和大房、大伯父一家，西边是二房和三房，我父亲的一家。东西地势相差约有3尺，由东边到西边要上几级台阶。正屋的东边的套间住着太爷太太，西边是大伯父和大伯母，当中是一个堂屋，因为敬神祭祖都在这间堂屋里，所以叫做正堂屋。正堂屋北面靠墙是一个很大的老爷柜及神案，但我们那里都叫做老爷柜。这东西也确实是一个很长的大柜，当中和两边都有抽屉，下面还有钉了铜环的柜门。老爷柜上当中供的是家神菩萨，左边是文昌帝君神位，右边是祖宗龛，一个细木雕琢的像小庙一样的东西，里面放着

0: 祖宗的牌位神主。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曾祖父手里盖的，因为两边板壁上贴着他种秀才种举人的报条有年头了，原来大概是相当恢宏的。亭柱很粗，是不灰不漆的，木柱外涂瓦灰，裹以下布，再施黑漆。到我记事时，漆灰有多处已经剥落。这件老堂屋的铺地的裸底砖的边角都磨圆了，而且特别容易反潮。天将下雨，砖地上就是潮乎乎的。若遇连阴天，地面简直像涂了一层油，滑的。我很小就知道楚润而雨，用不着看住处，从正堂屋砖地就知道雨一时半会儿晴不了。一想到正堂屋，总会想到下雨，有时接连下几天，真是烦人。雨老不停，我的一个堂姐就会捡一个纸人贴在墙上，这纸人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笤帚，风一吹就摇动起来，叫扫晴娘。也真奇怪，扫晴娘扫了一天，第二天多少会放晴。这间正堂屋的用处是过年时敬神，清明祭祖，祭祖时在正中的方桌上放一大碗饭，这碗特别的大，有一个小号洗脸盆那么大，很厚，是白色的骨瓷的，除了祭祖装饭外不做别的用处。饭压得很实，鼓起如坟头，上面插了好多双红漆的筷子，筷子插多少双是有定数的，这事儿总是由我的祖母做。另有四样祭菜，有一盘白切肉，一盘方块粉，也就是绿豆粉，切成名片大小，三分厚。这方块粉在祭祖后分给两房，这粉一点味道都没有，实在不好吃，所以我一直记得。其余两样祭菜已无印象。十月朝烧包子及北方的送寒衣，一个一个纸口袋，内装纸钱，包上写明各代考匹名中收用，一袋一袋排在祭桌前，下面铺一层稻草，磕头之后由大爷点火焚化。每年除夕要在这方桌上吃一顿团圆饭。我们家吃饭的制度是一口锅里盛饭，大房三房都吃同一锅饭，以示并未分家，菜则各房自炒，又似分窜。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两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顿，菜都是太太手制的，照例有一大碗鸭羹汤，鸭丁、山药丁、茨菇丁合烩。这鸭羹汤很好吃，平常不做，据说是徽州做法。我们的老家是徽州，我们家有些菜的做法还保持着徽州传统，比如肉丸蘸糯米蒸熟，有些地方叫珍珠丸子或蓑衣丸子，我们家则叫徽团。我对大堂屋有一点特殊的记忆，是我曾在这里当过一回孝子。我的二伯父死得早，立嗣时经过一番讨论，按说应该由长房次子我的堂弟曾伟过继，但我的二伯母不同意，他要我，因为他和我的生母感情很好，从小喜欢我。我是次房长子，长子过继不合古礼，后来是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曾伟和我都过继给二妈，一个是派继，一个是爱继。二妈死后，娘家提了一些条件，一是指定要用我的祖父的寿材盛宴，太爷50岁时就打好了寿材，逐年加漆，漆皮已经很厚了。因为二妈是年轻守节，娘家提出不能不同意。一是要在正堂屋停灵，也只好同意了。我和曾伟于是履行孝子的职责，亲试寒练，带孝披麻，一切如旨。最有意思的是逢七的时候得陪张牌李牌吃饭。逢七鬼魂要回来接受烧纸，有两个鬼役送回来。 这两个诡异即张牌李牌，一个较大的方物凳，两副筷子，一碟白肉，一碟豆腐，两杯淡酒。我和曾伟各用一个小板凳陪着坐一会儿，陪诡异吃饭我还是头一回。六七开掉，我是孝子一直在场，所以能看到全部过程。家里办丧事，气氛和平常全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变得庄严肃穆起来。开掉像是演一场戏，大家都演得很认真，出现压线中线有条不紊，节奏井然。最后是点主，点主要一个功名高的人，给我的二伯母点主的是一个叫李芳的翰林，外号李三麻子。点主是在神主上加点，神主也就是事前写好某如人之神王。李三麻子就位后李生贺道：凝神想象，请加墨主。李三麻子拈起一支新笔，在王字上加一墨点。李生再赞：凝神想象，请加朱主。李三麻子用朱笔在墨点上加一点，这样死者的魂灵就进入神主了。我对凝神想象印象很深，因为这很有点诗意。其实李三麻子对我的二伯母无从想象，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二伯母。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再现了一段绝境重生的教育传奇。动荡战乱的年代，西南联大破壁而生，师生们跑警报、做茶馆、居陋室，在困顿岁月中深耕学识，涵养风骨，守住华夏文脉火种。汪曾祺以亲历者视角定格烟火日常与师者风范，文字冲淡悠远，兼具史料温度与文学深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读懂百年联大的精神底色。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细致描绘高邮老宅布局与园内花木，回忆性情独特的二伯母，记录童年在花园游玩的趣事。文章还讲述祖父白手起家置办家业的经历，诉说浓浓的家族往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五集。
5: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7: 第五集。
8: 我的家。我家的大门开在柯甲巷，而在西边的竹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这座老宅子分作东西两节或两区。

胖屋的东边的套间住着太爷太太，西边是大伯父和大伯母，当中是一个堂屋，因为敬神祭祖都在这间堂屋里，所以叫做正堂屋。正堂屋东面隔一个天井是穿堂，穿堂对面原来有一排三开间的房子，是我的叔曾祖父的一个老姨太太住的，房子很旧了，屋顶上长了很多瓦松，隔扇上糊的白纸都已成了灰色。这位老姨太太多年衰病，总是躺着，这一排房子里听不到一点声音，非常寂静。只有这位老姨太太的女儿，我们叫她小姑奶奶，带着孩子来住一阵，才有一点活气。老姨太太死了，她没有儿子，由我一个叔祖父过继给她。这位叔祖父排行老六，我们叫他六太爷。这是个很有风趣的人，很喜欢孩子。老姨太太逢七，六太爷要来守灵烧纸，烧了纸，他弄一壶酒，慢慢喝着，给孩子讲故事、说书，说大侠甘奉旨，一直说到深夜。因此我们总是盼着老姨太的逢期。祖父过60岁的头年，把东边的房屋改建了一下，正堂屋没动，穿堂加大了，老姨太太原来住的一排房子拆了，盖了一个敞厅。房屋翻盖的情况我还记得，先由瓦匠头、木匠头挖出整整齐齐的一方土，供在老爷柜上，破土后请全体瓦木匠在正堂屋吃一次饭。这顿饭的特别处是有一碗泥鳅，泥鳅我们家是不进门的，但是请瓦木匠必得有这道菜，这是规矩。我觉得这规矩对瓦木匠颇有嘲讽意味。接着是上梁竖柱，放鞭炮，撒高蛮，入室。敞厅的特点是敞，很宽敞。改革后，祖父的60大寿在这里布置过寿堂，宴过客，此外就没有怎么用过，平常总是空着。我的堂姐姐有时把两张方桌拼起来，在上面缝被子。敞厅对面一道砖墙之外是花园，花园原来没有原名，祖父命之曰民圃，因为他自民府取其谐音。我父亲选了两块方砖，刻了民圃两个小篆，嵌在一个六角小门的额上，但是我们还是叫它花园，不叫民圃。祖父60大寿时自撰了一副长联，默数民圃叟60字寿，民圃字样也只是在长联里出现过，别处没有用过。西边半截的房屋大概是祖父手里盖的，格局较小，主要房屋只是两个堂屋，上堂屋和下堂屋。上堂屋两边的套间，东侧是3房，西侧是2房。我的二伯父早逝，我没有见过，他房间里的板壁上挂着他的8寸放大照片，半侧身穿着一身古典燕尾服，前身无下摆，雪白的圆角硬领衬衫，一只胳膊夹着一根象牙头的短手杖，完全是年轻的英国绅士派头，很英俊。听我父亲说，二伯父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他是新党，但崇拜的不是孙文，而是黄兴。有一次历史教员在课堂上讲了黄兴几句不恭敬的话，他上去就给了这个教员一个嘴巴。二伯父和我父亲那时都在南京读中学，他的死也跟他的负气任性的脾气有关。放暑假从南京回来，路过镇江，带着行李，镇江车站的搬运工人敲了他们一下，索价很高，二伯父一生气，把几个人的行李绑在一起，一个人就背了起来，没有走几步，一口血吐在地上，从此不起。二伯母守节有年，她变得有些古怪。我的小说《朱子灯》里所写的孙小姐的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小说里是这样说的：

他变得有点古怪了，他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长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长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长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他亲自监督过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机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鼻器型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他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的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他屋里去。有一个人是常上他屋里去的，那就是我。我去了，坐在他床前的雾凳上陪他一会儿。他精神好的时候叫我长恨歌。春花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水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也有的时候他会讲一点轻松一些的文学故事，念苏东坡嘲笑小妹的诗：人前走不上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这样的时候他脸上也会有一点笑意。他的记忆很好，教我念诗都是背出来的。他背诗抑扬顿挫，节奏很强，富于感情，因此他教过我的诗词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他的诗词是一中一个老名师教的，他老是叫我坐在他床前吃东西，吃饭吃点心，吃两口他就叫我张开嘴让他看一看，接着就自言自语：忙二娘个猫，忙二娘个猫，忙二娘个猫。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是王二娘，我是他的猫。有时我不在跟前儿，他一个人在屋里也唠叨：王二娘个猫，王二娘个猫。每年夏天他要回娘家住一阵，归宁那天且出不了房门嘞，跨出来转身又跨进去，跨出来又跨进去，轿子等在大门口，轿前两盏灯笼换了几次蜡烛，他还没有跨出房门。这种精神状态我们那里叫做魔。下堂屋左边是我父亲的画室，右边是下房女佣人住的地方。下堂屋南一道花瓦墙外即是花园，墙上也有一个小六角门。开开六角门是一片砖幔的平地，更南是花厅。花厅是我们这所住宅里最明亮的屋子，南边一溜全是大玻璃窗。听说我父亲年轻时常请一些朋友来，在花厅里喝酒、唱戏、吹弹歌舞。到我记事的时候就没有看过这种热闹，花厅也总是闲着。放暑假我们到花厅里来做假期作业，每年做酱的时候，我的祖母在花厅里摊晾煮熟的黄豆和烤过的发面饼，让豆饼长毛发酵。花厅卖的砖地上有一口大缸，装着豆酱，一口浅缸装着甜面酱。砖地东面是一个花台，种着四

是摘下阴干，我们那里叫做金针，北方叫做黄花菜。我小时最讨厌黄花菜，觉得淡而无味。到了北方学做打卤面，才知道缺这玩意儿还不行。桂花树后是南北向的花瓦墙，墙上开一圆门，即北方所说的月亮门。出圆门是一畦菜地，我的祖母每年在这里种乌青菜，即上海人所说的塔苦菜。这块菜地不很瘦，乌青菜都不肥大，而茎叶叶汁浓厚，旋摘煮食味道极好，远胜市上买来的，叫做淇水鲜。经霜后叶缘皆作紫红色，尤其甜美。菜畦左侧有一棵紫薇，一房多高，开花时乱红一片，晃人眼睛，油蜂无数。齐白石爱画的那种大个的黑蜂穿花墙蕊，非常热闹。西侧有一座六角亭，可以小坐。菜畦东边有一条砖路，砖路近处是一棵木瓜，一棵繁杏，一棵柿树，都很少结果。树之外是一座船亭，这是祖父六十大寿头年盖的，船头向东，两边墙上各开了海棠形的窗户。祖父盖船亭是为了无视此静坐，但是他只来坐过几次，平常不来，经常锁着。隔着正面的玻璃隔扇，可以看到里面铁梨木琴机上摆着几件仪器，几把檀木椅子，潇潇爽爽。船厅对面有一棵很大的柳树，挨着柳树是一个高高的花坛，花坛上原来想是栽了不少花的，但因为无人料理，只剩下一颗石榴，一丛鱼儿牡丹。鱼儿牡丹开一串一串粉红的花，花作鸡心形，像是童话里的植物。花坛对面是土山，这座土山不知是哪年堆成的，这些土是从园里挖出来的，还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均不知道。土山左脚种了两颗碧桃，一颗白的，一颗浅红的。碧桃花其实是很好看的，花开得很繁茂，花期也长，应该对它珍贵一点，但是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儿。也许因为它花开得太多，也太容易养活了。土山正面种了四颗香橼，每年都要结很多。香橼就是橘于淮南则为枳的枳，但其实枳和橘是两种植物。香橼秋天成熟，香橼的香很冲，不大好闻，但香橼花的气味是很好的，苦甜苦甜的。花白色，半微厚，五出深裂，如小酒盏，很好看。山顶有两颗龙爪槐，一在东，一在西。西边的一棵是我的读书树，我常常爬上去，在分叉的树干上靠好，带一块带筋的干牛肉或一块榨菜，一边慢慢嚼着，一边看小说。土山脉隔一道墙是一个泥庵，靠在树上可以看见小尼姑从井里汲水浇菜。这泥庵的尼姑是带发修行的，因此我看的小尼姑是一头黑发。从土山东边下山是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口很大的缸，养着很大的金鱼，这是大伯父养的。因此在我们的印象里，这一边是大爷的地方，但是我们并未分家，小孩子是可以自由来去的。金鱼缸的西北边有一架紫藤，盛开时紫云拂地，花谢垂下一根一根长长的刀斗。鱼缸正北一颗白丁香，一颗紫丁香，丁香之左一片紫鸢，往南墙边一丛金雀花。紫鸢的东边荒草而已，这片草地每年下面结不少甘露，我们那里叫螺丝菜或宝塔菜。甘露洗净后装白布袋，可入甜面酱缸腌制。草地之东有一排很大的冬青树，夏天

开秘密的小白花，也有香味儿秋后结了很多紫色的胡椒粒大的果实。冬青之外是草房，堆草的屋子，我们那里烧草炉柴，一次要制很多担草，垛积在一排空屋里。冬青的北面是花房，房顶南檐是玻璃盖的，原是大爷养花的地方，但他后来不养花了，花房就空着。一壁挂着一个老鹰风筝，据我父亲说，这个老鹰是独脑线的，只有一根脑线。老鹰风筝是大爷年轻时放过的，听我父亲说，放上去之后曾有真的老鹰和他打过架。空空的花房里只有两盆颇大的夹竹桃，夹竹桃红花银银的，我忽然觉得有些紧张，因为天忽然黑下来，只有我一个人在空空的花园里。听大人说，这花园里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这白胡子老头是神仙还是妖怪，但是晚上是没有人到花园里去的，东边和西边的小六角门都上了铁锁。我们这座花园实在很难叫做花园，没有精心安排布置过，草木也都是随意种植的，常有一点半自然的状态。但是这确实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在这里居过很多蟋蟀，捉过知了、天牛、蜻蜓，捅过马蜂窝，这马蜂窝接在冬青树上有蒲扇大。1991年9月19日，在1991年第12期作家。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名家勋，字明甫，他的本名我只在名帖上见过。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大年初一，多数店铺要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来常往的别家店铺。初一，店铺是不开门的，都是天不亮由门缝里插进去。名帖是前两天由店铺的相公在一张一张八寸长、五寸宽的大红纸上，用一个木头戳子蘸了墨汁盖上去的。楷书，字有核桃大，我有时也愿意盖几张。盖名帖使人感觉到年就到了，我盖一张总要端详一下那三个乌黑的欧体正字汪家勋，好像对这三个字很有感情。祖父种过拔贡，是前期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叫做夹缝骨。我不知道是该叫夹缝还是夹缝，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我们家原是徽州人，迁居高邮，从我祖父往上数才七代，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没有多少块。高邮汪家上几代功名似都不过举人，所做的官也只是教育训导之类的学官，因此在邑中不算望族。我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做过官，后来做盐票亏了本。盐票亦称盐引，是包给商人销售官盐的执照，大概是近似股票之类的东西。我也弄不清做盐票怎么就会亏了，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听我父亲说，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赤手空拳创出来的。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是2000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寿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

0: 年轻时他是亲自管田的，常常下乡，后来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我们那里有一种人专替大户人家管田产，叫做田和先生，看清、收租、完粮、账地，这也是一套学问。田和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我们家的田和先生姓龙，我们叫他龙先生。他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是因为他骑驴。他每逢进城办事或者是到别的乡下去，都是骑驴，他的驴拴在檐下，我爱喂他吃粽子叶。龙先生总是关照我把包粽子的麻巾剪干净，说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以汪曾祺亲历者视角回望西南联大青年时光，警报声里勤学苦读，茶馆之中畅谈学问，兼容自由的学风孕育无数英才，平凡日常藏着不屈的文脉坚守，叙事温润写实，往事回味悠长。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一点，现在是卫视。
5: 午睡过后。

0: 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赵新梅也要前往三闾大学任教，邀约方鸿渐结伴同行。漫漫前路，等待二人的又会是怎样一番境遇？请听《围城》第20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20集。
7: 方顿翁翻着艳芳新编对方老太太道：
8: 娘，三媳妇既然有喜，我想这张房子她用得着。每天2次，每次豆腐皮1张，不要切碎，酱油麻油冲汤吞服，这东西味道不苦，可以下饭，最好没有。二媳妇也不妨照办。这方子很有道理，豆腐皮是滑的，麻油也是滑的，在胎里的孩子包衣滑了容易下地，将来不治难产。你把这方子给他们看看。
9: 嗯，不要去，听我跟鸿渐讲话。
8: 鸿渐，你近30岁的人了，自己该有分寸，照例用不到我们背时的老古董来多嘴。可是娘，咱们再不管教儿子，人家要带咱们管教他了，咱们不能丢这个脸，对不对？哼，你丈母早晨来个电话，说你在外面荒唐，跟女人胡闹。你不要变，我不是糊涂人，并不全相信他。

0: 顿翁对儿子伸着左手掌心向下，做个压制他身边的信号。可是你一定有形迹不减的地方落在他眼里，你这年龄自然规规矩矩地结了婚完事。哎，是我不好，一时姑息着你，以后一切还是我来替你做主。我想你搬回家住吧，免得讨人家厌，同时好由我来管教你。家里粗茶淡饭的苦生活你也应该过过，年轻人就贪舒服，骨头松了，一世没有出息。
1: 方鸿渐羞愤头上，几十句话同时涌到嘴边，只挣扎出来，我是想明天搬回来，我丈母在发神经病，他最爱无事生风，真混账。
0: 顿翁忽然道，
2: 你这态度就不对，我看你愈变愈野蛮无理了。
0: 就算他言之过甚，也是他做长辈的一片好意。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1: 方顿翁话里留下空白，表示世间无字能形容那些可恶无理的年轻人。
3: 方老太太乔红渐脸色难看，怕父子俩斗口，忙怯懦的狡猾的问儿子道，那位苏小姐怎么样了？只要你真喜欢她，爸爸和我总照着你意思办，只要你称心。
1: 方红渐禁不住脸红道，
0: 我和她早不往来了。
1: 这脸红逃不过老夫妇的观察，彼此做个眼色，顿翁彻底了解的微笑道，
0: 是不是吵嘴闹翻了？哎，这也是少年男女间常有的事，吵一次感情好一次，双方心里都已经懊悔了，面子上还负气，谁也不理谁，我讲的对不对？哎，这时候要有个第三者出来转还，你不肯受委屈认错，只有我老头子出面做和事佬，给他封婉转的信，他准买我这面子。
1: 顿翁笑容和语气里的顽皮笨重的可以压瘫楼板。
0: 红渐宁可父亲生气，最怕他的幽默，
1: 慌得信口胡说道，他早和人订婚了。老夫妇眼色里的寒意愈深了，顿翁肃然改容道，
0: 那么你是所谓失恋了？那也犯不着糟蹋自己啊，日子长着呢。
1: 顿翁不但饶舌，而且怜惜遭受女人欺侮的这个儿子了。
0: 红渐更局促了，
1: 不错，自己是失恋，这两个字在父亲嘴里声色拗口得很，可是并非为了苏文纨。父母的同情失错了地方，仿佛身上受伤有疮口，而同情者偏向皮肉完好处去敷药包布。要不要告诉他们唐小姐的事？
0: 他们绝不会了解，
1: 说不定父亲就会大笔一挥，直接向唐小姐替自己求婚，他会闹这种笑话的。
0: 红渐支吾掩饰了两句，把电报给顿翁看了。不出所料，周太太的事果然撇在一边。顿翁说，
1: 这才是留学生干的事，比做小银行职员混饭强多了。 平城那地方却偏僻些，可是
2: 咱们方家在自由区该有个人，我和后方可以通通生气。
1: 我自从地方沦陷后一切行动，
2: 你可以进去向有关方面讲讲。
1: 过一会儿顿翁又说，
2: 你将来应该按月寄三分之一的薪水给我，并不是我要你的钱，是训练你对父母的责任心。你两个兄弟都分担家里开销的。
1: 吃晚饭桌上，顿翁夫妇显然偏袒儿子了，怪周家小气容不下人，要借口撵走洪建。
2: 商人终是商人，他们看咱们方家现在失势了，这种比邻势力的暴发户，咱们不稀罕和他们做亲家。
1: 二老一绝，洪建今夜回周家去收拾行李，明天方老太太去访问周太太的病，替洪建谢谢打搅，好把行李带走。洪建吃完晚饭不愿意就到周家，便一个人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又延宕了一会儿，料想周经理夫妇都睡了，才慢慢回去。一进卧室，就见桌上有孝成的英文文法教科书，书里夹着字条。
4: 洪建哥，我等不及你了，要去睡觉了。文法练习第34到38，请你快快一做。还有国文自由命题一篇，随便做200字。
5: 肯做300字更好，
4: 马马虎虎，文章不要太好。
5: 明天要交卷耶。
6: Thank you very much。
1: 书旁一大叠琵琶和皮壶，像是孝成等自己时消闲吃的。洪建哼了一声，把箱子整理好，朦胧略睡，一清早离开周家。
3: 周太太其实当天下午就后悔，感觉到胜利的空虚了，只等洪建低心下气来赔罪，就肯收回一切成命。明早发现洪建不告而别，儿子又在大跳大骂要逃一天学，周太太气得唠叨不了。方老太太来时显得客串探亲相骂。午饭时，点金银行差人把洪建4个月薪水送到方家，方顿翁带儿子收下了。
1: 方洪建住在家里无聊得很，他天天带父亲写信抄药方，一有空便上街溜达，每出门心里总偷偷希望在路上、在车子里、在电影院门口会意外碰见唐小姐。碰见了怎样呢？有时理想自己冷淡骄傲，对唐小姐视若无睹，使她受不了。有时理想中的自己是微笑的镇静，挑衅的多礼，对唐小姐客气招呼，唐小姐倒窘得不知所措。有时洪建的想象力愈雄厚了，跟一个比唐小姐更美的女人勾手同行，忽与尚无男友的唐小姐披面相逢。可是只要唐小姐有伤心绝望的表示，自己立刻甩了那女人来和她言归于好。理想里的唐小姐时而骂自己残忍，时而强抑情感别转了脸，不让睫毛上眼泪给自己看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1: 家里住近10天，已过端午，三闾大学毫无音信，洪建开始焦急。

0: 一天清早，专差送封信来，是赵新梅写的，说昨天到点金银行相访未晤，今天下午4时后有暇请来社一谈，要事面告。又说以往之事解除误会，望勿介意。顶奇怪的是称自己为洪建同情兄。洪建看后疑团百出，想现在赵新梅娶定苏小姐了，还来找自己干嘛？冲不会请去当他们结婚的宾相？
1: 等一会儿报纸来了，三奶奶抢着看，忽然问大哥的女朋友是不是叫苏文纨。
0: 洪建恨自己脸红，知道三奶奶兴趣浓厚地注视自己的脸，含糊反问他为什么。
1: 三奶奶指报纸上一条启事给洪建看，是苏红叶、曹元贞两人聚明灯的，要读报者知道姓苏的女儿和姓曹的兄弟今天订婚。
0: 洪建惊异地忍不住叫咦，想来这就是赵新梅信上所说的要事了，苏小姐会嫁给曹元朗。女人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可怜的是赵新梅。方洪建没知道苏小姐应允曹元朗以后也说
1: 赵新梅真可怜，她要怨我忍心了。
0: 曹诗人高兴头上，平时对女人心里的细腻了解忘掉个干净，冒失地说
2: 那不用愁，她会另找到对象，我希望人像我一样快乐，愿意她也快快恋爱成功。
0: 苏小姐沉着脸不想，曹元朗才醒悟话说错了，一向智力心失，没留心到袁微之的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后悔不及。
1: 苏小姐当然以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轻易赏识旁的女人，她不嫁赵新梅，可是他潜意识底也许要赵新梅从此不娶，耐心等曹元朗死了后补。
0: 曹元朗忙回家做了一首情诗送来，一以致喜，二以补过。这诗的大意表示了破除财产私有的理想，说他身心一切都与苏小姐共有。他情感热烈，在初夏的骄阳下又多跑了几次，头上正生着两个小疖，脸上起了一层红疙瘩，这些当然也跟苏小姐共有的。
1: 方洪建准5点钟找到赵新梅住的杨氏公寓，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几家正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尖声嘶歌的7零8落。春天春天怎么还不来，我心里的花儿早已开，哎，我的爱。逻辑的推论当然是夏天没到他身体里就结果子了，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黏又软懒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可是至少该有像鼻子那么长短才包含得下这弯绕连绵的声音。走到2层楼赵家门外，里面也播着这歌呢。
0: 方洪建一面摁铃，想该死该死，

0: 听这种歌好比看银书银画，是智力落后神经失常的表示。不料赵新梅失恋了会堕落至此。佣人开门接名片进去，无线电就止声了。佣人出来请进小客室，布置还精致，壁上挂好几个大镜框，有赵新梅去世的父亲的大照相，赵新梅硕士制服手执文凭的大照相，赵新梅美国老师的签字照相，留美学生夏令会的团体照相里，赵新梅第一排席地坐着，为教观者容易识别起见，她在自己头顶用红墨水做个加号，正画在身后站的人的胸腹上，大有替他用日本方法切腹之观。
1: 最刺眼的是一张彩色的狭长照相，内容是苏小姐拿棍子赶一群白羊，头上包块布，身上穿的像是木装，洋溢着古典的、浪漫的、田园诗的、牧歌的种种情调。可惜这牧羊女不像一心在管羊，脸朝镜框外面向观者巧笑。据照相边上两行字，这是苏小姐在法国乡下避暑时所设，回国后放大送给新梅的。
0: 洪建竟会轻快的一阵嫉妒，想苏小姐从未给自己看过这张好照相。在这些亲、师、友、父等三纲五常摄影之外，有一副对，一幅画，落的都是新梅的款。对是董协川写的《九成宫题》：鹊上鸳鸯社，闹无鹅鸭林。新梅二兄三十不娶，类李东川诗所谓有道者，迁居所居，细传借壁。那幅画是董协川夫人手笔，标题《结庐人境图》。洪建正待细看，新梅出来了，急忙中穿的衣服纽子还没有扣好，天气热，内心也许有点羞愧，脸涨红的有似番茄。洪建忙说：我要脱衣服，请你做主人的赞同。新梅道：好好。女佣人把两人衣服拿去挂了，送上茶烟。新梅吩咐她去取冷饮。洪建称赞她房子精致，问她家里有多少人？新梅说只有他跟他老太太，此外三个佣人，他哥哥嫂子都住在天津。他看了洪建一眼，关切地说：洪建兄，你瘦得多了。洪建苦笑说：都是你那一天灌醉了我，害我生的病。新梅惶恐道：哎，那许多请你别再提了，咱们不打不成相识，以后相处的日子正常，要好好的交个朋友。哎，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苏小姐爱上曹元朗的？今天早晨看见报上订婚启事，我才知道。
2: 哦，
0: 赵新梅声音里流露出得意。我大前天清早就知道了，苏小姐她自己告诉我的，还劝我许多好意的话。可是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姓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倒看见过这人，可是我想不到苏小姐会看中他。我以为苏小姐一定嫁给你。
2: 可不是吗？我以为她一定嫁给你。

0: 谁知道还有个姓曹的。这妞的本领真大，咱们俩都给她玩弄得七颠八倒。客观的讲起来，可不得不佩服她。好了好了，咱们俩现在是同病相怜，将来是同事。什么？你也到三闾大学去？于是新梅坦白地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讲出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2: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一行人即将踏上奔赴三闾大学的旅途，这一路舟车劳顿，又会闹出怎样的风波？请听《围城》第21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21集。
5: 赵新梅坦白地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讲出来。三闾大学是今年刚着手组织的大学，高松年是赵新梅的先生。本来高松年请赵新梅去当政治系主任，赵新梅不愿意批下苏小姐，忽然记起苏小姐说过洪建急于在国立大学里谋个事，便偷偷拍电报介绍洪建给高松年，好叫苏小姐跟洪建疏远。可是高松年不放松赵新梅，含电络绎地请她去。赵新梅大前天从苏小姐处奉到遣散命令，一出来就回电答应了。高松年上次来信托赵新梅请洪建开履历寄去，又说上海有一批应聘的同仁，将来

0: 改由他约其同行，旅费和路程单都先寄给他。洪建恍然大悟道：我该好好的谢你，为我找到饭碗。
1: 哪里的话，应当同舟共济。
0: 我忘掉问你，你先生叫我同情兄，那是什么意思？
1: 新梅笑道：哎，这是董协川想出来的。他说同跟一个先生念书的叫同师兄弟，同在一个学校的叫同学，同有一个情人的该叫同情。
0: 洪建忍不住笑道：这名字好妙啊，可惜你的同情者是曹元朗，不是我。
1: 你这人太不坦白，
0: 咱们现在是同病相怜，我失恋你也失恋，当着我
1: 你不用假装正面子。
0: 哎，难道你就不爱苏小姐？
1: 我不爱她，我跟你同病，不是同情。
0: 哎，那么谁甩了你啊？
1: 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演绎着秘密再也压不住了。
1: 唐小姐，
0: 洪建垂手低声说：
1: 唐小福。
0: 好眼力，好眼力，我真是糊涂到底了。本来赵新梅仿佛跟洪建同遭丧事，竭力和他竞赛着阴郁沉肃的表情，不敢让他独得伤心之名。这时候他知道洪建跟自己河水不犯井水，态度轻松了许多，嗓子已恢复平日的响朗。他留住洪建，打电话叫董协川来，三人同上馆子吃晚饭。新梅的失恋，协川全知道的。饭后谈起苏小姐和曹元朗订婚的事，新梅宽宏大度地说：
1: 这样最好，他们志同道合，都是研究师的。
0: 洪建协川一致反对，说同行最不宜结婚，因为彼此是行家，谁也哄不倒谁。丈夫不会莫测高深地崇拜太太，太太也不会盲目地崇拜丈夫，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
1: 新梅笑道：这些话跟我说没有用，我只希望他们俩快乐。
0: 大家都说新梅心平气和的要成圣人了，圣人笑而不答，好一会儿取出烟斗，眼睛顽皮的闪光道：
1: 曹元朗的东西至少有苏小姐读，苏小姐的东西至少有曹元朗读，彼此都不会没有读者，还不好吗？嗯？
0: 大家笑说新梅还不是圣人，还可以做朋友。以后洪建就不寂寞了，三人常常来往。
2: 三星期后，新梅请新同事上茶室早餐，大家好认识。洪建之外还有三位，中国文学系主任李梅婷是高宗年的老同事，四十来岁年纪，戴副墨镜眼镜，神情傲武，不大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新梅请他脱衣服他死也不肯，新梅倒替他出汗，自己的白衬衫像在害黄热病。一位顾尔谦是高松年的远亲，好像没梦想到会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的，快乐像沸水似的洋溢满桌，对赵李两位尤为殷勤。他虽是近五十岁的干瘪男人， 绰有天真妩媚小姑娘的风致，她的笑容比她的脸要年轻足足30年，口内两只金门牙使她的笑容尤其辉煌耀目。一位孙柔嘉女士是新媒报馆同事前辈的女儿，刚大学毕业，青年有志，不愿留在上海。他父亲恳求新媒为他谋得外国语文系助教之职。孙小姐长圆脸，旧象牙色的全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的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孙小姐出来时叫新梅赵叔叔，新梅忙叫她别这样称呼，红渐暗笑。
1: 新梅送老太太到天津去后回来，已是阳历9月初该动身了，三闾大学定10月初开学的。新梅又想招大家吃饭商定刑期，新梅爱上馆子吃饭，动不动借小事请客，朋友有事要求他也得在饭桌上跟他商量，仿佛他在外国学政治和外交只记着两句，拿破仑对外交官的训令请客菜要好，和斯多威尔侯爵的办事原则请吃饭能使事务滑溜顺利。可是这一次洪建抗议说，这是大家的事，不该老让新梅一个人破抄，结果改为聚餐。吃饭时议定9月20日坐意大利公司的船到宁波，新梅说船票5张由他去买，都买大菜间，将来再算账。李顾两位没说什么，吃完饭侍者送上账单，顾先生抢着归他一个人付账，还说他久蓄此心，要请朱同仁一聚，今天最巧没有了。大家都说岂有此理，顾先生眼瞥账单也就不再坚持，只说哎，这小数目何必分摊，其实让我做东得了。新梅一总付了钱，等柜台上找顾先生到厕所去，李先生也跟去了。出馆子门分手的时候，李先生问新梅是否轮船公司有熟人买票方便，新梅道托中国旅行社去办就行。李先生道，我有个朋友在轮船公司做事，要不要我直接托他买，我们已经种种费先生的心，这事兄弟可以效劳。新梅道，那最好没有，5张大菜间，拜托拜托。当天下午洪建拉了新梅斜川做咖啡馆，谈起这次同行的三个人便说，我看李梅婷这讨厌家伙肚子里没有什么货，怎么可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你应当介绍斜川去。新梅吐舌道，斜川，哼，他肯去吗？你不信问他自己，只有我们一对失恋的废物肯到那地方去，斜川家里有年轻美貌的太太。斜川笑道，别胡闹，我对教书没有兴趣，若有水田300亩，来年不做猢狲王。你们为什么不陪我到香港去找机会？洪建道，对啊，我呢回国以后等于失业，教书也无所谓，新梅出路很多，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也去做冷板凳，我替他惋惜啊。新梅道，

0: 亲没到，你不懂这个道理。教书也可以干政治，你看现在许多中国大政客都是教授出身，在欧洲大陆上也一样，譬如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跟法国现在的总理，干政治的人先去教书，一可以把握青年心理，二可以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这跟报纸的制造舆论是一贯的。洪建道，这不是大教授干政治，这是小政客办教育。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辛梅冷笑道，大家听听啊，方鸿渐方先生的议论多透辟啊，他年龄刚28岁，新有过一次不幸的恋爱经验，可是他看破了教育，看破了政治，看破了一切。哎呀，我也看破了你，为了一个黄毛丫头就那么愤世嫉俗，真是小题大做。洪建把杯子一顿道，你说谁？辛梅道，我说唐小福，你的意中人。他不是黄毛丫头吗？洪建气得脸都发白，说苏文纨是半老徐娘。辛梅道，他半老不半老和我不相干，我总不像你那样袒护着唐小福，他知道你这样余情未断还会覆水重收呢。谢川，对不对？真没有志气，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消息？洪建说不出话，站起来了。谢川拉他坐下去说，哎，别吵别吵，人家都在看咱们了，我都替你们难为情。反正你们是彼此彼此。洪建进来呢，是好像有点反常。哎，男子汉大丈夫，为一个女孩子。洪建愤然走出咖啡馆，不去听他。回到家里，刚气鼓鼓地坐着，电话来了，是谢川的声音。哎，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啊？洪建正待回答，那一头换辛梅在说话。
1: 喂，老方啊，我道歉可以啊，可是你不要假生气溜啊。今天你做主人，没付账就跑，我们做客人的身上没带钱，扣在咖啡馆里等你来救命呢。SOS， 快来啊，晚上水酒一杯谢罪。
0: 洪建忍不住笑道，我就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19日下午，辛梅把李梅婷代买的船票交给洪建，说船公司改期到22日下午6:30开船，大家6:00上船。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方鸿渐虽然不至于怕教书像怕死，可是觉得这次教书是坏运气的一部分，连日无精打采，对于远行有说不出的畏缩，能延宕一天是一天。但船公司真的宽向2天，洪建又恨这事拖着不痛快，倒不如早走干脆。洪建带3件行李，一件大箱子，一件铺盖袋，一个手提箱。方老太太替洪建置备

0: 给衣服被褥，说：“到你娶了媳妇，这些事就不用我来管了。”
1: 方顿翁道：“哼，恐怕还得要你操心。现在那些女学生，只会想现成，什么都不懂的。”
0: 方老太太以为初秋天气，变化不测，防儿子路上受寒，要红建多带一个小铺盖卷儿，把晚上用得着的薄棉被和衣服捆在里面，免得天天打开大铺盖。红建怕行李多了累赘，说高松年信上讲，快则一星期，迟则十天，准能到达，天气还不会冷。手提箱里搁条薄羊毛毯子就够了。方顿翁有许多临别赠言，吩咐儿子记着，成双作对的很好听，什么咬紧牙关，站定脚跟，可长日思家而不可一刻恋家等等。红建知道这些话虽然对自己说，而主要是记载在日记和回忆录里，给天下后世看方顿翁怎样教子以一方的。因为顿翁近来闲着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织衣扭颈、行李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这些记载从各个方面、各种事实来证明方顿翁的高人一等。方顿翁现在一言一动，同时就想日记里、言行录里如何记法。记载并不完全凿空，譬如水泡碰破了，总剩下一小滴水。研究语言心理学的人一望而知是语文狂，有领袖意的人不论是文武官商全流露这种病态。朋友来了，顿翁常把日记给他们看，邻居那位庸医便知道端午节前方家大儿子滥交女友，给顿翁训斥了一顿，结果儿子为之悚然感悟，愧悔无已。又如前天的日记，写他叫洪建到周家去辞行，洪建不肯，骂周太太比吝势力，他怎样教训儿子，君子恭自厚而薄责于人，亲无失亲，故无失故，结果儿子怎样贴然无辞。其实洪建并没骂周太太，是顿翁自己对周太太不满意，所以用这种皮里扬丘的笔法来褒贬。洪建起初却不肯去辞行，最后还是去了，一个人没见到，如蒙大赦。过一天，周家送四色露菜来，洪建这不讲理的人知道了，非常生气，不许母亲受。方老太太叫儿子自己下去，对送礼的人说，他又不肯见周家的车夫。结果，周家的车夫推来推去，扔下东西溜了。洪建牛性，不吃周家送来的东西。方顿翁日记上添了一条，孝儿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 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9月的风一吹。

0: 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转眼间就9月了，大家是不是都陆续返校了？新学期开始了，但不少同学可能还沉浸在假期的自由模式里，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作业没写完还得硬着头皮回学校。这种突然的节奏转换是不是让你有点焦虑，甚至有点小紧张呢？别担心，来听今天的节目，成长之招点亮新学期。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李欣邀请到知名心理治疗师张冲，一起轻松聊聊这份开学心情，找找解决办法，让新学期开局更从容。
6: 对于学生们来说，暑期结束了，对于家长们来说呢，这一方面呢，这个神兽归笼啊，然后这个家长们可能觉得这个压力可能要小一点了啊。另一方面，这个自己的孩子然后这个又返回学校，这个新的学期是不是适应啊，然后这个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啊，遇到问题了怎么办？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知名心理治疗师张冲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7: 你好，
6: 我的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理治疗师张冲。
6: 很高兴这个再次跟张冲老师来聊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暑假这个事儿，我个人是，因为我也是家长，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尤其开学这段时间哈，非常的焦虑。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呢，我是很温柔的，平常的那个陪伴也比较多。就这一次这个暑假跟之前那个暑假，我的孩子表现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那个暑假我说你快去做作业，然后呢这个适当的这个假期里边分配一些时间，他会去听我的。然后今年这个暑假呢，是我也反思了一下为什么这样。一方面孩子长了一岁哈，可能有一些小心思小九九。另一方面呢，就是今年这个暑假呢，我这个工作上相对来说比较忙一些，然后他的母亲也比较忙一些，然后呢他的这个爷爷奶奶然后这个姥姥姥爷也没有空来带他。所以今年这个孩子接触这个电子产品，就买了个平板儿，然后还有手机，然后呢刚开始我的想法是很好的，让他学点这个，刷点这个英语，刷点那个古诗词那个赏析，刷着刷着就跑到那个就跑到那个什么动画片啊，跑到那个什么游戏啊，然后他还玩贪吃蛇，玩得很溜，然后就是有一种那个叫做电子依赖的那种感觉了啊。就这样，然后我是有这么一个反思。另外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为什么我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他这样了之后，我相对来说束手无策，我甚至有点看到了我以前的影子，就是我在

0: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像他这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山东那边发的那个寒假作业，特别厚，刚是那个数学那个寒假作业，就是有厚厚的一本，然后里边有那个各种的那个加减乘除的那个运算，
1: 对，
0: 加法就是，
1: 这还是一科，
0: 对对对，一科。然后语文呢，还有写好多字，还有写作文，然后就那个我也是推到最后一个星期写，但是因为量太大了，到最后我耍了一个小心眼，语文上耍了个小心眼，就是不是要写很多字嘛，难写的字一个字比如说写十遍嘛，我把其中的某些字给它略过去，我认为老师发现不了。比如说300个字，假设哈，我就写270个字甚至250个字，少了一些。结果呢，到了学校开学之后，老师检查作业，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数是一样的，然后呢都是写几百个字嘛，然后我少了几个字，那肯定少几页，
1: 对，
0: 肯定对不起，
1: 哎呀，
0: 就被发现了。我没有想到那点，因为那时候我还小。然后呢，老师就把我请出去罚站，然后呢，让我这个在这个课后啊找时间，各种时间，然后把那些字补。原来比如说写十遍，要每个字要写个好几十遍，甚至100遍。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是遗传了我的这种贪玩的这种属性呢，然后现在是到了这个贪玩能有小心的活泛的原因，还是说他就是电子产品依赖，还是说他就是需要大人的就是说辅助啊，对，指导，然后让他认清楚这个事情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这个怎么做呀？我是作为一个家长来问这个问题。
1: 好，刚才您说了一个词叫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完成。我现在，咱们现在作为成年人哈，冷静的、客观的去想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必须应该完成？
0: 但是你这样一说，我有点犹豫哈。
1: 但是
0: 我觉得，就是老师布置的暑假寒假作业应该是必须完成，
1: 尽可能的要去按老师的要求完成，
0: 是不是？
1: 哈，没问题。这个我们先不给出答案。
0: 好，
1: 我们先说，先不要着急给孩子就贴上一个标签，说他就是，哎呀，我身上的缺点贪玩。好，如果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小朋友，一边是玩游戏，充满了新奇快乐，一边是写厚厚的作业，他
0: 反而是一种，
1: 他更愿意喜欢去做哪件事儿。
0: 而且应该是我不能说十成吧，应该是大部分，应该肯定是玩一点，
1: 是的，
0: 因为玩是按照他的这个思路、想法、兴趣、爱好、天性这些东西来的。
1: 所以也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哈，那有的小朋友是说这作业他完不成，是不是他真的现在就认为这事儿我可以忤逆老师，我不按他说的做，我就先顾眼前玩了再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0: 对，
1: 因为有的小孩现在心思很多，他自己有心理小九九，他可能会对这事儿先有一个评估。如果现在把那么厚的一本的作业哈，我发到我手里，我可能真实想法是，哎呀，这个暑假还不如不放呢，还不如让我就天天上学呢，这么多作业要做，可能他会认为这知识我也懂，我为什么要在上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外边天这么蓝，云彩这么白，我应该出去玩，还有小朋友叫我哈，很有可能他就在这儿，他觉得这东西没有必要，所以他就会在这儿想省略过去，就像您之前写那个写字哈，省个30-50字，我想少写这几十个字可能对您的影响并不大，成绩啊包括对未来的发展影响并不大，但是可能现在的小孩他自己他就想法很多，他觉得我拿定主意了，这事儿我不想干，我就直接用拖延的方式来去对抗这件事儿。
0: 主要是现在的孩子吧，他接触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说他通过这个电子产品，他刷一些那个短视频，刷一些笔记，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认识很多字了，他都能读懂。然后呢，你作为这个家长呢，有时候看这个新媒体的时候，有时候也特别的逗。有时候吧，关于一件事，然后呢，说什么的都有，可能是正反完全两个相反的方向。有的人说这个孩子可能拖延点，证明什么呢？证明这孩子这个思维是吧，先天性的这个智商高，孩子是学霸的材料。有的说这个孩子是从小这个学习习惯养的就不好，那你到了初中之后你怎么办？那你初中了之后还有高中呢，那学习的程度或者是压力或者学习的这个内容的难度是越来越增加的，是不是？然后你现在接受的这个压力就这么少，那你以后学习习惯不好的话，怎么样成为学霸的？你看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相反的方向。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 其实都有时候
1: 太迷茫了，
0: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我不知道该听谁的。
0: 对，
1: 有的啊，有的人说幼儿园是小朋友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说是三年级是最重要的时刻，
0: 三年级中还
1: 有
0: 五
1: 人说
0: 六年级
1: 初中的时候是最重要，中考最重要，
0: 对，然后
1: 反正一直都很重要。
0: 你搜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不搜

0: 时候，你比如说你孩子幼儿园，你会搜幼儿园的东西吗？你会发现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哎，幼儿园确实很重要啊，你又什么又是好好的吃饭培养，然后呢又是关心磕了碰了，然后呢关心在学校怎么样内向外向了，怎么样跟同学之间融入啊，然后到了初中，到了小学，然后再搜小学，到初中再搜初中的，发现每个阶段都是像您说的这样。哎呦，我觉得这个神兽归笼了之后，我觉得家长的心没有归笼，我觉得挺费劲的。
1: 所以那个哪个阶段都重要，说明了一件事儿、
0: 嗯嗯，
1: 教育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没有一刻是您可以去放松的，但也没有一刻是需要您高度紧张盯着他说这事儿必须万无一失，必须一个字儿不差的给我写好，给我做到，那样也是不理性的。
0: 嗯，
1: 所以还是想。我们家里各自的小朋友哈，一个小孩可能要有一个教育方式，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成功不能复制。
0: 是的，
1: 我们可能觉得孩子身上一定有我的某些缺点，那是他身上有您的优点，您还没看到。
0: 嗯，
1: 或者是因为我们外环境或者家庭的影响，他这些优势他没能像您之前展示的那么好。
0: 嗯，
1: 他一定有您身上的影子，缺点也有，优点也有，但是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将来是他自己喜欢的人，他会终于要成为他自己该成为那个人。
0: 哎呦，张声老师，您说的这些话呢，让我想起了最近这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电影，叫《浪浪山的小怪》
1: 啊，非常有意思。
0: 对，然后这个我也带孩子去看了看，然后也觉得挺好看的啊。
1: 嗯。
0: 然后你看那里边那个叫星星怪是吧？原来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内向，
1: 现在叫爱人。
0: 他这个说那个就是齐天大圣这简单的四个字他就说不清楚，一开始都非常他非常内向，然后呢让他进入一个团队，然后他没有这个外向的这个能力，然后呢就非常紧张，然后就说什么齐大天圣什么的，然后他原来的时候内向吧，然后他也是啼笑皆非，到后来装作那个唐僧假唐僧师徒团队，然后去取经的过程中一路走过去，然后也发生那个质的变化是吧，
1: 他有了英勇的时刻，高光时刻
0: 对吧，那里边那个叫黄鼠狼，他扮演就是沙僧的角色是吧，然后呢他是，但沙僧我们都知道西游记里边他就说的简单的就是几句
1: 沉默的人，
0: 对，然后让内向的让外向的人然后去扮演这个内向的角色，让内向的人变成一个外向的人，包括里边那个小猪妖
1: 他很迷茫，
0: 哎，
1: 他一开始啊以为自己要进那个叫大王洞啊，为此奋斗，
0: 而且他
1: 怎么做都不对，
0: 考了多少次、
1: 嗯、
0: 然后呢都没有成功，他自己都已经开始有点要自我
1: 怀疑人生了，
0: 自我放弃了、
1: 嗯、
0: 说考了大王洞多少年也考不上，然后后来是因为灵机一动吧、
1: 嗯、
0: 是吧，然后说他们要取经啊，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我感觉啊，就是这个孩子们，就是各种类型的孩子们，比如说这个拖延症类型的孩子们，
1: 嗯，
0: 然后呢想这个学习，想好好的把这个作业写完，但是呢因为拖延呢又一直拖到后边，然后呢饥餐火肆的这种，比如说一开始然后呢把作业像您说的快写完，然后呢我就放飞去玩、
1: 嗯、
0: 然后至于这个暑假其实说白了我写完作业的目的是为了玩，而不是为了那个我完成那个一个叫知识的进阶或者是复习，
1: 是有几个孩子是靠写作业来陶冶情操的呢，
0: 对，然后呢还有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开学了你没有写完作业，你们班假设有四五十个人，
1: 嗯，
0: 就你们四五个小朋友没有写完作业，你说老师会怎么看待你们，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别的同学笑话你们，你说怎么办，是爸爸怎么替你出手，那你说你本来一个活泼开朗的，然后你在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内向了怎么办，你说你
1: 是来自于老父亲的这各种的不放心，
0: 对，然后呢我就对我带他，问题是我带他看完这个浪浪山、嗯、然后呢我觉得吧挺好看的，我可能是若有所思，但是孩子就觉得只是好看，
1: 他还没经历过那么多事儿，所以可能没有那个哎呀心有灵犀，然后就觉得哎呦好像就说到我心里去了，但是那感觉挺奇妙，具体是哪儿、嗯、可能还得咱们一块儿去解读解读分析分析啊，
0: 对，
1: 现在各种解读特别多，比如说那个、新取经队伍的假沙僧哈，那、是一个絮叨话多的、
0: 对，
1: 人在什么时候会特絮叨话特别多呢，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幸福105 生活。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很焦虑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大家都很安静，那第一个去打破这个沉默的人，可能就是那个话多的，他害怕这种平静，多说点话来让这一切看得那么好像那么和谐哈。
0: 嗯，
1: 哎，所以这是容易焦虑的人。好，我们看这个片子里头哈，他有一个什么法宝呢？他去带着一块磨刀石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说的那个叫正念训练、放松训练。当我焦虑的时候，当我又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又想喋喋不休，想去缓解我的焦虑的时候，我在那儿磨这个铲子哈，一推一拉，就像一呼一吸，让我专注在这儿，先去做这件事儿，先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要去做什么不必要的事儿，还有冲动的事儿啊，情绪波动的事儿。我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其实《西游记》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修心的这么一个寓言故事哈，就好像唐僧骑着白龙马，有个大徒弟行者悟空，这叫什么呢？叫我们成语叫心猿意马。
0: 嗯，
1: 它是一个收心的。来自己把自己的心性哎养成静心，然后头脑清醒的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么一个寓言故事哈。
0: 那您看，就是因为我们说学生他分好几种嘛，就是大学生那这又快成年了嘛，有的
1: 成年人了、啊、
0: 对，成年人了嘛，大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初中生，然后小学生再到幼儿园的，那您觉得就是如果通过这种正念然后这种训练的话，一般来说怎么着也得，是不是也得初中生以上了？小学生是不是够呛？
1: 哎，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做。就这种正念训练其实现在非常方便，比如说据我所知哈，现在大部分的手机不管是哪个操作系统哈，基本上上边都有一个健康运动，点开里边就都有正念训练，出场就自带的，可以跟着那个语音。我们每天养成习惯，比如说睡前，比如午休的时候，坐在那儿找个舒服的姿势哈。其中有这么一个训练，除了观呼吸以外，还有一个训练，经典的训练叫身体扫描。
0: 有这个词儿，好像听着也很高端啊。
1: 哎，不是做核磁啊，这身体扫描是用自己的注意力、想法。闭上眼睛，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也行，躺着也行，把自己从上到下全身去做一个扫描。我的注意力在这儿，你就能感受到哈。经过训练就能感受到，哎呦，我身体哪个部位哈有些不舒服啊，酸呐、啊、疼啊、紧张啊，是我平时忙起来根本就注意不到的，我就把它忽略掉了。
0: 嗯，
1: 所以做这个身体扫描也是更加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做观呼吸、身体扫描都可以，甚至一些睡眠不太好的朋友都可以去做这些练习，跟着手机的语音啊，去睡前闭着眼去做这么几分钟，养成习惯，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0: 嗯，
1: 并不是说是像修炼什么武术哈，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哲学态度啊。我只关注当下，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心理困扰，比如说有叫焦虑，有叫抑郁。
0: 嗯，
1: 焦虑指的是未来没发生的事儿，我就提前的预知的就为他担心。抑郁呢，指的是对以往发
0: 生
1: 的事儿，我心里放不下，我无可奈何，我又没办法，然后我就谴责自己。那好，一个是过去的时间线哈，一个是未来没发生的，那我们只关注眼前，那个词儿叫活在当下。
0: 哦，
1: 关注这一呼一吸就是关注当下。
0: 这几种方式就是什么身体的自我扫描哈，身体扫描，然后呢还有前面我们说
1: 观呼吸，
0: 对。这个，是不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巧，就是想办法让这个大脑放空？就是当你这个抑郁、焦虑或者是什么时候，让大脑放空，让自己处于一个 就是那么多好像头脑里边的各种小人，比如说这个有焦虑的，有忧郁的，有惆怅的，有这个愤怒的各种，然后让他们歇下来，是这么概念吗？
1: 怎么才能让他们歇下来呢？您说这对哈、我们是通过不评价的方式让他们休息下来。
0: 别把自己框死了，然后呢？就是大约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吧？是
1: 这意思。
0: 那是不是我通过一些音乐，通过一些我喜欢的旋律啊电视剧，是不是也可以就让自己沉浸进去，然后把大脑放空，是不是也可以造成这样
1: 的
0: 效果？
1: 是的，有那么一句话叫工作中的人最有魅力，为什么？他专注在那儿，
0: 就是世界好像就一下安静了。
1: 对，
0: 无论世界多么嘈杂，它都是身外之物，然后你沉浸在里边，就那种感觉，
1: 进入了一个很高的这个程度哈。就好像冥想也好，
0: 就一个对一个空间，然后呢空间也不大，然后呢你完全沉浸进去，那个空间里边只有你和你的那个事物，非常的安静，你非常的享受，然后四周非常的那个，即使再吵或者是再怎么都与你无关，
1: 是的，
0: 是就那种感觉，
1: 就是这种状态哈。我们努力的去适应，去体验这种状态，可能有的人就没体验过，因为他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专注的去做过一件事儿，因为现在太多的信息吸引着我们去干别的，太有意思的事儿太多了。
0: 我为什么就是要问这个点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父母和孩子在身边的能够经常陪伴的这一类家庭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家庭，就是比如说这个父母因为工作或者说外出务工，然后呢就是父母和孩子就是聚少离多吧。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这个暑假也好，寒假也好，或者说平常的学习也好，你想对孩子有更多的这个关怀，或者说你自己本身比较担心的时候，你其实跟他在一块的时候要找到孩子喜欢的方向或者说兴趣点，然后要培养他这种兴趣点和爱好，让这个孩子在遇到什么问题或难题的时候，你又不在身边的时候，可以提醒他，或者说他自己孩子自己沉浸进去，找到一个能够排解忧虑，然后能够沉浸，能够放空自己，然后呢重新到一个正确轨道的那么一个方向吧，或者说那么一个办法，是不是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如果是父母在外务工啊，那这种亲子关系，我更像具体的话的把它去描述出来，更像一个放风筝的人啊，手里攥着那条线啊，风筝远在很高的在天空中。无论父母离孩子是远是近，哪怕就这一个月甚至说一年才回一次家，我们心里也把孩子交给说老人啊或者亲戚，给谁我建议您都别那么100%的大撒把啊，北京话大撒把，或者说完全那么放心，这根线儿一定还是要攥在自己手里。为什么？这条线是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情感沟通一定不能因为受地域的距离影响，或者是时间的这影响，我们就断了。一定要保持在现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我们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都能联系到，一定别耽误了说跟孩子要天天打电话聊天沟通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明白
1: 啊，
0: 就是想办法，然后用各种联系方式，然后让孩子知道，虽然你们在空间上不在一起，但是呢，在心理上，在爱上是永远在一块的，你们是一家人，只不过是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暂时不能陪你，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关怀，有了这份爱，然后呢，孩子呢又有自己排解的方式，所以我们说有了问题之后，也能够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就像我们过去说的。几个孩子在一块儿玩耍一下，比如说到稻田里边去捉个小螃蟹，
1: 是
0: 吧？到那个采一个狗尾巴草，然后呢编个帽子，然后呢捉个小蝴蝶，可能一切忧愁然后瞬间就会忘了。如果现在我们说孩子没有这样的一些玩伴，或者说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也能有相同的，比如说通过电子产品，通过歌曲，或者甚至你背一些古诗词，对吧？然后呢达成这样的目标，当然家长在旁边然后再沟通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哈。
1: 是的是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锦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其实啊，开学带来的环境变化、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等，让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成了又爱又怕的敏感期。有些同学甚至会持续感到焦虑，出现拖延、注意力不集中、逃避学习这些状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焦虑综合征。不过别慌，刚刚李欣和张冲老师借最近超火的国漫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聊了聊这个话题，也给出了很多实用建议。就说电影里那几个小妖怪临时凑队冒充唐僧师徒，一路上是状况百出，黄鼠狼呢碎碎念，猩猩怪嗷嗷哭，白马一瘸一拐，蛤蟆还孕马呕吐，看起来简直没一个靠谱的。但谁说出发前必须得万事俱备呢？真正的准备其实可以是一份暑假里培养的兴趣爱好，帮你调节情绪，也可以是之前学习中练出的韧劲儿，帮你应对新挑战。哪怕还有一点紧张也没关系，试错本来就是成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勇敢开始就已经赢了。我们接着往下听。
3: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这个为了把这个作文写好，我就干了两件事儿。
4: 嗯，怎么做的？
3: 就是、作文，第一个事是拼命的练字。我这个练字呢，就是还不是照着字帖来练的，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你比如说写那个颜体、流体，还有那个当时那个硬笔的字是那个庞中华那个庞体，就写那些字的时候，单个拿出来写在纸上，尤其是把它往大了写，会非常好看。但是呢，如果把它写在那个作文的那个模板上，然后呢，就是虽然单个字都很好看，但整体看起来吧，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
4: 嗯，
3: 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个要把那个试卷，要把那个字通过那个机器扫描到那个电脑上，然后老师来看嘛。那么我发现就是说，要想整体看起来字好看，就是方块字嘛，就是往正楷上，不能有任何的那个草写的那个笔迹。
4: 嗯，
3: 而且是我在那个白纸上写，我从来不画线，就是后边那个字和前面那个字对齐。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眼睛就是尺，
3: 对，第一个字写好了，然后把它写得方方正正，再写第二个字的时候，后边的字像前面就跟我们是列对列一样，看齐，底下和底下对齐，上面和上面对齐，不用任何的那个划线，不用任何的尺子，然后呢不停的在白纸上这样练，然后呢再后边第三个字跟第二个字看齐。一开始我写了之后呢，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中间某个字然后没有对齐，然后后边全就歪了，或者说有时候写着写着往上了，或写着写着往下了，那个角。但是呢后来我练成了，这是第一步，就是字写得好，因为字是一个卷面分嘛，然后呢会影响这个整体的印象。第二个呢就是我去读那个时候那个译林，还有那个青年文摘、读者、那上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是说带排比的、带比喻的、
2: 美句，
3: 对，带人生哲理的句子。然后呢我呢可能是因为中学然后没有人生的经历，你像那个包括那个时候学那个苏轼的那些什么诗词啊，包括那什么渺沧海之一粟、什么寄蜉蝣于千里，渺沧海于一粟，什么哀吾生之须臾叹，什么什么，就那些我都不能够理解，包括这些就更不用说这个我课外阅读的，我就强迫自己死记硬背。然后这是我把这个语文的这个作文练出来的一个核心的办法，就是你看我已经那么要强了是吧，然后方法好像也找到了一些，就是为了在某些方面哈达成我的一个目标。但是你像我这个你比如说我现在去带孩子去看这个浪浪山的这个小妖怪、当那个猩猩怪然后喊出来齐天大圣那几个字的时候，当那个蛤蟆精，当他们这个猪小妖他们都达成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包括尤其是那个猪小妖回去真的唐僧来了之后，他看了之后还是非常的那个，我还是非常感慨的。我就去，但是我的孩子呢他就是流水的过了一遍，该笑的时候笑，就包括他到上中学时候可能也会延续我的这个路，他如果努力的话也会去填鸭式的，或者说为了记而记一些东西，但是他如果像我们现在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能够自己去把自己的那个规划好，比如说设计一个像您说的这个树啊，或者说那个就是遇到问题了自己想办法解决、好像我觉得还是难度非常大。然后呢您说的这个跟这个老师这个沟通，我发现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家长，我发现因为我也在观察小学阶段是非常容易沟通的，
2: 是，
3: 但是到了中学就开始与家长与老师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次数或者说机会就会变少，
2: 机会少，
3: 各种原因，
2: 老师很忙
3: 啊、而且我们尤其是乡村的孩子，有些乡村的孩子因为有些村他比较的小，他们往往是要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去上学，这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与老师沟通的这个机会更少，
2: 是，
3: 甚至加上他们务工甚至基本上是零沟通、
2: 哦、
3: 这些孩子有的孩子他比较要强，能够自己找办法，不论他能够理解这个事儿，有的孩子呢可能连办法都找不到。
2: 确实哈，像有一些孩子他是找不到办法，
3: 就因为找不到办法、所以你说我们说今天的主题是开学了是吧，孩子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勇敢，但是我们将心比心，有时候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也不勇敢，为什么？因为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2: 是的哈，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心愿树，我们不是去找到那些困难就完了，我们作为家长或者叫照护者，有可能家长不在身边，有可能是老人去照护，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照护者在他身边的成年人，我们需要帮他去找解决问题的资源，他可能意识不到问题的问，他只意识到说有问题在那儿，我不敢去，我做不到，我就做不好，我就不做了。就像浪浪山，从浪浪山去取经一样哈，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我也跟如来佛不认识哈，我跟谁也不认识，我也没交情，我去了他也不给我，干脆我就别去了。是因为我想的全是困难， 想着就全是困难，你做了他就有可能会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先得去做。那怎么去做？先去找一些你身边能用到的资源。
3: 嗯，就像那个浪浪山的小妖怪，他们这个假取经队伍第一关里边遇到了一波那个妖怪的时候，我记得是当时他们说我们是谁是齐天大圣，
2: 嗯，
3: 然后呢就借着这个名头，然后对方直接投降了，好像这一关就解决了。
2: 是的，就是很多的困难是我们假想出来的。
3: 嗯，
2: 我们会有一个假想敌，会认为哟，我这么做，我去做这件事儿的话，一定会遇到他们对我的评价是不好的。
3: 嗯，
2: 他们会对我不满意的，他们会、嗯、就是鄙视我啊，觉得我就不行，所以我就不敢去迈出这一步。我曾经去给我的来访者去做这种叫行为实验。
3: 嗯
2: 啊，这个行为心理学上去做这种叫行为试验，他脑子当中去想到一些负性的那些事件、那些评价，很可能是他自己这很主观的一个想法。
3: 嗯，
2: 那就要让他需要去做一些试验，说什么呢？哎，我今天我觉得自己穿这身衣服挺土的，挺丑的。
3: 嗯，
2: 我能不能上到街上去问，做一个实验，就是哎，你觉得我这身穿着怎么样，是不是像我认为的真的那么土、嗯、那么去跟这个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3: 啊、嗯、
2: 开始可以去找一些关系好的，让他感觉有安全感的一些熟悉的人，
3: 嗯，
2: 去做这种行为实验容易一点。到最后就可以去做马路上去找个陌生人就问哈、啊、你觉得我这个怎么样，我就想去问你一个这个问题哈、啊、
3: 嗯，
2: 很多的时候如果去做这种实验，得到的反馈就是把自己以前那个主观的那个狭隘的想法就给它颠覆了的。只有这么一点点才能把自信心才能建立，才能知道哦，我取经迈出第一步原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我先去迈出一步，我先别因为焦虑，别因为恐惧，别因为害怕畏难，我就停在这儿什么都不干。那个猩猩怪啊，就是非常就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嗯、我怕他们评价我，我话我也不敢说，事儿我也不敢做，我恨不得像鸵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地里，我什么也看不见、嗯、以掩耳盗铃的状况继续就这么生活着苟且着哈。那我不如去昂首挺胸啊，我迈开步我走，我先去探索，先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那个电影最后有一句话我也是很受感触哈，就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起点。
3: 嗯，包括那个猩猩怪说那个齐天大圣一直说不溜、
2: 嗯、
3: 其实你多练几遍其实也就能够练会的啊、
2: 嗯、
3: 我不知道孩子们的资源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有资源，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就是说家长帮助孩子构建一个属于孩子的那个叫我的世界。
2: 嗯嗯，
3: 比如说就是孩子有那么几个朋友一起玩，我们只要玩的那个风险的系数比较小，就是我们让他不要做一些不该玩的啊、危险的那种、嗯、然后我们其实家长应该是鼓励他们去玩，然后有一个孩子们的那个交友的世界。或者说你比如说乡村的孩子，可能他的这个世界叫做四方山野，是吧、
2: 嗯、
3: 山野在呼吸，小鸟在歌唱，是吧，小鸟在歌唱，然后呢这个哪怕一个就是说一块泥土都可以做个雕塑，做个人，
2: 嗯，
3: 就是他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那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一个小小年纪也可以成为一个精神的寄托，
2: 自己构建的一个小的我的世界啊。
3: 对，
2: 我这个刚才您说这个观点，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3: 啊、嗯。
2: 暑假我父母去上班、
3: 嗯，
2: 我自己在家，因为我家周围全是水源。
3: 啊，水
2: 各种河沟子、
3: 嗯、还挺危险的，
2: 大运河、
3: 嗯、
2: 小孩不懂事儿，有可能就到河里去就去跳水就去游泳去了哈、
3: 嗯、
2: 哎，我父母担心我出问题出这状况哈、
3: 嗯、
2: 所以那会儿就他们上班把我锁在家里，因为住的是平房有院子、嗯、
3: 实在是怕你出问题、
2: 实在是怕我出问题、嗯、因为、怕我喜欢跟伙伴们一，
3: 尤其是夏天、夏天的时候出去洗吧洗吧还挺凉快，河沟那么多啊、
2: 嗯、
3: 还有小鱼、嗯、
2: 而且有的水坑真的不是特别深、
3: 啊、它是因为光的折射然后让你看着很浅，然后孩子又反应不过来，然后那个水坑里边水积的时间久了之后实际上里边很多泥，很危险，
2: 很危险啊、
3: 嗯、
2: 很多不可见的不可预知的危险、
3: 嗯、
2: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家长哈，一定照顾好孩子，别出现这个危险的这种、
3: 嗯、
2: 这种事儿哈、
3: 嗯、
2: 接着说，那我当时怎么去构建我的小的世界呢？
3: 嗯，
2: 家里有树哈、啊、院里有树荫儿， 找一个大的凉席儿，在院子中间地上一铺，哎，拿本课外书，哎，给自己沏点好喝的，那会儿叫哎麦乳精，往这儿一放，往院里就一躺啊，夏天穿的也少，光着小膀，哎，往这儿一躺，看着闲书，院子里的树荫儿、蝉声哈、啊、等等的这些，这种也挺凉快，还挺舒服。

0: 我这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么个环境之下，自己看着书，然后在这树荫下躺在凉席上看着天上云彩，这么度过的夏天。构建的这个世界呢，我觉得也不错。
1: 嗯，咱俩构建世界的方式有点像，但是你比我的先进。我的夏天那构建的是怎么着啊？就是没有凉席儿，我是躺在那个沙子的那个沙堆上。
0: 嗯，
1: 我就躺在沙堆上，也是光着膀子，然后我是看什么呢？看天上的燕子。
0: 哦，
1: 他们是那个学那个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嘛。
0: 嗯嗯。
1: 然后又说那个就是乡村里边，他对那个燕子的那个就是评价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这是异鸟嘛。
0: 对。
1: 然后那个，然后说谁家那个特别好，哎，有燕子窝，然后呢怎么着，然后我就观察，对，
0: 嗯，
1: 我就躺在那上面看燕子。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那边好像还有那种特别大的鸟，据说是老鹰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这样看看天上，有时候飞机这个飞过去，然后再看飞机，这就是我的那个世界。然后呢，看累了，然后就是回去。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的看动画片是《大草原上的小老鼠》，
0: oh.
1: 我就摘着葡萄。那个时候葡萄很酸，然后呢，正好那个大草原的小老鼠那里边呢也经常会出现吃饭的镜头。
0: 嗯。
1: 然后他们吃他们的饭，我吃我的葡萄，然后呢再嚼个干脆面。啊，然后这就很快乐，感觉就跟那个画上画的一样，就一个小朋友躺在草地上，然后翘着二郎腿，嘴里边叼了一个狗尾巴草，然后微风吹过，然后这个衣服啊，这个裤腿的，然后那个随风漂浮，然后小鸟然后划过，我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0: 这就是一个特美的一个这个动画嘛，这是。
1: 是，就是这种，我是这么构建的啊。
0: 嗯。

0: 所以叫拳打蜗牛之地，别因为受外界的限制，或者说我现在没有机会去更大的地方，去更繁华的地方，我的生活就受影响。不，我们在这儿也能先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先把自己充电学习这件事儿，把自己先跟自己自洽，我别跟自己较劲，别因为我出不去，我玩不了，我天天跟家发愁，我天天跟家委屈，那样你什么都得不到。
1: 嗯，所以你看，庄生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啊，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首先别把自己给框死了，尤其是不能把自己负面框死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们家长要及时的跟老师沟通，要有效的沟通，知道孩子具体是什么情况，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也好，或者家长也好，要接纳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和本身的不完美，是吧？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啊。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焦虑的事情，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焦虑了别人不焦虑了，就是你在这焦虑，很多人都有焦虑，重要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找到资源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第五个，我们找到资源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家长可以多陪伴，多跟孩子进行朋友式的这个沟通，然后呢找到一个孩子喜欢的方向，能够让孩子沉浸去，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正念训练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叫
0: 身体
1: 扫描啊，然后呢就是让孩子想办法能够放空自己，或者我们给孩子构建一个叫做我的世界，叫一个构建一个精神家园，让孩子能够沉浸进去，然后呢找到自己的那个自我成长，自我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主体是这么几个思路，对不对？
0: 哎，非常清楚。
2: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过暑假的时候感觉特别长，但结束的时候又像一阵风。面对新学期，我们怎么实现螺旋式成长呢？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我们正是在一次次尝试、调整和再出发中不断进阶的。就像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里那个温暖的片段，小猪妖见到妈妈和家人，那一刻他重新找到了动力。其实陪伴就是这样，无声却有力，家人的支持，自己的信念，都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暖的充电站。所以别怕变化，拥抱它就对了。复盘、总结、再出发，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闪闪发光。
1: 我们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哈，就我问一下张冲老师，您的孩子是多大了？几个孩子？
0: 我就一个男孩，19岁了。
1: 19岁，19岁，那就是现在大学是吧？
0: 是的，
1: 就是您是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幼儿园到一直到大学，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你作为一个家长都经历了。
0: 是的，孩子一直在我身边长大。
1: 我感觉您心理咨询师应该孩子不会有什么焦虑。就刚才我们说的，除此之外的还有没有一些独门的秘籍能不能够分享，还是说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0: 刚才您说的那一点，是不是我做心理行业的孩子就没有心理困扰？这个是不对的。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遇上各种困扰，这跟他爸爸是谁没关系。
1: 就比如说假设我心里很强大，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心里很强大，如果我们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上台去发言，我们为了这个发言的特别的完美，我们可能发言的姿势、发言的演讲稿，我们你自己在私下里边训练了无数遍，然后呢我们可能每个地方怎么样着重的然后来说这句话，每个地方做什么样的表情，我们私下里边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但是可能一上台面对那么多的观众甚至领导，可能我们还是会慌张， 是吧？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孩子就无论您是不是咨询师，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是的哈，但是咨询师和普通没有心理受训背景的家长比起来，有一点不同的是，就以上台演讲这件事儿为例哈，因为我参加过一个北京市级的比赛，科普演讲。我很焦虑，我自己，我相信任何人去上台去演讲，
1: 特别像成功演的特别好，
0: 是的，而且是全北京所有的医院的不分重量级的一二三级医院都参加，那我想
1: 竞争对手也很强大，
0: 对，那是一个决赛，就十强最后的决赛，我想当然表现的出色一点。早上孩子就问我说，爸，你怎么在厕所里都念念叨叨的？我说我背词儿呢，我为了形成肌肉记忆。

0: 我得背词儿，我一会儿去了我才能让自己没那么焦虑啊。我儿子说啊，原来你也焦虑。我说只要是正常人都焦虑啊，人分两种，一种是上台演讲焦虑，一种是上台演讲假装不焦虑的，所以都焦虑。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看看我怎么带着焦虑完成这任务，真跟我一块儿去了啊，没忘词儿，还行，哎，回来我再跟他复盘这个过程。我说
1: 就言传身教了，
0: 从早晨或者从之前的准备，我做逐字稿，然后自己对着镜子一遍一遍的练，甚至在上厕所洗手间，我这是对着镜子我都自个儿再念叨几遍哈，焦虑是正常的，就用这件事告诉他，有焦虑是正常的，不要因为焦虑让你停止不前，这事儿我干不下去了，哎，然后我还能去照样去做我尽我可能去完成的到的这个程度，哎，我就坐下来了，挺好的。之后啊，过了那么这是两年了，前些天啊又遇上了他的面临要演讲的一个问题，他也因为他是医学生，也要去参加一个科普的演讲，跟我的这任务是一样的，哎，出现了畏难情绪，哎呀，说这个太难了，说这个专家指导给我改词儿，给我改这个改那个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那什么的，我心情不好，我都有点发怵，我后悔当初报名这件事儿了。这个情绪正常不正常？
1: 正常，
0: 正常。我的词儿被人改了，改得面目全非，我得按他的说的来，因为这样可能更适合那个舞台。好，我说那咱们俩现在也不说先去讨论这事怎么办，我也不跟你做任何心灵鸡汤的工作。我说。他喜欢健身，我说你今天先去健身，回家再聊。去运动了，出一身汗，回来之后说爸，我想明白了，这事儿干咱就干到底。我再怎么着，我就按人专家说的来，我就去做就行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首先，第一，不批判他，不说他你怎么又畏难情绪了，你这关键时刻掉链子，咱不说这话。第二，什么资源？健身能够让我们缓解焦虑抑郁情绪，一锻炼一出汗，哎，刚才的那些负面想法
1: 转
0: 刚才还很强烈，现在就容易放空了，就不那么较劲儿了，回来之后自己就跟自己谈妥了，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所以家长要多有点叫智慧也好，多留点心眼儿，第一，别跟青春期的孩子硬扛，别跟他硬刚，某些事儿有分歧了，先降降温，别着急。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的让他自己去通过身体的锻炼、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认知，调整看法，来把这件事儿解决，要达成共识。我给他一些参考意见，我给他一些我的人生经历，但并不一定代表我说的就一定对。把在家里把必须、应该这些话，还有这些自己的这些潜台词，完全都要把它消化掉。这事儿我们没有条件要跟孩子说这件事儿，没有理由去跟他提这种要求。
1: 张忠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叫托举吗？这托举对孩子的托举包括好多方面，其中我觉得这个言传身教就是托举的一种方式。你看这个像您这个孩子改词儿了，演讲改词儿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以后在工作中，他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会一通百通。
0: 是，
1: 因为你工作中被，就是工作上的调整，或者说内容上的调整，或者与你原先的设计大相径庭的时候是经常存在的。然后你一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对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对你的这个心理建设都是非常有用的。这其实是对孩子托举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开学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出现开学综合征了，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去了学校，他内向的孩子要变得外向，他外向的孩子然后呢因为某些问题然后又被老师批评了，他即使一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焦虑一个危机，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孩子成长，对家长来说也是未来把孩子教育得更好见识得更好的一个契机。
0: 是的，
1: 关键的问题是你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找到这个钥匙，一把钥匙把这个锁准确的开开，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对不对？
0: 多用一些心思哈，找到托举您自己的孩子的独有的办法。
1: 那张忠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
0: 说
1: 你在演讲的过程中，那一次竞争对手那么压力大的时候，你比较焦虑了，有没有在这个之前这个因为这个焦虑情绪影响了这个吃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这个健康范围，这个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吧，然后呢影响这个睡眠，影响这个吃饭，如果影响的话你有什么办法吗？是做个菜呀、还是说就是说这顿饭不吃了，还是 怎么办呢？
0: 嗯，您刚才问这问题特别专业。为什么说您说的问题专业呢？人的情绪如果出现困扰，出现烦躁、焦虑、不安，大多数人啊，大多数人最先体现出来的生理上的不适就是胃肠道不适。
1: 对，然后现在因为还有个说法，说胃是一个消化器官，但胃也是一个叫做
0: 情绪。
1: 对，然后呢，你这个只要一有压力，什么胃立马反应出来，
0: 是啊、
1: 然后呢，立马就是给你这个，
0: 我就不想吃东西了，气得我胃直疼，这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话。
1: 对，
0: 心情不好，情绪不好，不舒服，首先就是胃肠不好。孩子还有一个问题，考试焦虑，我就频繁的想上厕所。
1: 是，
0: 哎，
1: 是，
0: 然后去了还真有。他真焦虑，就是因为焦虑，还就闹肚子了，也没吃坏什么，就是因为考试焦虑闹肚子了，所以。胃肠和情绪是息息相关的。那刚才您说因为焦虑吃不下饭，那这会儿怎么办哈？所以平常作为家长，特别我建议家长哈，尤其是当爸爸的，好好的去经营你的厨房，跟孩子时刻保持着，跟你的家人时刻保持一个链接。是什么？我们在美食上的美食吃这个过程，心理学上本身就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被爱被满足。有一种精神障碍哈，叫进食障碍。我特别缺爱，我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我就大口大口的吃东西，把自己吃的特别胖，甚至说吃到了都不行，我还要去催吐。啊，这是临床上很典型的一种叫进食障碍、暴食症，那就是缺乏安全感。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 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

0: 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想要远离癌症，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份健康守则，快来听一听。
3: 食品中含有哪些致癌因素？第一个就是亚硝胺。亚硝胺类化合物是一种致癌力很强的物质，它主要来自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类。含亚硝酸量最高的是腌菜的菜汁，其次是干咸鱼、红肠和火腿。亚硝胺可引起食道癌、胃癌、肝癌、肾癌、鼻咽癌等。第二个是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十种有致癌作用的霉菌中毒性最强的一种。黄曲霉素主要存在于发霉的花生和玉米中，它的致癌率高，能引起肝癌。黄曲霉素只有在28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下才能被分解，因此发霉的花生玉米千万不能吃。第三个是高脂肪食物。长期食用高脂肪食物可引起大肠癌和乳腺癌，这是因为含脂肪高的食物会使大肠内细菌种类发生变化，影响胆汁酸的正常代谢，而使二次性胆汁酸量增加。二次性胆汁酸有强烈的致癌作用。另外，摄入脂肪过多能使催乳素生成量增加，从而导致乳腺癌。最后一个就是苯并芘。这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存在于烟熏的食品中，可使人体呼吸道和消化道产生癌症。此外，还有些添加剂，如奶油黄、环己基氨磺酸钠等，也容易致癌。为了防癌，应该少吃或不吃油煎、油炸、烟熏、火烤和腌制过的荤菜和蔬菜，最好改进烹调方法，改变饮食习惯，吃新鲜的食品。138，哪些营养素具有防癌作用？经医学专家研究证明，下列营养素有防癌作用。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C。 流行病学资料表明，食管癌和胃癌发病率高的地区，居民摄入维生素 C 量偏低。一般认为啊，维生素 C 有增强细胞间质粘着性、阻止癌细胞的浸润和转移的作用，能有效地防御肿瘤细胞的侵袭，从而起到防癌作用。维生素 C 还可以抑制甲基变胺与亚硝酸钠在体内合成亚硝胺，从而起到防癌作用。含维生素 C 多的食物有新鲜蔬菜和水果，如西红柿、橘子、枣等等。第二个是维生素 A。 实验证明，缺乏维生素 A 的食物容易引起黏膜、皮肤和腺体肿瘤。维生素 A 主要防止上皮组织癌变，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肝、奶、蛋等等。胡萝卜素能转变成维生素 A，富含胡萝卜素的有玉米。

胡萝卜和绿叶蔬菜。第三个是维生素 B2。 实验证实，缺乏维生素 B2 可引起皮肤乳头瘤。含维生素 B2 多的食物呢，有肝、心、海蟹、菠菜、荠菜等。第四个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作用，而化学致癌物多属强氧化剂，所以维生素 E 具有抗癌作用。实验证明，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皮肤肉瘤、皮肤癌和乳腺癌。维生素 E 呢，主要存在于香油、花生油、莴苣、蛋黄和大豆之中。第五个是碘。缺碘可引起单纯性甲状腺肿，而甲状腺肿容易转化为甲状腺肿瘤。另外啊，低碘饮食还会引起乳腺癌、子宫内膜和卵巢癌。第六个是硒。硒也具有抗癌作用。经实验发现，胃含硒食物的鼠比不胃含硒食物的鼠抗体的含量高20到30倍。硒可以抑制动物的肝癌、皮肤癌和淋巴肉瘤的发生。应用硒胱氨酸治疗白血病已有成效。含硒多的食物有芝麻、蛋、大蒜、蘑菇、海产食品等。最后一个呢，就是纤维素。流行病学调查证实，膳食中含纤维素低，大肠癌发病率就高。这是因为纤维素能刺激大肠蠕动，加快排便，这样就能减少代谢产物中某些致癌物质对肠道的刺激，对预防大肠癌有效果。富含纤维素的食物有五谷杂粮、蔬菜和水果。在烹调中，我们应尽量做到不去破坏蔬果中的各种抗癌营养素，努力保证这些营养素的全面吸收，方能有效地使癌症远离我们。139，远离癌症应该牢记哪15条守则？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出版的《膳食营养与癌症的预防》一书，提出了预防癌症的15条膳食与保健建议。第一，合理膳食。膳食中应有充分的营养，并且食物要多样化，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植物性食物中应有较多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豆类以及粗加工的谷类等，它们应占据你饭菜的2/3以上。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避免体重过轻或过重。在成年以后，限制终身体重变化不超过5公斤。体重指数即 BMI 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在20到25之间比较理想。第三个是坚持体力活动。如果你工作很少活动或仅有轻度活动，每天应进行约1小时的快走或类似的运动量，每星期至少还要进行1小时出汗的剧烈运动。第四个守则呢，是多吃蔬菜水果。一年四季坚持每天吃400到800克的各种蔬菜和水果，每天要吃5种以上的蔬菜水果。第五个呢，是多吃淀粉类食品，每天吃600到800克的各种谷物、豆类、薯类食物，加工越少的食物越好，应限制精制糖的摄入量。建议中给出的食物重量是指食用时的重量，即烹调后食物的重量。第六个呢，是饮酒，建议不饮酒，即使要饮也要限制男性一天不超过2杯，女性一天不超过1杯。一杯酒相当于250毫升啤酒、100毫升果酒
或25毫升白酒。第七个是肉类食物。如果喜欢吃肉，红肉啊，也就是牛肉、羊肉、猪肉或由这些肉加工成的食品，摄入量每天应少于90克，多吃鱼、家禽或以野味代替红肉。第八个呢是脂肪和油。限制高脂食物，特别是动物性脂肪和内脏的摄入，多食植物油并节制用量，多吃天然低脂食物。第九个守则呢是少吃盐。成人每天吃盐量少于6克，包括从所有食品中所摄取的盐。限制腌制食物的摄入，并控制烹调盐和调料盐的使用。第十个呢是食物的储藏。不吃常温下储藏时间过长，可能受到真菌毒素污染的食物。保存食物应避免霉变。霉变所产生的黄曲霉毒素啊，可引起原发性肝癌。第十一个呢是食物保质保鲜。在家中用冰箱和其他恰当的方法保存易腐烂食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冷冻冷藏。第十二个是食品添加剂及残留物。食品工业对食物中的添加剂、污染物和其他残留物有严格的法规管理，它们的存在是无害的，但是乱用或使用不当可能影响健康。第十三个是烹调方法。不吃烧焦的食物，烤鱼烤肉时应避免肉汁烧焦，只偶尔食用直接在火上烤的鱼肉及熏肉。直接熏烤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亚硝酸盐。十四，营养补充。对于遵循上述建议的人来说，一般不必食用营养补充剂。食用营养补充剂对减少癌症危险可能没有什么帮助。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戒烟。烟草也是癌症和心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了你长远的健康，坚持戒烟也是十分重要的。总之，提倡科学的膳食，不吸烟，少饮酒，保护心情愉快，坚持体育锻炼，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癌症发生的办法。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也是一类可以预防的疾病。合理的膳食和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很多老年人容易便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107，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发生便秘？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消化道运动功能紊乱，比青壮年高2到3倍。老年人常见的便秘的原因是：第一，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功能发生变化，如唾液腺、胃肠和胰的消化酶随着年龄增加而分泌减少，消化功能降低，所以进食量相对减少。同时，因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肠蠕动的功能也减弱。第二，老年人牙齿不健全，饮食过于精细，同时缺乏水分，麸糠及粗纤维食物如蔬菜及瓜果等。老年人偏食，食谱单调，形成的粪块不足以使直肠黏膜产生足够的充盈扩张的机械刺激，大脑因没有足够的感觉冲动，因而不产生排便反射。第三，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或长期卧床，肠蠕动缓慢，直肠肌肉萎缩，张力不足，上腹部肌肉萎缩以致排便无力，大便在肠腔中停留时间过长，所含水分大部分被肠黏膜重吸收，以致大便干燥坚硬，难以排出。第四，因心理精神因素或脑供血不足，中枢神经功能不全或精神抑郁，环境改变或打乱生活规律等，均能抑制排便反射。第五，老年人因患痔疮肛裂，为了避免疼痛和出血而有意识地控制便意，久而久之也会发生便秘。最后一个，服用一些影响肠蠕动的降血压药物，如瓜乙定、减少胃肠蠕动的阿托品等药物，以及某些抗酸剂或铁剂等。此外啊，老年人的结肠稀释病也常伴有便秘。老年人由于前列腺肥大引起排尿困难，膀胱膨胀时也增加排便困难。少数老年人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钙时也可发生便秘。老年人便秘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但可引起或加重某些疾病，并加速衰老。老年人绝不能小看便秘，应高度重视，认真对待。108，为什么不良的排便习惯会造成便秘？不良的排便习惯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不及时排便。一般人在晨起后或早饭后有排便的习惯，尤其是早餐后，因为进食可以引起排便反射，即胃结肠反射，加之晨起后由于人的直立，通过重力作用使粪便充满直肠的速度加快，所以多数人会在早餐前后产生便意。有些人因为早晨时间太紧，便意会受到抑制，这样时间久了，粪便在肠内水分被吸收而变得干硬，致使排出困难。另外，直肠长期感受粪便的压力，其敏感性逐渐减退，影响了便意的产生，进一步加重了便秘。第二，排便时喜欢读书看报。人的排便过程一部分是随意的，一部分是不随意的。有些人解大便时喜欢手里拿一份报纸或一本书，往往精力集中在看书上，使排便时间大大延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便秘。 第三个是排便姿势不良。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啊，有些人不能采取蹲式或坐式的姿势排便，例如术后病人、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由于排便姿势的不适，影响排便的正常进行，时间久了也会产生便秘。良好的排便习惯对保持大便通畅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反，不良的排便习惯则是引起便秘的重要原因之一。109，便秘与情绪有关吗？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疾病都有其心理根源。便秘的发生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人的情绪有关，而且有很大的关系。人在一定的内外环境刺激下，伴随着情绪体验，会发生一系列生理变化。长期精神紧张不安、忧郁、焦虑、沮丧、恐惧的情绪，都能通过神经系统影响胃肠道的运动和分泌功能，引起胃肠动力性疾病和功能紊乱，如肠道易激综合征就是常见的一种，过去称之为过敏性肠炎。祖国医学也认为，情志不畅，欲思气结，一则思虑伤脾，脾气不足则气虚而传送无力；二则气郁伤肝，肝气失于调畅，气机壅滞，则气内滞而物不行；或气郁日久化火，火邪伤津，亦可使肠道湿润，最终都会使大肠的气机紊乱，通降失常，传导失职，糟粕内停，不得下行，而发生大便秘结。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一样，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与心理精神因素有密切关系，它们和细菌、病毒、遗传、体质、免疫等生物学因素以及有害的理化因素一样，不仅能引起精神疾病，而且也能扰乱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致使躯体发生各种疾病。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便秘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平时要怎么做才能预防便秘呢？
9: 便秘有哪八种危害？便秘是一种常见症状，原因很复杂，危害至少有以下八种。第一个危害是引起肛肠疾患。便秘时排便困难，粪便干燥，可直接引起或加强肛门直肠疾患，如直肠炎、肛裂、痔疮等。第二个危害是胃肠神经功能紊乱。便秘时粪便潴留，有害物质吸收，可引起胃肠神经功能紊乱，而致食欲不振、腹部胀满、嗳气、口苦、肛门排气多等表现。第三个危害呢，是形成粪便溃疡。较硬的粪块压迫肠腔及盆腔周围结构，使肠腔狭窄，阻碍了结肠扩张，使直肠或结肠受压而形成粪便溃疡，严重者可引起肠穿孔。第四个危害呢，是患结肠癌，可能是因便秘而使肠内致癌物长时间不能排出所致。据资料表明，严重便秘者约10%患结肠癌。第五个危害呢，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发作。临床上关于因便秘而用力增加负压，屏气使劲排便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发作有逐年增多趋势，如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发作、脑出血、中风猝死等。第六个危害呢，是引起性生活障碍，这是由于每次长时间用力排便，使直肠疲劳、肛门收缩过紧及盆腔底部痉挛性收缩的缘故，以致不射精或性欲减退，性生活没有高潮等。第七个危害呢，是容易使妇女发生痛经、阴道痉挛，并产生尿潴留、尿路感染等症状。第八个危害呢，就是影响大脑功能。便秘时代谢产物久滞于消化道，由于细菌的作用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如甲烷、酚、氨等，这些物质部分扩散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干扰大脑功能，突出表现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思维迟

迟钝等。以上危害虽并非所有患者都出现，但足以说明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便秘的预防和治疗。预防措施的关键是多饮水，养成及时排便的习惯，并注意食用含纤维素多的食物，如新鲜水果、蔬菜和各种杂粮等。治疗重在增加胃肠运动功能，如针灸、腹部按摩，以及服用润便通便的中西药物，以使大便通畅，减少危害。111，如何应用饮食疗法治疗便秘？大便是由食物残渣和水分组成的，因此大便数量和次数的多少与饮食有密切关系。应用饮食疗法也可以达到治疗便秘的作用。一，要多喝开水，使肠腔内保持足够的使大便软化的水分，从而达到治疗大便干燥的目的。二，多吃含渣子较多的食物，特别是含纤维素多的新鲜蔬菜，如芹菜、韭菜等，因为这类食物既可供给人体丰富的维生素 C， 又能提供足够的食物残渣刺激肠壁，促使肠蠕动加快，使粪便易于排出体外。三，必要时还可用些能产生气体的食物，如洋葱、黄豆、萝卜等来刺激肠道蠕动。如果由于进食过少形成的少量大便不足以形成对直肠黏膜的机械性刺激，则需鼓励患者多参加文体活动和体力劳动，以提高食欲，增加进食量。最后一个呢，是体重正常、血脂也不高的便秘患者，可多吃含油脂食物。血脂偏高的人，可在烹调时多加点植物油，有条件时还可多吃些新鲜水果，如苹果、梨等等。此外，蜂蜜、决明子也有润肠吞便的作用。一般说来，辣椒、浓茶、酒类等刺激性食品不利于大便的通下，不宜食用。便秘的根本治疗在于去除病因，其次是养成在每天一定的时间内排便的习惯，并且改善生活与饮食。112，便秘、鼻出血与中风有何联系？便秘、鼻出血与中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对不少患有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病的老人而言，这三者之间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首先是便秘可导致出血。人进入老年后，其体内大大小小的动脉血管壁上一般都沉积有胆固醇，由此发生程度不同的血管硬化、变脆、弹性差、收缩力降低，容易破裂出血。同时，不少老年人也伴有一定程度的高血压。此外，因肠道功能减退，老人多有便秘现象，排便时往往要用力屏气，使腹腔内的压力增高，血管的内压也随之增高，极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鼻出血继发中风。老人便秘如果导致鼻出血，说明其血管硬化及高血压病程度较严重，已接近脑出血性中风的临界点。据有关文献记载，老人鼻出血后，有 50% 到 80% 的人在1到6个月内会发生脑出血性中风，以及脑溢血。鉴于此啊，可以确切地说，如能排除外伤、炎症等因素，老人鼻出血多数是脑溢血发生的早期信号之一。最后呢，是中风又加重了便秘。老人本来就多便秘，中风后情形更为严重。首先，中风可能引起神

经系统功能紊乱，影响排便反射的形成。其次，中风后在治疗静养期间，因长期卧床等原因，改变了原来的饮食习惯、排便习惯。第三，患者体质虚弱，活动相对减少，导致肠蠕动能力减弱，排便动力不足。第四，患者进食过少，粪便积存数量不够。排便不畅，一方面是大量毒素积聚在肠道内，被吸收进入血液，毒害中枢神经系统，影响中风老人脑功能的恢复。另一方面，还可使已在一定程度上康复的老人再度发生鼻出血，并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一些老人而言，便秘、鼻出血、中风都不是孤立发生的症状。了解了这一点，老年人在平时生活中更要加强自我健康监护，一旦发现可疑现象，就应顺藤摸瓜，及时采取对策。113，如何预防老年人便秘？怎样才能有效预防老年性便秘呢？第一个呀，是要合理平衡饮食。饮食结构不合理或饮食不规律，在老年人中间较常见，如饮食过于精细而缺少食物纤维素，饮食过少等，都是诱发老年人便秘的危险因素，必须设法改掉。要增加蔬菜、水果、五谷杂粮、豆类制品摄入比例，这样既可以增加食物消化吸收后的余量，刺激肠道蠕动，还能保留部分水分，促进排便。在饮水方面，老年人要养成多饮水的好习惯，每天最好喝6到8杯水，以保证机体里有充足的水分润肠软便。老年人尤其应该禁忌过食辛辣燥热的饮食，如辣椒、胡椒等，因为这些饮食成分容易耗伤阴津水分，诱发便秘。第二个呢，是要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老年人最好养成每日一次的排便习惯，应该在每日晨起后在室内稍作运动，空腹喝一杯凉开水或温开水，然后去厕所排便，不管有没有便意，这样来培养和保持排便的条件反射。老年人更不应该抑制便意，应该是一有便意就去排便。第三个呢，是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坚持一定量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这样不仅能增强体质，保持体力和精力，而且可以增加食欲，使肠蠕动功能提高，使腹壁肌肉、膈肌、盆腔肌肉、提肛肌等排便肌群肌力增加，可以有效预防便秘发生。第四个呢，是保持精神愉快，心情舒畅。老年人神经系统功能减退，加之社会活动减少，多有精神心理方面障碍，情志抑郁、焦虑等较多见。老年人应学会克服焦虑与抑郁等不良情绪，保持愉快通达的心理境界，对预防老年便秘也十分重要。最后一个呢，就是不要滥用泻药。由于对便秘认识不正确，有些老年人经常依赖泻药帮助大便，结果造成依赖性而加剧病情。正确合理的使用泻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便秘不仅给老年人带来许多痛苦，而且对于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等老年病的老年人，有时由于便秘甚至能危及生命。因此，积极预防老年人便秘显得尤其重要，不容忽视。

0: 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为何医生建议老年男性朋友坐着小便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人到了六七十岁，别再站着小便了，建议坐下或蹲下小便是为啥？很多老年男性都会遇到排尿困难的问题，原因在于随着年龄增大，前列腺发生了增生，对排尿通道产生了挤压，尤其是在站立小便时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站着排尿时，在腹部收缩的同时，臀部会很自然地向中间收拢，会阴部也会内收，这样的身体变化将对前列腺和排尿通道产生较强的挤压。此时如果采取坐位或蹲位排尿，就可以大大减轻这种挤压，有助于缓解排尿困难。老年男性可以采取这样的排尿方式体会一下。此外，中老年男性还可以通过专门的锻炼来缓解前列腺不断增生的速度。除了上面说到的改变站立排尿的习惯外，平时还可以常做缩肛运动。缩肛运动也称为提肛运动，简单的说就是做收缩肛门的动作，躺着休息时、站着等公交车时、坐着看电视。

0: 或与他人聊天时都可以做，不受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方法是每次持续用力收缩肛门50次，或者用力收缩肛门20次，稍休息片刻后重复，持续5至10分钟。这样做还有助于促进直肠与肛门处的血液循环，对防治便秘也有积极的帮助。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扎西德勒，
5: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梁山好汉有的被关在了祝家庄，他们里应外合的计策能否顺利实施？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214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2: 第214集。
4: 一说偏帐摆酒宴，护城一看我还能喝得下去这个酒吗？护城只好在此告辞。护城告辞走，带着这些礼物要给放下。宋江是再三的推脱，护城是说什么也不能带走，这些礼物就给宋江撂下了。护城带着手下的人上马他回去了。护城这一走，军师吴用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他们在战略上的一次胜利。怎么的？扈家庄、祝家庄、李家庄三庄连一线的，现在李家庄那头李英已经答应是不出兵了，扈家庄呢，扈城这一来等于也给他斩断了联络，那么就把祝家庄在当中给孤立起来了，打祝家庄也就好打了。军师在这高兴，此时刻呢，上祝家庄里边要去卧底的这支队伍已经到了后庄门了。孙立、孙新各自都骑在马上，后边这些人有的在马上，有的在部下，一共是几十人的一个车仗队，头前高挑了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字：雁海登州，兵马提辖，白月光里边一个黑字孙。他为什么打着雁海登州兵马提辖的旗号来呀？这是跟军师吴用商量好了的。孙立呀，英明是队调到运州当提辖，路经此处要看看自个儿的师兄弟蓝廷玉。他们这支队伍来到了祝家庄的后门外，

0: 孙立一带丝缰，
1: 咦，
0: 往这庄墙上高喊：“哎，请问这是祝家庄吗？”庄墙上面的祝家庄的庄丁往下一瞧，外边来支队伍，大旗上写的是燕海登州兵马提辖孙，这是官兵啊。啊，是祝家庄啊，你找谁？
1: 请问你这祝家庄里边有一个总教师叫蓝廷玉吗？
0: 啊，有，烦你往里通禀一声，你就说登州兵马提辖孙立路经此处，特来拜访，蓝廷玉跟我是师兄弟，问问他还认不认识这个大师兄。
2: 哦，你等着。
0: 庄丁赶忙下了庄墙往里边禀报，铁棒蓝廷玉这是在大厅里边正在随时的打听着外边宋江的活动情况的，准备迎战。庄丁往里边这一禀报，说后庄门外边来了一个叫孙立的，自称是燕海登州的兵马提辖。蓝廷玉一听，哎呦，我的大师兄来了，来的正是时候，他怎么到这儿了？马上蓝廷玉登上庄墙往下一看，果然是孙立，没错。立时他下来之后，开开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孙立这车仗队就进了庄了。吊桥继续扯起来，庄门原封又关上，让进来之后直接来到大客厅。蓝廷玉往外走的时候，就先跟祝朝凤、祝氏三杰都讲了，说我这个大哥可不是一般的人，论武艺论本事只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老师就教了这么两个徒弟，这么讲吧，我们师兄弟都给我们师父那算是露了脸增了光了，我在这儿当了总教师了，我这师兄呢当了兵马提辖了，官军的首领，今天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儿来了。朱朝凤一听这是官军首领兵马提辖来了，也得远接近迎啊。朱朝凤带着他三个儿子也迎到客厅之外，把孙立等人让进客厅，各自分宾主落座之后，这蓝廷玉才问：“师兄，您今天怎么来到我这里了？”孙立说：“我先给你们指引指引吧。这个是我的兄弟，他叫孙新，人送外号小尉迟。这是我的弟媳，叫顾大嫂。母大虫这个外号没报，为什么？母大虫这个外号不太好听。这是你的嫂子岳氏，这四位呢？他指了指谢珍、谢宝、邹渊、邹润，这是随着登州跟我来的四个都头。
2: 哦，
0: 这位叫岳和，他是这儿运州兵马司的，他是接我到此来上任的。上下的都是跟随我来的官军家丁。
2: 哦，接您到运州来上任的，您怎么调这儿来了？
0: 唉，官身不由己呀，本来我在燕海登州待得好好的，年头待多了，周围也都熟了，朋友也不少，可是总兵府下了公文了，听说水泊梁山匪患成灾呀，运州的兵马提辖剿匪不利，所以打算让我跟现在的运州兵马提辖我们互相对调，让他上登州，让我到运州，让我到运州来呢，主要是剿灭梁山匪寇。我接到公文，这不立着带着家小就过来了。
2: 我一想，你是在祝家庄啊，我早想要来看看你，一直没有功夫来。
0: 可是这回借着对调的功夫，我不就可以顺路瞧瞧你吗？就这样，我就奔这儿来了。结果走到你们前边，我看那驻扎着不少队伍，听人说那是梁山的匪寇，我没敢惊扰他们，跟老百姓打听着路就绕到你们这后庄来了，还真不错，找到你了，你我弟兄这才相见呐。蓝廷玉一听，哎呀，大师兄，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前庄扎的那少人马那就是梁山上宋江的队伍，这帮匪徒可了不得了，他们现在成了气候了，竟敢带着他们的喽啰兵攻打我的祝家庄啊！我们已经跟他打了几仗了，他们没占了便宜，我们活擒了他们几个贼首，就在我们庄中在押。是啊，好啊，好啊，我想我的师弟胯下马。

手中这条铁棍，他们梁山那些贼寇绝不在话下。哎，也不能轻敌呀，这会儿的贼寇也彪悍勇猛啊。哎，他们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蚁聚之群，何足道哉。师兄，这回您到这儿了，您可不能马上走啊。看见没有，我庄前陈兵，匪寇在眉睫之间，您能就此袖手旁观吗？那当然啦，我既然到这儿进了庄了，能袖手旁观吗？贤弟，我助您一臂之力。师兄，如果您要说这句话的话，那我就如鱼得水，如虎生翼，消灭梁山的匪寇就在即日了。好好好好，哎呀，我光顾咱们弟兄两个说话了，还忘了给您指引了。说着把祝家庄的祝氏三杰逐一的又向孙立指引，然后祝朝凤也过来了。孙立一看见祝朝凤偌大年岁，站起身来向祝朝凤抱完拱手：老人家，论年羹我得称您为老伯呀。祝朝凤一听，哎呦，哪里哪里，您是新到运州的兵马提辖呀，我这祝家庄是在您的管辖之内，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啊，岂敢岂敢。朱朝凤说：孙提辖大驾光临，快快摆酒宴给孙提辖接风。呵，祝家庄上是大排宴宴，请孙立孙新这弟兄一行人吃饭。祝氏三杰呀，对这孙立孙新的到来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第一，因为有蓝廷玉，他亲自证明这是他的大师兄。第二，蓝廷玉早就说过他有个师兄在登州当兵马提辖，这个事就对上号了。第三，这孙立孙新而且带着男女家眷都往这儿来了，不像是诈骗之人。所以呢，祝氏三杰对孙立孙新那是绝对相信，他们就在这儿住下来了。孙立孙新这弟兄两个先跟着蓝廷玉、祝氏三杰商议了一下宋江攻打祝家庄的情况，最后孙立孙新帮着出了点主意点子，说现在祝家庄由我们到此，不行的话我再到运州城里边调一些官兵来，谅他宋江也不能把祝家庄如何，弄不好啊我们就在祝家庄摆开一个战场，把宋江这个匪首在此活擒，从这里就除掉梁山之患。蓝廷玉一听，如果真要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们在这住下之后，磨大冲过大草，加上孙立的夫人岳氏，这两个女眷跟他们的女眷住在了一起，这男的呢跟他们的男的住在一起。这么一来，祝家庄祝家大院里头的前宅后院、道路、武器、人员情况，慢慢的他们可就都熟悉了。他们进来的第二天，外边宋江带人马上攻打祝家庄，孙立孙新想要和他们一起出兵观战，蓝廷玉说您刚到这儿先休息两天，我打一阵之后他要再来侵犯的时候您再出兵。孙立说也好，于是三公子祝彪带领着300庄丁放炮出庄，打了一阵之后，只听见外面战鼓震响，不大会儿的功夫，这祝彪带着队伍回来了，庄门紧闭。孙立一问疆场上打得怎么样呢，这祝彪就说了，今日在疆场上碰见宋江手下一个叫花荣的人，人送外号他叫小李广，此人剑法甚妙，我跟他战了有20-30个回合吧，没分上下输赢，这花荣拨马要败，我催马要追，我们手下人让我回来了，说花荣一败肯定要败中取胜，他有剑，他那个剑百发百中，他们怕我中埋伏，所以我就带队回来了，这一仗就算是不败不胜吧。我估摸着宋江小辈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近两日他还得来讨战。孙立说好，如果他再来讨战，我就出兵观球。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孙立进庄的第三天，外边又听见炮响，战鼓雷鸣，由祝家庄的庄丁往里边禀报：

说宋江今天又带着人马赌庄逃敌。孙立说他好猖狂啊，宋江今天既然还敢堵着庄门讨敌要债，廷玉，今天我们跟你一起出庄，看看宋江他有几何勇战。蓝廷玉说好，马上在祝家庄里边点起来800名庄丁，放炮三声，开开庄门，庄丁们雁翅拍开，分为两路，过了吊桥是两面列摆。随后孙立孙欣这哥两个各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孙立跨下马，手中端着这条大枪，身背后别着18节虎尾钢鞭。孙欣跟他哥哥是一样的打扮，邹元、邹润、谢珍、谢宝这四个人也跟着都出来了。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往对阵观瞧，一看宋江在正中马上端坐，两旁边都是名盔亮甲的梁山好汉。他们把队伍刚一拉开，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啪窜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边端坐了一人，双手颤着条亮银枪。这人是谁？正是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来到阵前，用枪一点，哎，祝家庄的人哪一个过来交战。话言未了，就看大公子祝龙一催坐马，手中摆刀就过去了。祝龙摆刀照着石秀搂头盖顶一刀剁下来，石秀拨枪招架，二马盘桓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光芒闪烁，打了足有10几个回合。就看石秀给这位祝龙来了个一马三枪，啪啪啪，上中下这一马三枪这一点，祝龙拿着刀一划了，略微一迈，有一枪就在他那个左太阳穴上蹭的一下子就窜上去了。这一枪把他左太阳穴给轻轻的划了一道血槽，血往下一流，祝龙觉得不好，一拨马往前就败。这功夫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催一马就迎上来。他迎上石秀之后，一摆棍搂头盖顶招打，噗，一棍打下来了。拼命三郎石秀用枪往回招架，两个人是枪棍并举，又站在一起，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咚，催阵鼓响，给两方的将官助威呀。两个人打了30来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功夫，三公子祝彪有打旁边抄起兵器来，想要过去助阵。孙立说了：“慢，三公子，用不着你。今天我看看他们这些梁山人有几何勇战。”孙立抬腿端枪，催马就过来，喊了一声：“廷玉，闪在旁边，让给我。”蓝廷玉一听他大师兄上来，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他就下来了。孙立一马当先拦住了师兄。拼命三郎师兄一看，呵，你来了，来得正好，看枪，啪，抖枪就刺。孙立拿枪往里一磕，烫，双枪并举，两人打在了一起。他两个人打起来之后，蓝廷玉把马带回来，阵脚下带入思江，定睛观瞧，看着孙立跟石秀两个人作战，他这跟祝彪说话：“哎，三公子，瞧见没有，我这大师兄枪法跟我是一个路数。”祝彪说：“是，果然是名人指教，高人传授。”我这个大师兄从小练功的时候那就是狠茬子，练的那个汗不干喽，不带助手的，他那个功夫比我就是深。正说话之间，他一看石秀跟孙立这两条枪那个枪缨子绞在了一起了，啪，枪缨子绞在一起，那么来回一绕，哎呦，坏了，这怎么办？绞着绞着，忽然看见孙立一手抓枪，一手从身背后抽出来18节虎尾钢鞭，这钢鞭抽出来照着石秀那个手刷一边就打过去了。这一边打过去，石秀双手一松，这枪就掉地下了。石秀这枪一掉在地下，他不转马头想往下败。此时孙立把那鞭和枪交在一个手，一催马探臂膀就抓住了石秀的勒甲套，从后背抓住勒甲头，往怀里边使劲一带，你给我过来。石秀想抓这判官梁，没抓住，一把把石秀就给擒过来了。擒过石秀

0: 腋下一夹，伯马就吓得来到庄门附近，把石秀往地下一扔，哐绑，说了一声绑，旁边过来庄丁麻尖头拢二背，把石秀就给捆上了。蓝青玉一挑大拇哥，冲着祝彪一撇嘴，哼，看见没有，还是我的大师兄。祝彪说是。这个时候对过阵上咔咔咔咔又上了一匹马，正是火眼狻猊邓飞。邓飞手中摆着一口破刀，上来之后是直奔孙立。孙立拨转马端枪又奔着邓飞来，两人征战没有二十来个回合，只见孙立大枪冲着邓飞面门前面一晃，邓飞拿刀往外一合的时候，孙立把枪往左手一拨，右手把这鞭在枪底下就撤出来了，这就枪里加鞭。二马错邓挥起一鞭，正打在邓飞的后背，邓飞在马鞍球坐不住了，一个牵抢又打马上咣啷就掉下来了。他又打马上往下一掉，旁边有很多庄丁挠钩套索手过来刀住了，之后拽着旁边拿绳子就捆上了。这一捆上，对阵上宋江阵中又有豹子头林冲双手端枪往上冲杀。此时蓝青玉一看，今天我们活擒他两个首领已经是得胜了，不可久战。蓝青玉马上吩咐，来呀，鸣金收军，得胜回庄。蓝青玉心里边非常高兴，觉得我这个大师兄不出马则已，一出马就给我露了大脸了，活擒了两名匪首。祝家庄的军兵往回来走的时候，一个个扬眉吐气，舔胸叠肚，敲着得胜鼓，吹着得胜号，迈着得胜步。什么叫得胜步？就是大摇大摆盛气凌人那种步，因为得了胜了。可是孙立心中暗想，你们祝家庄甭高兴啊，你们以为我给你们擒来了两个匪首，其实这是你们祝家庄里边又增加了两个太岁。他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活擒石秀和邓飞，这都在他们作战计划之内。石秀邓飞呀，论本事孙立不能把他们活擒，今天石秀和邓飞是故意的卖个破绽，让孙立把他们两个给活擒过来，为的是到祝家庄里边好做内应，里应外合，好把此庄攻破。祝家庄的人哪能看透这步棋呀，把他们带回来了。孙立马上吩咐，把这两个人跟以前那几个匪首压在一处。
1: 是。
0: 把石秀和邓飞跟以前抓住那些人都压在一块儿去了。这祝家庄大排宴宴庆贺胜利，祝朝凤、祝氏三杰举杯连连的向孙立孙新弟兄两个人敬酒啊。孙立孙新呢，端着酒杯挨桌上走，给这位敬，给那位敬。吃喝完毕之后，孙立问蓝廷玉，师弟，以往抓的那几个人都放在什么地方，我得看看。蓝廷玉说，您放心，跑不了他们。不，我得要瞧一瞧。好吧，蓝廷玉说，我领着您到后边去瞧瞧。以前抓了这几位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都压在这祝朝凤的监牢之中。老祝家还有监牌吗？有啊，这祝朝凤是这一代的土皇上，他们家后院修了一个牢房，跟关进那个牢房一样。平素这个牢房压什么人呢？他手底下的佃户，谁要不按期交租子，谁要是不听他的使唤，他就叫庄丁把他们抓来痛打一顿，关进牢房，关一段时期之后再把他放出去。要按说他私人不应该设牢房，但是祝朝凤由于有钱有势，他就愣设了牢房了。现在这个牢房里头可不是佃户了，准备着押梁山上的好汉。被抓来的是谦儿、杨林、黄信、王英、秦明，这五位都在里头押着，后加上石秀和邓飞，一共是七位，都压在牢房之中。孙立和蓝廷玉两个人来到牢房外边，看了看这几个人在牢房里边一家一家的在那看守着。牢房门口外有几个庄丁挎着腰刀监视着他们， 看完了之后，孙俪就嘱咐蓝廷玉：“师弟呀，对这几个人你可不能慢待他，最好是一日三餐，要好酒好肉好饭菜养着他们。”啊，那为什么？哎，师弟，你别忘了啊，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跑不了了。咱们要是慢待了他，万一他们要在这牢房里边死了呢？嗯，咱这功可就轻不着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祝氏兄弟接连战败，祝彪仓皇逃往扈家庄，前路危机重重，接下来他又会遭遇什么？请听《水浒传》第21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215集。
0: 现在给他点好吃好喝，就是把他们养得肥肥的壮壮的，等着最后把他那总头宋江抓住了，我们把这些人一起打入囚车，压在木笼，借到州府。据我看呢，到州府那儿都不能审判他们，这一伙的人一定得押到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当今圣上得龙楼御审，这么一折腾都是活的。皇上一看这么一伙的强徒，是谁抓住的？是祝家庄的英雄好汉，这不给你祝家庄脸上贴金吗？啊，万岁皇爷要是一高兴啊，就把祝家庄、祝氏弟兄包括兄弟你一起都提拔了，就别在这个祝家庄混了， 到东京汴梁里边混个一官半。

0: 值的，紫袍金带，玉堂金马，比这儿不强得多吗？兰亭玉一听，对，师哥说的有理，马上吩咐手下人，从现在开始，给他们在押的这七个人改善伙食，一日三餐都要有酒有肉。其实孙立呀，这是拐着弯的关照这七位英雄。孙立回来了，兰亭玉这是踌躇满志，跟孙立又商量，咱们怎么样子想办法把宋江再抓住呢？孙立说要抓宋江啊，得等着他们的行动，看看他们怎么攻打祝家庄，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再决定我们的行动，这就叫以其之动决我之行，军中之战在其时也。嗯，高论。又过了两天，外边有庄丁匆匆忙忙往里禀报，报启禀庄主，现在宋江兵分四路攻打我们的祝家庄，请您定夺。兰亭玉一听，吩咐一声再看。是。庄丁转身出去了。兰亭玉看了看孙立，瞧了瞧孙欣，师兄，宋江现在兵分四路攻打我的祝家庄，您看应该怎么办？孙立听到这里捋着须髯微微一笑，看起来这个宋江他是急了啊，兵分四路攻打祝家庄，他就是兵分八路又能如何呢？嗯，宋江都说他会用兵，冲他这兵分四路他就不会用兵，祝家庄前后两个庄门，两头没有庄门，他兵分四路干什么啊？无非是虚张声势啊。啊，俗话讲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四路进攻我们就四路出击，你看如何？
1: 好，我们四路出击。
0: 这庄中的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做你们四路接应，我在庄墙上四面观瞧，哪一面要是弱了我就出兵相助。
1: 好，
0: 师兄，庄子里边的事可就拜托给您了。
2: 了无妨奈。
0: 兰亭玉马上派兵，祝龙带一队人马从东方杀出去，祝虎带一队人马从西方杀出去，祝彪带一队人马从东绕南，兰亭玉带着人马从西绕北，就这样兵分四路迎击。外边马上点齐众位庄丁，好，这庄丁分开四路一起出动。临出动的时候，兰亭玉牵着马的缰绳又把孙立孙兴哥两个叫在跟前，师兄，这庄子里边的事儿连老爷子祝朝凤可就都交给您了，放心吧，他们谁也不会有闪失差错，你就去你的吧。
1: 兰亭玉转身上马，手摆混铁棍，
0: 带着队伍四面出击都走了。庄子里边的主力可都派出去了，这庄子里头呢只有几百名庄丁。兰亭玉嘱咐他们了，这几百名庄丁一律都听孙立的指挥，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孙立吩咐把庄门紧闭，吊桥高扯，庄门闭上，吊桥扯起来了。孙立孙欣弟兄两个人登上了庄墙，在庄墙上面往外边一看，只听见外边是一片喊杀之声，四爷都是杀声啊！一面是豹子头林冲，一面是小李广花荣，另一面是梅哲蓝穆弘，剩下这一面就是宋江亲自带队。
1: 呵，这祝家庄四周只听见杀声震动四野，能听出几里地外边去，兵器乱碰，战马嘶鸣。
0: 孙立孙欣在庄墙转了一圈，一看差不多了，孙立马上吩咐孙欣，告诉他们该行动就得行动了。
2: 怎么行动啊？他们一出去这边都安排好了，就这几天呢，穆大虫顾大嫂已经把他的内家眷都了解明白了，他们的吃住行动规律都了如指掌。
0: 这位岳氏夫人呢，虽然不会武艺，也帮着顾大嫂做这件事儿。女眷们清楚了，看管牢房的那几个庄丁呢，谢珍谢宝俩人都把他们搞清楚了。今天谢珍谢宝先奔着牢房这儿来了，邹润邹渊这两个人就

紧跟着祝朝凤。老头祝朝凤一听说外面四面出击，他也不放心呐，登上庄墙跟着孙立孙新身子后边走。这邹润邹渊呢就陪着祝朝凤，表面上看是护卫这位老人家，实际上是看着他这脑袋，命令一下就得把他脑袋割掉。祝朝凤这老头还不知道呢，觉着身子后边跟着这么两个彪星大汉保镖，他还很得意。此时孙立一传命令说该动手了，孙新马上就下了庄墙，下了庄墙就进了住宅。到了住宅先告诉谢珍谢宝，告诉铁轿子月和动手。铁轿子月和一听好嘞，马上通知谢珍谢宝。谢珍谢宝两个人就在那个牢房外边来回溜达呢。现在看着这七个罪犯的庄丁是四个人，各挎着腰刀。这庄丁们可没想到谢珍谢宝是梁山上潜入来的人呢，所以对谢珍谢宝毫无戒心。谢珍谢宝这哥俩今天提溜着这猎叉，猎叉本来是打猎使的，叉老虎叉豹子的，他们哥两个呢由于使这个东西使惯了就当做兵器了，打仗也用它。这两天谢珍谢宝经常提溜猎叉上这个牢房外边转悠，这四个看护罪犯的庄丁呢也以为他们两个是帮忙看罪犯的。今天谢珍谢宝一听说传命令该动手了，谢珍把这个猎叉在手中一端，瞅着一个庄丁没留神的功夫又打他后心，这猎叉一下子就给插进去了，插得狠点，由打后心插进去，前胸把尖儿都露出来了。这个庄丁啊就这么一声再没动静了。前面有一个庄丁听见这边出来这个动静，他一扭脸的功夫，谢宝在那边一合这个猎叉，那个就进去了。哎呦，那俩庄丁一看不好，你们要干什么？他一亮刀的功夫，有一个庄丁刀没等抽出来，这谢宝又纵上前去把这猎叉一摆，照他脑袋啪，把脑袋又给拍开了瓢了。那个庄丁一看转身要跑，他刚想跑，谢珍在那边把这个猎叉手中一停，感情这玩意儿还能出手，百发百中，哎，像标枪一样，这一插正插他后脖梗子上，一下就插透了气儿了，那个也趴下了。谢珍到跟前把这猎叉拔出来，砸开牢门的锁，由打牢房里边就把这七位英雄都给放出来了。哎呦，这七位这是七只老虎啊，出来之后把他们的镣铐绳索一律都取消，早已经把兵器都给他们准备好了。这几位英雄每个人手中抓起了一把破刀，一起往外冲。院子里边这一乱，祝家庄里边的庄丁看见纳闷，哎，这怎么的了？他们有人就问谢珍谢宝，谢珍谢宝说跟着我们走。哦，跟你们走。有的庄丁胡里八肚的还不知道什么回事呢，跟着谢珍谢宝往外来。他们往外这一来，孙立由打那个护庄墙上已经走下来了。孙立下来之后有人给他牵过马来，孙立手底下还有几十名官军呢，那都是跟着他过来的，这些官军也都早安排好了，孙立的马都在他们手里边牵着呢。孙立上马之后手中把枪一端，面对着拥过来的这些祝家庄的庄丁，孙立大喊了一声，祝家庄的庄丁们你们都听着，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梁山上的好汉，我叫并尉迟孙立，今天我到在你们祝家庄里为的是潜入内部里外夹攻，祝家庄现在四面攻庄，大势已去，你们在这祝家庄内的马上投降，跟随我一起冲杀出去，如若不降，等我们梁山的好汉拥进庄来杀你们一个鸡犬不留，寒牙不剩，你们听见没有？庄丁们一听全都傻了，啊，这都是梁山好汉呐！心想，蓝教练，你不说这是你大师兄吗？这是最信得过的人吗？你把我们这庄子里边人都交给他了，这不让狼看家吗？完喽，完了，完了，完喽！这回可是彻底完了。有很多庄丁看势不好，咱们就倒戈吧，求一个活命吧。庄丁们就说了，好，我们愿意跟着您去，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孙立在这一说这句话的时候，那祝朝凤可就听见了，
老头祝朝风一听坏了，上了梁山的当了。祝朝风没身就往祝家庄庄门那儿跑，他想开开庄门跑出去给他们送信儿去。他还没等跑到庄门那儿，那个邹润、邹渊、叔侄两个就盯着他的，心老家伙你往哪儿跑啊？邹润赶上前去挥起一刀，噗的一声就把祝朝风这脑袋给砍下来了，低了前头掖在后裤腰带上。因为祝朝风这是重犯，他这个脑袋能够领赏。祝朝风这一死，祝家庄的这庄丁心气就更散了，不少人都愿意跟着孙立一起上梁山，其中也有一部分跟祝家庄那是比较铁的人呐。一看怎么着，你们在这里边想搞内乱呢，他们要起来反抗。这一反抗啊，庄门都关着呢，孙立、孙新再加上梁山里边这些英雄好汉，把这些反抗者全都气着咔嚓都给杀了。这一杀最后整个庄子里边统一了。铁轿子月河呢，他也有他的事儿干。月河心想，我给你们造点气氛吧，这祝家庄还能留着他吗？他就跑到祝朝凤他们住宅的后院去了。这后院有很多草垛，还有柴火垛，草垛是喂马的，柴火垛是做饭用的。月河一看，我都给你点着了得了，上厨房里边弄了两桶油，往那草垛和柴火垛上一撒，最后拿来引火之物，啪哗着了，往那什么一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风借火势，火借风声，这烈烟腾空而起，祝家庄里边这火就起来了。里边这火一着，孙立、孙新弟兄两个马上吩咐庄门开开，往外杀。祝家庄的庄门一开，他们带着队伍由打里边可就冲杀出来了。他们带队伍由里往外杀，那么母大虫顾大嫂干什么呢？母大虫顾大嫂跟谢珍、谢宝这弟兄两个拿着刀，就把祝朝凤的家眷大大小小七就咔嚓全都给收拾了。收拾完之后，他们随后也由打祝家庄里边往外杀。外头祝龙正碰见豹子头林冲，两人马打对面打了20多个回合，这祝龙的武艺跟林冲本来就有个差距。20个回合下来之后，祝龙鼻洼鬓角已经带汗了，他自觉力不能敌，他想拨转马头要败回祝家庄。刚一拨转马头往回败的功夫，抬头一看，哎呦，这是怎么的了？一看祝家庄里边是浓烟四起，坏了，我们庄子里边出了事儿了。祝龙这么一犹豫的功夫，后边豹子头林冲这匹马就到了跟前了。林冲马到跟前，双手鸣枪，这一枪直奔他的口胸，一枪扎了个透心凉，前把一抬，后把一压，我下去扑通，祝龙的尸体是倒落马下。祝龙的尸体一掉在马下，乱军往这一冲，马踏如泥，都给踩扁了。祝虎呢，他正碰上的是小李广花荣，跟小李广花荣两个人交战有20来个照面。这祝虎自觉得自己还不含糊，正打着的功夫，忽听身背后有人大喊一声，花荣，把那个小子让给我。喊这一声是谁？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啊，今天宋江派他为是四面接应。李逵一听这个活是特别的高兴，摆开这一对车轮加钢班斧，可以任意砍杀。乱军之中，简直他就像一只黑老虎一样，所到之处，只看见血肉横飞，是尸横遍野，气天空喊。杀着杀着，他杀到这面来了，一看小李广花荣跟祝虎正打着呢，他就喊了一嗓子：“花荣，让给我！”小李广花荣一听是李逵来了，他心里边还正在考虑，我让给他，我是让还是不让？还没等他考虑成熟呢，李逵就已经到了祝虎的马后了。祝虎刚要一拨马，看身后来的是什么人，李逵这大斧子一举，正砍在他那马腿上，咔嚓，马腿给砍折了。祝虎这匹马后腿折一根还能站得住吗？这匹马往旁边一歪身子，扑通就把祝虎由打马上给掀起来了。祝虎由打马上这一下来，祝虎想来一个就地十八滚，想逃命。他刚在地上一咕噜，李逵赶到跟前，把大斧子一举，一斧子
就把他腰斩两截。花荣在旁边一看，李逵，你怎么把他砍死了？那是助虎，捉活的多好啊！嗨，死了痛快。哦，这是助虎啊，这脑袋我得带着，咔一斧子把脑袋切下来，提了起助虎的脑袋了，他掖裤腰带上了。李逵摆着斧子继续往前冲杀，他再往前冲杀，一看对过，梅哲兰、穆弘正跟一个人交战，谁呀？正是他们的三公子祝彪。这弟兄三个属祝彪本事大，穆弘跟祝彪两个人交战呢，这穆弘还真有点不是祝彪的对手。这个功夫李逵来了，李逵摆着斧子喊了一嗓子，穆弘闪开，让给我。他这一声喊，祝彪拨转马头，回身一看，那黑小子来了。祝彪知道这是黑旋风李逵，梁山上最勇猛的一将，我跟他打开得小心点。祝彪就在一回身的时候也发现祝家庄里边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已经着了。祝彪就知道坏事了。此时刻耳畔边又听见有人呐喊，谁呐喊呢？孙立告诉手底下这些个军兵合在一起高声喊，告诉祝家弟兄们，祝家庄已经完了。这军兵们喊，哎，祝家庄的庄丁们，你们听着，庄里边已经都被我们点着了，你们庄主祝朝风已经死了，你们快投降吧。这一喊可是涣散军心呐。祝彪一听，完了，大势去矣呀，我不能在此恋战，干脆我跑吧。祝彪看见李逵虚砍了一刀，一拨马，他就跑下去了。祝彪往前一跑，李逵知道祝彪是他们这哥三个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李逵心想，这是关键人物，我能让你跑了吗？李逵撒开腿随后就撵，可李逵在部下跑怎么也没有那马快，祝彪这匹马落荒而逃，奔哪儿去了？祝彪想了，此时刻我只好投奔扈家庄，因为扈家庄的扈三娘是他的未婚妻呀，现在他这儿不行了，只好投奔这亲戚。他催马奔着扈家庄就跑来了，来到扈家庄的庄门之外，一看这扈家庄啊也是吊桥高拉。祝彪赶紧一带四将，吁，庄丁快点往里禀报，就说我是祝家庄的三公子祝彪到此来了，让他们快点放下吊桥，放我进去。梁山上的贼寇已经把祝家庄打破了。他这吩咐庄丁往里禀报，庄丁马上禀报给扈太公。扈太公跟自个儿子扈成就商量，祝彪来了怎么办？扈成说，爹呀，这件事情大主意可得您拿呀，我上梁山的营里边去了，那宋江跟我说的可是一清二楚，如果祝家庄有首领跑到咱们这儿来，咱必须得给他抓住，抓住这一个送到宋江的营里头，就能把我妹妹换回来，要抓不住他们的首领，我妹妹可就回不来了。现在来的呢是祝彪，是我没过门的妹夫，如果您要把他放进来，把他收留了，这件事情要宋江知道了，非把我妹妹杀了不可。如果您要把这个祝彪给捉住，送到宋江的营里边，宋江这个人还是讲义气的，就能把我妹妹给换回来。您是要这没过门的女婿呀，您还是要这亲生的闺女？两者只能取其一，想都得那是不行了。有一点你也得考虑到，这祝家庄可是让梁山上的人都已经给打破了，祝家庄现在什么样咱还不知道，您说怎么办吧？扈太公听到这里，拿手捋着这胡子琢磨了琢磨，扈成啊，我看到这关键时刻还得想着亲生的，不管怎么说，三娘那是我的女儿啊，我救我女儿要紧呐。再者说了，这个祝彪虽然跟咱们家定了亲，从我内心里边也不是那么十分乐意，这祝彪生性暴烈，枉杀了不少人呐，现在他跑到咱这儿来大概是无路可走了，
为了要换回我的女儿，

0: 撵上他呀，他一催坐马，咔咔咔咔咔，过了吊桥，刚一进庄门，绷腿绳、绊马索，往前那么一兜，连人带马就栽倒了。护长在旁边吩咐一声，绑，两边过来把祝彪绳捆索绑，绑起来了。祝彪一看，啊，你这是干什么？护长说，干什么？把你逮住换我妹妹。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

0: 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 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于世游为您献上相声《装小嘴儿》。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如果活在别人的定义里，只会弄丢真正的自己。就像现在很多人盲目跟风整容，非要把下巴削成锥子形状，脸上打完针，笑容都是僵的，连原本的辨识度也消失殆尽。相声里的这位姑娘也是如此，为了迎合所谓的美人标准，天天装成樱桃小嘴，宁可说错话也要维持表面的形象。其实要我说，真实自然的才是最美的，刻意的矫揉造作往往只会带来滑稽可笑的结局，您说是不是？
6: 说相声啊，主要得让大家笑。
7: 那是啊，
6: 对不对？这个笑就不容易。你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必须通过艺术夸张。
7: 哎，
6: 你不夸张，他就不乐。
7: 那是，
6: 是吧？但是夸张不能过火，
7: 一过火那就夸大了。
6: 夸大人家听起来就不真实。
7: 他就不乐。
6: 甭管写什么文章都是这样。
7: 是，
6: 你看过去有一些老学究写文章，夸张的过火。
7: 老学究，
6: 老学究，
7: 什么样？
6: 戴帽头，留小辫，穿长袍，套着马褂。
7: 是。
6: 一走三摇晃，
7: 他
6: 跟现代人走道不一样，
7: 要不怎么那老学究都不爱长虱子呀？
6: 那怎么回事？
7: 全抖楞出去了，
6: 抖楞出去了。就这种文人写起文章夸张太过火了。
7: 他们写什么文章夸张过火啊？
6: 你比如说啊，他形容女同志漂亮，他这样说：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是杨柳细腰赛鼻管。
7: 哎，这我知道。
6: 你知道
7: 这叫美人字儿，
6: 说明一个女人要占全了这几样的话，那是标准的美人。
7: 我看要占全了是标准的妖精。
6: 妖精不好看，你仔细分析嘛。啊，不好看。
7: 怎么不好看呢？
6: 啊，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
7: 什么眉？
6: 柳叶眉。
7: 柳叶眉，柳树叶子眉毛，又绿又长，那玩意儿长树上好看。你这儿有一道小河，两边是垂杨柳，往下一搭了，你看这景色多美啊。
6: 嗯，
7: 你给这玩意儿搬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是不是？知道是长着眉毛呢。
6: 嗯，
7: 不知道呢？
6: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这成水缸了，
7: 是吧？不好看。
6: 哎，杏核眼好看。
7: 杏核眼也不配。
6: 怎么不配？
7: 那么俩大眉毛，
6: 嗯，
7: 配俩小黄眼珠。啊，你看那杏核眼顶多有他这四分之一大。你看那玩意儿能好看吗？
6: 哎，杏核眼也不好看，樱桃小口好看。
7: 樱桃小口
6: 啊，口似樱桃嘛。
7: 哦，这个嘴小的跟樱桃一样
6: 啊。
7: 大个山樱桃才多大？
6: 嗯，
7: 指尖盖这么大吧？
6: 也就这么大，
7: 是这么点嘴。这玩意儿怎么吃饭呢？
6: 你往里爬了呀？
7: 一爬了全脖领子里去了。
6: 那就不能吃饭了。
7: 吃饭不行，
6: 吃什么呀？
7: 吃炸酱面还对付着。
6: 炸酱面，
7: 哎，你看，把面煮好了，把酱搁里头和匀了，夹起一条搁在这儿，别爬了，使劲往里嘬。
6: 这样能吃饱了
7: 啊，吃饱了。可是吃饱了它也不舒服。
6: 那怎么回事啊？
7: 那面是进去了
6: 啊，
7: 那酱满挤在外头了。
6: 啊，
7: 不怎么样。
6: 那也不卫生啊。
7: 是啊。
6: 哎
7: 啊，
6: 那个杨柳细腰赛笔管好啊。
7: 哦，说女同志这个腰线细
6: 啊，
7: 细得有一定的限度。
6: 嗯，
7: 你不能细得跟笔管似的。你这么高一人，你中间腰就这么粗，都站着打晃。
6: 是啊，那支不住我。
7: 是吧？你还甭说铅笔、钢笔，
6: 嗯，
7: 你就说大抓笔
6: 哦，
7: 写这么大字那个，
6: 嗯，
7: 啊，他这样拿着写，是吧？
6: 大抓笔，
7: 哎，就这笔杆也就这么粗，
6: 也就那么粗。
7: 我这么高一个人
6: 啊，
7: 上的这么粗，底下这么粗，中间，这样，这老远一看，这是葫芦啊，这个。
6: 那可不跟葫芦一样吗？
7: 你说长这么细的腰，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处啊？
6: 像你这么说，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7: 也别说，要长这么细腰，跳舞的时候倒有点好处。
6: 跳舞的时候
7: 啊，跳舞的时候你甭扶着跳了，
6: 那怎么跳？
7: 举着就跳了。
6: 举着呀。
7: 除去这样，没别的好处。
6: 是啊。
7: 这就是夸张的过火了。
6: 哎，不真实了，
7: 是不是？
6: 嗯，
7: 可是现在咱们有些女同志啊，总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6: 是啊。
7: 哎，总认为自己长得呀，不是那么她就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6: 啊。
7: 有这样思想的女同志咱们也看得出来。
6: 那怎么看得出来啊？
7: 凡是有这样思想的同志，我们只要一说到这儿，她那嘴皮也发干。那您别舔啊，别舔。没有。今儿来的这些位女同志啊，是一位都没有。
6: 哎，对了，今儿来的没有
7: 一位都没有。我说的都是那哪儿的？
6: 哪儿的？
7: 都是那天津那边的。
6: 你说这么老远呢？
7: 哎，说远点好，省人家不爱听啊。咱们在这儿啊，咱们就说天津的。
6: 嗯，
7: 等咱们到天津之后呢，
6: 再说这儿。
7: 别说出来。哪儿都有这样个别的同志。
6: 对了
7: 啊，我们住着一个街坊，一个女同志，今年25岁了。搞了好几个对象总搞不上。
6: 那怎么回事呢？
7: 按道理你应该检查你这恋爱观不正确。
6: 嗯，
7: 可是他不检查。
6: 他怎么着？
7: 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
6: 哎，他嘴到底大不大？
7: 不大呀，长得很正常的嘛。
6: 是啊。
7: 嗯，
6: 那他为什么说人家嫌他嘴大呀？
7: 自起矛盾呢。
6: 哦，
7: 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
6: 嗯，
7: 所以怎么办呢？一出门的时候就得装着点小嘴儿，
6: 装着点小嘴儿
7: 啊，瞧见人过来赶紧撅起来。
6: 哦，就这么把嘴撅起来，
7: 那这不就小了吗？
6: 那他不说话吗？
7: 说话呀，
6: 他一说话那嘴不就得张开了吗？
7: 他说那小口型的字儿，不张嘴的那字儿。
6: 哦，那万一他要碰上大口型的字儿怎么办呢？
7: 想办法错词儿给他错过去。
6: 还能错词啊？
7: 你不信，咱们俩在这儿试一试。
6: 嗯，
7: 我就来那装小嘴的那姑娘。
6: 嗯，
7: 你打那边过来。你问我点什么事儿？你看我回答你的像话，我这嘴还大不了。
6: 是啊，
7: 哎，
6: 那行，
7: 咱俩来来。
6: 这就撅起来了。姑娘，你贵姓啊？
8: 姓胡。
6: 姓胡，这小口型的。你在哪儿住啊？
8: 成都。
6: 好嘛，这一下跑成都去了。
7: 你今年多大了？
8: 25。
7: 你属什么的呀？
8: 属虎。
7: 不对了。
8: 嗯，
7: 25是属马的呀。
8: 嗯，一马就大了。
6: 怕嘴大连属性都改了。
8: 嗯，
7: 你在哪儿工作呀？
8: 俱乐部。
6: 俱乐部。
7: 你在俱乐部里干什么呀？
8: 秘书。
6: 俱乐部里有秘书吗？
7: 您这秘书都管什么呀？
8: 跳舞。
6: 好嘛，这秘书就管跳舞。
7: 你家里头敬什么人呢？
8: 有父母。
6: 好嘛，全俩字儿。父母、秘书、跳舞，全俩字儿的。
7: 你有兄弟姊妹什么的吗？
6: 这可倒省事啊。
7: 你有没有对象啊？
8: 聂都。
7: 聂都是什么话？
6: 外国话。
7: 麻烦，
6: 连外国话都出来了。
7: 你，哎。那天你陪那男同志上哪儿去了？那是谁呀？
8: 二叔。
7: 哦，那是你二叔啊。
8: 嗯。
7: 你跟你二叔上什么地方去了？
8: 上百
7: 啊？
8: 上百货楼。
7: 又不对了。
8: 嗯，
7: 那是百货大楼啊。
8: 于大了
6: 他。对、啊。
7: 你跟你二叔上百货大楼买什么去了？
8: 买醋。
6: 百货大楼里卖醋
7: 吗？你买醋吃什么呀？
8: 吃烤白薯。
6: 烤白薯蘸醋吃啊。
7: 哎，
8: 嗯，
7: 姑娘，你打那醋呢？
8: 我全撒了。
9: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牛群、冯巩演绎的相声《为了孩子》。别人家的神童5岁就能登台写诗，牛群家5岁的孩子成天只会学小狗汪汪叫，说什么都不愿开口喊爸爸。为了拉近父子距离，这位父亲不惜放下身段，陪孩子一起模仿小狗叫唤。汪汪声持续不断，邻居都以为他家养了个大狗。您说，用这样妥协的方式对待孩子，真能达成他的教育目标吗？
10: 哎，冯巩啊，跟你打听点事儿。
11: 什么事儿啊？
10: 结婚了吗？
11: 那能不结吗？是吧？
10: 有孩子了？
11: 刚出满月。
10: 哦，孩子都满月了。
11: 是的，
10: 谁的孩子谁不爱？
11: 那当然了。
10: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11: 我当然爱了。
10: 真爱假爱？
11: 真爱，
10: 特别爱。
11: 那还用说吗？
10: 怨不得高尔基说呢。
11: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10: 爱孩子
11: 啊，
10: 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不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高尔基说的。
11: 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10: 不是，他倒没直接点您名。不是，这就是说比喻，不是说真的。你再说您怎么是母鸡呢？
11: 对，我是公鸡。
10: 你那说气话了。公鸡你会打鸣吗？
11: 我会下蛋。
10: 哦，那还是母鸡。
11: 你没完了是不是？什么毛病呢？
10: 就说这意思，爱孩子谁都会，关键是怎么爱，
11: 疼爱而不能溺爱。
10: 说的太对了。
11: 哎，
10: 你看我就从来不溺爱孩子。
11: 怎么呢？
10: 我是军人。
11: 哦，
10: 祖国的保卫者，我是保卫孩子，我能溺爱孩子吗？
11: 啊，那倒不见得。
10: 哎，你看我基础在这儿呢。
11: 什么基础？
10: 你看我早在谈恋爱的时候，
11: 嗯，
10: 跟女方、跟姑娘见第一面，我说的第一句话，
11: 你说的什么呀？
10: 以后
11: 啊，
10: 你可不准溺爱咱孩子。
11: 啊，不，等，我打吧。
10: 我认为，
11: 稳住了
10: 啊！
11: 我说您说这话是不是早点？
10: 哎，但姑娘理解我的心。
11: 她怎么说的？
10: 我可不一定会生孩子。
11: 嘿。
10: 啊，
11: 这俩还真有共同语言啊！
10: 还就凭这句话，我们俩结婚了。我们儿子今年5岁了。
11: 好，甭问，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啊，孩子肯定错不了。
10: 别提了，
11: 嗯，
10: 今天春节我回去休假
11: 啊，
10: 刚要进家门，里头蹭窜出一个东西来，
11: 什么呀？
10: 冲着我，
11: 哦，你们家还养狗呢？
10: 哪儿？我这么一看，我儿子
11: 啊。
10: 当时我爱人出来了，哟，你回来了。
11: 不，等会儿啊，我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10: 哦，嗨，这不是看警犬卡尔看的吗？
11: 哦，
10: 他就说呀，他是卡尔，整天蹲在门口，非要给我开门。
11: 哦，这倒好，你们家倒丢不了东西了啊。好，
10: 别乱叫了。
11: 嗯，
10: 这不是你爸爸吗？快叫爸爸。要说我儿子还是听他妈的。
11: 那当然。
10: 我爱人这么一说，
11: 嗯，
10: 我儿子老老实实站起来，规规矩矩站到我的跟前，嗯，小嘴啪啪这么一叫，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11: 哦，他怎么叫的？
10: 给我气的。
11: 不，我这气的。不，牛群同志
10: 啊，
11: 您先消消气儿。不，你应该理解孩子
10: 啊。
11: 其实孩子这就等于是管你叫爸爸呢。
10: 啊，
11: 你想，他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是不是？他这么一叫，那意思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爸爸你回来了，就是
10: 有这么翻译的。进了屋我这别扭，我把我爱人叫到跟前，我说你过来。我在信里头千叮咛万嘱咐，
11: 嗯，
10: 我说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何等的重要。
11: 这倒是，
10: 我看了电视里头，
11: 嗯，
10: 那孩子参加智力竞赛，我坐不住啊，连军训我都搞不下去，
11: 紧迫感。
10: 就现在这孩子智商就了不得呀。
11: 哦，
10: 有那孩子11岁进了大学少年班，
11: 是啊，
10: 9岁参加世界美展，7岁开始搞小发明，这不是前几天，
11: 嗯，
10: 少儿赛诗会。最小的诗人才5岁，5岁跟咱儿子同岁，
11: 嗯，
10: 人家5岁，人家会作诗。
11: 你们孩子呢？
10: 咱们儿子也5岁
11: 啊，
10: 倒是也会作诗。
11: 那也不简单呢，
10: 坐哪哪诗
11: 啊，
10: 中午打个盹还尿炕呢。
11: 坏了，那要是晚上睡觉就得防汛了，是吧？
10: 我呀也看明白了，
11: 嗯，
10: 这孩子指你是不行了。
11: 哦，
10: 我这不回来一个月吗？这孩子交给我，你看我怎么教育他，
11: 还得说是爸爸的，
10: 我这制定。

0: 了一个切实的、周密可行的教学大纲。
1: 你能不能具体的说说？
0: 具体的说啊，我这个教学大纲 啊，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少儿智商的标准为尺度。
1: 嚯，标准不低啊！
0: 以
1: 好
0: 英国皇家幼师教材为蓝本。
1: 哎呦，
0: 以日本北海道学龄前早期智力开发为经验。
1: 嚯，
0: 以柬埔寨难民营忽视幼儿的智力教育为教训。
1: 不，
0: 以埃塞俄比亚。
1: 不，您别先别埃塞俄比亚，你现在饿着，等会儿您不是，我是说你具体的说什么？
0: 具体的说，
1: 说了半天你周游列国。
0: 就我回来这一个月
1: 啊，
0: 我准备好好的
1: 干嘛？
0: 教孩子认一个字儿。
1: 才认一个字儿啊？
0: 不是，一天呢认一个字儿
1: 啊？那还差不多。
0: 哎，我在每天呢，
1: 嗯，
0: 让他背一首唐诗。
1: 好啊，
0: 我每天教他唱一首歌。
1: 嘿，
0: 每天让他画一幅画，
1: 全面发展。
0: 我再让他识简谱，
1: 好
0: 弹吉他，
1: 哎，
0: 下围棋、打桥牌，特别让他多猜谜语，多进行智力测验，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另外带着他多去动物园、游乐场、文化馆、天文馆、艺术馆、
1: 累了累了
0: 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这体育馆。我带着他进行体育锻炼，特别让他参加长江第一漂。
1: 对，你们爷俩肯定得漂上来，这我瞧出来了。
0: 没看儿子在这儿了，儿子。爸爸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叫我一声爸爸呀？
1: 叫了吧。
0: 我才不叫呢。
1: 怎么呢？
0: 这人长得一点都不随我。
1: 孩子，我看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什么叫我不随你啊？我不随你谁随你？你不知道，你爸爸小时候长得特随你。
1: 是啊，
0: 就
1: 是
0: 后来长着长着，不知道怎么他就不随了。
1: 哦，那就是兴许是长走去了，那就是。
0: 快点，叫爸爸，你叫爸爸也行。那你得先给我学狗叫。
1: 这都什么条件？
0: 放肆！
1: 急了，
0: 对你的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团副。哇！你的父亲生起气来，那可是，
2: 发脾气的。
0: 对，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那可是，
2: 打屁屁。
0: 对，你要叫了爸爸，爸爸就会
2: 给你买变形金刚。
0: 对，你要不叫爸爸，爸爸就会
2: 管你叫爸爸。
0: 对。
1: 不是，不
0: 你这像话，
1: 你还有点爸爸样没有？我就是说
0: 叫爸爸，
2: 叫爸爸，叫爸爸。
1: 行，你再把孩子再吓着
0: 了。嘿，我这么一吓还真管事，我儿子还真叫了。
1: 他怎么叫的？
0: 你个老梆子。
1: 他是叫你吗？这个
0: 我爱人照着我儿子屁股啪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了。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打儿子干嘛？
1: 不是，他管你叫老梆子。
0: 老梆子怎么？老梆子对，那是对我的爱称。
1: 爱称？
0: 对，老梆子，老梆子，这就是说我老帮助儿子。
1: 没怎么解释的。
0: 再说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1: 这倒
0: 是多伤感情。你好比说咱俩，对不对？我有错误，你与其打我，你就不如
1: 以理服人呢。
0: 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
1: 恩恩爱爱。
0: 是
1: 不是？
0: 你与其恩恩爱爱，你就不如
1: 白头到老。
0: 你与其白头到老，你就不如
1: 马上离婚。是不是？
0: 你非把我们俩给拆了，是不是？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不？
0: 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刚才是妈妈不好。哎，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吗？哎呀，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学狗叫是最像的。爸爸要一学狗叫，周围的狗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爸爸给你叫了，
1: 还真叫。
0: 哎呦，我这一叫，我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俩咬。
1: 那还逐步升级呢啊！
0: 我说亲爱的，你得听儿子一句话，你就叫吧。人咱不是为了和
1: 不能叫、啊、
0: 和儿子通融感情了，咱为了开发他的智力，要不然我回来一个月，他连个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的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爱人还真叫了，你一言我一语，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啊！哎呀，这一开始叫啊，他就不能停了。
1: 怎么呢？
0: 一停，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1: 这什么孩子呀？
0: 就在这时候，梆梆梆，有人敲门。
1: 谁呀？
0: 街道王奶奶。
1: 王奶奶。
0: 哎，我说牛群呢、啊？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1: 那可不。
0: 咱们街道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你这个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要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缺了大德了。
1: 嘿，好，我说王奶、哎、您误会了、
0: 啊、
1: 这不是养狗，这是学狗叫的。
0: 你看我都听见，你还骗我都啥呢？我跟你说，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两个大狗。哎，
1: 不是王，那是哄孩子玩、哎、你要不叫他咬你、啊、
0: 哎，我都不信，你让他咬我，他怎么不咬我呢？老太太没说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照着老太太就要咬。我说王奶奶你快跑，他可真咬啊。
1: 麻烦了，
0: 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1: 怎么说的？
0: 太
1: 叫上了。
3: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见义勇为》。谁能想到台上爱逗乐的侯耀文，关键时刻还是一位见义勇为的真勇士。他撞见歹徒作案后立马挺身而出，两人在幽暗的死胡同里正面对峙，歹徒先低声求饶，许诺日后必有报答，侯耀文不为所动，见利诱不成，歹徒立刻变脸，恶狠狠地放话，赶紧让开，不然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面对寒光闪闪的利刃，侯耀文会怎么周旋，最终又能否将歹徒绳之以法？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相声人的热血过往。
5: 哎，你好啊。
6: 好。
5: 哎呀，我得向你学习啊。
6: 学什么呀？
5: 恭喜你啊。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了。而且还是个英雄模范。
6: 哎，不行不行，
5: 向你学习啊。
6: 我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5: 哎呀，我太想你了。
6: 你想我什么呀？
5: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6: 啊，
5: 你让大家看看。
6: 怎么了？
5: 石富宽同志
6: 啊，
5: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6: 啊，
5: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6: 啊，
5: 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6: 哦，
5: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6: 夸我什么呀？
5: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6: 好。
5: 哎，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6: 哎，行，等会儿。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5: 怎么了？
6: 谁抓过坏人呢？
5: 你呀。
6: 我没抓过。不能吧？
5: 那不能啊。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6: 是我
5: 啊。
6: 是我。
5: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6: 你弄误会了
5: 啊。
6: 做报告的呀是我。
5: 对呀。
6: 讲的那些事迹呀不是我的。
5: 哦，
6: 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啊。
5: 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6: 哦，
5: 又是街坊
6: 啊。
5: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6: 是。
5: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6: 哦，
5: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6: 嗨，我闹误会。

0: 对了，
1: 你以为？
0: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1: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0: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1: 我可不行、
0: 真的，你真是好人。
1: 我可没干什么。
0: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1: 我不是客气，我真不是好人。
0: 一大坏蛋感觉。
1: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0: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1: 我是说呀，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0: 你不能这么讲
1: 啊！
0: 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1: 我有什么优点呢？
0: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1: 啊，
0: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1: 是，
0: 有一回就进去，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1: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0: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1: 那是手艺
0: 啊。不是，我是说呀，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1: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0: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事情，有数的这么两回。
1: 哪回啊？
0: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1: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1: 怎么不明白呀？
0: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 两岁啊。
0: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叫不够月份啊。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不够尺寸。
0: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0: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1: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0: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1: 甭说公安局
0: 啊，
1: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0: 那你可不如我了。
1: 你呢？
0: 我进去了。
1: 干嘛？
0: 报户口。
1: 不是，你把这话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0: 你等我说完了啊。报完了户口呢、
1: 啊、
0: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1: 什么事啊？
0: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1: 不是，
0: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1: 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1: 拿家伙更厉害了。
0: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1: 通报
0: 啊？
1: 那是轻的，
0: 拦路劫人
1: 应该判刑。
0: 判了。
1: 判几年呢？
0: 五年。
1: 怎么才五年呢？
0: 嫌少啊？
1: 我觉得少点。
0: 那再给你加二年。
1: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0: 依你呢？
1: 发了。
0: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1: 发哪儿去了？
0: 您问这干什么呀？
1: 哎，我打听打听
0: 啊。
1: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呀。
0: 啊。
1: 临走时候帮你拿那被和褥子送送你啊。
0: 您甭送，有人送了。
1: 谁送的？
0: 公安局。
1: 怎么送啊？
0: 送了200块钱。
1: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0: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要不然这样好不好、等那师傅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1: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0: 怎么了？
1: 干什么呀？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做伴去。
0: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1: 你拦路劫人呢。
0: 劫的什么人呢？
1: 你这，
0: 哟，这我忘了问了。这小猴，
1: 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0: 啊。
1: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可以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1: 哦，
0: 是个聊斋故事。
1: 什么名字？
0: 画皮。
1: 哦，画皮。
0: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1: 深夜了，
0: 骑车往家走。
1: 哦，
0: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1: 嗯，
0: 心里头直犯嘀咕。
1: 对，那模样是瘆人。
0: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1: 我
0: 当时吓坏了我了，
1: 连我都吓一跳。
0: 骑着骑着蹭，
1: 怎么了？
0: 从那电线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好嘛，这闹猫呢。
0: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蹭，
1: 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哎，比猫大。
1: 那是狗，
0: 没有尾巴。
1: 那是兔子，
0: 两条腿。
1: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0: 没听说过。
1: 那是什么呀？
0: 人。
1: 人
0: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蹭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1: 哟，干什么的？
0: 不知道啊。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1: 啊，
0: 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 抓坏人呐！
1: 甭问，这俩是坏人呢。
0: 我明白了，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1: 对，
0: 现在想逃跑，
1: 没错，
0: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1: 你呢？
0: 我下车等着他，
1: 等着，
0: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好小子，你让哪跑？我告诉你啊，这是赵大伯，
1: 得抓错了。
0: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1: 是。您说话呀！
0: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1: 那是气的，累的。
0: 月文，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1: 前面那个，
0: 赵大伯，您甭管了，有我呢。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我大喊了一声：“
1: 喊，
0: 呔！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走？”
1: 就冲这嗓子没有
0: 啊，
1: 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得三跳。
0: 我逮不着他
1: 啊，
0: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1: 是，
0: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1: 怎么呢？
0: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1: 哦，这会儿用上了。
0: 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
1: 好，
0: 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1: 怎么了？
0: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1: 哎呦，不好逮了。
0: 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1: 乐什么呀？
0: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啊。这回好逮了。
0: 谁告诉你的？
1: 死胡同啊。
0: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冲，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囊子。
1: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0: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走近了我一看
1: 啊，
0: 这小子是急了。
1: 怎么见得？
0: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1: 哎，不能吧。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0: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1: 那是
0: 戴一蛤蟆镜。
1: 蛤蟆镜
0: 上面还贴一商标。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1: 嗨，什么模样这是。
0: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1: 说话。
0: 哥们儿，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今儿你让我过去，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红刀子出来。
0: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1: 啊？
0: 你少来这套。今儿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1: 好，留神。他可拿着刀呢。
0: 拿着刀呢。我不害怕。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一个老师傅。
1: 老师傅
0: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1: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谁呀？
0: 这是一模范和尚。
1: 和尚哪位？
0: 这鲁智深。
1: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0: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平时靠思想教育，
1: 这会儿呢？
0: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1: 你行吗？
0: 行妈呀。您把那行字去了。
1: 对了，就剩喊妈了。
0: 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1: 你行。
0: 当然行了。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1: 你还会
0: 武术？
1: 当然练过。
0: 那当然是了。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大喊了一声：
1: 开！这是砸石碑呢。练气功那个。
0: 什么叫练气功啊？
1: 那你干嘛呢？
0: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1: 你这一这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1: 经验。
0: 同志们，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1: 那怎么办？
0: 您就给他来这手。
1: 这管什么呀？这管什么呀？
0: 这有三大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1: 第二，
0: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1: 第三，
0: 喊喊附近的街坊。
1: 多好啊。
0: 就是。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
0: 一阿三德。
1: 那叫一举三得。
0: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1: 对了，忘这茬了。
0: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1: 啊，
0: 他又说了。
1: 说什么？
0: 怎么着哥们儿？你到底让不让？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1: 玩命？
0: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1: 说得好。
0: 是不是啊？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1: 那你呢？
0: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好，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1: 怎么着？
0: 这脑袋掉地下了。
1: 好极了。
0: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完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1: 怎么了？
0: 我把脸上的皮给它扇下一层来。
1: 哇！
0: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它贴在那边了。
1: 怎么回事？
0: 我让它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1: 哦，
0: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1: 嗯，
0: 送交公安局
1: 捉拿归案。
0: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1: 嗯，
0: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对了，
1: 那坏人呢？
0: 判他5年徒刑，
1: 完全应该。
0: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1: 干嘛去？
0: 我得说说他，
1: 教育教育。
0: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1: 就是
0: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1: 哎，
0: 重新做人。
1: 对，
0: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1: 哦，
0: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1: 哎，
0: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1: 嗯，
0: 啊，要是我放你，我帮助你。
1: 哎，
0: 父母的事你甭管，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你认识他弟弟？
0: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1: 怎么这么熟啊？
0: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1: 哦，对，我哥哥呀。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幺零五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

0: 管齐下，锦绣前程一路光明。
1: 嚯，您这一上来一张嘴，这出口成章啊！您
0: 这是我对的一副对联，
1: 这是对联
0: 啊？那当然了，
1: 要这么说，您可对的真不错，
0: 不错吧？
1: 哎，
0: 不光我，我们家每个人都给对了个下联，
1: 都给对下联了，
0: 非常精彩啊！
1: 你这个上联可是改革开放双管齐下，
0: 我爸爸对东方腾飞一条巨龙，
1: 好，
0: 我爱人对市场经济一片繁荣，
1: 扣题，
0: 我奶奶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 什么？
0: 这是我们家过去的一副对子，我奶奶一着急把这句给吐了出来了。
1: 这什么年头的词儿了？跟你奶奶说说，换换脑筋，说点新名词吧。
0: 我奶奶最爱说新名词，
1: 真的，
0: 平常跟人聊天砍大山是满嘴的新名词啊。
1: 说着说着又来了，连砍山都是新名词。
0: 怎么着？看这个意思，你是不相信吧？
1: 坏了，我把老太太给招来了。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新词这么多吗？
1: 什么原因呢？
0: 这说明啊，
1: 咱
0: 们国家时代变化大呀，
1: 进步了。
0: 我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1: 对，
0: 我都过上这个老康生活了。
1: 老康，哎呦，这您可没说对啊。
0: 怎么的了？
1: 这叫小康生活。
0: 我日子过的
1: 啊，
0: 比这小康康多了。
1: 什么叫康多了？
0: 所以是老康生活嘛。
1: 这还有发展。
0: 生活好了。就说我那两个孙子吧，
1: 是
0: 全都大学毕了业了，
1: 深的
0: 还点了那个学位。
1: 没拔罐子呗。
0: 拔罐子干什么呀？
1: 什么叫点穴位啊？
0: 是
1: 好学生，那叫考中了学位。
0: 哦，对，穴位，
1: 哎，
0: 穴位，
1: 对，
0: 一个是脖子，一个是说子，
1: 一个是叉子，一个是照例。
0: 照例干什么呀？
1: 那叫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硕士。
0: 对，是，反正是有出息啊，
1: 好孩子
0: 啊，现在参加工作了。
1: 哟，在什么单位呢？
0: 单位好啊，
1: 啊，
0: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啊，
0: 那个工资挺高。
1: 哦，
0: 头头是个洋人。
1: 我知道了，这叫三资企业。
0: 对，慈善企业
1: 改了精细了。
0: 哎呀，现在孩子们上班都阔气。一出门
1: 啊
0: 就哒哒滴。
1: 一出门就吹喇叭。
0: 吹喇叭干什么？
1: 什么叫哒哒滴呀？
0: 哒哒滴这是新名词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坐汽车呀。
1: 出租汽车。
0: 对了，
1: 那叫打的。
0: 外行。外行了吧？
1: 我怎么外行？
0: 这个打的呀，那是单程。
1: 您这搭的地呢？
0: 那是往返呀。
1: 他这么算的。
0: 哎呀，现在这孩子们都讲究
1: 啊，
0: 连那个面的全都不坐了。
1: 我不坐那个，
0: 坐豪车啊。
1: 那坐什么车呢？
0: 桑拿浴呀，
1: 洗澡啊，那叫桑塔纳。
0: 现在孩子们穿的也神奇，
1: 贼
0: 牛服贼牛裤，
1: 牛仔服牛仔裤，
0: 腰里头别着那个放屁机，
1: 放屁机呀。
0: 手里头拿着哥哥大，
1: 快下蛋了，这叫
0: 下蛋干什么？
1: 那叫大哥大。
0: 你别管他大哥大还是大姐大，反正啊都没有奶奶我的岁数大。
1: 说说怎么还有岁数？您说这不对啊？
0: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
1: 啊，
0: 给你开个玩笑。
1: 知道，
0: 改革这么些年了，这个新词我懂的。
1: 哦，您都明白？
0: 当然知道了，
1: 全是新词。
0: 我说说你听听。
1: 那我听听，
0: 听听啊。
1: 哎，
0: 我说说
1: 新名词，
0: 你听着。商品经济。是新词儿不？
1: 新词儿，
0: 改革开放，竞争机制，集贸市场，高科技信息网，双轨制联营厂，责任制自主权拿回口红包奖，警示为命一国两制，沿海特区商品意识，联产承包出口内销经理总裁法人代表，合同协议国家专利，人才流动共同富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知识产权著作出版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1: 没错，
0: 公司集团，股票债券，智能转化初级阶段企业法，破产法，风险国库券联合兼并管停并转，第二职业，第三产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体制改革破除三铁，光荣告知公馆小姐，大公仔大公妹，特区人高消费，度假村鞋子楼，月子酱啥了，有摇滚乐，迪斯科，卡拉 OK， 雷神门球，
1: 是
0: 彩票拍卖，巨奖销售，招标中标，投标炒股，炒汇炒楼，长城卡，牡丹卡，富的家人走马 ，BB 机打个大，微信天线，成功电话，大巴小马和中马，逛街逛逛桑塔纳，
1: 可不少了，
0: 文化街、艺术街，
1: 还有
0: 大街、戏剧街、音乐街、合唱街、电影街、电视街、教师街、护士街、时装。街广告街、食品街、购物街、啤酒街、白酒街、柑橘荔枝椰子街、四海风光旅游街，过了猴年十几年，愿大家欢欢乐乐的过春节，
1: 真不少。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郑怡带来《微风往事》。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

0: 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马志明、黄族民带来相声《夜来麻将声》。这位财务科长牌瘾大得不得了，刚一下班就开始张罗牌局，直接拉上一众同事在办公室里通宵鏖战，家中琐事、手头工作全都抛到脑后，打到一半人手不够，三缺一，索性把传达室值夜班的老刘头也拽过来，一起玩得热火朝天。可整座办公楼没人值守，保险柜的钥匙也随手乱放，这么折腾下去，真要出什么事儿了，又该如何收场？
8: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9: 行，够手了，
8: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9: 来呀，来几圈都行，
8: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就看出来了，
9: 位置很清楚。
8: 哎，
9: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8: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

0: 个字。
1: 对，四个字。
0: 说学逗唱。
1: 不、哦、
0: 吃碰杠胡。
1: 走。
0: 外六。
1: 怎么了？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0: 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1: 相声？
0: 哎，
1: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0: 跑这儿打麻将去？
1: 哎，
0: 找别人去啊。
1: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0: 都听你的。
1: 当然了，
0: 嗯，
1: 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0: 麻坛新秀？
1: 哎，
0: 都有谁呀？
1: 有业务员老红。
0: 老红？
1: 嗯。
0: 叫什么名字？
1: 红中。
0: 有叫这名字的吗？
1: 麻坛新秀吗？老红代号叫红中。
0: 哦，代号。
1: 代号。
0: 哦，就被叫成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还有谁呀？
1: 有个统计员
0: 啊，
1: 老白。
0: 白板呐。
1: 哎，你也知道
0: 啊，
1: 白板，对对对，白板。
0: 还有呢？
1: 还有个女的，
0: 嗯，
1: 女出纳员，小妖，
0: 就是个妖姬。好好好，
1: 知道。几个人了？
0: 仨人了。
1: 仨了
0: 啊，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啊、
1: 不行不行，
0: 怎么着？
1: 这得富裕点。
0: 还有富裕？
1: 哎，还有一个呢。
0: 还谁？
1: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0: 哦，这位姓坎。
1: 嗯，
0: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1: 坎丹啊。
0: 咦，都有代号了。
1: 有了。
0: 那么您的代号是？
1: 哎，我是财务科的科长，能给我起代号吗？我这官衔就是代号。
0: 那么您贵姓啊？
1: 我姓马。
0: 哦，马科长。
1: 不，马科长。
0: 麻将科长啊。
1: 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0: 啊，是是。
1: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0: 嗯。
1: 那个呢，轮休。
0: 哎，倒着歇。
1: 倒着歇是倒着歇。
0: 嗯。
1: 那个小腰不能歇。
0: 为什么呀？
1: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胡。
0: 一合手啊，
1: 合作。
0: 小妖一直坐你上边，
1: 哎，
0: 固定座位
1: 啊。
0: 那二位干嘛？
1: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0: 嗯哼，
1: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0: 就为让你胡。
1: 哎，
0: 这小妖图什么呀？
1: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0: 嗯，
1: 你算吧。
0: 嗯，
1: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0: 这可不好。
1: 嗯，
0: 几个人凑到一块玩几把可以。
1: 嗯，
0: 哪有一打一宿的呀？
1: 我愿意。
0: 你愿意
1: 啊？
0: 你爱人不管。
1: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0: 你爱人没意见了？
1: 跟我离婚了。
0: 那是不管了。
1: 可那坎当不行。坎当这人太软弱怕婆。
0: 人都跟你一样。
1: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0: 取棋？
1: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0: 打麻将熬夜熬的。
1: 红中一走，
0: 嗯，
1: 坎丹又提出来了。
0: 提什么？
1: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仨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的，效率是生命的。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0: 麻将法呀。
1: 嗯，
0: 满负荷工作法。
1: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
0: 嗯，分秒必争
1: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0: 嗯，
1: 我说行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自首，走，8 8 5 1 13，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呀、啊，
0: 这就开战，
1: 什么6万，吃，
0: 挨得着吗？
1: 9条碰一个，
0: 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你打五饼，五饼归我，我听了。
1: 你有完没完呢？
0: 你炸糊不给钱呢？
1: 谁炸糊了？你怎么回事？
0: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1: 嗯，
0: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1: 哦，
0: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呀、啊，哎，小妖那都有，连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刀又要回家，
1: 又干嘛去？
0: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1: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0: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这还用说吗？
1: 我告诉你 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
0: 啊，
1: 一动钱就叫赌博。
0: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1: 胡说八道！
0: 砍刀要走，
1: 嗯，
0: 我不让走。
1: 对，
0: 我说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1: 你借给他？
0: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的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1: 什么钱？
0: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1: 啊、
0: 嗯，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1: 这老砍写了吗？
0: 写了、
1: 嗯、
0: 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1: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
0: 嗯、
1: 因打麻将输了。
0: 起哄起哄是怎么的？
1: 嗯，
0: 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1: 那什么理由啊？
0: 要充足一点呢。
1: 怎么写？
0: 怎么写啊？
1: 嗯
0: 嗯，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我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0: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1: 等会儿
0: 啊，
1: 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这叫挪用公款。
0: 先救个急呀、啊、写完了得。小妖，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2: 好嘞。
0: 妖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1: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0: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1: 怎么着？
0: 冷不丁的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1: 谁呀？
0: 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1: 啊，
0: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砍刀，哎，这
1: 嗯，
0: 你可真行啊。嗯，你这是说瞎话不带眨巴眼的。
1: 天津人。
0: 刚你在家能说的。嗯，这玩意儿夹板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1: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呛。
0: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1: 别说别说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0: 哦，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1: 什么名字呀？这
0: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给起的名字。
1: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0: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1: 叫什么呀？
0: 叫慧儿。
1: 慧儿。
0: 嗯，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
1: 嗯、
0: 我得劝劝呢。哎呀，我说砍刀嫂，砍刀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啊，
1: 还打呀？
0: 八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点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你们科长消？干脆咱1刀2断，
1: 最后通牒。
0: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
1: 嗯，
0: 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好啊
0: 啊，
1: 别玩了。
0: 什么？
1: 别玩了？
0: 不玩。
1: 嗯，
0: 不玩哪行啊，
1: 那3缺1不够色了。
0: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1: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0: 找谁呀、啊、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1: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
1: 嗯嗯。

0: 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1: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0: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三六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找老刘头。
1: 嗯，
0: 我找他去。哎，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1: 答应来了。
0: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谢谢？
0: 我说老刘头啊，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1: 没钱？
0: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你点。甭借，来着看。
1: 来着看？
0: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1: 怎么着？
0: 他是甭带钱的。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1: 我说进门就道谢。
0: 哎，老刘头得意呀。
1: 嗯
0: 啊，一边玩着牌还气人。气人呢？
1: 是
0: 他唱着气我们。
1: 唱什么呀？
0: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1: 东芝广告。
0: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胡不了。
1: 差什么牌？
0: 差一八万。
1: 让小妖打呀，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0: 给他暗号了。
1: 嗯，
0: 连着给暗号。
1: 是啊，
0: 他不理我。哎，我气，呵，我拿眼瞪
1: 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那八万。
1: 他呢？
0: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
1: 嗯，
0: 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0: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1: 改词儿了。
0: 嗯，
1: 他怎么唱呢？
0: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
0: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得，你也服不了了吧？
0: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
1: 嗯
0: 嗯，哎呀，
2: 不是，
1: 还不是，
0: 这手气太背了。
1: 嗯，
0: 再看这张，
1: 这张，
0: 嗯，我曾经等了很久。八万的还没到手，
1: 又不是。
0: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1: 输光了。
0: 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抽上烟头来了，
0: 先省着点过吧。
1: 是，
0: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1: 又谁？
0: 进来俩民警。
3: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1: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3: 不光是抓赌啊。
1: 嗯，
3: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1: 啊，
0: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我亲命。
1: 怎么了？
0: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0: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1: 保险柜没锁，
0: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1: 锁上就开不开呀。
0: 锁是锁了
1: 啊，
0: 钥匙忘在上头了，
1: 跟没锁一样。
0: 这怎么办呢？你说
1: 你可是财务科长
0: 啊，
1: 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0: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
1: 嗯，
0: 嘿嘿嘿，我又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1: 啊，
0: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你批的条子。
0: 谁说的？
1: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0: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1: 盖的什么呀？
0: 白板。
1: 嗨。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为您表演相声《歌曲研究》。这两人一研究才发现，这唱妈妈的歌曲居然有那么多，但是唱爸爸的歌曲却很稀少，于是就来了一场现场改编，把歌曲中的妈妈换成爸爸，没想到却越听越不对劲，到底是哪个部分出现了违和感呢？接下来相声里为您揭晓吧。
7: 这个歌曲这种艺术形式
3: 啊，
7: 大家都非常喜欢。
3: 对，
7: 所以我对歌曲进行了一番研究。
3: 你还进行了研究？
7: 对，通过对歌曲的研究，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3: 发现什么问题了？
7: 我发现在歌曲创作当中存在着一种倾向。
3: 一种什么倾向？
7: 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啊。
3: 啊，
7: 在歌曲当中唱妈妈的歌曲特别多，
3: 哦，
7: 唱爸爸的歌曲一首也没有，
3: 是这样吗？
7: 哎，而且唱妈妈的歌曲的歌词写得也好，曲调谱得也美。
3: 那你能给我们大家唱一首我们听一听吗？
7: 唱妈妈的歌曲？
3: 对，
7: 你随便，我就给张嘴给你唱一首。
3: 那你唱啊，
7: 你听着啊。

0: 您听多美啊。
1: 确实好听。
0: 可是唱爸爸的歌曲一首也没有。
1: 哎，唱妈妈的歌曲不也就这么一首吗？
0: 哪能就这一首啊？
1: 还有别的吗？
0: 太多了。
1: 嗯，
0: 你像刚才这首《亲爱的妈妈》
1: 啊，这是一首。
0: 还有什么《再见吧妈妈》
1: 啊，
0: 《忘不了你妈妈》，《梦中的妈妈》，
1: 嗯，
0: 《不老的妈妈》，嗯，《妈妈的吻》。
1: 哎，你先等会儿，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来了？
1: 唱爸爸的歌曲有啊？
0: 没有？
1: 有。
0: 什么？
1: 那首歌叫《不老的爸爸》。啊，这么唱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
0: 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
1: 是不是有这么一首？
0: 确实有这么一首唱爸爸的歌曲。
1: 有一首就得了。
0: 可是就这么一首唱爸爸的歌曲，这歌词写出来也不美啊。
1: 歌词怎么不美了？
0: 你听里边唱的。
1: 唱的什么内容？
0: 满口没有一颗牙，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活像洋娃娃。你说这哪是爸爸的形象啊，整个一老活宝啊这个。
1: 好容易想起一首来还不合适，
0: 所以我得给词曲作家提意见。
1: 提意见，
0: 让他为我们在座当爸爸的也得写一首歌。
1: 哦，
0: 你问问在座当爸爸的一天到晚的容易吗？
1: 是啊，
0: 白天得上班，
1: 那是，
0: 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服，有的人还得怕老婆气管炎床头。你瞧凡是鼓掌的都是怕老婆。
1: 别这么说话。
0: 他有同感吗？他
1: 什么叫有同感呢？
0: 啊，
1: 你说的这个，
0: 嗯，
1: 很好解决。
0: 怎么解决？
1: 你就把那些唱妈妈的那歌曲
0: 啊，
1: 把那妈妈两个字改成爸爸一唱，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这办法倒很简单啊。
1: 这多省事儿啊。
0: 可行吗？
1: 可行。
0: 那咱们就用刚才唱妈妈的歌曲改两个字唱爸爸，
1: 大家一样的爱听。
0: 那你听着啊。
1: 啊，
0: 爸爸呀爸爸，亲爱的爸爸，
1: 是不是好听？
0: 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去走。
1: 哎呀，这不能唱啊。
0: 这你怎么也不让唱了？
1: 爸爸没这功能。
0: 所以这歌曲不能简单的这么一改
1: 啊！你还提意见去吧。
0: 通过对歌曲的研究，我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1: 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发现在歌曲当中
1: 啊，
0: 爱情题材的特别多。
1: 哦，竟是唱爱情的，
0: 尤其是流行歌曲、
1: 通俗歌曲
0: 啊，张嘴就是爱情的，
1: 全是这个内容。
0: 不信，我张嘴就给你唱一首爱情歌曲。
1: 你能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哦，那这歌你给唱唱。
0: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让我再看你一眼，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在短短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

0: 啊，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1: 适合我们青年朋友演唱。
0: 对，
1: 像你这样的老年人就不适合演唱这种爱情歌曲。
0: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0: 我们老年人同样需要爱情啊。
1: 你也需要爱情？
0: 哎，什么味儿这是？
1: 嗯，
0: 当然了。
1: 嗯，
0: 你让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
1: 嗯，
0: 没事儿我们就唱唱爱情歌曲，
1: 哇，
0: 焕发青春，我们越唱越年轻。
1: 越唱，你唱不合适。
0: 没什么不合适的。
1: 合适，
0: 合适。
1: 那好，我就拿你举例说明吧。
0: 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1: 就拿你来说，
0: 嗯，
1: 你要到外地去出差，
0: 我经常的出门，
1: 你的老伴儿到火车站来送你，
0: 这也是常事儿。
1: 开车的铃声响了，
0: 嗯，
1: 你拉起你老伴儿的手就唱上了，
0: 我跟他唱爱情歌曲。
1: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
0: 嗯，
1: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越老越舍不得离开，干什么？
1: 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

0: 你这不俩神经病吗？这不是
1: 当时你老伴儿也不示弱，
0: 他怎么着？
1: 你个老缺德，
0: 他生气了，
1: 他也唱上了，
0: 他也唱，
1: 你离开我身边，我带着微笑，你带走了我的烦恼
0: 啊，
1: 我的心中早已有了他，哦，你走他就到，
0: 我就去你的吧。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

0: 便宜的心，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李金斗、陈永泉全新奉献相声《我的忏悔》。老话讲，凡事有度，过则成灾。不管是闲时打牌，还是日常刷视频、玩游戏，本来都是解闷放松的乐子，可一旦上了瘾，失了分寸，乐子转眼就变成了生活的绊子，最后反而耽误正事，冷落家人，把好好的日子搅得一团糟。人这辈子最难的从来不是玩得尽兴，而是懂得适可而止，能管住自己的欲望，才能握住踏踏实实的安稳，您说是不？
4: 这回啊，我说一段。我说什么呢？
5: 你干嘛？
4: 我这说相声呢。
5: 请问此处有河流吗？
4: 你找河流干什么呀？
5: 我要溺水。
4: 哦，你要自杀呀？
5: 啊，
4: 这儿河流倒没有。
5: 有什么呀？
4: 这儿有地沟。
5: 地沟那不能跳。
4: 怎么？
5: 那太脏啊。那个
4: 怕脏你别死啊。
5: 那您这儿有绳子吗？
4: 找绳子干什么？
5: 我要悬梁。
4: 哦，他又要上吊。
5: 有绳子吗？
4: 绳子倒是没有
5: 啊。
4: 我们这儿有一个挂猪肉的钩子。钩上就下不来。
5: 那可不能勾。
4: 怎么
5: 勾上他难受啊？这
4: 啊，他难受别死啊。
5: 那您这有安眠药吗？
4: 我这有两包耗子药。
5: 耗子药不能吃。
4: 为什么呀？
5: 吃了以后他折腾啊。这个
4: 是啊，不折腾你能死得了吗？
5: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打算舒舒服服的，没有任何痛苦的死去。
4: 哦，那么你真打算死吗？
5: 真打算死。
4: 你要真打算死，我给你出一主意。
5: 哎，
4: 看见没有
5: 啊？
4: 那有电闸。
5: 哦，
4: 拿手指头一捅那电闸，麻酥酥的，你就不知道了。
5: 这办法太好了。
4: 对，
5: 我谢谢您。
4: 不客气。
5: 不过距离高了一点。
4: 就是
5: 得请您帮个忙，
4: 给你借个梯子。
5: 你抱着我。
4: 去你的吧。哦，连我也电死了。
5: 您不知道，我不能活了。
4: 哎，什么事儿你不能活了？
5: 我得了一种病。
4: 哦，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5: 麻风病。
4: 啊，我躲着你远着点。
5: 怎么了？
4: 这麻风病传染。
5: 哎，我这个麻风病它一点都不传染。
4: 您这什么麻风病啊？
5: 打麻将玩疯了，成了一种病，改不了，麻风病。
4: 哦，这么个麻风病啊。
5: 啊，
4: 那你这么打牌，你爱人就不管你吗？
5: 谁说不管呢？我爱人为了帮助我，挽救我，对我进行了五次围剿。
4: 是啊。
5: 啊，
4: 哦，那么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呀？
5: 一劝，二藏，三举报，四提离婚，五自杀。
4: 哦，那么这个第一呢？
5: 我爱人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哎，我跟你说，砍刀。”
4: 哎，对，哎，这砍刀是谁呀？
5: 砍刀
4: 啊，
5: 砍刀，我外号就叫砍刀。
4: 哎，你叫砍刀，你爱人叫什么呀？
5: 我爱人叫霍儿。
4: 霍儿。
5: 霍儿。
4: 哦，有点意思。嗯，
5: 砍刀，我求求你别打了，成不成啊？你看看你们四个人打牌那种表现，叫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呀。
4: 哦，那么那三位都是谁呀？
5: 姜昆、耀文、李文华。
4: 是啊
5: 啊，
4: 瞧这四位，
5: 尤其是这姜昆，三把不开壶，咧着大嘴哇哇的哭啊。
4: 那至于吗？
5: 再看那侯耀文，一输钱就抽风。
4: 哎，这是老毛病了。
5: 也别说，就是李文华那老头还不错。
4: 哎，那位毒品好。
5: 谁说的？一不留神就偷牌。
4: 你看。

0: 俩人呢。
1: 哎，这不是一圈吗？哎，
0: 那二藏呢？
1: 为了不让我们打牌，把我三副麻将牌都给藏起来了。
0: 那你们就打不了了？
1: 谁说的？我们上李文华家打去。
0: 哦，转移阵地了。
1: 哎，
0: 哦，你甭说呀，那三举报一定是李大人到派出所给你们告了。
1: 这话让您说着了。派出所所长一听，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打牌，派了100多个公安干警，
0: 干嘛出动那么些人呢？
1: 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0: 那人太多了。
1: 您不明白呀、啊，我爱人在举报不是说了，说我们四个人会飞檐走壁，
0: 拿他们等江洋大盗了。
1: 其实啊，这个所长对我们非常客气。
0: 嗯，
1: 哎，四位，请坐，请坐，请坐。你们都是知名人士啊，应该带头遵纪守法。
0: 对，
1: 当然了，几位朋友聚在一起正常的打打麻将牌，这没有什么。
0: 嗯，
1: 你们这叫聚众赌博，这可就不行了，念琪琪初犯。这样吧，麻将牌我们没收了、
0: 嗯、
1: 每人写一份检查，走吧。嘿，没事儿了。
0: 没事儿了、啊、你们没地方打去了？
1: 谁说的？我们上饭店打。
0: 饭店？
1: 五星级的饭店，包一个单间，有里边暗声，请勿打扰。呵呵，甭说人，连苍蝇都进不去。
0: 好，就这个，你爱人能不跟你离婚吗？
1: 他又正常的跟我提出离婚，我就不生气了。
0: 那怎么回事呢？
1: 他给我写了四句诗。
0: 怎么写的？
1: 砍当砍当听明白，请你不要再胡来，今天问你一句话，你是要我还是要牌？
0: 这是跟你摊牌了。
1: 当时我可生气，拿起笔来刷刷刷回了四句。
0: 怎么写的？
1: 画啊画啊要明白，丈夫一生就爱来，念其夫妻义，赶紧还我麻将牌。
0: 嘿，可打上没完了
1: 啊！三天三宿没下牌桌。
0: 嚯，
1: 突然间我这 BB 机不不不不不是响了。
0: 怎么回事？
1: 我一看，说我们家出事了。
0: 那赶紧瞧去吧。
1: 是，赶快回家吧。进来一看，不了不了。
0: 怎么了？
1: 坏，街道主任、派出所的所长、街坊四邻把我们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0: 哎呦，
1: 我一分人群进了屋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我爱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0: 哦，
1: 盖了一个白布单。
0: 哟，
1: 我一看，这儿怎么了？这儿
0: 啊，
1: 我过去就要掀这白单。
0: 嗯、啊，
1: 街道主任一把就把我拦住了。听，
0: 嗯，
1: 我哄你说。你爱人已经复牌自杀了。
0: 哎，什么叫复牌自杀了？
1: 就是把一副麻将牌全给吃了。
0: 嚯，这受得了吗？
1: 我一听坏了，这是含牌而死。
0: 都是你闹的。
1: 不是，亲爱的慧儿
0: 啊，
1: 慧儿
0: 啊，
1: 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
0: 干嘛你叫猫呢？
1: 哎呀，前三天我回来拿钱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
0: 嗯、
1: 你还跟我说你已经有听了。
0: 哎哎，什么叫有听了？
1: 就是肚子里有孩子了。
0: 那叫有孕了
1: 啊。对对对，你已经说我有孕了。
0: 哦，你有孕了、
1: 啊、不是，你说你有孕了，你还问我想要什么。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什么能胡就要什么吧。这
0: 好，还是牌。
1: 其实我知道你是想问我生男孩叫什么。
0: 哦，那你说什么呢？
1: 我说生男孩就叫八万呢。哦，
0: 八万。那要生女孩呢？
1: 叫妖姬。
0: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了？哎，那么要生双棒呢？
1: 那叫麻将。
0: 那要生三个呢？
1: 少妇。
0: 要生四个呢？
1: 那是开杠啊。
0: 那要生五个呢？
1: 那太好了，杠丝花加一番呢。
0: 他全没离开打牌。
1: 慧儿啊慧儿，最使我对不起你的还是那件连衣裙呢。
0: 哦，
1: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买一个连衣裙，我跟你说咱们没有钱，
0: 嗯，
1: 我那些存款都赞助了。
0: 都赞助哪儿了？
1: 赞助麻将了。这
0: 啊，哦，全输了。
1: 结果你省吃俩用，用自己的奖金花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非常如意的连衣裙。
0: 嘿，
1: 买了3年，一回你都没舍得穿，
0: 白买了。这回啊给他穿走
1: 了。穿不了了。
0: 怎么？
1: 前天晚上输给侯耀文的媳妇儿了。
0: 啊，你多缺德呀。
1: 您别生气，就这样还不够呢。
0: 那怎么办呢？
1: 结果侯耀文把我的皮鞋、裤子、汗衫、领带、西服全给扒走了。
0: 哦，
1: 一算胡还差5毛钱。
0: 那怎么办呢？
1: 把我2只袜子也扒走了。
0: 哈，这叫什么行为啊。
1: 我穿着小裤衩哆里哆嗦的回到家，你心疼我，赶紧给我放了一盆洗澡水， 让我暖和暖和。
2: 你说多疼，
1: 我往澡盆里这么一躺，一句话都没说呀。
2: 你是受感动了？
1: 我睡着了。
2: 啊，睡着了？
1: 我不是三天没睡觉吗？
2: 你是玩牌你是玩命啊？
1: 睡到半夜，我忽忽悠悠忽忽悠悠我就飘起来了。
2: 怎么飘起来了？
1: 我睡着了以后喝了半盆洗澡水。
2: 那受得了吗？
1: 你赶紧把我搭出了以后，又给我沁水，又给我做人工呼吸，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想到你走了这一步，我怎么办？我没脸活着，为了表示我的忏悔，我今天就死在你的床前呢。哎呦，说起迟那时快，我就要撞这个，哎呦，奔这床就去。就在这功夫，就见我爱人刷一下一撩床单，蹭一下，
2: 怎么回事？
1: 坐起来啊！当时我这头发根都炸了。
3: 啊，花儿，您这是炸胡吧？这是啊，
2: 有这么炸胡的吗？
1: 这时候街道主任也说话了：“金豆啊，我哄你说，我们这是为了挽救你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啊，
2: 取得胜利了，
1: 你快起来吧。”哎，哎呀，当时我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我说那什么，说什么都晚了，以后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哎，我今天要郑重的宣布，朋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牌了。我还要劝那些青年朋友也别学着打麻将了。同时我还要告诉姜昆、李文华，我再也不跟你们打了。
2: 好，
1: 我现在还要宣布侯耀文，我跟你打到底了。
2: 为什么你单跟他打呢？
1: 我把你两只袜子捞回来。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孙涛、黄小娟为您呈现小品《军嫂上岛》，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表演展现了军人们的艰辛和付出。听完这部作品，咱们也为温暖坚韧一直默默奉献的军人们点个赞吧。
6: 小宝贝，
7: 真
6: 是啊！
7: 哎呀，嫂子，
8: 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9: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呀，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7: 哎呀，嫂子啊，我替你抱，来来来，啊、
9: 谢谢。
7: 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
9: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7: 就是。
10: 嫂子们，
7: 你好。
9: 你好。
10: 嫂子们好。
9: 你好。
8: 班长好。
10: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版的班长。哎，明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7: 对，来喝点水啊。
10: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7: 晕船了，
10: 快快快，喝点水。
7: 谢谢啊。
10: 连长嫂子，你喝水。
7: 谢谢。
10: 营长嫂子，你喝水。
7: 谢谢。
10: 不客气。报告。连长嫂子啊，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啊？
7: 我，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10: 没问题，
7: 来，
10: 是，
7: 慢点，慢点，哎、慢点啊！
1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啊！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嘛。
9: 错了，
8: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
11: 这是你的孩子。
10: 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9: 什么呀，我的孩子。
10: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
7: 对啊，
10: 嫂子，这个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想下去了啊。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9: 嫂子，坐，嫂子。你好点了吗？
8: 好多了。哎，
9: 妹子，哎，快到了啊！啊，咱们上一次倒不容易。
7: 对，
9: 我跟你们说啊，我可是过来的人啊，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8: 啥是正事儿啊？
7: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啊？
9: 哎呀，就是，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7: 该办的，
9: 哎呀，哎呀，就是报个福娃。
7: 福娃、
9: 有了，有了啊、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7: 对呀、
9: 多长时间了？
8: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 我还没结婚呢，我。
9: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

0: 婚呐？
1: 没结婚。
2: 哎，你结婚了吗？
3: 两年了。
2: 有孩子了吗？
3: 没有。
2: 跟嫂子说啊，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3: 要男孩女孩都一样。
0: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2: 哎，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1: 快了，
2: 是是浪花岛，
1: 到了，
2: 到了，
1: 到了，到了。
2: 哎，这船，哎呦，
1: 船
2: 长，船长，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1: 船长，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上面通知，六号台风提前到了，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运道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2: 啊，返航？
4: 返航？
2: 船长，那可不行啊！
1: 就是
2: 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半年呢。
4: 运道嫂子，我知道。
2: 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4: 院长嫂子，我知道。
2: 我上哪有特别重要的？
4: 军医嫂子，我知道。
2: 船长，
4: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仪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
2: 哎，班长，快靠上去！
1: 对对对，
2: 靠上去！
4: 不行了，嫂子们，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了。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2: 爷，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1: 这可是大年三十。
2: 哎呀，
1: 不能让我们出事
4: 儿呀！等着吧。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2: 两分钟太少了，
4: 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啊，嫂子们，谁先来？
2: 哎，你先说，
1: 你先说，
2: 你先说，
1: 你先说。
4: 哎呀，行了，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2: 好的，嫂子，你先来。
1: 好。
2: 我先来，现在
4: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2: 好的。
4: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1: 使劲，使劲，嫂子。
4: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1: 我想死。
4: 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1: 就是。
4: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得我太疼了，你。嫂子，说下家里的事情。
2: 我家里，
1: 再说家里的事儿。
2: 家里都好。
4: 家里都好。
2: 你个爹好，你娘也好。
4: 爹娘都好。
2: 你个鸡好。
4: 鸡好。
2: 鸭好。
4: 鸭好。
2: 反正猪、羊、个马的，那个都好。
4: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儿。
1: 对，说人的事儿。
2: 那个，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坏上了。
4: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2: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4: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1: 嫂子，看孩子，
3: 看孩子，
2: 看，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4: 哎呀，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2: 给孩子起个名吧。
4: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2: 随便，
4: 对，随便，
1: 随便好，嫂子，
2: 嫂子，你问谁谁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4: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
1: 哎，妹子，你来，
4: 没时间了。
1: 对，快点，妹子，快快快。
4: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
1: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
2: 你别念，
1: 你说，你说，
4: 嫂子，你来，你来。
1: 好了。
4: 干什么？
1: 他能看见我吗？
4: 能，
1: 能看见就好。
2: 班长，风浪不是能停的，
4: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1: 班长，
2: 老公，我是宝宝，
1: 快喊呐！
4: 老公。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快！
0: 连长，嫂子在幼儿园当老师，老师也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
1: 啊，还有，我们家门口通地铁了。
0: 你们家地铁通过去了？
1: 票价可便宜了，2块钱随便坐。
0: 嫂子，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1: 重要的。
0: 哎。这话我还不合适啊。
1: 哎呀，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0: 老公，我爱你。
1: 哎呀，班长使劲啊。
0: 老公，我爱你。
1: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老
0: 公，
1: 我爱你。老隋愣呢、啊、老隋，我爱你。哎，
2: 小心点儿。
1: 班长，
2: 这是
1: 班长。哎呀，大妹子，
2: 你
1: 回去在干什么？快点念呐。
2: 我不想念了。
1: 哎呀，不就是我不想念了。
2: 我替你念。
1: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别念。
0: 包俊宇，你听好了。
2: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
0: 决定了。你分手
1: 啊？分手、
0: 哎？他妈分手了！
1: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2: 就是、
1: 你啥意思？
2: 我没说
1: 大过年的，让他多伤心。
2: 我没说要跟他分手，
1: 啥样就是
2: 什么
1: 样。你说的金公债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2: 你这妹子怎么能这样呀？
0: 他不娶我，他娶你。

0: 我们全党官兵在大年三十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叶倩文。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 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倩女幽魂，张国荣。80年代的某一天，黄沾听说徐克要翻拍《倩女幽魂》，立刻找了过去。但是黄沾晚了一步，因为徐克已经找到别人。可惜写出来的作品徐克并不满意，便又回头找到黄沾。这首主题曲便是黄沾随电影剧组拍摄时创作完成的，没有修改，直接通过。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淑芳的美妙歌声《宝贝》。

刘淑芳《宝贝》，这是印尼苏门答腊巴达族的民间摇篮曲，诞生于印尼民族独立抗争的烽火岁月。那时候，当地游击战士奔赴战场抵御外敌，后方妻子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用轻柔的哼唱诉说牵挂。这首小调就这样在战乱里流传开来，把深沉的母爱、对亲人的惦念与民族抗争的信念揉进婉转旋律之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江涛雨巷》。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勇敢的中国人汪明荃。这首歌是 TVB 经典剧集《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汪明荃外表静美而充满正气，他先柔弱委婉后激昂奋发的演绎，带给人一种铁骨铮铮、热血沸腾的感觉。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蔡国庆《北京的桥》。

蔡国庆《北京的桥》。80年代末，北京一家音像出版社找到作词人严肃，请他创作一组描绘北京风光的歌词。严肃对北京感情深厚，很快写了20首相关歌词，其中就有这首《北京的桥》。当时正处于北京飞速发展时期，环线、立交桥等大量新建筑涌现。这首歌通过描绘北京众多瑰丽多彩的桥，如十七孔桥、高粱桥、金水桥等，形象地歌颂了北京的新风新貌以及祖国的美好景象。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太阳岛上》。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文化阶级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人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面对乐呀，其实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

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饼红色。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新货郎郭颂，这是一首极具东北风情的民歌，歌词浅显易懂，叙事与抒情相得益彰，不仅塑造了鲜活人物，讲述趣味故事，还有细腻生动的景物与心理刻画。歌曲融入地道东北方言，听来格外亲切，仿佛扑面而来浓郁的黑土地气息。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徐小凤，婚纱背后。

徐小凤《婚纱背后》，作为徐小凤音乐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在当时受到了歌迷的热烈追捧，至今仍被广大乐迷所喜爱和传唱。它代表了粤语流行歌的一个高峰，成为了不朽的音乐经典。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秉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把西部的壮美风光与人文物产都写进歌里，核心是想告诉大家，西部不只是遥远的远方，更是藏着美好与希望的地方。1987年春晚的舞台上，这首歌像一座桥梁，一边连着电视机前的千万家庭，一边连着西部的草原与戈壁，传递着关注西部、热爱西部的心意。这么多年过去，每每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让人想起这片土地的美丽，还有人们的善良。彭丽媛，你会爱上它，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这一拜，刘欢。

1994年，央视版《三国演义》震撼播出，插曲《这一拜》由王健作词，古建芬作曲，以罗贯中笔下刘关张桃园结义义薄云天的故事为蓝本，将兄弟间的豪情壮志、生死与共凝练成动人的旋律与歌词。刘欢雄浑豪迈的演唱更让这首歌成为诠释忠义精神的经典之声，与剧集的史诗气质完美契合。刘欢这一拜，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星星知我心，蔡幸娟。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文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水乡高邮，讲述高邮湖传说与早年特大水灾的往事。他细数家乡风物古迹，追忆老宅里祭祖办丧事的种种旧事，满是浓郁真切的乡土情怀。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四集。
7: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6: 第四集。
9: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高邮湖中曾有神珠，沈括《梦溪笔谈》载，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会多见，出于天长县贝泽中，后转入辟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与有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楚未开其房，光自稳中出，如横一金线，额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泉，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中，遥遥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疏不类月，隐隐有芒焰，带类日光。崔伯益常为明珠赋，伯益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住。樊梁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围船数宵以待观，名其亭为晚珠。这就是秦游八景的第一景辟社珠光。沈括是很严肃的学者，所言早早又生动细微，似乎不容怀疑。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颗大珠子。嘉佑到现在也才900多年，已经不可纠结了。高邮湖亦称珠湖，以此。我小时学刻图章，第一块刻的就是珠湖人，是一块肉红色的长方形图章。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闻过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儿，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来吃晚饭啦。像我的老师沈从文常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盛景。 高邮湖也是一个悬湖，湖面甚至有的地方的湖底比运河东面的地面都高。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处在大水的威胁之中，翻开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水灾是民国20年，这次水灾是全国性的，事前已经有了很多征兆，连降大雨，西湖水位增高，运河水平潦草，坐在河堤上可以踢水洗脚，有许多很瘆人的不祥的现象。天王寺前，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老人们说蛤蟆在多高的地方叫，大水就会涨到多高。我们在家里的天井里躺在竹床上乘凉，忽然波拉一声，从阴沟里蹦出一条大鱼。运河堤上，龙王庙里香烛昼夜不息，七宫殿也是这样。大风雨的黑夜里，人们说是看见耿庙神灯了。耿七公是有这么个人的，生前为人治病施药，风雨之夜他就在家门前高旗杆上挂起一串红灯，在黑暗的湖里打转的船奋力向红灯划去，就能平安到岸。他死后红灯还常在浓云密雨中出现，这就是耿庙神灯秦游八景中的意境。耿七公是渔民和船民的保护神，渔民称之为七公老爷，渔民每年要做会，谓之七公会。神灯是美丽的，但同时也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竹柄，一头用火烤，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绝。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十公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看来堤是保不住了。终于，我记得是7月13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西堤4处，东堤6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我们家住进了朱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

香香贵贵，似猪似牛。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约一星期后，水退了。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水印，高级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至于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茨菇汤，很难吃。比茨菇汤还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日本人爱喝芋梗汤，我觉得真不可理解。大水之后，百物皆一时生长不出，唯有茨菇芋头却是丰收。我在小学教务处地上发现几个特大的蚂蟥，缩成一团，有拳头大，踩也踩不破。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出我家所在的巷子南头是月塘，出向北往东不远就是大闹。我在小说《异禀》中所写的老朱，每天都到大闹去挑水，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老朱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我很敬重他。他下水把水桶弄满，我就挑选平薄的瓦片打水漂。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到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安照庄去也是坐船。我第一次离家乡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是轮船。水乡极富水产，鱼之类乡人所种者为偏、白、蓟，虾有青白两种，青虾一炒虾仁，呛虾则用白虾。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小鱼有名罗汉狗子、猫沙子者，很好吃。高油湖蟹甚佳，以做醉蟹尤美。高油的大麻鸭是名种，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馈送节礼必有公母鸭成对。大麻鸭很能生蛋，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油咸蛋。高油鸭蛋双黄者甚多，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油，多肃然起敬曰：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似的。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盘，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隐之父子。县里的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申老、王定国文酒游会之所。台基在东山上，登台四望，眼界空阔。我小时常凭栏看四面运河的船帆露出半截，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过，觉得非常美。有一座镇国寺塔，是个唐塔，方形。这座塔原在路上，运河拓宽后，为了保存这座塔，留下塔的周围的土地，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镇国寺我小时还去玩过，是个不大的寺。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质的照壁，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照壁上刻着海水，故名水照壁。寺内还有一尊肉身菩萨的坐像，是一个和尚作画后塑成的，寺不知毁于何时。另外还有一座净土寺塔，明代修建。我们小时候记不住什么镇国寺、净土寺，因其一在西门，名之为西门宝塔，一在东门，便叫它东门宝塔，老百姓都是这么叫的。全国以游字为地名的寺指高邮一线。为什么叫做高邮？因为秦始皇曾在高处建游亭。高邮是秦王子婴的封地，至今还有一条
河叫紫阴河，旧有紫阴庙，今不存。高邮为秦代始建，故又名秦邮。外地人或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其实没有。1991年6月20日，在1991年第17作家。我的家

10年前，我回了一次家乡，一天闲走，去看了看老家的旧址，发现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我家的大门开在柯甲巷，而在西边的竹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临街是铺面。从柯甲巷口到竹家巷口，既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我们家在这些店铺的后面占地多少平方米我不知道，但总是不小的，住起来是相当宽敞的。这座老宅子分作东西两节或两区，东边住着祖父母和大房大伯父一家，西边是二房和三房我父亲的一家。东西地势相差约有30尺，由东边到西边压上几级台阶。正屋的东边的套间住着太爷太太，西边是大伯父和大伯母，当中是一个堂屋，因为敬神祭祖都在这间堂屋里，所以叫做正堂屋。正堂屋北面靠墙是一个很大的老爷柜及神案，但我们那里都叫做老爷柜。这东西也确实是一个很长的大柜，当中和两边都有抽屉，下面还有钉了铜环的柜门。老爷柜上当中供的是家神菩萨，左边是文昌帝君神位，右边是祖宗龛，一个细木雕琢的像小庙一样的东西，里面放着祖宗的牌位神主。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曾祖父手里盖的，因为两边板壁上贴着他中秀才中举人的报条，有年头了，原来大概是相当恢宏的。亭柱很粗，是不灰不漆的，木柱外涂瓦灰，裹以下布，再施黑漆。到我记事时，漆灰有多处已经剥落。这件老堂屋的铺地的裸底砖的边角都磨圆了，而且特别容易反潮。天将下雨，砖地上就是潮乎乎的。若遇连阴天，地面简直像涂了一层油，滑的。我很小就知道楚润而雨，用不着看住处，从正堂屋砖地就知道雨一时半会儿晴不了。一想到正堂屋，总会想到下雨，有时接连下几天，真是烦人。雨老不停，我的一个堂姐就会捡一个纸人贴在墙上，这纸人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笤帚，风一吹就摇动起来，叫扫晴娘。也真奇怪，扫晴娘扫了一天，第二天多少会放晴。这间正堂屋的用处是过年时敬神，清明祭祖。祭祖时在正中的方桌上放一大碗饭，这碗特别的大，有一个小号洗脸盆那么大，很厚，是白色的骨瓷的，除了祭祖装饭外不做别的用处。饭压得很实，鼓起如坟头，上面插了好多双红漆的筷子，筷子插多少双是有定数的，这事儿总是由我的祖母做。另有四样荠菜，有一盘白切肉，一盘方块粉，也就是绿豆粉，切成明片大小。

0: 三分厚。这方块粉在祭祖后分给两房，这粉一点味道都没有，实在不好吃，所以我一直记得。其余两样祭菜已无印象。十月朝烧包子及北方的送寒衣，一个一个纸口袋，内装纸钱，包上写明各代考匹名中收用，一袋一袋排在祭桌前，下面铺一层稻草，磕头之后由大爷点火焚化。每年除夕要在这方桌上吃一顿团圆饭。我们家吃饭的制度是一口锅里盛饭，大房三房都吃同一锅饭，以示并未分家，菜则各房自炒，又似分窜。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两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顿，菜都是太太手制的，照例有一大碗鸭羹汤，鸭丁、山药丁、茨菇丁合烩。这鸭羹汤很好吃，平常不做，据说是徽州做法。我们的老家是徽州，我们家有些菜的做法还保持着徽州传统，比如肉丸蘸糯米蒸熟，有些地方叫珍珠丸子或蓑衣丸子，我们家则叫徽团。我对大堂屋有一点特殊的记忆，是我曾在这里当过一回孝子。我的二伯父死得早，立嗣时经过一番讨论，按说应该由长房次子我的堂弟曾伟过继，但我的二伯母不同意，他要我，因为他和我的生母感情很好，从小喜欢我。我是次房长子，长子过继不合古礼，后来是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曾伟和我都过继给二妈，一个是派继，一个是爱继。阿妈死后，娘家提了一些条件，一是指定要用我的祖父的寿材盛宴，太爷50岁时就打好了寿材，逐年加漆，漆皮已经很厚了。因为阿妈是年轻守节，娘家提出不能不同意，一是要在正堂屋停灵，也只好同意了。我和曾伟于是履行孝子的职责，亲试寒练，带孝披麻，一切如旨。最有意思的是逢七的时候得陪张牌李牌吃饭，逢七鬼魂要回来接受烧纸，有两个诡异送回来，这两个诡异即张牌李牌，一个较大的方木凳，两副筷子，一碟白肉，一碟豆腐，两杯淡酒。我和曾伟各用一个小板凳陪着坐一会儿，陪诡异吃饭我还是头一回。六七开掉，我是孝子一直在场，所以能看到全部过程。家里办丧事，气氛和平常全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变得庄严肃穆起来。开掉像是演一场戏，大家都演得很认真，出现、压线、中线有条不紊，节奏井然。最后是点主，点主要一个功名高的人，给我的二伯母点主的是一个叫李芳的翰林，外号李三麻子。点主是在神主上加点，神主也就是事前写好某如人之神王。李三麻子就位后李生贺道：凝神想象，请假墨主。李三麻子拈起一支新笔，在王字上加一墨点，李生再赞：凝神想象，请加朱主。李三麻子用朱笔在墨点上加一点，这样死者的魂灵就进入神主了。我对凝神想象印象很深，因为这很有点诗意。其实李三麻子对我的二伯母无从想象，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二伯母。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记录了西南联大独有的治学气象与人文风骨， 空袭相伴，物资匮乏，却挡不住学者治学热忱，学子求知笃行。沈从文、金岳霖等一众大师传道授业，兼容并包，自由坦荡的学风滋养一代文人。全篇以细碎日常见风骨，以平淡笔墨写传奇，还原最真实的联大岁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品读乱世求学的纯粹与赤诚。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

0: 说出来。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细致描绘高邮老宅布局与园内花木，回忆性情独特的二伯母，记录童年在花园游玩的趣事。文章还讲述祖父白手起家置办家业的经历，诉说浓浓的家族往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五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3: 第五集。
4: 我的家，我家的大门开在柯甲巷，而在西边的竹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这座老宅子分作东西两节或两区。正屋的东边的套间住着太爷太太，西边是大伯父和大伯母，当中是一个堂屋，因为敬神祭祖都在这间堂屋里，所以叫做正堂屋。正堂屋东面隔一个天井是穿堂，穿堂对面原来有一排三开间的房子，是我的叔曾祖父的一个老姨太太住的。房子很旧了，屋顶上长了很多瓦松，隔扇上糊的白纸都已成了灰色。这位老姨太太多年衰病，总是躺着。这一排房子里听不到一点声音，非常寂静。只有这位老姨太太的女儿，我们叫她小姑奶奶，带着孩子来住一阵，才有一点活气。老姨太太死了，她没有儿子，由我一个叔祖父过继给她。这位叔祖父排行老六，我们叫他六太爷。这是个很有风趣的人，很喜欢孩子。老姨太太逢七，六太爷要来守灵烧纸，烧了纸他弄一壶酒慢慢喝着，给孩子讲故事说书，说大侠甘凤池，一直说到深夜。因此我们总是盼着老姨太的逢期。祖父过60岁的头年，把东边的房屋改建了一下，正堂屋没动，穿堂加大了，老姨太太原来住的一排房子拆了，盖了一个敞厅。房屋翻盖的情况我还记得，先由瓦匠头、木匠头挖出整整齐齐的一方土，供在老爷柜上。破土后，请全体瓦木匠在正堂屋吃一次饭。这顿饭的特别处是有一碗泥鳅。泥鳅我们家是不进门的，但是请瓦木匠必得有这道菜，这是规矩。我觉得这规矩对瓦木匠颇有嘲讽意味。接着是上梁竖柱，放鞭炮，撒高蛮，如是。敞厅的特点是敞，很宽敞。盖得后，祖父的60大寿在这里布置过寿堂，宴过客，此外就没有怎么用过，平常总是空着。我的堂姐姐有时把两张方桌拼起来，在上面缝被子。敞厅对面一道砖墙之外是花园。花园原来没有园名， 祖父命之曰民谱，因为他字明甫，取其谐音。我父亲选了两块方砖，刻了民谱两个小篆，嵌在一个六角小门的额上，但是我们还是叫他花园，不叫民谱。祖父六十大寿时自撰了一副长联，莫属民谱叟六十自寿。民谱字样也只是在长联里出现过，别处没有用过。西边半截的房屋大概是祖父手里盖的，格局较小，主要房屋只是两个堂屋，上堂屋和下堂屋。上堂屋两边的套间，东侧是三房，西侧是二房。我的二伯父早逝，我没有见过。他房间里的板壁上挂着他的八寸放大照片，半侧身，穿着一身古典燕尾服，前身无下摆，雪白的圆角硬领衬衫，一只胳膊夹着一根象牙头的短手杖，完全是年轻的英国绅士派头，很英俊。听我父亲说，二伯父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他是新党，但崇拜的不是孙文，而是黄兴。有一次历史教员在课堂上讲了黄兴几句不恭敬的话，他上去就给了这个教员一个嘴巴。二伯父和我父亲那时都在南京读中学，他的死也跟他的负气任性的脾气有关。放暑假从南京回来，路过镇江，带着行李，镇江车站的搬运工人敲了他们一下，索价很高。二伯父一生气，把几个人的行李绑在一起，一个人就背了起来，没有走几步，一口血吐在地上，从此不起。二伯母守节有年，她变得有些古怪。我的小说《朱子灯》里所写的孙小姐的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小说里是这样说的：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长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长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了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长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他亲自监督过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机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鼻器型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他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的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他屋里去。有一个人是常上他屋里去的，那就是我。我去了，坐在他床前的雾凳上陪他一会儿。他精神好的时候教我《长恨歌》：春花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水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也有的时候他会讲一点轻松一些的文学故事，念苏东坡嘲笑小妹的诗：人前走不上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这样的时候他脸上也会有一点笑意。他的记忆很好，教我念诗都是背出来的，他背诗抑扬顿挫，节奏很强，富于感情，因此他教过我的诗词，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他的

子是一中一个老名师教的。他老是叫我坐在他床前吃东西，吃饭，吃点心。吃两口，他就叫我张开嘴让他看一看，接着就自言自语：“王二娘个猫，王二娘个猫，王二娘个猫。”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是王二娘，我是他的猫。有时我不在跟前儿，他一个人在屋里也唠叨：“王二娘个猫，王二娘个猫。”每年夏天，他要回娘家住一阵，归宁那天且出不了房门嘞，跨出来，转身又跨进去，跨出来又跨进去，轿子等在大门口，轿前两盏灯笼换了几次蜡烛，他还没有跨出房门。这种精神状态，我们那里叫做魔。下堂屋左边是我父亲的画室，右边是下房女佣人住的地方。下堂屋南一道花瓦墙外即是花园，墙上也有一个小六角门。开开六角门是一片砖漫的平地，更南是花厅。花厅是我们这所住宅里最明亮的屋子，南边一溜全是大玻璃窗。听说我父亲年轻时常请一些朋友来在花厅里喝酒唱戏吹弹歌舞，到我记事的时候就没有看过这种热闹。花厅也总是闲着，放暑假我们到花厅里来做假期作业。每年做酱的时候，我的祖母在花厅里摊晾煮熟的黄豆和烤过的发面饼，让豆饼长毛发酵。花厅卖的砖地上有一口大缸，装着豆酱，一口浅缸装着甜面酱。砖地东面是一个花台，种着四棵很大的腊梅花，主干都有碗口粗，每年开很多花。这种腊梅的花心是紫檀色的，按说磐石檀心是腊梅的名种，但是我们那里种白心的叫做冰心腊梅，而将檀心者起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叫狗心腊梅。下雪之后上树摘花是我的事。腊梅的骨朵很密，相种一大枝，折下来养在大胆瓶里过年。腊梅花的对面是两棵桂花，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每年秋天吐蕊开花。桂花树下长了一片萱草，也没人管它，自己长得很旺盛。萱花未尽开始摘下阴干，我们那里叫做金针，北方叫做黄花菜。我小时最讨厌黄花菜，觉得淡而无味，到了北方学做打卤面才知道缺这玩意儿还不行。桂花树后是南北向的花瓦墙，墙上开一圆门，即北方所说的月亮门。出圆门是一畦菜地，我的祖母每年在这里种乌青菜，即上海人所说的塔苦菜。这块菜地土很瘦，乌青菜都不肥大，而茎叶叶汁浓厚，旋摘煮食味道极好，远胜市上买来的，叫做洗水仙。金霜后叶缘皆作紫红色，尤其甜美。菜畦左侧有一棵紫薇，一房多高，开花时乱红一片，晃人眼睛，油蜂无数。齐白石爱画的那种大个的黑蜂穿花墙蕊，非常热闹。西侧有一座六角亭，可以小坐。菜畦东边有一条砖路，砖路近处是一棵木瓜，一棵樊杏，一棵柿树，都很少结果。树枝外是一座船亭，这是祖父六十大寿头年盖的，船头向东，两边墙上各开了海棠形的窗户。祖父盖船亭是为了无视此静坐，但是他只来坐过几次，平常不来，经常锁着。隔着正面的玻璃隔扇，可以看到里面铁梨木琴机上摆着几件仪器，几把檀木椅子，潇潇爽爽。

船厅对面有一棵很大的柳树，挨着柳树是一个高高的花坛，花坛上原来想是栽了不少花的，但因为无人料理，只剩下一颗石榴，一丛鱼儿牡丹。鱼儿牡丹开一串一串粉红的花，花作鸡心形，像是童话里的植物。花坛对面是土山，这座土山不知是哪年堆成的，这些土是从园里挖出来的还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均不知道。土山左脚种了两颗碧桃，一颗白的，一颗浅红的。碧桃花其实是很好看的，花开得很繁茂，花期也长，应该对它珍贵一点，但是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儿。也许因为它花开得太多，也太容易养活了。土山正面种了四颗香橼，每年都要结很多。香橼就是橘于淮南则为枳的枳，但其实枳和橘是两种植物。香橼秋天成熟，香橼的香很冲，不大好闻，但香橼花的气味是很好的，苦甜苦甜的。花白色，半微厚，五出深裂，如小酒盏，很好看。山顶有两颗龙爪槐，一在东，一在西。西边的一棵是我的读书树，我常常爬上去，在分叉的树干上靠好，带一块带筋的干牛肉或一块榨菜，一边慢慢嚼着，一边看小说。土山外隔一道墙是一个泥庵，靠在树上可以看见小尼姑从井里汲水浇菜。这泥庵的尼姑是带发修行的，因此我看的小尼姑是一头黑发。从土山东边下山是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口很大的缸，养着很大的金鱼，这是大伯父养的。因此在我们的印象里，这一边是大爷的地方，但是我们并未分家，小孩子是可以自由来去的。金鱼缸的西北边有一架紫藤，盛开时紫云拂地，花谢垂下一根一根长长的刀斗。鱼缸正北一颗白丁香，一颗紫丁香，丁香之左一片紫鸢，往南墙边一丛金雀花。紫鸢的东边荒草而已，这片草地每年下面结不少甘露，我们那里叫螺丝菜或宝塔菜。甘露洗净后装白布袋，可入甜面酱缸腌制。草地之东有一排很大的冬青树，夏天开密密的小白花，也有香味儿，秋后结了很多紫色的胡椒粒大的果实。冬青之外是草房，堆草的屋子，我们那里烧草炉柴，一次要制很多担草，垛积在一排空屋里。冬青的北面是花房，房顶南檐是玻璃盖的，原是大爷养花的地方，但他后来不养花了，花房就空着。一壁挂着一个老鹰风筝，据我父亲说，这个老鹰是独脑线的，只有一根脑线。老鹰风筝是大爷年轻时放过的，听我父亲说，放上去之后曾有真的老鹰和他打过架。空空的花房里只有两盆颇大的夹竹桃，夹竹桃红花银银的，我忽然觉得有些紧张，因为天忽然黑下来，只有我一个人在空空的花园里。听大人说，这花园里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这白胡子老头是神仙还是妖怪，但是晚上是没有人到花园里去的。东边和西边的小六角门都上了铁锁。我们这座花园实在很难叫做花园，没有精心安排布置过，草木也都是随意种植的，常有一点半自然的状态。但是这确实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在这里居过很多蟋蟀，捉过知了、天牛、蜻蜓，捅过马蜂窝，这马蜂窝接在冬青树上有蒲扇大。1991年9月19日，在1991年第12期作家。

0: 大红纸上用一个木头戳子蘸了墨汁盖上去的。楷书字有核桃大，我有时也愿意盖几张。盖名帖使人感觉到年就到了，我盖一张总要端详一下那三个乌黑的欧体正字汪家勋，好像对这三个字很有感情。祖父种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叫做夹缝骨。我不知道是该叫夹缝还是夹缝，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我们家原是徽州人，迁居高邮，从我祖父往上数才七代，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没有多少块。高邮汪家上几代功名似都不过举人，所做的官也只是教育训导之类的学官，因此在邑中不算望族。我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做过官，后来做盐票亏了本。盐票亦称盐引，是包给商人销售官盐的执照，大概是近似股票之类的东西。我也弄不清做盐票怎么就会亏了，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听我父亲说，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赤手空拳创出来的。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是2000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年轻时他是亲自管田的，常常下乡，后来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我们那里有一种人专替大户人家管田产，叫做田和先生，看清收租完粮账地，这也是一套学问。田和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我们家的田和先生姓龙，我们叫他龙先生。他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是因为他骑驴。他每逢进城办事或者是到别的乡下去，都是骑驴，他的驴拴在檐下，我爱喂他吃粽子叶，龙先生总是关照我把包粽子的麻巾剪干净，说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用冲淡质朴的文字重温西南联大峥嵘岁月。物资匮乏，空袭不断，却挡不住求知热忱。风雨飘摇的年代，学人坚守理想，传承文化薪火，一草一木，师长同窗，皆是难忘的春城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
3: 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一丝微妙的窒息。那是黑夜自带的暧昧感，碰上杂乱的被子可能会有加成。陈秘霜先一步反应过来，飞快用遥控点亮了一部分灯。钟文用手挡着眼睛，听到他说，检验报告出来了。
4: 怎么样？
3: 钟文赶紧放下手，眯着眼睛问道。陈秘霜怕自己说不明白，把手机解锁后递给钟文，直接就是矿盛发来消息的页面。在陈秘霜看来，他们的对话已经结束了，手机又调成了静音，所以他没注意到后面矿盛又发来一条信息，结果钟文先看到了。矿盛说，
4: 真要感谢我就陪我吃晚餐吧。
3: 钟文的嘴角立刻向下撇，不过他还是先看了上面的正事。钟文对化学相对熟悉，他看了看检验报告就大概明白了是什么，脸色是陈秘霜从没见过的难看。
4: 真过分，谁会这么对待一个已经快80岁的老人？
3: 我想 Mrs. Moran 应该知道是谁，但她选择了息事宁人。陈秘霜想安慰钟文，可不知该怎么做。他的后背仿佛竖着一块笔直的钢板，让他放不下姿态。所以你还是不要特意告诉他了，但要想想怎么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事。
4: 你说会不会是之前的保姆啊？
3: 钟文突然抬起头，满脸困惑。我觉得也许是比保姆更亲近的人吧。
4: 那就更坏了，他一直忍着，早晚还是要中招的。
3: 别说是困意了，钟文连玩游戏的心情都没有了，在沙发上坐不住，光着脚站起来，抓着头发在面前的一亩三分地转圈，看似在想办法，实则只是烦躁而已。他是真的在担心，陈秘霜看得出来，这让陈秘霜的心突如其来的柔软了一下，就像是有一根手指轻轻地按下去，没有很快弹回来。一个人会对刚刚认识的人抱以真实的关切，会为了对方的事情烦恼，这种体验其实陈秘霜是没有的。他当然也会被这件事震惊，也会担忧，但那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出于道德层面。他的心里会有一种划分，将自己与其他人彻底隔离。

0: 隔开，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他待在同一个阵营。起初当钟文缠上他，陈蜜霜是完全不以为意的，在他眼里钟文就是个贪图新鲜的年轻人，这所谓的爱恋不过是旅行的副作用，他不能理解这种激情。在他看来，钟文嘴里的一见钟情是带着一点轻浮的意味的。可是这段日子相处下来，陈蜜霜终于相信钟文是认真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与他人之间没有壁垒，他是完全敞开心扉，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人的。他的情绪会被别人调动起来，他也不惧怕别人的窥探。陈蜜霜也想问，这样不累吗？不觉得消耗过大吗？不怕被伤害吗？但转念一想，如果有所考虑，那么钟文就不会在明知结局注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从机场折返回来。钟文看似随性不羁的背后，是超越许多人的勇敢和善良。也许老天爷是公平的，会让这样的人少受一点伤吧。别转了，睡觉吧。
1: 陈蜜霜抓起自己的手机转身要上楼去，这才看见邝盛发来的新消息，他下意识回头看了钟文一眼。钟文察觉到他的动作，颓唐地在沙发边上坐下，慢慢地说，你就等我走了以后再和他吃饭吧，反正到时候我也看不见。等钟文走了，一切都会归零，他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无法阻止陈蜜霜正常的社交，更无法阻止其他人对他的追求。钟文除了回忆，什么都留不下。想到这里，钟文彻底缩成了一团。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上楼梯的声音并没有如期传来，但钟文也没有留意，直到钟文抬起头发现陈蜜霜又坐回了刚刚的椅子上，脸上带着一丝无奈地看着他。
1: 我和邝盛认识得很早，我当初开店需要法律帮助，找到了他的律所，虽然最后不是他接的，但他还是帮了我很多。邝盛和我不同，他出生在法国，我们的思维模式、童年经历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加之他的工作很忙，我们的交往仅限于偶尔一起吃个饭，而且次数很少。
0: 钟文听着陈蜜霜的话，嘴角微微上扬，倒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而是在于他为什么要说这段话。你为什么要对我解释你和他的关系啊？你是怕我吃醋？
1: 我只是不愿意被误会。
0: 陈蜜霜果断起身，头也不回地就往楼上走，脚步比平时铿锵了一些。
2: 才不是呢，换到以前，你才不在乎我怎么想，你就是故意解释给我听的。
0: 钟文朝着他的背影喊，笑容好半天都无法收起。应该不是他的错觉，陈蜜霜多少有点在意他了。可钟文就要走了，
1: 一夜都翻来覆去没有睡好。第二天钟文起得很早，没有像往常一样被陈蜜霜叫起来，他出去跑了个步，买了早餐回来和陈蜜霜吃完就匆匆出去了。陈蜜霜知道他还在记挂 Mrs. Moran 的事，也就没有多说什么。钟文走后，陈蜜霜出发去 Mrs. Moran 介绍的咖啡店，下午还要赶回来上课，时间安排得很满。原本他以为只是订花，视频就可以说清楚，结果对方听说是 Mrs. Moran 介绍的，非常热情，一定要见一面。他到了咖啡店，这里还没有正式开业，但屋内已经装修完毕了，只是还有些刚装修后的味道。店主亲手冲了咖啡给他，和他说自己很喜欢日式庭院的角落，想在咖啡店也弄一面流水植物墙，底下是一方小小的池塘，安一个竹子的天水。这又是半个体力活了，因为已经扩大到园艺的范畴，格局、承重、采光什么的通通都要考虑，还要和装修队合作。陈蜜霜其实想要推掉，他是个谨慎的人，会在自己可控范围里做事，不会因为赚钱而将自己的时间彻底挤掉，那样一旦事情有一点不可控，他就会焦虑。现在他有固定的订花客源和学插画的学员，还有之前和酒店签的四季花艺的供应与装潢变更，偶尔再接一些婚礼和宴会就足够忙了。而且他学习的主要是西式花艺，偏中式的他了解，但活做得很少。可是咖啡店的老板实在热情得过分，拉着他一直说东说西，咖啡倒了一杯又一杯，感觉是根本不在意成品效果如何，只是认准了让他来做。言语之间，陈蜜霜感觉到面前这个目测40岁左右的女士对 Mrs. Moran 非常敬重，她很担心对方会问及她是怎样和 Mrs. Moran 相识的，她没法解释。好在对方并没有问，而是从桌下翻出一本旧时尚杂志，翻开其中一页指给他看，感慨道Mrs. Moran 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风度的女士。
0: 陈蜜霜的思维停滞了一秒，才突然反应过来，杂志上占据一整面铜板纸，姿势仿佛在展示手上名贵珠宝的风姿卓然的女士是 Mrs. Moran， 准确地说是中年时的 Mrs. Moran。 陈蜜霜是一个善于隐藏情绪的人， 他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惊讶，而是迅速扫过旁边的印刷字，企图整理出 Mrs. Morin 的身份。他不是一个关注时尚品牌的人，不习惯戴首饰，买衣服也就认准一两个牌子而已，所以不经人提醒，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那个老人居然是一个时尚品牌的创始人。后来咖啡店老板还给陈蜜霜讲了自己和 Mrs. Morin 相识的故事。这位老板20岁出头的时候，开咖啡店赔得一塌糊涂，只好去门店当店员。Mrs. Morin 来到门店视察，他没有资格上前接待的，只是亲手冲了一杯咖啡递过去。没想到 Mrs. Morin 临走时特意绕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3: 你的咖啡不错，是自己调的吗？
0: 他诚惶诚恐，说他喜欢把几种咖啡粉末按比例混在一起。 Mrs. Morin 笑着鼓励他，说他应该自己开一家店。于是十几年后，他还是开了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在选址和前期筹备方面， Mrs. Morin 给了他很多建议和帮助，即使那时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即使那时 Mrs. Morin 早已因为车祸而必须终日依靠轮椅。陈蜜霜从咖啡店离开，开车到半路才彻底意识到自己最后也没推脱掉，非但放弃了推脱的想法，还在不知不觉中下定了要好好做的决心。他内心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说冲动，说较劲，似乎都不够贴切。但是他的心跳确实加快了，一口气提了起来。后来陈蜜霜才想到，或许有个词是合适的，只是他说不出口。他热血起来了，想为某个人做好一件事，

0: 来是这种感觉。陈蜜霜好像真的是第一次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中文带给他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里很多人都习惯把人生拆成两面，小说女主陈蜜霜也是如此。她白天体面克制、温柔得体，夜晚才敢释放藏在心底的真实情绪。小说男主中文的出现没有惊扰她的秘密，只是温柔接纳了她的全部。这部小说让人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不必割裂自己，坦然接纳完整的人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两人开始有了更多私下的接触。钟文会主动靠近陈蜜霜，愿意耐心倾听她的心事，慢慢走进她封闭已久的内心。两人的距离在相处中一点点拉近。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0: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2: 第11集。
3: 在陈蜜霜从咖啡店出来的同一时间，钟文因为拿吃的逗猫又不给猫吃，胳膊上被挠了一爪子。 Mrs. Moran 在旁边开怀大笑。钟文跟他说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尼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让钟文没想到的是， Mrs. Moran 很淡定，只是表示知道了。反倒是钟文丧气地说，
4: 我走了谁帮你跑腿啊？
5: 我现在到门口掏出钱来，立刻就会有人来帮忙。
4: 喂，要不要这么无情啊？
3: 钟文气鼓鼓的，又被猫挠了，觉得自己简直是悲剧男主角，正好还有场无望的爱情。 Mrs. Moran 看着他垂头丧气的小脸儿，觉得很有趣。
5: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自己有情就可以了，倒是你放弃爱情了？
4: 哼，精神永不放弃，但我总得回去一趟，我爸妈还在家等着跟我算账呢。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以什么理由回来，总不能一辈子赖在他那里打杂，那样他不会喜欢我的。
5: 我倒是觉得他喜不喜欢你和你是否替他打工关系不大。不过我还真想到一件事，没准很适合你做。
4: 啊，什么呀？
5: 你喜欢香水吗？你的鼻子很好用，是调香师的基础。
4: 香水？
3: 钟文想起了格拉斯，想起了香水工厂，想起了自己人生中亲手调配的第一瓶香水。冥冥之中，他感觉到了一种微妙的牵引感，仿佛前方的黑暗里出现了一束光。只是钟文不确定那是不是海市蜃楼，这毕竟是一个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的领域。
4: 可是我对香水完全没有了解啊。
5: 不会就去学，人生下来都只会吃饭和睡觉。格拉斯有很多香水学院，专门培养调香师。我认识其中一所学校的负责人，可以推荐你过去面试，但之后能不能被录取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如果你被拒绝，我也很丢脸的。不过如果他愿意留下你，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留下追你的梦中情人了。
2: 距离钟文要离开尼斯只有几十个小时了，一个选择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并没有立刻觉得豁然开朗，只是懵了。他从前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只要他想，就不用去探索未知的领域，不用去思考来或去、合适与不合适这类问题。除了学校考试之外，他的人生也再没经历过什么考验。

0: 然而现在好多的问题他都必须自己想明白。钟文只觉得自己站在一个中心点，周围全是分岔路口，只要迈一步就能走向不同的人生，他必须得静下心来思考，还必须得做出决定。其实他只要愿意放弃，愿意回到从前的生活，就能过浑浑噩噩却也不赖的人生。可是钟文深知自己回不去了，因为他的选择不是现在才开始做的，在他选择接受自己喜欢陈蜜霜时，就已经走向了人生的分岔路口，回头路成了错综复杂的迷宫，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回到没选择之前了。钟文也不想回去了，他只想陪着陈蜜霜往前走。
1: 回到花店时，正碰上一个顾客在买花，钟文满肚子的话憋得难受，在陈蜜霜背后晃来晃去。顾客前脚踏出店门，钟文后脚就双手抓住陈蜜霜的胳膊，猴急地问：
0: 你知道香水学院是什么样的吗？
1: 陈蜜霜被他突如其来的接触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抖了一下肩膀，但没有后退。倒是钟文意识到自己又越矩了，赶紧收回了手，还在头顶做了一个双手投降的姿势，脸上的表情却在催促陈蜜霜快点回答。陈蜜霜努力跟上他跳跃的思维，香水学院，我只知道法国有很多，巴黎、格拉斯都有，但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不清楚。他们应该不是普通学校的模式，是专门为品牌输送人才的吧？好像不公开招生。
0: 那你觉得我做调香师怎么样？
1: 陈蜜霜意识到不对劲儿了，还想再仔细问，而钟文却已经像打了鸡血一样几步窜上了楼。陈蜜霜想追上去，但有几个游客进了店，绊住了他的脚步。陈蜜霜暗暗琢磨，调香师，钟文不会不打算走了吧？等到把一小波游客送出店，陈蜜霜把门外的牌子翻了个面，走上楼去，看到钟文敲着脚躺在沙发上，姿态非常随意地刷着手机。虽然已经相处了一阵子，但陈蜜霜心里还是会堵一下，心想自己当初怎么会允许这个人在家里住下来呀？
0: 哼，我查过了。
1: 钟文翻身坐起来，一双眼睛简直发着贼光，亮得不可思议。
0: 这种学校好难念啊，有时候一年都不收人，收的话也是个位数，进去之后要念好几年呢，而且啊要先上几个月，过了初试才算正式录取。
1: 这些陈蜜霜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微微点了点头。所以呢？
0: 所以你觉得我会被录取吗？
1: 你？陈蜜霜少见地提高了嗓门，在那一瞬间，钟文仿佛在他身上看见了 Amber 的影子。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
0: Mrs. Morin 说他可以给我写推荐信让我去面试，但是面试是否合格要看我自己的表现，我琢磨着如果面试通过了我就能留下来了。
1: 果然，陈蜜霜早该知道钟文不会那么乖的离开，但他实在想不到钟文会找这样一个理由。陈蜜霜又在天人交战了，就像当初决定让钟文留下来一样，如今理智上他希望钟文赶紧走，因为他确定只要钟文离开一切就都结束了，他生活上和内心里的混乱都会消退，所有的火苗他都能掐灭，无论那些火苗是因为不舍得还是别的什么。可是钟文的嗅觉确实是超乎常人的，也许他真的适合这个行业，也许这就是他人生的机遇。当感性已经凌驾在理性之上时，习惯理性的人会为自己的感性找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今，陈蜜霜就在为自己的心软找理由。首先，你要知道调香师是做什么的。我虽然不懂，但想来也是跟化学有关，而且还要每天和气味作伴。你能坚持吗？你喜欢吗？如果你只是为了留下来而去尝试，结果半途而废，那就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了。
0: 陈蜜霜认真地替他考虑。钟文沉默了，双肘撑在膝盖上，抱着自己的头，手掌把两颊的肉挤在一起，看上去像在故意做鬼脸。陈蜜霜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沉思时是这种状态，他微微地叹了口气。
1: 唉，等下上课的人就来了，要不你去上面好好冷静一下。
0: 自从把窝搭在沙发上之后，钟文还真就没再上过三楼。明明之前也上去过，还睡过一觉呢，但如今他还是有点被允许进入私人空间的感觉。他确实需要安静地好好想想，于是上楼将自己重新丢在了那张小沙发上。头刚一沾到扶手，钟文就看见了卫生间门上挂着的花环，早就已经干了。好在当时他本就是拿边角料做的，枝条用的比较多，叶子和花没多少，所以干了以后还是可以挂着的，但会有干枯的小叶片和枯枝掉在地上。现在就有一片，想来之前也有。陈蜜霜是个极度爱干净的人，一根头发都会特意弯腰捡起来，他不应该任由这个花环存在这么久。钟文缓缓勾起了嘴角，突然觉得什么思考都是多余的。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蹲在楼梯上对底下正在布置桌子的陈蜜霜喊：我决定了，我要去面试，喜不喜欢得试过才知道。
1: 陈蜜霜被他这一嗓子吓得打了个机灵，回头看见钟文蹲在楼梯的最上面，姿态特别像只欢天喜地要扑下来的大型犬。距离他打算深思熟虑连五分钟都没有，看起来这孩子确实是不擅长思考。陈蜜霜无奈地摇了摇头，没好气地说：随你吧，反正面试也不一定能被看上，就算通过了面试也不一定能通过初试，不是吗？
2: 哼，那是别人，换作我这么天赋异禀肯定会被录取。
1: 自尊心受了打击，钟文反倒更坚定了决心，他三步并作两步从楼梯上跳下来，咚的一声。陈蜜霜庆幸楼下没住别人。钟文冲到陈蜜霜旁边，双手撑在桌子上，上半身微向后仰，歪得像很红的一组表情包，还非要正对着他的脸挑了一侧的眉毛说：
2: 嗯，你要是不信咱俩打个赌啊。
1: 赌什么？因为脸离得太近了，陈蜜霜只能一直垂着眼，无意识地将手上的方巾折了又折。
2: 如果我被香水学院录取了，我说的是通过初试啊，实实在在的被录取，你就答应做我女朋友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这种事情怎么能拿来打赌呢？陈蜜霜转过身，背对着钟文走开了几步。
2: 哼，你不和我赌，可 Amber 会和我赌。
1: 钟文也跟着往前蹭了蹭，贴在陈蜜霜的背后说话：
2: 实在不行我就想办法把你灌醉，之前 Amber 就和我赌过一次。
1: 你敢？钟文的呼吸扑在陈蜜霜的耳后，让他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耳朵已经不由自主的红了，索性被头发盖着。陈蜜霜终于忍无可忍，回头警告他，颇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没想到钟文却笑得眼睛都弯起来，更加讨打地说：
2: 我就是敢，问题是你敢不敢呢？
1: 真是个小混蛋。陈蜜霜看钟文的得意的样子，很想在他的脸蛋上狠狠地掐一把。

0: 氨味在他的身体里翻腾着快要苏醒，然而现在外面还天光大亮。
1: 哼，既然安本能和我赌，就证明安本是喜欢我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心里有一部分也是喜欢我的。
0: 偏偏中文还在火上浇油。你正当陈蜜霜想还嘴时，楼下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插花课的学员来了。对陈蜜霜来说，这如同一盆冷水浇下来，吱啦一声，一缕灵魂从身体里飞了出去。他白了钟文一眼，打算下楼迎人，擦身而过时，钟文伸出手，徐徐地握住了他的手腕，又问了一次：
1: 哎，你赌不赌？
0: 这一次，陈蜜霜在钟文的眼睛里看到了认真。也是为了让钟文闭嘴，也是为了争一口气，显得自己不那么弱势。陈蜜霜深吸了一口气，终于点了点头。赌就赌，反正今天答应，明天就可以分手。说罢，他转动手腕，挣脱了钟文的手，迅速回归了平日里只有一丝丝礼貌笑容的淡然姿态。而钟文丝毫没有被分手两个字噎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终于有努力的方向了。他弯着腰，握紧拳头，振臂高呼三次
1: Yes! Yes! Yes!
0: 陈蜜霜的学员被他吓了一跳，紧跟着笑起来，夸他好可爱。陈蜜霜嘟囔着，也不知道哪里可爱了。余光瞥见钟文不好意思挠头的样子，又偷偷地将笑容藏在了长发的后面。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钟文回国的航班是上午的，很早就要出发。本来陈秘双建议他去机场附近找旅馆睡一晚，第二天不至于赶时间，但他死活不乐意，就是要最后一晚也耗在这儿。直到钟文突如其来的开口问现在这个季节几点日出啊，陈秘双才明白他打的什么小算盘。
1: 七点多，你要是拖着行李去看然后直奔机场应该来得及。
0: 嗯，那行啊。钟文蹲在自己大敞着的行李箱前装模作样的烦恼，那我还是得去租辆车呀，停在机场他们能自己去收吗？装，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陈秘双点点头。
1: 嗯，没问题的，他们直接从你的信用卡里扣钱。
0: 唉，好麻烦呐，要是有人送我就好了。钟文拉长声音叹气，眼神不住地往陈秘双身上飞。
1: 我去睡觉了，你动静小点。
0: 陈秘双站起来转身就往楼上走，动作一气呵成，丝毫没有犹豫。耳朵里却听到背后叮当作响，脚步声携着风直扑过来。陈秘双扶着扶手半转过身，钟文一个紧急刹车停在了他面前，然而并没有站住。钟文为了不扑到陈秘双的身上，他的两只手做螺旋桨状抗拒惯性，最后一屁股坐在了楼梯上，幸好没溜下去。陈秘双没忍住笑出了声来。这位漂亮姐姐，你可以陪我去看日出吗？钟文站起来揉着摔疼的屁股可怜巴巴地说。
1: 真是服了你了。
0: 陈秘双一副懒得理你的表情，钟文知道他这就是答应了。其实钟

0: 真的星星。于是他又像那天一样去冲了两杯咖啡，他没想到自己能感慨成这个样子。
1: 嗯，我昨天把 Miss Morin 的冰箱塞满了，嗯，日用品也买了不少，不过你要是有空还是去看看他吧，他其实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0: 钟文吃着早餐和陈米双说，我知道，毕竟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我总得去的。
1: 你这个人好奇怪啊，生怕别人觉得你心眼好，非要找个别的理由显得你是为了公事，这是不是就叫傲娇啊？
0: 吃还堵不上你的嘴。
1: 你这句话让我想起我妈了。
0: 陈蜜霜抓起桌上的餐巾丢在了钟文脸上。出发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变了，钟文提着行李箱回头恋恋不舍，嘴里嘟囔着，
1: 我很快就回来。
0: 陈蜜霜急着去取车，毫不客气地接话，最好别再回来了。
1: 那可不行，咱俩可是有赌约在的。
0: 提到赌约，陈蜜霜就头疼，他肯定是被烦晕了才会答应。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那个香水学院真的很难通过，但越是难通过含金量就越高，他应该越希望钟文通过才对。说到底他还是希望钟文好的。
1: 想在一个海岛上看日出，无需特意选地方，驱车到一个可以俯瞰海岸线的高处等着就是了。钟文和陈蜜霜坐在一条长椅上，等着天空的颜色一点点过渡，泛蓝泛青变得透明，云里却偷偷酝酿出紫色、橙红甚至玫红，那些碎云涂抹在天上，像是一幅看不懂却很贵的画作。太阳一点点从海天之间露出头来，耀眼的霞光开始霸道地统治天空和海面。海风是冷的，朝霞却异样鲜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会让人觉得这其实是落日。他没让钟文感受到希望，钟文心中反而多了一丝悲怆。他扭头看拢在霞光里的陈蜜霜，他的五官比平日显得更为深邃，更为沉静，却也更为遥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亚祖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赵新梅也要前往三闾大学任教，邀约方鸿渐结伴同行，漫漫前路等待二人的又会是怎样一番境遇？请听《围城》第20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20集。
2: 方顿翁翻着艳芳新编对方老太太道：
3: 娘，三媳妇既然有喜，我想这张房子她用得着。每天两次，每次豆腐皮一张，不要切碎，酱油麻油冲汤吞服，这东西味道不苦，可以下饭，最好没有。儿媳妇也不妨照办。这方子很有道理，豆腐皮是滑的，麻油也是滑的，在胎里的孩子包衣滑了容易下地，将来不治难产。你把这方子给他们看看。
4: 嗯，不要去，听我跟鸿渐讲话。
3: 鸿渐，你近30岁的人了，自己该有分寸，照例用不到我们背时的老古董来多嘴。可是娘，咱们再不管教儿子，人家要带咱们管教他了，咱们不能丢这个脸，对不对？哼，你丈母早晨来个电话，说你在外面荒唐，跟女人胡闹。你不要变，我不是糊涂人，并不全相信他。
2: 顿翁对儿子伸着左手掌心向下，做个压制他身边的信号。
3: 可是你一定有形迹不检的地方落在他眼里，你这年龄自然规规矩矩地结了婚完事。哎，是我不好，一时姑息着你，以后一切还是我来替你做主。我想你搬回家住吧，免得讨人家厌，同时好由我来管教你。家里粗茶淡饭的苦生活你也应该过过，年轻人就贪舒服，骨头松了，一世没有出息。
2: 方鸿渐羞愤头上，几十句话同时涌到嘴边，只挣扎出来：我是想明天搬回来，我丈母在发神经病，他最爱无事生风，真混账。
3: 顿翁忽然道：
4: 你这态度就不对，我看你愈变愈野蛮无理了。
3: 就算他言之过甚，也是他做长辈的一片好意。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2: 方顿翁话里留下空白，表示世间无字能形容那些可恶无理的年轻人。
5: 方老太太乔鸿渐脸色难看，怕父子俩斗口，忙怯懦的狡猾的问儿子道：那位苏小姐怎么样了？只要你真喜欢她，爸爸和我总照着你意思办，只要你称心。
2: 方鸿渐禁不住脸红道：
4: 我和她早不往来了。
2: 这脸红逃不过老夫妇的观察，彼此

做个眼色，顿翁彻底了解的微笑道：“是不是吵嘴闹翻了？哎，这也是少年男女间常有的事，吵一次，感情好一次，双方心里都已经懊悔了，面子上还负气，谁也不理谁。我讲的对不对？哎，这时候要有个第三者出来转还。你不肯受委屈认错，只有我老头子出面做和事佬，给他封婉转的信，他准买我这面子。”顿翁笑容和语气里的顽皮，笨重的可以压瘫楼板。洪建宁可父亲生气，最怕他的幽默，慌得信口胡说道：“他早和人订婚了。”老夫妇眼色里的寒意愈深了，顿翁肃然改容道：“那么你是所谓失恋了？哎，那也犯不着糟蹋自己啊，日子长着呢。”顿翁不但饶恕，而且怜惜遭受女人欺侮的这个儿子了。洪建更局促了，不错，自己是失恋，这两个字在父亲嘴里声色拗口得很，可是并非为了苏文纨。父母的同情失错了地方，仿佛身上受伤有疮口，而同情者偏向皮肉完好处去敷药包布。要不要告诉他们唐小姐的事？他们绝不会了解，说不定父亲就会大笔一挥，直接向唐小姐替自己求婚，他会闹这种笑话的。洪建支吾掩饰了两句，把电报给顿翁看了。不出所料，周太太的事果然撇在一边。顿翁说：“这才是留学生干的事，比做小银行职员混饭强多了。平城那地方确偏僻些，可是咱们方家在自由区该有个人，我和后方可以通通生气。我自从地方沦陷后，一切行动你可以进去向有关方面讲讲。”过一会儿，顿翁又说：“你将来应该按月寄三分之一的薪水给我，并不是我要你的钱，是训练你对父母的责任心。你两个兄弟都分担家里开销的。”吃晚饭桌上，顿翁夫妇显然偏袒儿子了，怪周家小气容不下人，要借口撵走洪建。商人终是商人，哼，他们看咱们方家现在失势了，这种比邻势力的暴发户，咱们不稀罕和他们做亲家。二老一绝，洪建今夜回周家去收拾行李，明天方老太太去访问周太太的病，替洪建谢谢打搅，好把行李带走。洪建吃完晚饭，不愿意就到周家，便一个人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又延宕了一会儿，料想周经理夫妇都睡了，才慢慢回去。一进卧室，就见桌上有孝成的英文文法教科书，书里夹着字条：“洪建哥，我等不及你了，要去睡觉了。文法练习第34到38，请你快快一做。还有国文自由命题一篇，随便做200字，看做300字更好，马马虎虎，文章不要太好。明天要交卷耶。Thank you very much。”书旁一大叠琵琶和皮壶，像是孝成等自己时

0: 萧贤吃的。洪建哼了一声，把箱子整理好，朦胧略睡，一清早离开周家。
1: 周太太其实当天下午就后悔，感觉到胜利的空虚了，只等洪建低心下气来赔罪，就肯收回一切成命。明早发现洪建不告而别，儿子又在大跳大骂要逃一天学，周太太气得唠叨不了。方老太太来时显得客串探亲相骂。午饭时，点金银行差人把洪建四个月薪水送到方家，方顿翁带儿子收下了。
0: 方洪建住在家里无聊得很，他天天带父亲写信抄药方，一有空便上街溜达。每出门心里总偷偷希望在路上、在车子里、在电影院门口会意外碰见唐小姐。碰见了怎样呢？有时理想自己冷淡骄傲，对唐小姐视若无睹，使他受不了。有时理想中的自己是微笑的镇静，挑衅的多礼，对唐小姐客气招呼，唐小姐倒窘得不知所措。有时洪建的想象力愈雄厚了，跟一个比唐小姐更美的女人勾手同行，忽与尚无男友的唐小姐披面相逢。可是只要唐小姐有伤心绝望的表示，自己立刻甩了那女人来和她言归于好。理想里的唐小姐时而骂自己残忍，时而强抑情感别转了脸，不让睫毛上眼泪给自己看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0: 家里住近十天，已过端午，三闾大学毫无音信，洪建开始焦急。一天清早，专差送封信来，是赵新梅写的，说昨天到点金银行相访未晤，今天下午四时后有暇请来社一谈，要事面告。又说以往之事解除误会，望勿介意。顶奇怪的是称自己为洪建同情兄。洪建看后疑团百出，想现在赵新梅娶定苏小姐了，还来找自己干嘛？终不会请去当他们结婚的宾相？
1: 等一会儿报纸来了，三奶奶抢着看，忽然问大哥的女朋友是不是叫苏文纨。
0: 洪建恨自己脸红，知道三奶奶兴趣浓厚地注视自己的脸，含糊反问她为什么。
1: 三奶奶指报纸上一条启事给洪建看，是苏红叶、曹元贞两人俱名登的，要读报者知道姓苏的女儿和姓曹的兄弟今天订婚。
0: 洪建惊异地忍不住叫咦，想来这就是赵新梅信上所说的要事了，苏小姐会嫁给曹元朗。女人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可怜的是赵新梅。方洪建没知道苏小姐应允曹元朗以后也说
1: 赵新梅真可怜，她要怨我忍心了。
0: 曹诗人高兴头上，平时对女人心里的细腻了解忘掉个干净，冒失地说
2: 那不用愁，她会另找到对象，我希望人像我一样快乐，愿意她也快快恋爱成功。

0: 苏小姐沉着脸不想，曹元朗才醒悟话说错了，一向智力心失，没留心到袁微之的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后悔不及。
1: 苏小姐当然以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轻易赏识旁的女人，她不嫁赵新梅，可是她潜意识底也许要赵新梅从此不娶，耐心等曹元朗死了后补。
0: 曹元朗忙回家做了一首情诗送来，一以致喜，二以补过。这诗的大意表示了破除财产私有的理想，说他身心一切都与苏小姐共有。他情感热烈，在初夏的骄阳下又多跑了几次，头上正生着两个小疖，脸上起了一层红疙瘩，这些当然也跟苏小姐共有的。
1: 方鸿渐准五点钟找到赵新梅住的杨氏公寓，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几家正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尖声嘶歌的七零八落。春天春天怎么还不来，我心里的花儿早已开，哎，我的爱。逻辑的推论当然是夏天没到他身体里就结果子了，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黏又软懒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可是至少该有像鼻子那么长短才包含得下这弯绕连绵的声音。走到二层楼赵家门外，里面也播着这歌呢。
0: 方鸿渐一面摁铃想，该死该死，哼，听这种歌好比看银书银画，是智力落后神经失常的表示，不料赵新梅失恋了会堕落至此。佣人开门接名片进去，无线电就止声了。佣人出来请进小客室，布置还精致，壁上挂好几个大镜框，有赵新梅去世的父亲的大照相，赵新梅硕士制服手执文凭的大照相，赵新梅美国老师的签字照相，留美学生夏令会的团体照相里，赵新梅第一排席地坐着，为叫观者容易识别起见，她在自己头顶用红墨水做个加号，正画在身后站的人的胸腹上，大有替她用日本方法切腹之观。
1: 最刺眼的是一张彩色的狭长照相，内容是苏小姐拿棍子赶一群白羊，头上包块布，身上穿的像是木装，洋溢着古典的浪漫的田园诗的牧歌的种种情调。可惜这牧羊女不像一心在管羊，脸朝镜框外面向观者巧笑。据照相边上两行字，这是苏小姐在法国乡下避暑时所设，回国后放大送给新梅的。
0: 鸿渐竟会轻快的一阵嫉妒，想苏小姐从未给自己看过这张好照相。在这些亲师友父等三纲五常摄影之外，有一副对一幅画落的都是新梅的款。对是董协川写的九成宫题，却上鸳鸯社闹。

0: 压林。新梅二兄三十不娶，累李东川师所谓有道者，迁居所居，细传借壁。那幅画是董协川夫人手笔，标题《结庐人境图》。洪建正待细看，新梅出来了，急忙中穿的衣服纽子还没有扣好，天气热，内心也许有点羞愧，脸涨红的有似番茄。洪建忙说，我要脱衣服，请你做主人的赞同。新梅道，好好。女佣人把两人衣服拿去挂了，送上茶烟。新梅吩咐她去取冷饮。洪建称赞她房子精致，问她家里有多少人。新梅说只有她跟她老太太，此外三个佣人，她哥哥嫂子都住在天津。她看了洪建一眼，关切地说，洪建兄，你瘦得多了。洪建苦笑说，都是你那一天灌醉了我，害我生的病。新梅惶恐道，哎，那许多请你别再提了，咱们不打不成相识，以后相处的日子正常，要好好的交个朋友。哎，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苏小姐爱上曹元朗的？今天早晨看见报上订婚启事，我才知道。
1: 哦，
0: 赵新梅声音里流露出得意，我大前天清早就知道了，苏小姐她自己告诉我的，还劝我许多好意的话。可是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姓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倒看见过这人，可是我想不到苏小姐会看中他，我以为苏小姐一定嫁给你。
1: 可不是吗？
0: 我以为她一定嫁给你，谁知道还有个姓曹的。这妞的本领真大，咱们俩都给他玩弄得七颠八倒，客观地讲起来可不得不佩服他。好了好了，咱们俩现在是同病相怜，将来是同事。
1: 什么？你也到三闾大学去？
0: 于是新梅坦白地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讲出来。
2: 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一行人即将踏上奔赴三闾大学的旅途，这一路舟车

0: 矛盾又会闹出怎样的风波？请听《围城》第21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21集。
2: 赵新梅坦白地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讲出来。三闾大学是今年刚着手组织的大学，高松年是赵新梅的先生。本来高松年请赵新梅去当政治系主任，赵新梅不愿意批下苏小姐，忽然记起苏小姐说过洪建急于在国立大学里谋个事，便偷偷拍电报介绍洪建给高松年，好叫苏小姐跟洪建疏远。可是高松年不放松赵新梅，含电络绎地请她去。赵新梅大前天从苏小姐处奉到遣散命令，一出来就回电答应了。高松年上次来信托赵新梅请洪建开履历寄去，又说上海有一批应聘的同仁，将来由他约其同行，旅费和路程单都先寄给他。洪建恍然大悟道：我该好好的谢你，为我找到饭碗。
3: 哪里的话，应当同舟共济。
2: 我忘掉问你，你先生叫我同情兄，那是什么意思？
3: 新梅笑道：这是董协川想出来的。他说同跟一个先生念书的叫同师兄弟，同在一个学校的叫同学，同有一个情人的该叫同情。
2: 洪建忍不住笑道：这名字好妙啊，可惜你的同情者是曹元朗，不是我。
3: 你这人太不坦白，
2: 咱们现在是同病相怜，我失恋你也失恋，当着我你不用假装正面子。难道你就不爱苏小姐？
3: 我不爱她，我跟你同病，不是同情。
2: 那么谁甩了你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3: 演绎着秘密再也压不住了。
2: 唐小姐。
3: 洪建垂手低声说：
2: 唐小福。好眼力，好眼力，我真是糊涂到底了。
3: 本来赵新梅仿佛跟洪建同遭丧事，竭力和他竞赛着阴郁沉肃的表情，不敢让他独得伤心之谜。这时候他知道洪建跟自己河水不犯井水，态度轻松了许多，嗓子已恢复平日的响朗。他留住洪建，打电话叫董协川来，三人同上馆子吃晚饭。
2: 新梅的失恋协川全知道的，饭后谈起苏小姐和曹元朗订婚的事，
3: 新梅宽宏大度地说：这样最好，他们志同道合，都是研究师的。
2: 洪建协川一致反对，说同行最不宜结婚，因为彼此是行家，谁也哄不倒谁。丈夫不会莫测高深地崇拜太太，太太也不会盲目地崇拜丈夫，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
3: 新梅笑道：这些话跟我说没有用，我只希望他们俩快乐。
2: 大家都说新梅心平气和地要成圣人了，圣人笑而不答，好一会儿取出烟斗，眼睛顽皮的闪光道：
3: 曹元朗的东西至少有苏小姐多，苏小姐的东西 至少有草原朗读，彼此都不会没有读者，还不好吗？嗯？大家笑说，新梅还不是圣人，还可以做朋友。以后，鸿渐就不寂寞了，三人常常来往。
4: 三星期后，新梅请新同事上茶室早餐，大家好认识。鸿渐之外还有三位，中国文学系主任李梅婷是高松年的老同事，四十来岁年纪，戴副墨镜眼镜，神情傲武，不大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新梅请他脱衣服，他死也不肯，新梅倒替他出汗，自己的白衬衫像在害黄热病。一位顾尔谦是高松年的远亲，好像没梦想到会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的，快乐像沸水似的洋溢满桌，对赵李两位尤为殷勤。他虽是近五十岁的干瘪男人，绰有天真妩媚小姑娘的风致，他的笑容比他的脸要年轻足足三十年，口内两只金门牙使他的笑容尤其辉煌耀目。一位孙柔嘉女士是新梅报馆同事前辈的女儿，刚大学毕业，青年有志，不愿留在上海。他父亲恳求新梅为他谋得外国语文系助教之职。孙小姐长圆脸，旧象牙色的全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使他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的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孙小姐出来时叫新梅赵叔叔，新梅忙叫她别这样称呼，鸿渐暗笑。
3: 新梅送老太太到天津去后回来，已是阳历九月初该动身了，三闾大学定十月初开学的。新梅又想招大家吃饭商定刑期，新梅爱上馆子吃饭，动不动借小事请客，朋友有事要求他也得在饭桌上跟他商量，仿佛他在外国学政治和外交只记着两句，拿破仑对外交官的训令请客菜要好，和斯多威尔侯爵的办事原则请吃饭能使事务滑溜顺利。可是这一次鸿渐抗议说，这是大家的事，不该老让新梅一个人破抄，结果改为聚餐。吃饭时议定九月二十日坐意大利公司的船到宁波，新梅说船票五张由他去买，都买大菜间，将来再算账。李顾两位没说什么，吃完饭侍者送上账单，顾先生抢着归他一个人付账，还说他久蓄此心，要请朱同仁一聚，今天最巧没有了。大家都说岂有此理，顾先生眼瞥账单也就不再坚持，只说哎，这小数目何必分摊，其实让我做东得了。新梅易总付了钱，等柜台上找顾先生到厕所去，李先生也跟去了。出馆子门分手的时候，李先生问新梅是否轮船公司有熟人买票方便，新梅道托中国旅行社去办就行。李先生道，我有个朋友在轮船公司做事，要不要我直接托他买，我们已经整整费先生的心，这事兄弟可以效劳。

0: 新梅道：“啊，那最好没有，五张大菜间，拜托拜托。”当天下午，洪建拉了新梅、斜川做咖啡馆，谈起这次同行的三个人，便说：“我看李梅婷这讨厌家伙，肚子里没有什么货，怎么可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你应当介绍斜川去。”新梅吐舌道：“斜川，哼，他肯去吗？你不信，问他自己。只有我们一对失恋的废物肯到那地方去。斜川家里有年轻美貌的太太。”斜川笑道：“别胡闹，我对教书没有兴趣。若有水田三百亩，来年不做猢狲王。你们为什么不陪我到香港去找机会？”洪建道：“对啊，我呢，回国以后等于失业，教书也无所谓。新梅出路很多，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也去做冷板凳，我替他惋惜啊。”新梅道：“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两者都是精神动员，无分彼此。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得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哎，我这次去也是添一个人生经验。”斜川笑道：“这些大帽子活该留在你的社论里去哄你的读者的。”新梅发急道：“我并非大话欺人，我真的相信。”洪建道：“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新梅道：“你不懂这个道理，教书也可以干政治，你看现在许多中国大政客都是教授出身，在欧洲大陆上也一样，譬如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跟法国现在的总理，干政治的人先去教书，一可以把握青年心理，二可以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这跟报纸的制造舆论是一贯的。”洪建道：“这不是大教授干政治，这是小政客办教育。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新梅冷笑道：“大家听听啊，方鸿渐方先生的议论多透辟啊，他年龄刚28岁，新有过一次不幸的恋爱经验，可是他看破了教育，看破了政治，看破了一切。哎呀，我也看破了你，为了一个黄毛丫头就那么愤世嫉俗，真是小题大做。”洪建把杯子一顿道：“你说谁？”新梅道：“我说唐小福，你的意中人。他不是黄毛丫头吗？”洪建气得脸都发白，说苏文纨是半老徐娘。新梅道：“他半老不半老和我不相干，我总不像你那样袒护着唐小福，他知道你这样余情未断还会覆水重收呢。斜川，对不对？真没有志气，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消息？”洪建说不出话，站起来了。斜川拉他坐下去说：“哎，别吵别吵，人家都在看咱们了，我都替你们难为情。反正你们是彼此彼此。”洪建进来呢， 是好像有点反常。哎，男子汉大丈夫，为个女孩子。洪建愤然走出咖啡馆，不去听他。回到家里，刚气鼓鼓地坐着，电话来了，是斜川的声音。哎，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啊？洪建正在回答，那一头换新梅在说话。
1: 喂，老方啊，我道歉可以啊，可是你不要假生气溜啊。今天你做主人，没付账就跑，我们做客人的身上没带钱，扣在咖啡馆里等你来救命呢。 SOS， 快来啊，晚上水酒一杯谢罪。
0: 洪建忍不住笑道，
1: 我就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十九日下午，新梅把李梅婷代买的船票交给洪建，说船公司改期到22日下午6:30开船，大家6:30上船。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方鸿渐虽然不至于怕教书像怕死，可是觉得这次教书是坏运气的一部分，连日无精打采，对于远行有说不出的畏缩，能延宕一天是一天。但船公司真的宽限2天，洪建又恨这事拖着不痛快，倒不如早走干脆。洪建带3件行李，一件大箱子，一件铺盖袋，一个手提箱。方老太太替洪建置备衣服被褥，说到你娶了媳妇，这些事就不用我来管了。
0: 方顿翁道，
3: 恐怕还得要你操心，现在那些女学生只会想现成，什么都不懂的。
2: 方老太太以为初秋天气变化不测，防儿子路上受寒，要洪建多带一个小铺盖卷，把晚上用得着的薄棉被和衣服捆在里面，免得天天打开大铺盖。洪建怕行李多了累赘，说高松年信上讲，快则1星期，迟则10天，准能到达，天气还不会冷，手提箱里搁条薄羊毛毯子就够了。方顿翁有许多临别赠言，吩咐儿子记着，成双作对的很好听，什么咬紧牙关，站定脚跟，可长日思家而不可一刻恋家等等。洪建知道这些话虽然对自己说，而主要是记载在日记和回忆录里，给天下后世看方顿翁怎样教子以一方的。因为顿翁近来闲着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织衣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这些记载从各个方面、各种事实来证明方顿翁的高人一等。方顿翁现在一言一动，同时就想日记里、言行录里如何记法。记载并不完全凿空，譬如水泡碰破了，总剩下一小滴水。研究语言心理学的人一望而知是语文狂。有领袖欲的人，不论是文武官

0: 儿子怎样天然无雌。其实洪建并没骂周太太，是顿翁自己对周太太不满意，所以用这种皮里扬丘的笔法来褒贬。洪建起初却不肯去辞行，最后还是去了，一个人没见到，如蒙大赦。过一天，周家送四色鹿菜来，洪建这不讲理的人知道了，非常生气，不许母亲受。方老太太叫儿子自己下去，对送礼的人说，他又不肯见周家的车夫。结果，周家的车夫推来推去，扔下东西溜了。洪建牛性，不吃周家送来的东西。方顿翁日记上添了一条，笑儿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2: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

0: 保佑。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爸爸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11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密信已然送入宫中，何干成机能否躲过这场抓捕？这场朝堂风波又将掀起怎样未知的变数？请听《梦落大唐》第66集。
1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 66集，
13: 我努力撑起自己的身子，冷静地问道：如果我一定要要回那些信呢？苏旭拂袖说：那是不可能的，那些信对我们很重要，对太子很重要，对魏王很重要，但对你只是些废纸而已。我打断苏旭的话，脸上滚烫，一定是因为太过激动而争得满面通红了。魏王殿下会是我未来的主上，苏旭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吼道。我冷笑，同样低吼回去：注定失败的主上。苏旭瞳孔目的收缩，我冷冷盯着他曾经清雅迷人，如今却和我一样惨白的面孔，字字如针刺出。你早知道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疯子不可能会排八字，更不可能会预知齐王谋反，甚至预知一个大臣的未来意好。那么会是谁？苏旭双眼近乎赤红，紧紧地盯着我。我尽力笑道：你把密信拿来，我就告诉你。苏旭迟疑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色说：来不及了，这会儿魏王殿下已经带着那些信进宫了，只怕这个时候皇上已经看到那些信，正派人收捕和干城计呢。霍斯全身筋骨在一瞬间给抽走，无力地扑倒在锦襟之中，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用手掩住了眼睛。夕阳西下，漫天的晚霞流金换紫，将窗纸映得通红如血光，但并不炫目，却是伤心般的淡淡光华。从苏府出来，我坐回马车之上，放下车帘，让自己沉浸在那车厢中的那片黑暗之中，茫然地瞪着前方的黑暗，只看见何干成机那落寞孤寂的背影在眼前飘晃着。我为什么就可以那么狠心地待他呢？他只是一个年轻倔强的剑客而已，冷淡却不冷血，猖狂却不是性情。如果有一天他不是一个为人所用的剑客，而我也只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寻常女子，俩人并坐在院子里，我缝着孩子的衣衫，他拨着秋天的棱角，看着我们的孩子在金黄的稻谷前奔跑，偶尔相视一笑，两人的眼眸都如景象，不亦是许多人翘首企盼的幸福吗？轿子四周的帘幕都低低地垂着，我独自一人坐在轿中静静地想着，忽觉脸上冰凉一片，服侍时全是斑斑的水迹。小姐，随在轿侧步行的白马见我好久没有动静，反而担心，掀开帘子轻轻地问道：小姐，倦吗？要不要歇一歇？我忍着眼泪摇头说：我没事儿，没事儿。白马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找着话跟我说着：这里就是华东大街了，拐了弯就是长安最有名的烟花巷，一排二三十家院落，全是名妓所居，好热闹的。我心里动了一动，问他：我们从那条巷子走吗？白马说：那倒不必，我们可以从后面的小巷穿过去，路更近呢。我沉默了片刻，终于还是问道：何干成机最近就在这条巷子的两家青楼里厮混吗？白马吸了口气，

按耐不住的春寒陡峭，打了一个寒战才说，是这两天都在落雁楼。我又沉默了，然后问他，落雁？嗯，那里是不是有个漂亮的当家花魁叫落雁？白马愣了愣，小心翼翼地问我，听说是，不过我却没见过这姑娘，但想来总不会胜过小姐的。小姐是除了公主之外天下最漂亮的女子，凭谁都比不上。洛洛极受爱戴，在吐蕃人心里真如天上的神女一般，所以她自然是最好的。我虽是不错，也只是排在她后面屈居第二而已，多半还是因为我是洛洛好友的缘故呢。我默默地沉吟着，然后说，白马，我们到落雁楼去看看吧，看看那位落雁姑娘。白马惊叫着说，小姐，今天你没穿男装，身子也弱，去了只怕不合适吧。去吧，就这样去吧，我喃喃地说，也未必还能再见他几次了。想见见他，真的好想。白马自然知道我想看的绝不会是落雁，好生无奈地看着我，朴实的面容满是焦急担忧。我用双手揉了揉自己的脸，将泪痕尽力地拭得不见，微笑着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不会有事儿的。白马迟疑了一下，跑到车后和骑马缓缓随着的顿珠等三人商议，跟我决定的事情又是他们所能阻挡得了的。马车在落叶楼前缓缓地停下，我整一整衣衫，扶了扶有些凌乱的发丝，虽知自己必然憔悴得很，也顾不得了，早有保姆过来迎接，但见得前面是个青素衣衫略带病色的女子时，却愣在那里。欲带喝问，但我衣着配饰俱是不凡，而身后顿珠等人都是带兵器的，一看就知道是会武功的，哪里敢轻易招惹，只是拦在门口陪笑细问道，姑娘，您来找人吗？我微笑着说，落雁现在在哪里？保姆陪笑着说，哟，可不巧了，今儿他给工部的张大人接府上试验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我瞧了顿珠一眼，顿珠立刻取了一块金子扔给保姆，冷冷地说道，妈妈，听我们小姐的话，有你的好处，如若不然，信不信咱们今儿拆了你这破屋子。我只是淡淡地笑道，妈妈放心，我只是痴爱情意，闻得落叶姑娘情意高明，来听听情而已，妈妈只要照常安排接客便好，又管来客是男是女呢。保姆看看金子，又看看我们，嘴角的笑容有些扭曲，其实寻常若来见落叶倒也不难，这么些银子就是买他十叶也是够了，只是这两日却有个煞星在，凭他是谁也不敢招惹他呢。姑娘真要见落叶，隔上几天等着煞星不在了再来瞧他好不好？我继续微笑着说，是吗？有这么个煞星，怎么厉害啊？我倒要瞧瞧。保姆四下瞧了瞧，指着门内指道，咱们这样的小户季家，原不抵花月楼那样的官家妓院人数众多，花团锦簇，不过一两个出色些的撑着台面罢了，这煞星一来，便是有人要和他竞争似的，都给他打走了。你且瞧瞧去，把这院子里冷清的，连原来找小月那几个丫头的恩客都不敢来了。他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是有名的杀人魔王何干成妻呢，他杀过的人只怕比状元楼厨师杀过的鸡还多。我举步往那边走，我吗？倒还真好奇了，想见见这煞星呢。保姆大吉，见我进去了又要来拉，却搁不住顿珠，又将黄澄澄的一块金子塞到他怀里，跺着脚说，姑娘，是你

己要进去的，吃了亏可怨不得我。我恍若未闻，一来到屋中四下打量，果然冷清得很，一个客人也不见，只有两个小丫头见了鬼似的看着我。楼上有间屋子特别明亮，透过半掩的门扉看得见壁橱的红烛高烧着，却听不见一丝的声音，不论是男人女人的话语，还是据说极精妙的琴音。这样的死寂和死寂中带着阴冷的气息，不该属于繁华奢称的妓院。不管这是不是一家独门独户的小小青楼，我向保姆苦笑道，这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保姆指了指楼上，悄悄地说，都给他赶走了，前儿来了一位吴公子，不过多说了两句，他一见回去就帮人家剃了个光头，连尿都给吓出来了。他真疯了，有种说不出的愤怒和怒气夹着说不出的凄凉涌到心头。那红烛高照下，何干成机正和那落雁做着什么好事呢？我走到旁边的青玉案前，提起案上偌大的青花瓶，细细地赏玩着。保姆只是忐忑地看着我，紧握着镜子。我冲他笑了一笑，将青花瓶高高举起，狠狠地砸下，砸在青砖铺成的地上。清脆的破裂声如新春的一声巨雷，炸响在死寂的落雁楼。保姆大叫一声，惊得面孔发白，指着我，又指向楼上那一处的明亮，说不出话来。那红烧的红烛仿佛晃动了一下，好一会儿才有一道阴影从门内闪过，伴着冷冷的喝声，谁在吵？寒光闪过，年轻的剑客只穿了贴身的小衣，凌乱着头发，披了一件黑色丝质的外袍，提剑出现在楼梯口，狠狠地望向我，然后惊愕地呆住，不自觉地将袍子紧了一紧，掩了掩胸口暴露的肌肉，一声娇慵的叹息，一个披发的美人扣着衣带，倦倦地走到何干成机的旁边，扶住他瞬间变得有些僵硬的肩，向我凝眸而望。那是怎样的一对眸子，妩媚却清冷，带着动彻是非的疲倦和繁华落尽后的萧索，似有情若无情，透了淡淡的悲哀，微微的无奈。看来好深的熟悉，熟悉的就像镜子里倒映着我自己的瞳孔。早说了路归路桥归桥，你还来干什么？给那女子扶住肩，何干成机似乎神志清醒了许多，嘲讽地看着我，莫不是嫌寂寞了，找不着男人了，所以也想投身到青楼来？顿珠喝道，何干成机，你敢这样侮辱我们小姐？何干成机收了剑，不知从哪里摸了一个

你们的小姐可不是我的小姐，给我骂了也只好白给骂了。那身畔的女子必是落雁了，轻轻地握住何干成机的手，媚笑道：少喝一些，何干公子，待会儿还要继续。他咯咯地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可惜他笑起来时太过谄媚俗艳，反破坏了那份自然的清冷气质。何干成机却大笑地拥住落雁：放心，别说是你一个，就是再加上上面这位自认高贵的名门闺秀，我也可以让你们舒坦到天亮。他嘴角的讥讽更浓，笑对落雁说：你知道吗？这个女子可是洛阳最有名的飞云庄三小姐。可是她狂笑道：她和你又有什么区别？她甚至还不如你这般温柔可人，心地善良。她是戴了美丽面具的魔鬼，你信不信？洛燕有些惊讶地看着我，然后轻笑，带了一抹研判般的有趣表情，静静地瞧我。我咬住唇边，只看着这个男子悲哀无力地看着这个一度爱我护我如掌中宝般的男子，有咸甜的欣慰从牙缝向上延伸，凝在舌上，刺入肺腑，又从唇边慢慢地溢下，却是自己的唇边给咬得破了。初见时那夕阳余晖下如邻家男孩般的倔强孤独，把我带回小屋后衣不解带的温柔守护，香巴拉山那恍如梦中的千里相救，厉颜极色与我决绝时手中断裂的小木棒。我咧开嘴有些神经质地笑了一笑，泪水却爬了一脸。何干成机却只是淡淡地瞟了我一眼，目无表情地拥了落叶回身欲走，但我身后却传来了怒吼和冰刃出鞘的声音。还没等我醒悟过来，顿珠人刺棍步已经冲上了楼，雪亮的腰刀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射出凌厉而仇恨的光芒，然后是白马，他把我拖到一边，在保姆和落雁的惊叫声中也冲了上去。他们都与何干成机交过手，绝不会是他的对手，可何干成机侮辱了我，就是侮辱了他们心中的绿度母，那是吐蕃武士宁可死也不愿意承受的侮辱。何干成机面沉如铁，迅速地扣好衣带，噔的一声，宝剑光华四射，只将四人妖刀光彩全然地压去。我定了定神，叫道：白马，你们下来，不用理他。何干成机大笑着说：荣叔儿，恭喜你有一群如此忠心的侍仆，我们打个赌如何？我赌过不了今晚，你将又是孤零零的一个。剑华大展，雪莲般的耀眼夺目，一身黑袍的何干成机飞舞在栏杆之畔，轻挑慢刺，不经意般的出手，如暖阳下的春花漫步，潇洒迅捷，劝将四人迫得一起退后，在剑光中躲闪回避着。虽是努力设法还击，但在那如电波般的出手之中，雪光如雨洒下，但见白马共步身上俱被伤到，甚至被迫地掉下楼来。我连忙叫道：何干成机，手下留情。

0: 白马贡布闻言两眼尽刺，一跃从地上爬起，不顾淋漓洒下的鲜血又往楼上冲去。我大急，匆匆赶上楼去，叫道：快停手！何干乘机得意地从刀丛中向我挑衅着说：你答应了吗？我恨恨地说：何干乘机，你明明不是畜生，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变成畜生呢？何干乘机面色一变：你还嘴硬吗？哼，那可就怪不得我了。他的见识一变，屋子里陡然冷到冰点，森森凉气带着肃杀的死亡之气悠悠地笼住屋子。虽然不再有当年对于游魂的敏锐感觉，但我觉出那种杀气，那种从何干乘机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我一阵阵的眩晕，甚至听不到屋外传来的阵阵喧闹声，而何干乘机和棍布顿珠却听到了。他们住了手，看着成群的官兵全副武装，持着亮晃晃的刀冲了上来，又有十几个禁卫服饰的人夹杂在其中，看来是特地调来的内廷高手。这些人迅速将所有人团团围住，行动极是敏捷，显然训练有素。而屋外同样是喧闹不断之声，只怕来的官兵少说也有百来个，百余把冷冷举起的刀锋映着稀薄的月光，凝着可怕的光泽。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在公共领域

0: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尔能找到营救何干成绩的办法吗？苏旭又会向他透露怎样的内情？请听《梦落大唐》第67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7集。
6: 内廷侍卫何干成机嘲讽地看着围上来的一群，冲我道：你带来的。我身形摇摇欲坠，倒是落叶正在我身边眼明手快地扶住了我。我擦了擦鼻子上冒出来的冷汗，勉强说：他们不是我带来的，可是是我害了你何干成机。何干成机似乎有一些触动，有些黯然地笑道：哼，你倒还算老实，看在这一点上我不为难你。你走远一点，刀枪无眼，不然给误伤了那可怪不得我。我心里一寒，你要拒捕？何干成机哈哈大笑着，止住几乎将落叶楼挤满的侍卫说：你们那么多人过来，大概也没打算善了吧。众侍卫之后，一名非衣冠服的中年官员正在数名武将护卫下挥手说道：何干成机，放下剑来跟咱们回去，有些事情只是请你老人家解释一下。肥衣在唐朝只能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得，而且此人腰佩金鱼带，必是朝廷大员了。何干成机笑道：哼，原来却是大理寺卿亲自来了。何干成机好大的天面，居然惊动了九卿之一的大理寺卿亲自领兵来抓人。如果我不放下剑呢？大理寺卿脸一沉：下官奉命行事，自然还是要将公子带回去的。只是公子本来尚有生机，勿要抗官拒捕，必然罪加一等。便是当场格杀，想来太子殿下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何干成机冷哼了一声，笑意中讽刺意味更浓了，高声叫道：可惜了，我何干成机自来不懂什么是放下宝剑。大理寺卿也不多话，挥了挥手，十余把刀剑一齐向何干成机身上招呼着。何干成机一声长啸，如大鹏飞掠而起，剑光如长虹闪过，冰冷如雪光灼目，闪电般在空中游走飞驰。但闻金叫声不绝于耳，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当先几名官兵已然受伤，急急地退后。后面的官兵见他神勇，鼓操着又冲向前，只是不敢就动手。我的耳边却飞快地悬着方才大理寺卿说过的话：公子本来尚有生机，忽要抗官拒捕，必然罪加一等，便是当场格杀，想来太子殿下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河干城基再是神勇，想把这百余名的官兵和内廷高手全部诛杀也绝对不可能，便是侥幸逃脱了，后面会有多少的追兵在他后面盯着呢？而若是他在受伤了许多官兵后寡不敌众败下阵去，面临的可能就是当场诛杀。他知道我道的信给了魏王之后一直都不曾逃去，是否等待的也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呢？直到像一个剑客一样痛快地死于刀枪之下。我心念一转，突然冲了出去，冲到何干成基面前，抱住了他结实如铁打扮的身子，抱住了他握剑的有力臂膀。何干成基身体颤抖了一下，继而哼了一声就要推开我。我执着地不让他推开，轻轻地在他耳边说着，成基，我喜欢你。何干成基瞳孔蓦地收缩，激烈的心跳和喘气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那冷漠眼底一直强壮的坚硬开始如冰块般地融化着。他还是喜欢着我的，只是骄傲地不肯承认，甚至用他对我的折辱来掩盖着自己的感情罢了。我将他搂得更紧，别硬拼了，给自己一点活下去的机会吧，也给我一个机会。我紧紧地握着何干成基拿剑的手，何干成基并没有放下剑，却低下头，迷惑而认真地看向我，看着我凝泪相视，苍白憔悴的模样，有隐隐的怜惜和犹豫在轮廓分明的面容闪动着。而在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另一柄宝剑如毒蛇般的蜿蜒而来，恰恰刺入何干成基的脉门。何干成基如梦初醒，痛楚的失声惊叫，宝剑当的落地，一串血从腕间汹涌地奔出，将我素色的衣衫淋满鲜红夺目的血花。剑客失了剑便不再是剑客了，亦不再可怕如召唤死亡的魔鬼，伺机而动的无数刀剑立刻瞬间止住了何干成基的全身要害。我瞪着眼前溅开的血花，有一瞬思维不能转动，只是下意识地慢慢松开抱住何干成基的手，在何干成基惊痛的眼神里发愣。正迟疑恍惚之际，已被一个人拽到了一边，正是方才刺了何干成基一剑的侍卫。这人穿了一身宫廷侍卫服装，好生的面熟，正是跟我告别没多久的苏旭。何干成基的骄傲倔强在见到我和苏旭站在一起后全然的化去了，如同被抽去所有的骨髓一般颓落失落，无限愤恨和绝望地瞪着我，宋叔儿，你又骗我。他认定了，我故意用手段拖住他，好让苏旭暗算他得手。我努力地牵动着嘴唇和面部的肌肉的僵硬，他那绝望的面容，愤恨的黑瞳，直直地刺到我的心里，撕扯得我五脏六腑俱火，渐渐弥漫成无数乱晃的星星，在漆黑的夜里铺满铺满。醒来时已经躺在梅园我自己的卧室里了，绣着缠枝牡丹的松软被子柔柔地附在我的身上，怀里还掖着一只暖炉，可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浓重的寒意不从外面来，却是在身体里由内而外地透了出去，冻得我一阵阵的哆嗦。白马正在铜盆里

0: 着一块面巾，
1: 哗哗的水声在寂寞的夜里轻挑着每一根灵敏的神经，慢慢叫我回忆起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陶瑶跟在白马的后面，小脸涨得通红，泪珠在长长的卷帘下滚来滚去，直磨蹭着白马，低声地问道，他犯了什么罪，该怎么救他？我的何干哥哥是一个好人呢。白马想来是给缠得久了，颇不耐烦地说，
2: 何干成机也是自己找的，你看看他把小姐给气的。
1: 他取了面巾走来给我擦脸，一眼对上我疲乏无力的眼睛。
2: 小姐，
1: 白马慌忙地试着我肿痛的脸，干涩的眼睛温柔地问道，
2: 觉得好些了吗？刚才叫人问了一些清淡的桂圆莲子粥，端来给你吃好不好？
1: 我摇摇头问道，不吃了，没胃口。
2: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白马说，只怕快天亮了，苏公子把你送回来的时候夜就深了，你这模样可把老爷给吓坏了。还好大夫来过，只说受了一些惊吓，休息几日便好，老爷这才略略的放心回去睡觉了。我哦了一声，却在慢慢回忆着晕倒前的情形。何干成机，他的腕间流了那么多的血，受伤必是不轻，这一被押去大牢，便是今日不审，明日也肯定是要暗审的。他又岂是肯随便招认罪过的人，到时不知会受些什么罪呢。一个如此桀骜不驯之人，把他陷在不见天地的牢笼之中，受那些他素来看不上眼的下等奴隶的侮辱鞭挞，再加上他认定我冷血无情，在最后的关头还是在利用他的感情欺骗于他，心中不知在端饭起晕倒之前所见的他的绝望愤怒。我的心好痛，真的好痛，甚至比听说东方青瑶出事更不堪忍受。我告诉他我喜欢他，当真只是为了用一个谎言骗过他，让他俯首就擒，好为他自己留下一点生的希望吗？我用被子掩住脸，不愿再想下去。清晨，第一缕阳光才从窗格中柔软地照耀到我的床头，荣锦城已经走了进来，坐到我床边，抚着我的脸温和地说，
2: 请。
1: 我撑起身子来，低低地唤了一声，看着他这些日子又多出的许多斑斑白发和眼前周围发青的眼圈，哽咽难言。荣锦城将我搂过，小心地呵护在怀中，轻轻地叹息说，
3: 不舒服就好好地调理一阵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昨天下午我已经打点好了，上了保书，青瑶应该今天就可以出来。接触他来后，我就把你们的事儿给办了。青瑶是个好孩子，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1: 我在父亲那温暖的怀中摇着头，却无法告诉父亲，甚至无法告诉我自己，我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一些什么。可我却清楚地知道，我不想再和青瑶在一起了，就是没有荣化儿，我也没有办法在牺牲一个最爱我的人之后还心安理得地过我的幸福小日子。荣锦城却还在盘算着，
2: 我们也不必再做什么了，只要青瑶平安，朝廷里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去，谁当皇上都一样，我们回洛阳去过我们的安乐日子好不好？

想点头，头却有千斤重。何干成机，一对悲伤的漆黑眼睛似正高悬在空中，含恨地看着我，冷冷地笑着。荣锦城把我又扶回被窝，微笑着说，总之啊，你做的已经够好了，现在只管歇着，剩下的事儿我去打点。他挥手向陶瑶白马说，过来好好照顾三小姐，我先去刑部把东方公子接出来。荣锦城扭头走了，等他再回来时，东方青瑶也该一并回来了。我却无法为之喜悦，甚至不知道他回来以后我该怎么面对他。我眼睁睁地看着何干成机走上绝路，还能为我这样卑鄙的成功欢呼雀跃吗？我咬着牙捏紧了拳头，我绝对不能这样做。我起身问白马，你和贡部的伤重不重？白马说，何干成机似乎下手时也留了几分力，都只是伤了一些皮肉，上了药两三天就能恢复了。这时一直服侍在一旁的陶瑶似乎再也忍不住了，含泪说道，何干哥哥素来不过是嘴上狠毒些罢了，其实哪里舍得伤了小姐和小姐身边的人呢？便是偶尔欺负了小姐，想必也不是有意的。他忽然扑通跪倒在我脚边，抽抽噎噎地哭道，小姐小姐，纵然何干哥哥有得罪你的地方，就看到他那么几年一直牵挂小姐的份上，原谅他，救救他吧。他哭得如带雨梨花一般，我却只能苦笑着说，救他，我有这个能力吗？陶瑶说，小姐既有办法救治东方公子，又怎会没办法救何干哥哥呢？我默默地沉吟许久，回头看陶瑶，陶瑶帮我梳妆吧，简碧去帮我取一件可以出门的衣裳来，别太素了。白马，你伤不重的话就去帮我通知顿珠他们，给我备定舒服一些的小轿来，准备出门吧。白马犹豫地说，小姐你不休养两日又准备去哪里呢？我淡淡地说，准备救人。陶瑶顿时狂喜，忙替我拿镜子又取首饰脂粉。白马知我倔强，一旦决定了肯定不肯更改，只得匆匆去了。本来我比较偏爱淡色的衣衫，所以简碧拿来的衣衫也多是素色。我瞧镜中的自己本来就气色不佳，经过昨日一阵的折腾更是苍白如鬼了，再也搁不住素衣衫的映衬了。何况东方青瑶回来的日子总不能显得太丧气吧，于是选了件霞飞色织锦花纹的飞裙，之上掩了我过于单薄的身段，又用赤金点翠的簪子挽起高高的云髻，以玳瑁珍珠碧玉制的各类珠花细细点缀了，再淡抹脂粉轻敷花钿，巧点绛唇，镜中人方才有些动人神采了，清逸而不觉流俗，雅丽而不显招摇。只是曾经明若秋水的眼睛深沉的如千尺玄潭，沉静的已经看不出任何内容。白马扶我上轿时才低声问，小姐去哪里？我还能去哪里呢？我皱了皱眉说，先去苏旭那里吧，太子一党现在必想着救何干成机之策，但纵然他们与我目的一致，我又怎敢自投罗网与虎谋皮呢？苏旭世代在朝廷为官，

深得皇上和魏王的信用，自有他在朝廷的势力，他至少可以告诉我目前何干成绩的状况。因身体好生不适，我只成了顶四人的小轿，慢悠悠地向前走着。大约一个时辰后才到苏府，可惜苏洵并不在府中。据进士说，苏洵不知去刑部还是去大理寺了。刑部目前东方青瑶正要出来，而何干成基正被下到大理寺受审，这两件事情只怕都是苏洵关心的。我赶早过来倒显得考虑不太周详的，但既然来了，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等苏洵回来正好可以。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77年，佐藤纯弥执导，冈田茉莉子、三船敏郎、松田优作、乔治·肯尼迪联袂出演的《人证》在日本上映后轰动一时。这部改编自森村诚一推理小说的影片，不仅是一部悬念丛生的推理佳作，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的社会写实。影片中巴山公子与黑人儿子娇妮的哀婉故事，让人感叹母爱的复杂与无奈。人证不仅风格独特，更以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开拓了悬疑片的新高度。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它所带来的震撼与思考，体会人性在爱与恨、罪与罚之间的微妙平衡。

纽约黑人街上的年轻黑人教你。今天穿着一身全新的服装，步履轻快地离开了玛丽奥公寓。他要到日本去了，去找他的日本妈妈巴山公子了。国会议员夫人，服装设计专家巴山公子，是那么雍容华贵、温文尔雅。现在他正在皇家饭店举办的时装展览会上指挥着模特表演呢。

0: 怎么会有个黑人儿子？乔尼能找到他吗？当乔尼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终于来到了东京，这个他认为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的第三天，他站在皇家饭店最高一层楼的电梯上下不来。
1: 对，上层已经到了。
0: 为了调查了解焦妮的死，东京区町警察署的刑警们出动了。
2: 那徐主任，被害者是被人用刀刺死的。
3: 被害者什么身份？
2: 这是他的护照，
3: 美国籍，焦妮·海瓦多，生于1950年10月，
2: 由于胸腔内部出血过多而死，详细情况还需要记录。

0: 因解剖。
1: 凶杀发生在皇家饭店，在皇家饭店举办时装展览的巴山公子他们当然也是被侦讯的对象。
0: 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们模特里面没有认识美国人的，也许是来看展览的客人。
3: 被害者叫你海瓦的，从纽约来的，是不是你们谁的男朋友？
4: 不知道，不认识，听他说斯托华。
3: 斯托华，斯托华。
1: 斯托华是草帽的意思。对于草帽，巴山公子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一直沉默着。刑警们只好来到出事现场清水谷公园。
0: 是啊，就在这儿。好，进行搜查。
5: 主任，你看，这是草帽。
3: 草帽？
5: 斯托克。
3: 被害者说的斯托克可能是英语的 straw hat，
5: 是草帽。
3: 斯托克 ，straw hat。
5: 草帽。
6: 这么说，被害者是从这儿一直走到那个饭店的。
0: 到饭店以后，他还想着草帽。
6: 下起雨来了，快点继续进行搜查。
0: 对，
6: 赶快。
1: 下雨了，刑警们分头查找线索去了。在滂沱的大雨中，突然一辆疾驶的小汽车撞倒了一个妇女。开车的是巴山公子的儿子公平和他的女朋友露子。当他俩把人抬进车里，发现这位妇女已经死了，这可怎么是好？
7: 到警察署去吧，快！
5: 住口！你胡说些什么？
1: 路子没敢再说下去，公平把车开走了，而他们的一块金表却丢失在地上。巴山公子呢？这时候正在电视台忙着介绍他的设计。
8: 听说您的设计是在您孩子画的图画中得到的启发。
2: 是的，孩子对新花样可有眼力
8: 啊。您的孩子现在也被邀请到这儿来了。
5: 公平。
1: 公平被领了进来，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安的样子。
8: 马上谈谈吧，对你母亲的作品你有些什么看法？
9: 除了母亲的作品之外，都幼稚的使人感到震惊。
8: 震惊？要说感到震惊的话，昨天有一起重大案子就在时装展览会的时候发生的，想必你也感到震惊了吧。案子的经过请听陆木先生的报告吧。
0: 被害者乔尼·海瓦德1950年生于纽约，这就是他的照片。4月24日来自纽约，就在到达日本后的第三天，昨天晚上在赤坂的皇家饭店被害的，时间是7点到7点半，地点清水谷公园，凶器是刀子，用刀子刺入被害者的胸部。另外在清水谷公园还发现了一顶草帽，这就是现场。
10: 当时被害者手里还拿着一本西条巴士诗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教你住过东京商业饭店，那里的一位服务员，他可以提出如下事实来作证。
0: 喂，是播音室。
11: 现在在电视上看见的被杀害了的黑人，我在清水谷公园见到过。
0: 哦，喂，喂，你是哪位啊？
11: 我是金桥，在金桥视察店当专卖员的。
0: 马上出发。
5: 是。
1: 刑警们从吃茶店的招待员那儿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据说出事那天，有一个穿西装的女人开着白色皇冠牌汽车从公园里出来。这个女人可能是谁呢？清晨，电视台的汽车把巴山公子和公平母子送回家里。国会议员晋阳平正在餐厅里等他们。
2: 早晨好。
9: 公平，你坐在那儿。
2: 为什么生气呀？你的脸太可怕了。
9: 我问你，咱们家的这个花瓶你还认识吧？
12: 认识。
9: 你为什么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
12: 随便的就卖给了古董店，你怎么学着当小偷呢？
2: 公平，真有这事儿吗？是你干的吗？
12: 没点男子气概，需要钱也不能像小流氓似的那么下流。公平，我看你也太不知道要强了，你想溜走了就算完事了，连自尊心都没有。
13: 真讨厌，别那么神气。
2: 公平，
13: 我是小偷的话，你这个做爸爸的又该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大盗窃吗？这个花瓶还不是你受贿得来的吗？
2: 不许跟爸爸这样。
13: 他还是什么爸爸呀，他到处娶小老婆，就知道寻欢作乐。
2: 公平，
13: 还有脸说我呢？
2: 你说的并不完全对。
13: 你这个做妈妈的，明明知道他有小老婆，可还舍不得离开他，你也够脏的。
12: 你这不争气的东西，从今天起你离开这个家。
1: 巴山公子没有说话，公平怒气冲冲地走了。原来陆子正焦急地在路口等他呢。
7: 哎，你怎么骑摩托车来了？
13: 快给我看看报。
7: 放心吧，怎么报也没登。不过就是我从你那借的那个表，但那个时候不知道掉在哪儿了。干嘛呀你那么瞪着我？
13: 上车吧。
7: 妈妈生你气了？
13: 算了，快上车吧。
7: 哎，到哪儿去？
13: 去找那块表，找不到就糟了。
1: 公平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奔波着，刑警们却为焦妮的死大伤脑筋。
14: 关于焦妮·海瓦德被害现场的搜查情况，由草场谈一下。
8: 凶器是箭牌的水果刀子，1976年出厂，共有3000把。那个草帽是1945年的产品，诗集是1947年发行的。他为什么带到日本来，尚未查明。
14: 关于白色皇冠牌汽车，据统计有30万台之多，因此还不可能轻易地做出判断，还需要继续追查知情者。山路先生，
15: 是，
14: 你谈一下国际侦查机构来的报告。
15: Johnny Hayward， 1950年10月28日生于纽约，住在311西125号街。父亲威利·海瓦德，1925年生，52岁，住址不详。母亲泰莱萨，1960年死亡，原住址纽约167东123号街。就这些。
16: 这报告稀糊涂了。他们拿黑人不当人待。
1: 邓居的话是有所指的，他回忆起了当年占领军打他父亲的残暴行为，记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一个占领军的手上刺着海马，这个手上刺海马的美国占领军今天还活着，他现在是纽约市25警察分署的刑警，他叫肖夫坦。于是肖夫坦来到了焦妮曾经住过的黑人街马里奥公寓。
17: 是谁呀？
18: 我是警察署的马里奥管理员，在这儿呢。
17: 我就是马里奥。
18: 我肖夫坦，有点事儿问问你，焦妮海瓦德是住在这儿吗？
17: 在3楼右边井里头，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呀。
18: 哪儿去了？
17: 这谁知道，我也不能给每个房客记日记呀。
18: 能让我进去谈谈吗？时间不长。
1: 肖夫坦走进屋里，这儿家具东倒西歪，廉价品和灰尘堆满一屋子。
18: 焦妮死了。
17: 怎么？
18: 是被杀害的，在日本。
17: 在日本？
18: 你知道他到日本干什么去了？
17: 哎，我不知道。这么一个好孩子，他在服装中心站工作，他不会
18: 贩卖毒药？
17: 没有，这不可能吧，他不会干这种事儿。
18: 他曾经跟你说过到哪儿去吗？
17: Kiss me。
18: 你说什么？
17: Kiss me， 他说到 Kiss me 去。这 Kiss me 是个什么地名？也许是在俄亥俄那边吧。
1: Kiss me 是个地名，但是要找到他和公平找表一样不容易。没办法了，公平只好来找妈妈。
19: 先生，您孩子来了。 快放下来，
4: 好，放
19: 这儿吧。

0: 公平，你来有什么事儿？
1: 还记得去年我的生日给我买的那个古董式的表吗？
0: 啊，带八音琴的。
1: 那个表在哪儿买的？我还想要一个。
0: 你说什么？
2: 先生，请您接电话。
0: 我就去。哦，现在没时间了。
1: 我也在没时间了，妈妈。
3: 不知是由于对儿子的爱，还是由于对丈夫的恨，巴山公子再忙，他还是为儿子公平安排了见面的时间。
0: 早来了。
1: 来一会儿了。
0: 要菜单吗？
2: 好。
0: 公平，你还是回家住吧，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
1: 我不愿意回去，我不能再和他住在一起了，他已经说过不让我再回家了。
0: 你爸爸还是爱你的。
1: 是吗？他爱我吗？
0: 听妈妈的话。好，再买那块表还需要多少钱？
1: 我要50万块钱。
3: 有了钱又怎么样了？公平仍然弄不到同样的一块金表，他真是焦头烂额了。而在纽约，刑警肖斯坦为了找焦妮的父亲，他的腿都跑细了。
4: 谁啊？
5: 肖斯坦又来打扰您了。能允许我到焦妮·海沃德的屋子看看吗？
4: 有逮捕证吗？
5: 没有。有这个。验尸所和寻人处都没有，他父亲真死了吗？
4: 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是把人弄糊涂了。要是他每天还能照常走路啊，那就还活着。
5: 他有个很阔气的朋友。
4: 这我没听说过。
5: 那个人叫亚当斯，住5号街，听说他很阔气。
3: 肖斯坦终于在5号街这第一流的住宅区的楼顶上找到了这个阔佬。
5: 不占您更多的时间，焦妮·海沃德您认识吗？
6: 不。
5: 没听说过？
6: 没有。
5: 是个黑人。
6: 是个老头吗？
5: 是年轻人，也就20、23岁吧。
6: 您是肖斯坦先生？
5: 肖斯坦。
6: 几个星期以前司机请假，我开的车，我开车到了马蒂逊街的时候，突然有个老头，是个黑人，迎着车跑了过来，我来不及刹车，把他压了。
5: 啊，
6: 这实在是不可想象。这家伙纯粹是故意撞车，撞车的目的是存心敲诈。
5: 哦，
6: 万幸的很，没压死。
5: 伤得重吗？
6: 没什么，他只是说头疼，作为要钱的借口。
5: 要多少？
6: 付给他6000块钱。
5: 给那个老头了？
6: 交给他儿子。我宁愿花点钱，可以避免追查责任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再找保险公司，因为那样对我也并不合算，所以还是私了了就行了。
5: 亚当斯先生，我来不是为了那个车祸，也不是来了解您和黑人的关系。我想问您的主要是，我想知道关于您说的那个黑人的下落，请您好好想想，他叫海沃德还是叫威利·海沃德？
6: 威利·海沃德。
5: 那6000块钱交给他儿子了？
6: 威利要这样办的。
3: 肖斯坦把了解到的情况转告了东京，洞居从中找到了依据。
7: 焦妮的父亲为了弄到钱送他儿子来日本，所以他有意撞车。
8: 是的，是这个意思。他父亲为了送儿子来日本而撞车。可是为什么要送儿子到日本来呢？
7: 威利说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8: 没有，遗憾得很。威利在车祸之后进了医院，不久接到焦妮在日本被害通知，就去向不明。他的失踪可能是有意隐蔽。
7: 就是说威利知道他儿子在日本被害，不想叫别人知道，所以隐蔽起来了。
9: 你的推理先往后放吧，听听纽约警署的报告吧。
10: 威利·海沃德曾在日本住过，从1946年2月直到1949年9月，他在日本一共住了3年7个月。他作为占领军曾住在横须贺的基地。
7: 那个草帽和诗集正是那个年代。
10: 嗯，虽然不像洞居推理那样，但是也许被害者 为了找他父亲在日本时候的知心朋友而来日本的，因为那时候被害者还小，所以戴着草帽和诗集作为是威利的儿子的证据。我认为这样考虑还是合乎逻辑的。
7: 威利为送着儿子来日本而自我牺牲了。
11: 阿蛇，阿蛇，
3: 洞居分析的应该说是很有道理，可是事实又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巴山公子回到家里。
0: 太太，您回来了。
12: 回来了。
0: 停电了
12: 啊。老爷休息了吗？
0: 还没休息，他在考虑国会的事呢。
12: 是啊，你们休息吧。哎，明儿早七点钟叫我一下。
0: 是，祝您晚安。
3: 当他经过儿子公平的卧室，忽然听见了什么声音。
0: 公平，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3: 没怎么，我从床上掉下去了。
0: 我看你好像有什么苦恼的事儿。
13: 我把人压死了。我的车，是我开车把人给压死了。
0: 真的？后来呢？
13: 我因为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就把他扔到海里去了。
0: 你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告诉我，找个替身，或者让你爸爸想个办法？
13: 我能知道该怎么办吗？就是让爸爸给想一个办法，或者找个流氓当替身。如果那样做了，我的苦恼还不是照样吗？我想找警察去自首，我还是进监狱去。
3: 儿子的话是真的还是试探妈妈的呢？巴山公子这个曾经走过心酸的人生道路，心灵受过创伤的女人，今天作为议员夫人，著名的服装设计专家，她所想的又是什么呢？
0: 你进了监狱，死去的人能复活吗？你压死人是有罪的，扔到海里就罪上加罪，你既然犯了罪，就应当及时去自首才理所当然。可是你到现在才要去自首，你以为这样能得到宽恕吗？为什么一开始你不那样做？你是压死人的罪人，你真的去认了罪，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13: 会解除我的苦恼。
0: 你要知道，到那时候你以为真能解除苦恼吗？不会的，只能相反。
13: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应该考虑今后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前几天你指责我也是肮脏的，妈妈这一生受尽了屈辱。30年前在战后的混乱中，人们为了生活而在拼命，就在那个时候我正好遇到你爸爸，我们从一无所有开始创建了公司，后来生了你。以后你爸爸当选了国会议员，可是他辜负了我的期望，我那时真想一走了之，但是没那样做，因为你太小，我也没本事找工作，为了独立才学了服装设计。我总希望能离开你爸爸，带着你一块儿离开这个家。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了，你爸爸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我们也同样可以不需要你爸爸了。我想这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13: 我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0: 我不能眼看着让警察把你抓去。我做母亲的为了你什么都可以干。你到纽约读书去吧，去吧，妈妈。 在五号街租了一个商店，你可以到那儿去上学念书，等着我，我也去。你到纽约去吧，开始你新的人生吧。
3: 此刻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这是巴山公子现在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0: 找我吗，先生？
5: 是来找您的。还记得这个吗？
0: 啊，这个东西，这个和我给公平买过的那个一样。
5: 您儿子的表他还带着吗？
0: 啊哈，他一直随身带着的。
5: 我们想见见您的儿子。
0: 啊，他已经到纽约去了，他想在那儿上大学。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5: 发生了一起车祸，在现场捡到的。您儿子什么时候去的纽约？
0: 车祸是哪天的事儿啊？
14: 车祸那天，先生您正在皇家饭店举办时装展览。
0: 啊，那样的话，公平他整天帮我干活来着。嗯，到深夜一起吃的面。不信，您往纽约打电话问他。
3: 纽约的电话先不忙打，倒是把该了解的情况在东京先弄清楚再说吧。这天洞居来到了一家小酒店。
15: 西条八十的诗不能和流行歌相比，因为那是受了法国象征派诗的影响。
13: 他的诗多么生动，令人回味。
3: 洞居把情况向纳西主任做了详细汇报。
10: 关于西条八十的诗是好是坏，我虽然不懂，但是被害者所以那样的爱惜草帽和西条八十诗集，是借诗意表现了他的怀念心情。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被害者死前说的在这个诗里也有。 Kiss me 就是 Kiss me，
13: Kiss me 就是 Kiss me，
10: 这我认为有点牵强。
15: 这个可能和语音学有关，凡属西班牙语系的人把带了的音说得特别重，为了掩饰他的西班牙语音，有意说得很轻，几乎听不见。比如把 kiss me 说成 kiss me。 教你是西班牙语系的人，出生在美国黑人街。
3: kiss me 的意思就是雾鸡温泉。听说阿仲太太在战后曾经看见过一个黑人士兵带着妻子和孩子到过那儿，那就去雾鸡温泉走一趟吧。可惜当洞居和横渡到了那里，阿仲太太已经被人从大水坝上推下去摔死了。
15: 这么说是为了灭口而害死的，
5: 怕暴露了身份认出了凶手。
10: 是啊，看来他知道我们的计划要到克里斯米，婴儿走在我们之前。
5: 你说的对，杀娇妮的和杀阿仲老太太的凶手是一个人。
15: 主任，根据您的判断，娇妮到日本来是为了要见谁？如果这样，从娇妮的心情来推测，要见的是她妈妈。您看这样考虑是不是有道理？
10: 不，你要知道，威里在1949年回到了美国，和泰莱萨结的婚。
5: 户口要是伪造的呢？
10: 你是说他在日本生的吗？
5: 是啊。根据他皮肤的颜色，怎么也不能认为他是纯粹的黑人。
10: 关于黑人街的黑人户口不能过于信任，这倒听说过。好，设想就到这儿吧。阿仲老太太的来历呢？
5: 关于那个阿仲老太太，听说出生在福冈县九之滨。
3: 波浪拍击着岩石，浪花飞溅，九之滨海岸到了。这就是阿仲太太表妹吉野的家。
16: 您好啊。

0: 托您福。
1: 我们来想问问您表姐阿仲的事儿。
0: 他的事现在我一点也不知道了。妈妈，
1: 太太，我们是警察，关于阿仲的事儿您谈谈。
0: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真老糊涂了。前几天不还给您来了封信吗？
1: 来信了吗？
0: 前几天来的。
1: 哎，信上写些什么呀？
0: 那我记不清了。
1: 那封信还有吗？
0: 扔了。
2: 您知道关于阿仲太太最近被害的事情吗？
3: 阿仲太太被害了，
1: 所以我们正在找那个凶手。信上写了些什么呀？
0: 说是杀黑孩子的那个凶手在东京。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信上没有写。
1: 您谈吧。
0: 我和我死去的丈夫，到过满洲。
4: 是吗？你还到过满洲？
0: 战争完了，撤退回来，那时候我是无家可归。我就求阿仲，他就让我住在了横须贺基地。
1: 阿仲太太干什么事儿？
0: 开了个酒吧间接待占领军。
1: 原来是这样。店的名字叫什么？
0: 店的名字嘛，叫什么来着？
1: 请抽烟。
0: 我在他那儿住了半年多，他帮助了我，后来才办好了手续，回到了这个地方来。
1: 以后阿仲呢？
0: 一年以后那个店关了，他就到了昆兹米。
2: 您还记得有个姑娘和黑人？
0: 那我不知道。
2: 您应该知道，
0: 在这个本地的有一个人。原谅我，就说到这儿吧。
1: 不要紧，您谈下去。
0: 那个时候只要能活着。
2: 那时候都一样，我也是个流浪儿，过着乞丐的生活。
0: 那个姑娘叫巴山公子。
4: 巴山公子，他会是凶手？
5: 他端庄稳重，泰然自若的正在指挥着时装设计大奖表演会呢。巴山公子从后台走出来，正碰上在汽车旁边等他的洞居和横渡。
1: 巴山先生。
6: 我们见过的。
1: 有点事儿想跟您打听一下。
6: 在这个时候不行，我还要参加一个会去呢。
1: 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了。
6: 总理大臣也要到会，所以不能迟到。一边走一边谈吧。
2: 4月27号您坐的是什么样的车？
6: 是在时装展览会那天吧。常坐的波罗显那天检修，另外借了个车。
2: 什么型号？
6: 是白色皇冠牌的。
2: 在那前一天晚7点15分左右，您曾到清水谷公园，您干什么去了？
6: 那正是展览会最忙的时候，不可能到那儿去。
2: 是吗？可是那天7点10分到30分之间，会场里没见您露面。
6: 因为身体不大舒服，到地下附属医院注射去了。
2: 据大夫讲，您没有注射，只是把药拿走了。按理说5分钟就能回到会场。
6: 我在身体没有恢复之前到候诊室休息来着，公平陪着我。不信可以问公平。
2: 说谎。您是到公园去了？

0: 在那儿伺候着教你。
1: 谁？
0: 叫你海伯特。
1: 叫你海伯特？
0: 就是后来追您到42层楼的那个黑孩子。
1: 啊，那个黑孩子教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刺他呢？
0: 因为你是他妈妈。
1: 是那样吗？编的真有意思，你能当个小说家了。
0: 别装了，
1: 说的好像真的似的。您是个警察，要是真有那样事实的话，请拿出证据来。你们想干什么？
2: 巴山公子先生，您5月20号没到克里兹米去过吗？
1: 克里兹米那是个什么地方？
2: 认识阿仲太太吧？
1: 不认识。
2: 哦，真奇怪，九之滨是您的出生地吧？
1: 啊，
2: 战争结束后，在阿仲太太的店里有个干活的，是个姑娘，她就是九之滨出生的，她就叫巴山公子。
1: 您曾经去过九之滨吗？姓巴山的在那儿有几十家呢，叫巴山公子的我知道就有3个呢。好吧，时间不早了。您还有什么事儿？
2: 您听，妈妈就在那个夏天啊，在那儿克里斯米的路上，我那草帽掉进了深渊，您还记得我吗，妈妈？
1: 再见。
3: 洞居和横渡的提问，不说愚蠢吧，也够没策略的，怪不得纳西主任要责怪他俩了。
4: 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呢？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无根据的怀疑，初出茅庐的才这样。
5: 是的，我认为巴山公子是嫌疑犯，我说过嫌疑要把嫌疑的证据拿出来。
6: 主任，现在最好让我亲自去趟纽约，把焦尼真正的母亲和他父亲的情况调查清楚。
5: 还有他儿子公平，可能是因为车祸所以逃到纽约，要是把他抓住了，巴山公子和他儿子的内幕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4: 好吧，就这么办。洞居到纽约去调查，横渡继续追查阿仲被害的线索，
5: 还有巴山公子30年前的情况。
4: 嗯，好，祝你们成功。
3: 洞居真的来到了纽约，他找到了25警察分署署长，这位不愿意管日本人事的老头，虽然认为洞居不一定会比肖夫坦做得更好，但他还是把洞居带到了射击练习场上。
7: 你在这儿等一下。你老了，以前你可是百发百中啊。
8: 以前我的靶子就是你的肚子，我只要瞄准你的衣服扣，保证是百发百中
7: 啊。我来试试。过去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说吗，干外勤只能当警察，坐办公室就能当署长。
8: 这是你的逻辑，
7: 坐办公室就容易提升，像你们干外勤工作的提升的机会就少。
8: 那拼命干也提升不了了。
7: 这个秘密我只跟你说，不要告诉别人，不然的
3: 话。合作谈何容易，由于肖夫坦不把黑人当人待，黑人根本不回答他的问题，调查进行起来很困难。为了节约洞居的开支，肖夫坦把他带回自己家里去住。可是当洞居一见到当年作为占领军的肖夫坦和日本女人拍的照片，以及他手上刺着的海马，他的回忆又翻腾起来。
6: 不用了，我要告辞了。
9: 什么意思？
6: 我另找旅店去，我一个人住好一些。
9: 那好吧，大街那边有个小旅店，又便宜又干净。
3: 老于世故的肖夫坦倒是领悟到了。

0: 洞居心里的打算，所以也不再挽留他了。可是暗中保护的措施一定要有。
1: 谁呀？是安娜吗？我是萧福坦。我跟你说，一会儿有一个日本人要到你那儿去，你要保密。如果他出门，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你要马上告诉我。记住，我一直在家。
0: 就在洞居自己来到白天和萧福坦一起到过的黑人酒吧间，黑人们包围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通猛打。

0: 了。
1: 肖斯坦接到了安娜的电话，立即赶来了。
0: 你还是回东京去吧，在这儿也没用。不，回去吧。
2: 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怎么能回去呢？
0: 没发现那有什么办法？威力到底能在哪儿？
2: 我想知道教你准确的生年月日。
0: 什么？
2: 根据皮肤的颜色教你 Hammond 不可能是威力和 Teresa 的孩子，教你真正的妈妈应该是日本人。
0: 你说她是混血儿？
2: 是，你在日本待过，日本女人不是好吗？
3: 再来一杯咖啡。
2: 教你为了找她真正的妈妈才到的日本，威力所以要撞车，就是为了送他儿子教你去找日本妈妈，
3: 为了离开黑人区。
2: 正是这样，可是他真正的妈妈已经不像他想的那么美好。
3: 哦，
2: 杀他的就是他妈妈。
3: 闪过他，
2: 我问过他有没有黑儿子在美国，他矢口否认，因此一直弄不清楚。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他的父亲威利，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调查明白，把证据拿到手。
3: 等等，有个日本女人叫三岛的，住在黑人区，她是个摄影的，问她。
1: 从三岛学子那里，他们真的问到了教你父亲的地址。可是这个老人躺在黑人街上一间遭过火灾的破屋子里，已经只剩一口气了。随你提出什么问题，他都是木然地瞪着双眼，毫无反应。
3: 你就是威利，娇妮在日本被害了。威利，为了送娇妮去日本而有意撞车是你干的吧？当时你向亚当斯要了6000块钱，你是用那个钱送儿子去的日本。你说呀，
2: 你叫他去找妈妈，
3: 你不想让我们帮助你抓到那个凶手吗？
2: 那个女人是不是叫八山公子？
3: 威利，你把娇妮的母亲的名字说出来吗？
2: 还记得这本书吗？妈妈，就在那个夏天，在那基里斯密路上，我那草帽不知怎么了，掉进了深渊。一个知名老人，一个神圣的人，从对面走来。妈妈，我多么爱那草帽。
1: 洞居想到了另一条线索，八山公子说他的儿子公平在纽约，那就把金表送到他住的饭店去吧。
2: 你是金公平，东京警视厅的。
4: 啊，公平！
5: 站住！不准往进来！走开！
2: 把枪放下！
5: 别动！我要开枪了！
2: 你给我老实点！还想逃跑吗？
4: 公平！
1: 早有准备的公平举着枪推开路子就逃到了街上，他钻进一辆小汽车把他开跑了。当洞居追出饭店，肖夫坦开着车赶到了，一辆车在前面逃，一辆车在后面紧追。穿过还没有使用的高速公路，公平不顾一切朝前冲去。突然有车挡住了去路，他只好跳下车来。他疯狂地跑上一幢建筑物的安全楼梯，他一层层往上跑，跑，不住地跑。肖斯坦在后面顽强地盯住公平不放，公平急了，回头就是一枪。

0: 小福坦立即开枪还击，公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1: 混蛋，你还算人吗？你杀了，你杀了多少日本人了？
0: 骂完了，洞居也仍然要参加纽约警察署为他践行的小型酒会。
2: 你们两个合作的不错嘛，肖普坦是个优秀的警官。
3: 哼，我知道。
2: 总算是完事了，你这次工作的挺不错。
4: 是，总算了了一件事。
2: 飞机什么时候起飞啊？
3: 明天中午。
2: 你去送他们。
4: 我是准备去的。
2: 我们可以休息两天了，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玩玩去。
4: 明天起我们俩可以钓鱼去。
0: 可是洞居怎么也消除不了对占领军的憎恶。就在肖夫坦和署长谈得正高兴的时刻，他对着肖夫坦开了枪。幸好打中的是镜子里的肖夫坦。
1: 他这是干什么呀？
0: 其实洞居用不着这么急躁，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肖夫坦也不例外。就在他去黑人街给焦尼父亲送东京寄来的焦尼的箱子那天，
1: 我让你袒护日本人，
0: 他被黑人用刀子扎进肚子，死在了垃圾堆上。这一天，巴山公子胸前带着花，坐在发奖大会上。
5: 现在进行大会下一项，发表1978年度时装设计竞赛银奖获得者许哲礼先生的幻想蓝色的设计，由评委会发奖。大会根据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徐真理先生的幻想蓝色的设计被选为第7次的设计银奖，特此发给徐真理先生设计银奖奖状。
0: 洞居悄悄走到他身旁，
3: 请您出来一下。
6: 请等发奖大会完了吧。
3: 您的儿子军公平他死了。
6: 在哪儿？
3: 在纽约，因为拒捕畏罪潜逃被击毙。

0: 现在进行大会最后一项，发表1978年度时装设计竞赛大奖获得者巴山公子先生的强颜样式的设计。
1: 先生，先生，请您到台上去。
0: 大会根据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巴山公子先生的祥言样式的设计被选为第7次设计大奖，特此发给巴山公子先生设计大奖奖状。请您按照来讲吧。
1: 抱着奖牌和鲜花的巴山公子脸色苍白，目光呆滞，脚步踉跄。当他走到台上，久久的不能开口。会场的人屏住声息，在等待着他讲话。
2: 我的儿子死了，他是我的心肝，我就是为他而活着，只有他一个了。为了爱护这个孩子，我什么都干了。

0: 因为我爱他，我以前给他读过一首诗。妈妈，妈妈就是在那个夏天，在克里斯密的路途上，我那个草帽不知道它是怎么了，掉进了深渊，还记得吗，妈妈？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草帽了，所以只剩下另一个草帽，不想再把它丢失了。妈妈，我多么爱那草帽啊！但是一阵风刮走了我的草帽，我是多么懊悔呀！我在找他，但是已经被风刮走了，却把我的孩子带走了。
1: 巴山公子回忆起给儿子教你钱的那天，儿子是怎么回答他的？
2: 这是干什么呀？我有的是钱。妈妈，我是你的孩子。
0: 我知道，这你，我知道你不想走，但是你必须离开这。
2: 我不走。
0: 这你，你不能不走。
2: 妈妈，记得这草帽吗？
1: 是啊，草帽，儿子，草帽丢失了，再也回不来了。儿子杀死了，再也不能复活了。
0: 一个知名老人，一个神圣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从对面走来，想保护这顶帽子，但是一阵风把帽子刮走了，一阵风把帽子刮走了，失去的草帽不能再回来了。
2: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认你的孩子？你看我呀，妈妈，我是你的孩子，我不能离开你。说呀，你爱不爱我？
0: 妈妈，那个草帽不知怎么掉进了深渊。那个时候，路旁开的百合花已经全都枯干死了，在那秋天，灰蒙蒙的晨雾笼罩了丘陵，在那草帽的下边，每天晚上都有蟋蟀在哭泣。
2: 子通啊，妈妈！
1: 巴山公子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儿子教你张开双臂向自己猛扑过来的时候，自己是如何把刀刺进儿子的胸口的。
2: 妈妈，我是那样的讨厌吗？
1: 是的，在巴山公子看来，教你是讨厌的，因为他成了败坏自己前途和名利的因素。巴山公子还看见儿子焦怒握着刀柄狠狠地往自己胸口深处扎下去的沙发。

0: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想做好事，但做错了。现在我的孩子死了，已经失去了的我那草帽，他是不能够再回来了。所以给我这个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要这个奖，但愿我的孩子能回来。
1: 八山公子流着泪跑出会场，他紧握方向盘朝山崖开去。过去心酸的人生一幕幕重新出现在他眼前。

0: 美国占领军对年轻的巴山公子蹂躏。教你小时候的呼唤，威力回国的时候抱着哭闹的教你，满身泥土的巴山公子朝开来的火车冲去。黑市小贩俊阳平拉住了巴山公子，动机的车子追上了巴山公子。巴山公子走下车来，动机和横渡也下了车，他们相对凝视着。
1: 叫你开瓦的是你的儿子？
0: 巴山公子深深的点点头。
1: 害死阿仲太太的是你吧？叫你害瓦的也是你杀害的吧？
0: 巴山公子仍然深深的点点头。
1: 现在你被捕了。
0: 巴山公子转过身，慢慢的朝断崖走去。他把手里的草帽使劲投进深谷，草帽飘飘摇摇向下落去。洞居和横渡面面相觑。当他俩回过头来再望巴山公子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草帽再继续向谷底深处飘，教你呼喊妈妈的歌声响彻山谷。妈妈，那个夏天在克里斯米的路上，我的草帽不知怎么掉进了深渊，你还记得我吗，妈妈？

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教你被母亲刺死，教你的父亲穷困潦倒，自伤身亡，公平畏罪忌苦被击毙，潇洒被杀害，巴山公子跳崖自尽，他们一个个以自己的惨死走完了各自的人生道路，而为自己留下了证明。

应该说，这个证明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所做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幺零五幸福老电影。爱情故事这部美国经典爱情电影于1970年上映，1988年引进。影片讲述了哈佛富家子弟奥利弗与出身平凡的詹妮弗冲破门第相恋成婚。婚后虽然生活拮据，但却甜蜜幸福。然而正当生活向好时，詹妮弗却罹患绝症，这段炙热的爱情也最终以悲剧落幕。影片获得第43届奥斯卡最佳配乐等七项提名，主题曲 Where Do I Begin 与那句爱就是永远不必说对不起的台词流传至今。
1: 这缠绵悱恻的爱情曲是那样令人情怀激荡，它的每一个旋律都洋溢着深沉的爱，炽热的情。纯真无瑕的爱情跟生命一般珍贵，只有真心相爱的人才能爱得强烈，爱得忠贞，才能真正获得爱的真谛。不知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生活中没有了爱情，那生活就变得暗淡，就失去了光彩。一旦神奇的爱情闯入了您的生活，您的生活变得会更有意义，您的心里充满了无限深情的爱。然而爱情又是那样的微妙，来得过于突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仅仅是由于一次争吵，一次偶然发生在拉特克利夫大学图书馆的争吵，
2: 你们这儿有《中世纪衰落》这部书吗？
3: 你们不是有自己的图书馆吗？
2: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3: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2: 到你们这儿借书难道就不合法吗？
3: 不是什么合法不合法，书还要讲情理。你们哈佛大学有500万册藏书，我们只有几千册。
2: 我就借一本，妈的，明天我还要参加考试呢。
3: 你嘴放干净一点，预科生。
2: 你凭什么说我是预科生？
3: 你看上去又蠢又富。
2: 实际上我又聪明又穷。
3: 我才又聪明又穷。
2: 你就那么聪明？
3: 我不会去跟你喝咖啡。
2: 我并没有请你啊。
3: 对了，你蠢就蠢在这儿。
1: 你真以为是为了一杯咖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就是最蠢的了。谁不知道，再蠢的小伙子在姑娘面前也会变得聪明起来，更何况眼前这位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呢。
2: 卡瓦戴蒂小姐，我说过我叫奥利弗。
3: 是名还是姓？
2: 是名。
3: Oliver 什么？
2: Barry。
3: 和诗人 Barry 他同姓？
2: 是，可没关系。
3: 有幢楼叫 Barry。
2: 对。
3: 嘿，我在和一座真正的 Barry 大楼喝咖啡。
2: 我不是 Barry 的大楼，是我的曾祖父把这幢楼给了哈佛的。
3: 啊，所以他的曾孙也就能进这所名牌大学了。
2: 哦，你既然觉得我不怎么样，你干嘛非要强迫我坐在这儿请你喝咖啡呢？
3: 因为我喜欢你。
2: 我是供社会学的。
3: 我怎么没看出来？
2: 为优等生开的课程。
3: 预科生，看来你还有点小聪明。
2: 那是吗？
3: 是啊，你在追我对吗？
2: 我说接你。
3: 干嘛？
2: 小姐别那么傲气，听我说，星期五晚上有场冰球赛。
3: 是吗？
2: 请你去看。
3: 我干嘛要去看一场低水平的冰球赛？
2: 因为有我上场。
3: 你在哪一队？
1: 姑娘喝咖啡还可以，看冰球可就外行了。她看的是人，是奥利弗，不是球。进不进球无关紧要，谁胜谁负根本不在乎。可是奥利弗，哈佛大学的著名球星，本想在姑娘面前露一手，不但没露成，反而丢了丑。
3: 你的朋友们正打得起劲，你干嘛坐在这儿？
2: 我被罚了。
3: 啊？
2: 我被罚下场了。
3: 你犯了什么规？
2: 用力过猛。
3: 丢脸了啊？
2: 行了，你别说了。
3: 什么？
2: 我非跟你家算账不可。你看，就是他。行了，你走吧。
3: 你真无赖。你也会跟我算账吗？
2: 你再不住嘴，我就跟你算账。
3: 我走了，再见。我终于看完了一场冰球赛。
2: 你最喜欢什么？
3: 看你被罚下场的样子。
2: 谢谢。
3: 我说过可以这样吗？
2: 什么？
3: 吻我。
2: 我忘乎所以了。
3: 我可没有。
2: 也许我几个月不给你打电话。
3: 为什么？
2: 好，一回宿舍我就给你打电话。
3: 你这坏家伙。
2: 你刚才还说你不会忘乎所以呢。哎，接你。要是我说我爱你，你会怎么回答我呢？
3: 要不是真心就别那么说。
2: 你认为我不真心？
3: 哦，你是巴尔特家的人。
2: 怎么讲？
3: 你们家太有名望了，人人都知道有幢巴尔特大楼。
2: 啊，你在调查我对吧？
3: 我可没和别人在外面吃过饭。
2: 我是别人吗？
3: 你说呢，余克生？
1: 你是否感觉到了对这个问题，接你姑娘是有意躲闪，有意回避？穷人家的女儿和富翁少爷谈恋爱，你曾有过多少悲剧？悬殊的家庭门第，又如何能使爱情持久？接你的忧虑，也并非没有道理。
2: 珍妮，
3: 什么？
2: 谁是菲欧？
3: 我父亲。
2: 啊？你管你的父亲叫菲欧？
3: 是他名字，你怎么称呼你父亲？
2: 坏蛋。
3: 啊，当他的面叫。
2: 我从来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3: 哦，他戴着面罩。
2: 嗯，可以这么说。
3: 他一定很傲慢，要知道你可是哈佛的体育明星。
2: 他也是。
3: 他参加过什么比赛呢？
2: 他参加了1928年奥林匹克的单人滑艇赛。
3: 哦，胜了没有？
2: 没有。
3: 你干嘛管他叫坏蛋？
2: 因为他管着我，逼着我干那些所谓的正经事。
3: 干正经事有什么错？
2: 我不愿意别人按照巴尔特的传统来安排我的生活，也不愿意每学期非得考多少分。
3: 哦，怪不得你最恨上优秀生的名单呢。
2: 我讨厌他逼着我一定要我做出成绩来，可我做出成绩的时候他又很冷漠。
3: 太可笑了。
2: 你知道比赛之后他说什么？
3: 怎么，你父亲专程来看你打球了？
2: 是的，比赛结果是我们输了，而且我差点被那群野蛮的加拿大人给打死。可你知道大银行家对他儿子说什么了吗？
3: 他说什么了？
2: 告诉你，法学院院长是我的同学。
3: 那你想让他说什么呢？过问你的性生活？
2: 你在替谁说话？
3: 我没想到这是一场内战。
2: 你不懂。
3: 哎，我所懂的不比你想象的差。你的父亲，对不起，你的那个坏蛋，他得过坏分吗？嗯，
2: 他得过诺贝尔奖学金。
3: 啊哈，你看，巴尔特家。

0: 足出了个尖子，问题就来了。
1: 算了，别说了，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谁说了不起了？
1: 哎，我给父亲打电话叫过他的名字，而且说我爱你，我爱你了吗？
0: 没有。
1: 这不完了。
0: 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叫奥利弗。哦，这是巴尔特大楼，你干嘛不表示点敬意？
1: 这是校园里最难看的大楼，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0: 你可真有见识。
1: 我一看见这座大楼就觉得受不了，谁能和他的名声相称？
0: 我能举出两个人来。
1: 谢谢。Jenny， 对音乐我并不反对，可你干嘛非得在学习时弹琴？
0: 我是在学习，题目叫结构分析。
1: 是吗？
0: 再这样看我，你可要溜级了。
1: 我没有看你，我在看书。
0: 啊，这本书的章节可真短呢。
1: 你还没有漂亮到这种程度。
0: 这我知道，可你要那么想，我又有什么办法？
1: 你别以为我想和你做爱。
0: 是吗？
1: 我对这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太好了，我们的想法一致。
2: 听我说，杰尼小姐，我知道你会耍帅，可是我才不吃你那一套呢。你是 Radcliffe 学院的高材生，你什么心里都有数，我可没兴趣和你耍嘴皮子。你要总这样，还是搞你的音乐 Words， 将来走你的鸿运去吧。我知道你害怕了，为了不受伤害，你给自己筑了一道玻璃墙，可这样一来与世隔绝，这很危险，杰尼。至少我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有勇气承认你的烦恼。
0: 我烦恼，奥利弗。
1: 嗯。

0: 深沉的爱，真诚的爱，甜蜜的爱情深似大海，抛开一切忧愁和烦恼，天地是属于真诚相爱的人。今日海誓山盟，日后坚贞不渝，爱情根植在人们的心灵里。甜蜜的爱情令人陶醉，它带来了幸福，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欣慰。心中充满了爱，宇宙间万物更有生机；心中充满了爱，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愿爱情常在。
1: 我获得了明年去巴黎的奖学金。
2: 巴黎？
3: 我从来没去过欧洲，真想立刻就去。
2: 这事你知道有多久了？
3: 得了，奥利，别傻了，我求求你，这免不了。
2: 什么意思？
3: 我们毕业之后都各奔前程，你要去读法学院，我……
2: 你在说些什么？
3: 你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可我没社会地位。
2: 这和各奔前程有什么相干？我们现在不是彼此相处得很幸福吗？
3: 哈佛就像圣诞老人的口袋，里面装满了各种玩具，可是节日一过，这些玩具也就……
2: 这可比节日要重要的多些。
3: 这些玩具就倒了出来，各归其主。
2: 难道你还想要回老家烤你的饼干吗？
3: 是糕饼，别取笑我的父亲。
2: 别离开我见你。求求你。
3: 可是我的奖学金怎么办呢？巴黎呢？我从来就没去过巴黎。
2: 可我们的婚姻怎么办？
3: 谁跟你说过婚姻的事？
2: 我现在就和你说。
3: 你想和我结婚？
2: 是的。
3: 为什么？
2: 那因为……
3: 理由很充分，
0: 不需回答，不需要再说什么。

0: 爹你满意的。可是被儿子称作坏蛋的父亲把雷的三世，他会满意吗？奥利弗决定带着金女去见见父母。在回家的路上，奥利弗的车开得飞快，他的心情是那样急切，而且还有一丝慌乱。
1: 你开车像疯子一样。
2: 这是在波士顿，大家都这样。
1: 等不到你父母收拾我们，你就会把我们报销了。
2: 杰尼，我父母会喜欢你的。
1: 坏蛋也会喜欢我。
2: 当然，肯定的。杰尼，你的自信心上哪儿去了？
1: 早就消失了。
2: 没有什么，杰尼。
1: 你在电话里怎么讲的？
2: 我说顺路看看。
1: 哦，只是顺路对吗？
2: 一点不错。
1: 这星期回了几次家？
2: 一次也没有。
1: 哦，真少见。

0: 你开慢点儿。停停，奥利弗，别开玩笑，把车停下来。我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1: 嗯，什么样子？
0: 这太阔气了，太豪华了。
1: 别担心，这有什么？嗯，
0: 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有个名人的名字 ，Abigail Adams Wendy Wasp。
1: 别怕。
0: 你呢？

0: 你别太紧张。
1: 我没紧张，你的手冰凉。
0: 你也是。
1: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溜吧。
2: 奥利弗少爷您好啊。
0: 你好 Florence， 他叫 Jenny。
1: 少爷，我知道你们家会有仆人的。
3: 把大衣给我，你的父母都在客厅呢。
1: 这些照片都是对哈佛大学有贡献的。
0: 这算不了什么。
2: 嗨，你没说过你们家和华山俱乐部有关系啊。
0: 是啊，我是从木头堆石头罐里出来的。我想让你们认识一下杰尼·卡拉维里。
1: 卡维莱里，
4: 你是那个卡瓦利利亚·罗斯金卡纳？
1: 不，不是。
0: 妈妈你好。
4: 你好，亲爱的。
5: 见到你很高兴。你好吗，孩子？
0: 很好，很好。
4: 请坐吧，别客气。
5: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杰尼芬？
1: 我父亲是烤糕饼的。
5: 哦，他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1: 叫菲尔糕饼店，
0: 在罗德岛克兰斯顿。
5: 真有意思。
1: 看来你们家是克兰斯顿人，几乎都是。我母亲是福尔河人。
5: 巴瑞斯家在福尔河有几家工厂，
0: 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剥削新英格兰的穷人。
5: 那是19世纪的事了。
1: 等你有了继承权，可以把钱都送给他们作为补偿。
0: 这正是那位哲学家圣西蒙所鼓吹的呀。
5: 是在18世纪。
0: 不早了。
1: 急什么？吃了饭再走嘛。
0: 不用。
1: 可以。
0: 不，我们还要赶回去。
5: 不行，你们要留下来吃晚饭。奥利弗，法学院有消息吗？
0: 没有，还没有。
1: 他会考上的，谁也不如他。
5: 那倒是，他一定会以好的成绩毕业的。
1: 奥利弗在学校成绩一直很好，甚至在中学时他就
0: 妈妈。

0: 啊，这些算什么？想进法学院的人多着呢，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1: 我想给法学院院长打个电话。
0: 不，请您别这样做。
1: 我只是想问问他知不知道。
0: 我想和大家一起收到录取通知书。
2: 父亲是爱儿子的，可是奥利弗对父亲的这种关心无动于衷。他厌恶这个家，他讨厌父亲对自己的一切都实行专制，这种爱实在令人受不了。
1: 开车要小心，奥利弗，宁可慢一点，不要出事。
3: 你是存心想激怒你父亲吧？
0: 感情是相互的，你没有注意到？
3: 依我看，你不会为了迎合老头子而做出一点让步的。
0: 让我迎合巴里的三世是不可能的。
3: 如果你和吉尼卡维莱里结婚呢？
0: 你这么想的？
3: 这是问题的一部分。
0: 吉尼，你不相信我在爱你？
3: 我相信。我想你还发狂地爱着我和你非常悬殊的社会地位。
0: 不对，
3: 听我说，奥利弗，我还没有做出判断，我只是这么想的。我不仅爱你，还爱你的名字，你得到的荣誉，总之这是你的组成部分。
0: 你能做得到吗？
3: 什么？
0: 你这么了解我还爱我？
3: 这是事实，尼克森。
2: 奥利弗决心已定，自己的婚事绝不允许父亲插手。可是严厉的巴雷特三世又岂肯轻易罢休？第二天，父亲亲自来到了儿子的学校。
1: 你好吗，孩子？
0: 还好，还好，先生，还好。
1: 法学院有消息吗？
0: 我给你打过电话了，你忘了？
1: 哦，对了，祝贺你，你将是我们家第一个高级法官。
0: 也许我只能成为一个小法官。
1: 很好。Raymond 怎么样？
0: 他进军官学校了。
1: 哦，陆军。嗯，很好。
0: 不好。你还没问 Jennifer。
1: 我还能说什么？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不是吗，奥利弗？
0: 你觉得他怎么样？
1: 人倒还可爱，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能够顺利地进入 Radcliffe 高等学府。
0: 直说吧。
1: 问题不在于那位小姐，而在于你。啊，你的背叛行为。啊，你这是背叛。
0: 我不明白。娶一个漂亮而又聪明的 Radcliffe 高等学府的女生做我的妻子就是背叛？她又不是那种荒唐的嬉皮士。
1: 她并不十全十美。
0: 你不满意她是天主教徒，还是因为她穷？
1: 她对让你着迷的是什么？
0: 我该走了。
1: 别走，我还没有说完。我要问问你，再等一会儿。
0: 一会儿是多久？
1: 读完法学院，如果真心相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0: 是真心相爱，可干嘛非要经受这种考验？
1: 因为这是我对你的要求，
0: 你这是命令我。
1: 奥利弗，要是你现在娶她，那我们只有脱离关系。
0: 爸爸，你简直不同的生活。
2: 虽说是计划，可对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办法。要妻子不要老子的选择，对巴雷特三世可是个不小的打击。脱离了父子关系，断了经济来源，一时间富翁少爷变成了穷光蛋。怎么办？有必要找找法学院院长谈谈。
4: 我们希望你明年能够进法学院。
0: 是的，院长。可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
4: 但愿不是改变志向吧。
0: 没有，我仍然想进法学院的。可我需要奖学金。
4: 真的？
0: 这是我来的目的。
4: 这真是怪事。从你的家庭来看，
0: 我不再是他儿子。
4: 你说什么？
0: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误解，已经脱离关系了。
4: 真是太不幸了，巴尔特先生。
0: 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4: 可是我们有很多经济上比你更困难的学生。
0: 还有比赤贫更困难的吗，院长？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暑假我们就开始工作，接你去私立学校教书，可只够吃饭的，交不起学费，贵校的学费太昂贵了。
4: 是的，
0: 我确实需要奖学金，我是哈佛的优等生，又被你们录取了，可是我又没有存款。
4: 可你有个百万富翁的父亲。
0: 过去有过，难道因为我和一位富翁有关系就应该受到惩罚吗？
4: 巴尔先生，我不愿意介入你们的家庭纠纷，我讨厌这种事情，请你理解我。
0: 明白了，谢谢。
4: 也许到期中时。
0: 谢谢，占了你不少宝贵时间。
2: 法学院院长婉言谢绝也是合情合理，虽说不易介入家庭纠纷，但还是留下了活口。然而身无分文的女婿要拜见岳父大人，心里不觉有点惶恐不安。
3: 这是我读初中的学校。
0: 杰尼，我突然成了穷光蛋，你父亲还会喜欢我吗？
3: 他会的，我担保，至少你们还有共同之处。当我第一次向他提起 Oliver Barrett，
0: 说呀说呀，
3: 他简直不敢相信，提醒我别忘了第十一戒律。
0: 第十一戒律
3: 就是别捉弄你的父亲。
0: 还有什么戒律我应该知道的？
3: 有，保持距离。
0: 卡维莱利先生，
5: 菲尔，菲尔，
0: 菲尔先生，我也抛弃了他。
5: 别这么说，奥利弗，父爱是应该珍惜和尊重的，你懂吗？他是珍贵的，
0: 尤其在我家里。
5: 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0: 不必了，先生，父亲和我之间抓上了冷线。
5: 他会心软的，奥利弗会警动的，相信我。等到上教堂的时刻一来到，我去打电话。
3: 菲尔，菲尔，关于去教堂的事，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5: 我并不认为非去天主教堂。要知道，坚尼是个天主教徒，他也许对你说起过。他母亲是个圣徒。常常梦见盛大的弥撒，不过我想上帝会在任何教堂降服给你们的。
3: 菲尔，关于上帝的事，
5: 说吧，
3: 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5: 对上帝，对人人信奉的上帝。
0: 菲尔，我们俩谁都不信上帝，我们不愿做伪君子。
5: 好啊，好。那如果是这样，请告诉我谁主持婚礼。
0: 我们。
5: 你是说你们自己啊？我懂了，有意思。我是说真有意思。你们自己主持对吧？这很有意思啊。你们自己主持，这太有意思了。那如果是这样，请告诉我那是怎么说来的？
3: 你是说合法吗？
5: 对，合法吗？你说呢？
3: 合法，我是说，在学校找位牧师等于不，我是说让他出席一下，然后新郎新娘相互致辞。
5: 新娘也致辞。
3: 现在是新时代了。
5: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呀，是新时代了。
2: 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杰尼的父亲完全同意，可以说是100%的同意女儿的选择。婚礼由他们自己主持。
6: 让我们聆听他们俩在这神圣时刻所致的词。

0: 阿门。
1: 嗯，
0: 他说神圣，神父说的。
1: 他不是神父，
0: 我看是。
2: 当我们的灵魂高昂而坚强地站在一起，面对着面，默默无语，越靠越近，直到伸长的翅膀上发出了闪烁的火光。人世间会有无数磨难，我们怎能踌躇满志？想想，在扶摇直上时，天使们一定会赞许我们，并把美妙的歌声融进我们深沉而珍贵的境界。即使黑暗和死亡已经降临，我们将在没有对抗的人间留下纯洁的灵魂，彼此相亲相爱。让我们在人世间彼此相亲相爱，不再为世态炎凉烦恼悲哀。
1: 我给你我的手，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你愿意给我吗？你愿意和我携手同行吗？你愿意和我终生相爱，永不变心吗？
3: 我，奥利弗·巴里特，选择你，杰尼弗·卡维莱蒂为我的妻子。从今天起，我要爱你，报答你，直到生命停息。
2: 我，杰尼·卡维莱蒂，选择你，奥利弗·巴里特为我的丈夫。从今天起，我要爱你，报答你，直到生命停息。
4: 我以马萨诸塞州政府授予的权利，宣布你们为夫妻。
5: 现在我可被女人给缠住了。
6: 你后悔了？
5: 晚了。
6: Oliver， 学校一年才给我3000块工资。
5: 为什么？
6: 因为我叫 Bart 夫人。
5: 你可以叫卡维莱里小姐吗？
6: 要是我是卡维莱里，我可能就是巴黎的皇后了。
5: 告诉你，我们这房租来可不容易啊。
6: 租4间房才要82.5块，这绝对不可能。
5: 在剑桥区蒙古山就是这个价钱。
6: 房子比我想象的还糟。
5: 这可是我们家呀。
6: 是，可是。
5: 可是什么？
6: 这里有门槛，把我抱进去吧。
5: 你不是从来不信那一套吗？
6: 先抱我进去。
5: 可我们住在顶楼啊。
6: 那好吧，趁我现在年轻漂亮，咱们离婚吧。干什么，奥利弗？干什么呀？
5: 等过了门槛我再告诉你。行了，
6: 这又不是门槛。
5: 我看见我的名字了。
6: 这不是正规的门槛，抱我上楼去，快点啊。啊，
5: 你怎么这么沉呢？
6: 你没想到我会怀孕吧？
5: 是吗？
6: 你害怕了？
5: 我没有。
6: 别骗我，
5: 我刚才有一阵喘不过气来。这该是正规的门槛了吧？
6: 你说呢？
5: 你要不说是，我就把你。
7: 年轻人呢，多么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别再提往日的不悦，从今以后将同甘共苦。有了爱情，生活的磨难也使人感到幸福。这对年轻的夫妇开始了半工半读。
8: 今天为了增加工资的事，我跟校长争执起来了。
5: 你要想办法说服他才行。
8: 我对他说，能在临街学校任教，我感到十分荣幸。
5: 是吗？

0: 我说要知道惠特姆小姐住房主要付房租啊。
1: 听了你的话，他说什么？
0: 好好好，
1: 解释一下。好好好，
0: 工资一年3500块，
1: 这太不讲理了。
0: 我想进修，将来好去公立学校教书，你支持吗？啊，奥利弗，你说话呀。
2: 好好好，
3: 有人说爱情正像一首优美的歌曲，但这首歌曲却不容易谱写，因为它有泥泞也有风雪。但愿所有热恋着的两颗心灵永远保持坦率和信任，生活中一旦少了它，就会痛苦万分。

0: 我还以为你会来个电话。
1: 我不愿意打搅你看书。
0: 嗯，
1: 吃过了吗？
0: 不，我在等你。
1: 你都是大人了。
0: 不太大。
1: 够大了，在思维上。查过信箱了吗？
0: 这个很重要，姐，你等一会儿。
1: 你查过信箱了吗？
0: 没有，有要紧事吗？
1: 有人热情邀请
0: 付电费
1: 吃晚饭。你父亲六十寿辰，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那怎么答复呢？
0: 还用得着问？
1: 奥利弗，我看是时候
0: 了。为什么？
1: 你心里明白，难道还要你父亲跪着爬到这儿来吗？
0: 没得意思。
1: 他向你伸手了。
0: 那是妈妈写的。
1: 奥利弗，你想，他都六十岁了，说不定在你下决心和他和解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0: 你放心，不会和解的。
1: 将来我们的奥利弗武士也这样的话，
0: 那就不能叫奥利弗武士，
1: 他起名叫小丑波佐，他也会怨恨你这个体育球星的。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也许你是高等法官了。
0: 孩子不会怨恨我的。
1: 干嘛不会？
0: 因为我，
1: 你父亲是爱你的，奥利弗，就像你将来爱我们的孩子一样。你们家的人傲慢好胜，一辈子都会认定彼此是冤家对头。
0: 还不是为了你。
1: 是的。
0: 此案了结吧。
1: 那你说请帖怎么办吧？
0: 你看着办吧。
1: 可是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伤害过别人，这件事我办不了。
0: 田妮弗，你就回答不去。
1: 好吧。电话号码。
0: 干嘛不写个便条？
1: 再过几分钟我就没勇气了。电话号码。
0: 3383434。你先拨一。

0: 晚上好，我是 Jenny Barrett。 哦， Barrett 先生，晚上好。很好，谢谢。是的，请帖收到了，就为了这个给您打电话。不，不行，先生，我是说，我们很抱歉。奥利弗，你跟他说说，就打个招呼。
1: 永远不和他说话。
0: 看在我的面上，求求你，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为了我求求你了。
1: 不行，
0: 你这没心肝的家伙。巴瑞特先生，奥利弗想让你知道，他要用特殊的方式表示他是非常爱你的。
1: 你干嘛不给我滚？
2: 不能原谅父亲，难道就可以原谅自己的粗暴吗？等到奥利弗冷静下来，杰尼已经不见了。奥利弗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所有他和杰尼去过的地方都没有。奥利弗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回走，他发现杰尼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抽泣。奥利弗的心都要碎了，没有比伤害自己心爱的人更为痛苦的了。

0: 我忘带钥匙了。
1: 杰尼，真对不起。
0: 不，爱永远用不着说对不起。
2: 为了生活，奥利尔每天出去打短工，接你到教堂里教孩子们唱歌。微薄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吃饭。不管怎么说，为了纯真的爱情，再苦也觉甜。
3: 亲爱的，你怎么到教堂来了？
1: 今天提前收工。
3: 圣诞树买了吗？没关系，这样更好。
1: 除夕你想干什么？
3: 睡觉。
1: 我还以为你和我一起熬夜呢。
3: 你想干什么呢？
1: 睡觉。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怀念这些日子的。
3: 但愿越早越好。
2: 彼此相亲相爱，憧憬着幸福的未来。经过苦难得来的美好生活，倍觉甘甜。
4: 现在将威廉·德德纪念奖授予最佳毕业论文作者奥利弗·巴瑞第四。

0: 家族，为纪念这个杰出的法
1: 你过来
0: 哈佛大学的
2: 多少
1: 有500块呢
2: 哦上帝
1: 来啊快出来
2: 安静点
1: 来吧来快点
0: 全心全意为本周和祖国效力的精神
1: 受以亲爱的杰尼弗巴瑞的贤妻良母奖

0: 这套房子真不错，才80块钱。
1: 我们的车房也要80块。
0: 我不明白，干嘛在纽约还用你的车？
1: 接你，我要家访啊。
0: 为大律师工作用不着家访。
1: 可是去这两位大律师家也要坐车呀。
0: 他们家离得很近，可以步行。
1: 接你，有钱人都坐车。
0: 那是暴发户。
1: 那就是我们。接你，你干嘛老板着面孔？
0: 什么？
1: 我是说我更喜欢博佐这个名字。
0: 给谁起名？
1: 我们的孩子，一个彪形大汉，冰球队的后卫，
0: 叫博佐巴瑞特。
1: 接你，这可是哈佛超级球星的名字。
0: 你真想给咱们将来的孩子起名叫博佐？
1: 只要他是个男孩。
2: 是啊，哪个妈妈不想有个孩子？奥利弗又何尝不想当爸爸？儿子的名字都有了，可是就是不见儿子的影儿。妈妈干着急，爸爸空欢喜，究竟怪谁？只有问医生。
3: 您告诉我们这是谁的错？
4: 我不想用错这个字，奥利弗。
3: 好，就用您的话，一对24岁的年轻人不能生孩子，显然我们其中有一个人是机能失常，是谁呢？
4: 接你。
3: 好吧，那我们就领一个孩子。
4: 奥利弗，问题比这更严重，接你病得很厉害。
3: 厉害到什么程度？
4: 快要死了。

0: 这不可能。
1: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
0: 这不可能。这弄错了，肯定弄错了。
1: 我们给他验过三次血，诊断是不会有问题的，应尽早的通知他。治疗只能延续一段生命，但不会太长。很快我们就给他进行治疗。
0: 他才24岁。他会很痛苦吗？
1: 但愿不会。你还可以和血液专家谈谈，我可以把你介绍给阿迪森大夫。
0: 好吧，我怎么办？我能为他做什么？
1: 要尽量表现得正常，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正常，好吧，正常，我就正常了。

0: 都已无济于事，只有正常才是对接逆的最好医治。这样的正常真是强人所难，令人心酸。正常的外表强颜欢笑，不正常的心里在疼痛，在流血。
1: 杰尼，杰尼，我回来了。
2: 我需要律师。
1: 我就是律师。
2: 我要的就是你。
1: 我也一样。
2: 为什么？我又不是律师。
1: 可你是个淘气鬼，我需要的正是淘气鬼。你真漂亮。
2: 你胡说。
1: 那好，你很难看。
2: 不，我不难看，我从来就不难看。星期四晚上我看着还行吗？
1: 还行就太没诗意了。
2: 别胡扯了，奥利弗，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你了。
2: 啊，这有诗意。哎，谢普莱医生说我们俩都检查过了，他也告诉你了。
3: 你今天去找斯拉顿？
1: 谁？
3: 瑞斯拉顿，你的好朋友，过去和你住在一起的。
1: 原来我们准备一起去打球的，可是我不想去了。
3: 你应该去。
1: 为什么？
3: 我不愿意丈夫身体虚弱，要他永远健康。
1: 我先带你出去吃饭。
3: 为什么？
1: 难道我想带妻子出去吃饭都不行吗？
3: 好吧，奥利弗，那女人叫什么？
1: 什么？
3: 你要带妻子出去吃饭，一定是想让什么人难堪吧？

0: 可爱的杰尼是那样年轻漂亮，那样天真活泼，难道真的就要永远离去？这简直像一场噩梦，但愿是一场噩梦，噩梦醒来是早晨。残酷的现实告诉你，这不是梦。奥利弗的正常还能坚持多久，连他本人也没有信心。你可知道，这个正常不仅要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还要有极大的勇气。
1: 哎，巴利特夫人。
2: 哎，我在厨房里，你进来吧，尼克生。
1: 夫人有件事请你猜猜。
2: 你被开除了。
1: 我要上天了，你猜去哪儿？
2: 内华达州的瑞诺。
1: 法国的巴黎去过圣诞节。
2: 不行，这不是我们要干的。
1: 为什么？
2: 我不想去巴黎，我不需要巴黎，我需要的是你。
1: 你已经得到了，亲爱的。
2: 我需要时间，这是你无法给的。
1: 你见过谢本医生吗？
2: 嗯，还有他同事，他是好人。
1: 谁？
2: 阿迪森大夫，血液专家，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我跟他说你不会介意。
1: 不会的，既然他是好人。
2: 他确实不错，没有瞒我，这正是我希望的。
1: 好吧，别再说医生了。
2: 好吧，我相信你会坚强起来的，你是冰球明星。
1: 我会的，亲爱的，我会的。
2: 还有菲尔，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快活起来。
1: 我快活不起来。
2: 你应该快活，我要求你快活，你会快活的。

冰球场上，杰尼深情地久久地注视着奥利弗，他眼睛里充满了爱情，流露着惋惜，但是没有痛苦。杰尼这个顽强的姑娘坐在雪地里，重温了刚刚逝去不久的过去。此时，她一定想到了许多。是啊，他们曾经是那么幸福，那么甜蜜，那么美好。

0: 看够了？
1: 看不够，我喜欢看你躲闪和迂回的动作。
0: 冰球佯攻术吧。啊，
1: 这我知道，佯攻是冰球的老战术。
0: 喝杯热咖啡吗？
1: 好，我来付钱。
0: 你真大方。
1: 我早就说过，支持你是我最大的幸福。
0: 你一直在支持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我不知道。我们能租辆车吗？
0: 你想去哪儿呢？
1: 上医院。

真的就要永远离开，不再回来。不，不要这样快。可爱的姑娘，你在世上仅仅生活了24年，幸福刚刚来临，爱情的航船刚刚扬帆，你却走得这样匆忙，这样匆忙。

0: 他怎么样了？
1: 他想回家过圣诞节。
0: 那就随他吧。
1: 怕等不到了。
0: 这么快？
1: 是的。
0: 怎么样，夫人？
2: 你可生我要去天堂过圣诞节了。
0: 别瞎说。
2: 该死的，是真的，一点也不痛苦，奥利。好像从悬崖上缓缓降下来，过一会儿就会撞在地上，你明白吗？
0: 明白。
2: 胡说，你从来没从悬崖上摔下来过。
0: 我摔过，见到你的时候。
2: 那是什么样的下降？谁说的？
0: 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吧。
2: 这可是你说的。A 大调奏曲叫什么曲名？
0: 不知道，我可以查一查。

0: 你可别生病啊，尼克森。
1: 不会。
0: 看你脸上内疚的样子，就是病了。你别责怪自己，这太愚蠢，又不是谁的过错。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只有这样我才放心。忘掉巴黎吧。
1: 什么？
0: 忘掉巴黎和音乐，还有你认为对不起我的事情，我都不在乎。你不相信？

0: 那就走开吧，我不愿意守在这儿给我送终。
1: 我相信你的，是真的。
0: 这就好了。求你一件事好吗？你搂着我。

0: 紧紧搂着我，奥利弗。
1: 爹，你永远的去了，谁也无法留住他。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却留下了爱，留下了情，留下了甜甜的微笑。
2: 奥利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打过几次电话，知道情况后，跳上汽车就来了。奥利弗，我想帮助你。
3: 爹，你死了。
2: 对不起。
3: 爹，爱是永远用不着说对不起的。
1: 处在极度悲痛中的奥利弗看着父亲，轻轻地摆了摆手，转身朝着远处走去。让他去吧，他是沿着过去的足迹在寻找失落的花朵和他残留的方向。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

0: 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何干成机，被困牢狱，饱受严刑折磨的她会妥协招供吗？舒儿又会如何营救她？一切谜团，请听梦落大唐第68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8集。
4: 苏旭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本以为至少你今天会在梅园，你父亲接走了他，说是东方家的书院冷清，先接回梅园，调理好身子，再带他一块回洛阳呢。这会儿东方青瑶只怕已经回到梅园了。我也料到了，既然确定了东方青瑶没事儿，我也就放下了一半的心，转而又问道，何干成机呢？苏旭沉默了一会儿笑道，我们先吃了午饭再说吧，我已经很饿了。我虽是着急，但苏旭已经步入后厅，直奔午餐而去，也只得随了过去，何况我虽没有胃口，白马他们却早该饿了。我只吃了几块清淡的小菜，草草吃了一些白饭，便算饱了，静等着苏旭说话。苏旭也不自在，只在指点着哪样菜清爽可口，哪样菜太过肥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听他东扯西扯，都不提何该成绩之事，心知不妙，沉了脸只坐着，也不答话。苏旭情之瞒不过我，叹了口气带我去了书房。依旧是那逼仄幽暗的书房密室，因着春日草木繁盛，暗窗全部被那些藤萝的叶子盖满了，虽看得见窗外绿意盈盈，屋内反而比上次更加阴暗。他到底怎么样了？一进密室，我迫不及待地追问。苏旭只盯着窗外透出的一两星亮点，许久才问，他承认了和齐王有来往，不过你是知道的，李世绩已经发兵齐州，齐王已毁定了，现在我们并不是要找齐王造反的证据。我早料到了，心里寒得如数九隆冬，被素风刮过，我没有感情地吐着字，你们要找的是太子谋反的证据。苏旭垂下头，略写凌乱的发丝飘落在额边，眸光暗淡，沉声道，毕竟他是太子的人，而且你给我们的密信的目的不就是要报复太子和汉王吗？现在回不了头了，继续我们的计划吧。我努力调匀自己的呼吸，尽量平淡地问道，用刑了吗？苏旭回过头，小心地观望着我的神色，觉不出太大的异样来，才说，用了，不过他身子骨硬，经受得住。我心里还是收缩了一下，苦笑道，他那么倔强的一个人，一定不肯招了，下面你们打算继续

严刑逼供。苏旭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息着。我盯着窗外隐隐的亮光，冷笑着说：苏旭，魏王可以派人严刑逼供，而你，魏王也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苏旭蓦地抬头，眼中金光闪现，凌厉地与方才那个暗淡判若两人。我说的话，莫不是关系了他的身家性命？苏旭啊苏旭，功名权位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心里不满而悲哀，但我还是回瞪着苏旭，冷静地不眨一下眼睛。你确信？苏旭终于收回目光，犹豫地问着。我确信，如果你肯帮我，我会告诉你下一任的真命天子是谁。我嘴角飘起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以一个女政客精明和无情与曾经的生死朋友讨价还价。这是一种悲哀，不论对于苏旭还是对于我。苏旭惊讶地凝望着我，密室暗沉的光线里，我的面容应与他的一般阴暗而蒙昧不清。怎么帮你？吐了一口气，苏旭将宽袖轻拂，拂去案上淡淡的灰尘，跪坐在席边安详地问着。我坐到他的对面，微笑着说，我要和根成基活着走出刑部大牢，就如东方青瑶活着走出刑部大牢一样。这不可能。苏旭立刻摇头说，何干成绩和齐王相勾结，铁证如山。如果他出手太子谋反，就如东方青瑶出手齐王谋反呢？我双手按在机上，半个身子立起来。苏旭呼吸微微有一些停滞，继而摇头说，不可能，这般严刑拷打，何干成绩尚不肯提半句太子的不是，何况要他出手。我冷笑着说，记他认为他知道的太多，想杀他灭口，他还会一心护着太子吗？苏旭倒吸一口凉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舒儿，你居然能想到这一层，你到底是天才还是……他终于没把下半截的话说出来。我咬了咬嘴唇说，我不是天才，我是恶魔。我救出了东方青瑶，却害了何干成绩。苏旭的浓眉挑了几挑，紧紧地皱了起来，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你喜欢的人是东方青瑶，东方青瑶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看来，我们都猜错了。我嘴里说不出的苦涩。哦，难道你认为我喜欢何干成绩？一个女人，不是为了自己心爱的男子，又怎肯轻易把自己变成恶魔？何况，你这么好一个女子，当日那清心如莲不愿沾惹俗尘的女子。没有，我叫道，我只是不想见何干成绩太多，他救了我两次，我却把他推入地狱，我只是过于不去而已。我的胸脯起伏得厉害，克制不住自己带着惊恐的激动，喉咙一阵阵的发紧，泪水如潮泛起。何干成绩，我喜欢何干成绩吗？昨晚我跟何干成绩说我喜欢他，是真的吗？苏旭只是安静地看着我，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烦躁地扯着满头乌发。

再也坐不下去，站起身来说，太子那边有消息吗？他们应该也会设法营救才是。苏旭却依然坐着，有条不紊地说，何干成基是太子的心腹剑客，太子的事绝少有他不知道的。我们可以有两个假设，第一，就是太子从未有过烦心，一直乖乖等着皇上百年之后传位给他。如果是这种情况，何干成基出事，太子可能会营救，但更可能舍居保帅，甚至倒打一耙，向皇上请罪，自责治下不严，请求从重治罪，以撇清自己。我不耐烦地说，没有这个可能，太子早有烦心，汉王侯君集他们几个便是他的必须是参与者之一，知道得很清楚。苏旭的拳头滴滴砸了一下案几，声音不大却极是有力，我甚至听到何干成绩的呼吸有强行克制住的浓重和激动。你怎么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莫非何干成绩告诉你的？我愣了愣，才想起我所说的正是史书上曾记载过的。唐十载，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李安言、扬州刺史赵杰、驸马都尉杜贺等曾与太子歃血为盟，约定在适当的时候发动政变。齐王反后，太子甚至跟何干成基提过，齐王远隔千百里，而东宫却与李世民居住在大内，近在咫尺，政变会易如反掌。这都是我在史书上读过的，而且在营救东方青瑶时，我曾细细地回忆过太宗诸子为争大位采取过的种种行动，并在心中细细地梳理过，几乎可以确信这些事情一定发生过，或者说将会发生。所以苏旭提及太子有无反心，或不加思索地立刻说出了自己了解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的话语略显唐突，但此时我已经不去计较苏旭会怎样猜测于我了。我甚至需要苏旭对我产生更强的信心，所以我索性挑明说，你既然知道我会测算八字，就该知道我不是普通人，对于这些事情我有着绝对的预知力，不信你等着看。我甚至可以告诉你，齐王会像你猜的那样必败无疑，而且会被生擒来京，赐死于内侍省。苏旭盯了我半天，才用怪异的有些变调的声音说，那么太子就不会毫无动作，他会想方设法地营救何干成基，为他开脱，如果开脱不了才可能会放弃，或者真如你所说会杀他灭口，这便要视太子对他的信任程度而定。不过据说太子还是很信任何干成基的，而何干成基今天上午的表现也对得起太子的信任。这话说得好优雅，何干成基要经受多少道的折磨才能赢得这么一句优雅的话，对得起太子的信任。何干成基，我一字字地摇出，是不是伤得非常严重？你昨天刺他的那一剑只怕也不轻吧。苏旭沉吟半晌才说，依我看，谁给他的伤害都不如你给他的伤害大。他从昨日入牢开始就独自在墙边发呆，不曾说过一句话，喝过一口水。今天凭他受怎样的折磨，只承认书信是真的，别的什么都不肯讲，看神情倒似有求死之意。又扶起他绝望悲伤的面容，心头说不出的火烧火燎，帮我暗中照顾他一下吧，别让他死，我会再想办法的。我捏紧拳。

拳头。苏旭微笑地站起来说，不是我会想办法，而是我们会想办法，你还有我，舒儿。我抬头望向苏旭，苏旭伸出手来笑道，我会帮你的。我一笑握住他的手说，对，你帮我，我帮你，其实都是在帮我们自己而已。我会是苏旭的眼睛，带他看清前方的路，哪条会最悠远最宽广。十指相握时，我们没有爱情，只有合作，却不知道在这关乎切身利益的合作里，夹杂着多少仅余的友情，那将是我所力图珍惜和维护的。我会设法把河干城际的事情拖一拖，劝魏王殿下等齐王被擒后再细审河干城际，这样至少暂时河干城际不会有危险。然后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比如派个人去刺杀河干城际，让他以为是太子灭口，说不准他遗弃着我打算了。我嗯了一声说，河干城际与太子府上下都熟，如果不是他认识的太子府内高手，只怕他是不会相信太子要杀他的。这件事情我来解决吧，一定想出法子来，尽量让太子遗弃河干城际，真的派人对付他。只是到时你们也得加强警备，别让人真的把他给害了。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特别到了最后一句，吐字的声调是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柔情和担忧。苏旭默默地打量着我说，好，又喃喃地说，何干成机，你究竟喜欢他什么呢？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可能已经错过了我生命中最富贵的东西，这种失去和死亡的可怕相差无几，而我发现的却太晚了一些。我站起身来，悄悄地推了暗门出去，走出微微散着霉味和沉闷气息的书房，老园里古朴森森的林木带着浓绿的翠意扑面而来，才让人心头轻松许多。春天了，又一年的春天携着温暖和花香活泼泼地飘散而来，用五彩缤纷的世界掩去一冬的萧索和寂寞，终究却掩不去我满怀的萧索和寂寞。就如青瑶回来，幸福也只是他们的。梅园的大门口上有着辟除邪气的火盆，留着一些燃烧后的余烬，又有燃过的爆竹被清扫在一边，未及移去。满园的梅花树绿得葱茏欲滴，椭圆的梅石零落地挂在枝头，再不见冬日的清绝香艳。青葱的背后，当日那温润如玉的男子应该已经回来了吧，现在他还是东方青瑶，可已经是我的二姐夫了。似有些难过，但又似心中放开了什么一般，他到底平安回来了，平安的回来，回到等着他的荣化儿和简碧身边，是不是从此与我身在咫尺却心隔天涯了呢？白马轻轻地问，小姐，我们去看看东方公子吗？我低头看自己霞飞色明艳装束，本是为东方青瑶脱离牢笼而穿的，此时却反将我的心情衬得更是萎靡。不知为何想起当日莹蓉向我求援时穿的大红衣裳来，突然觉得很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思。是不是人颓废时反容易穿着许多鲜艳的衣裳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呢？

0: 疲乏的一笑，我对着白马说，此时他身边嘘寒问暖的人岂会少得了呢？我们就不必去凑那个热闹了，悄悄回房去吧。白马抬头望了望荣化儿的房间，果见不时有丫头下人来回穿梭其间，透过偶尔开关门的片刻，可见的屋子里已是人头攒动，衣香鬓影，甚至有着依稀的笑声传了过来。他一低头说，嗯，小姐，我们回房去。天渐渐黑下来，满园的梅树也暗了，在融融的月色下闪着静默的暗淡光泽。虽非十五，今日的月光却好得很呢。可这月下徘徊的伊人，多少恨，多少爱，多少愁，多少伤，谁人能见？孤鸿飘渺，何人审恨？且看那天涯远，婵娟共，落得几回魂梦，吟情欲愁。忽然很想念吐蕃略带酸甜的青稞酒，一杯下肚后，那似醉非醉的暖暖感觉很适合今夜。可惜现在没有酒，只有深重更深重的春寒料峭。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何干乘机失去庇护，性命岌岌可危，舒儿能否借助银荣寻得救人的契机？

0: 请听《梦洛大堂》第69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堂》，演播者李霞。69集，有人将一件貂皮的大斗篷披在我肩，我一回头却是陶瑶。他见我转过头来时，脸上的担忧变成了惊怕，慌忙用手绢来擦我的脸，急匆匆地说：小姐，你哭了，为什么哭呢？我又哭了吗？怪不得脸上这么冰凉呢。我别过脸问道：简碧呢？今儿是不是回二小姐他们屋子里住了？陶瑶点头说：大约不回来了吧，她守着东方公子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看得我好心酸呢。对了，东方公子问起小姐好几次呢，我们都只说小姐出门还没回来呢，原来却一个人在这里伤神，也不怕冻坏了身子。是啊，我可不能冻坏了自己。我叫陶瑶关了窗，将因天气转热吸了几日的汤烘得暖暖的，让那绵绵的温暖包围着自己，伴着龙涎香的芬芳，将自己的身心浸透，温暖地进入梦乡。这夜的温暖里，却梦到了许多不曾梦过的景千，依旧清爽温和的模样，冲我静静地笑着，说是想我，要来找我，陪着我。我凝立在雪地里，整个的僵住，不知是惊还是喜，也不知该不该如以往受了委屈一般抱住他哀哀的哭，但喉咙却是已经哽住了。正哽得说不出话时，白马摇醒了我，问着：小姐是不是咽住了？我定定神，摇摇头说：只是做了一个好梦。白马放了心，侧身又睡，我却再也睡不着了，只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挨到天亮。我自回中途后，一向身子不是太好，又有荣锦城疼爱，素来也无人来责问我晨昏定省之事，遂也偷着懒，就在床上洗了脸，吃了一点东西，便窝在暖暖的锦襟里看书修养。近午时，简碧拖着笨重的身子挪了过来，有些怯怯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皱了皱眉说：怎么了？快坐下来说话。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她的肚子已经好大了。我瞧那娇怯不胜的模样，心下倍感怜惜。简碧小心地说：三小姐，你怎么不去瞧瞧公子呢？他可念着你好。我昨天出去又着了风，病殃殃的，这会儿还乏着呢，改天再去看他去。他的身子还好吗？简碧眼圈一红说：嗯，休息几天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却好瘦，身上好多的痂，新的旧的都是受刑时落下的，一直不曾好好的治过，能逃出命来也算是老天有眼了。我哦了一声说：那你叫人好好照顾他吧，自己就不要太操劳了，养好身子，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才是最重要的。简碧颊上绯红，喃喃地说：嗯，看到他回来，我的心总算放下了。打发走简碧，我也起了身，叫顿珠派人去打听齐王太子等人的动静，顺便查一查银荣目前的行为。银荣，哼，我都不知该是鄙视他还是可怜他了。

为了自己却害了我的一生。他的心中不知可曾有过一丝的内疚呢？汉王侧妃好耀眼的光环，只不知这个光环之下，他是否昂首挺胸，心无顾忌地享受着他的志得意满呢？不久，顿珠打听来消息，太子果然在竭力保着何干成基，直指何干成基是为人所陷害，甚至有谣言在坊间流传，说何干成基的那些密信都是魏王一党伪造，用来陷害何干成基的。侯君集等人也在四处活动，直指魏王企图借何干成基之事动摇太子的根基，有不臣不轨之心。两党各有势力，各自为主造势，乃至酒楼画舫亦不时有二党之人针尖对麦芒的相持相争，甚至有彼此殴杀之事。一时闹得凶了，京城之中人心惶惶，流言纷纷，大理寺无法决断，几方压力逼迫之下，终究一如东方青瑶之案一般，将卷宗移交刑部，等待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臣三司会审。何干成基虽在狱中，但深知太子势力非同小可，他自己又被从魏王势力笼罩下的大理寺转往被渗入太子势力的刑部，并连着换了几处牢房，自然必有耳目将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他的耳中。以他的刚强个性，想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供出太子谋反之事，亦是绝无可能。我莫想何干成基身受之困境，一时也是一筹莫展，只在自己的房中叹息着。这日阳光正好，我倚坐在窗边，看一对黄莺在梅下的野花丛中翻飞西斗，身后有熟悉的气息悄悄地传来。一回头，东方青瑶正温和地微笑着站在身畔，她穿了一身月白的长

头发乌黑，意味树冠，只用一块淡色的头巾轻系着，全然一副居家修养的装束。面色依旧是雪白的，不知是不是在牢中常年不见的阳光的缘故，但唇边已有了一些血色，消瘦的面颊，眼一笑的弧度甚觉生动。往日温润如玉的风采，瞧来已经恢复大半了。我心里动了一动，却没有过分的狂喜。他回来这么些天，我都不曾去看过他一眼，算着他也刚来瞧我了。淡淡浮上一个笑容，我叫陶瑶，快挪张软榻来给二姑爷坐。东方青瑶听我叫声二姑爷，笑容不由得止了，一时在我身边坐了，也看那野花开得绚烂，因而逗得可喜，出了好一会儿的神才问道，舒儿，

东方青瑶小心地看着我的脸色，我没有回答，静静地趴在桌子上，让窗外那生机盎然的绿色倒映在眼帘中，掩盖心底不知哪里浮上来的一层沉沉的死灰色。舒儿，东方青瑶凝视着我好久，又轻轻地唤我，却已夹杂了许多说不出的心痛。心里揪了一下，似乎又有热热的血往外流淌着。二姐夫，我实在累得很，想去躺一躺了，我叫陶瑶送二姐夫回二姐那里去吧。我强颜着艰难地说着，然后扭过头不去看他。我们是曾经并头看那烛影摇红的一对亲密爱人呢，无法想象这声二姐夫和方才的二姑爷会将二人的距离拉到多远。霍地站了起来，握紧了拳头，苍白的手绽出了根根的青筋，幽深幽深的眸子说不出的绝望伤心。他黯然说，你怪我，你怪我娶了你二姐吗？他眼底那抹冰冷刺痛直倾到窗外，连那两只黄莺也好像受了惊，一张翅膀一前一后扑簌簌地飞走了，留下满园芳草寂寞地摇曳着。你别辜负他，还有我的简碧。我刻意忽略他眼底那抹伤心至极的刺痛，立起身来回到我里间的卧室。卧室和外间是深深的菊花暗纹围帐隔开的，那菊花招展却留着水一样的冷冷光泽，映着围前围后的两个人彼此观望着，再也看不到对方的脸，对方的心。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但他的人影消失时，我似乎松了一口气，却又说不出的伤心，悄然地伏在床上，压抑着不让自己痛哭出声。不知是不是太过抑郁了，抵抗力反而远不如在吐蕃的那些年，一时伤心过了，又觉得头疼鼻塞，浑身乏力，慌得白马急急叫人去请大夫。

0: 荣化儿帮我掖着被子说，是啊，你这次回来人虽是清醒了，身子还远不如以前扎实呢。这些日子我只顾着照看青瑶，也不曾常来探你，真是惭愧。我去了之后，你可一定要好好调理调理。我微微愣了一下，二姐要去哪里？荣化儿抿着玫瑰色的唇微笑着说，傻妹妹，我早就嫁给东方家了，荣家只是我的娘家而已。现在青瑶的身子好得差不多了，我们自然要回自己的家里去。
1: 书院，
0: 我扯开了一个茫然的笑容。书院院里的漆黑幽香，一幕幕的直冲脑门，海浪般的冲得我头晕，临近在咫尺的荣化儿的面容都有点模糊不清起来。荣化儿正点着头，带着一些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欢喜说，我也想通了，只要他好，我也不该再求别的了。简碧也会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一定善待他，以后他生的孩子我也视同己出，悉心地抚养着。我定定神，强笑着说，好啊，如果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她本是好人家的女子，应该能得到自己的幸福的。荣化儿微微笑了一下，美丽的面容更显得精致动人了。他深深地看着我说，三妹放心，姐姐我不会忘了妹妹救青瑶的情，也不会忘了妹妹今日的情。今日的情，今日我冷落了青瑶，甚至拒绝了她的问候，对我对青瑶也许是劫，对荣化儿却是情。是不是就算我实践了我的诺言，不去和他争青瑶，不去抢他的夫婿了呢？神思只是有些恍惚，连荣化儿再说了些什么都听不大清楚了，只是迷迷糊糊地敷衍着，然后看着他窈窕的身影袅袅地离开，陶瑶礼貌地笑着送他出去。忽觉膝上有些沉重，似乎有人趴在我的腿上，我揉揉眼睛才辨出是白马。这个身材高大丰满性情刚直的异族女子正趴在我的膝上哀哀地哭着，边哭边抱怨着，小姐，人人都幸福了，你怎么办？小姐，你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我苦笑着，前路茫茫，千重万重的雾霭如我眼前这帷幕一般，遮住前路，也遮住了我。我看不到前方的路，那是一片皑皑的白，不知会是康庄大道，还是悬崖绝壁。别人也看不到我，我的身形，我的泪水和我的心，都深深地掩在那重重的白雾之中，快与那片雪白融为一体了。第二日，荣化儿果然带了东方青瑶和一些原来东方家的下人离去，三夫人不放心心爱的女婿也一并随了去照顾，荣锦城亲自带了人送行，连素来不大露面的二夫人也出了佛堂殷殷的道别。东方青瑶为人亲切温和，荣家上下只怕没有不喜欢他的吧，而东方青瑶却略显神思不属，一面保持着有礼貌的微笑，一面只朝我所在的方向张望着。最后终于离去时，他眼底的怅恨和痛楚无法演绎地浮在面容之上，连笑容也变得苦涩起来。而我正紧紧地闭了窗，隔了糊着霞影纱的窗棂，默默地注视着一切，指甲深深地掐入掌中，几乎掐出血来。但自此心头似乎又松了一口气，仿佛少了一件牵挂一般，从此了了，是不是？

0: 寥寥便如一页涂抹满自己的书笺，被揉成一团烧了，显出下面新的一页空白来。从此，由我涂写填画。听说，因为太子一党的力争，刑部决定将案件押后再审，等待齐王那里进一步的取证。延至贞观17年3月，齐王兵败，齐王李佑连同一干部下被李世济等押解入京，为各求性命，未等用刑，便李佑心腹之人将李佑种种不法之事一一供出，其中就有何干成机与李佑暗通取款之事。真相既明，太子一党再无法公然保着何干成机了。第一，齐王李佑被他的父亲李世民赐死于内史省，其部下亲信便牵连问罪的共有40余人，而此时何干成机的性命已是岌岌可危了，下一个落下的刀可能砍的正是他的脖子了。我不能不行动了，不管有没有用。休养几日，自何干成机被擒后，一直绵软的身子终于略好了一些，让我有精力应对下面的事情。我一边在书房里核对着家中的账目，一边叫来了顿珠。顿珠低声地回道：小姐，是要问那位汉王侧妃的动静吗？我点了点头说：你们调查来的消息说，她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会到九天玄女观上香礼拜，明天就是初一了吧？顿珠说：没错，如果没有意外，他明天一定会去。好，那我该会会故人了吧。可小姐的身子，我慢慢将手中的荣家账册一页页翻了过去，用笔沾了墨做着记号，淡淡地说：我只要想起明天便会见到我的好姐妹，心里便高兴得很，身子嘛，自然也会好好的。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准备出门吧。顿珠目光金光闪过，一行礼转身离去。我看着门外高远碧蓝的天，流云悠悠地飘过，正毛笔断了，笔尖的墨汁飞溅出来，在我银白的衣衫前襟上炫了一流漆黑的墨汁，慢慢晕染开来，开着朵朵的墨花，映着衣襟的雪白，触目惊心。莹蓉，我们又要见面了，那么多年不见，梦里可曾想起过我呢？
1: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0: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陈蜜霜习惯了独自承受所有情绪，早已不擅长与人交心。

0: 可是面对温柔真诚的中文，他慢慢放下了伪装，偶尔会流露出脆弱真实的一面。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十二到第十三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2: 第十二集。陈蜜霜专心望着面前染色的地中海，他不是第一次看海上日出，这里的日出时间比较晚，有时候他去花市采购回来会正好赶上，他只是没有这样充满仪式感的看过，没有聚精会神地观察过云和光的关系，光与水的关系，从来不知道有这么美，他看呆了。直到钟文突然轻身地抱住了他，他猛地僵住，手下意识地在他的袖子上抓了一下，又犹豫着松开。
3: 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2: 钟文抱得很轻很轻，胳膊没有用力，又因为身高差需要缩起来，上半身也与陈蜜霜隔着距离。可是钟文的下巴放在陈蜜霜的肩膀上，说话的时候胸腔震动，落在陈蜜霜的耳朵里仿佛有回音。
3: 你不要忘了我。
2: 想要忘记哪有那么容易，陈蜜霜在心里叹了口气，僵硬的神色柔和了下来。他任由钟文抱了十几秒，直到意识到钟文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才出声警告：“
4: 再不放开，我就揍你了。”
2: 钟文这才嘻笑着跳开，仿佛刚刚那个哀哀戚戚的人根本就不是他。此时天空的红霞已经从极盛开始退却了，太阳转眼间已经挂得很高。
3: 好了，我走了，我打车走，不用送了。我讨厌告别。
4: 话是这样说，钟文还是跟着陈蜜霜一起走回了车子旁。陈蜜霜看着他从后备箱里提出行李，才似笑非笑地说：“我还是送你吧，反正已经出来了。”
3: 也行。
4: 轮子还没落地的行李箱又躺回了后备箱，钟文忙不迭地坐回副驾驶座，系上了安全带。人家讨价还价都要好几轮呢，他永远是见坡就下。神奇的是，陈蜜霜现在居然已经能明显察觉出他的意图，并且以拆穿或是配合他为乐趣了。发动车子的时候，陈蜜霜是在笑的。路上，钟文突发奇想，问陈蜜霜：“
3: 如果日出有味道，你觉得会是什么味道的？”
4: 陈蜜霜很少想这么抽象的问题，他沉吟了很久说：“可能像荷包蛋吧，
3: 而且是那种外圆焦焦的，中间却还是溏心的蛋，再撒一点盐和黑胡椒，有那么一点点焦糊的味道，也有一点咸辛和辛辣，还有一点甜。我刚刚在海边闻见的就是这种味道。”
4: 钟文双手向后抱着头枕，随意地说：“
3: 不过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后，就全都忘记了。”
4: 陈蜜霜至今也搞不清楚自己身上究竟有什么味道，虽然之前打碎过那瓶香水精油，但那味道太浓烈了。他有时会觉得钟文是胡编的，是在骗他，毕竟天天把身上的香味挂在嘴边，还挺让人难为情的。可是有一些时刻，就像刚刚，他还是会相信钟文说的都是真心话，他相信钟文没有骗过他。到了机场，时间已经不充裕了，进去就要马不停蹄地办手续。到了这会儿，钟文反而坚持要自己一个人了。

0: 不想被陈蜜霜当作小孩，所以陈蜜霜并没有下车。钟文取了行李走到车窗前，弯腰摆了摆手说，
1: 我走了，
0: 一路平安。
1: 我到家会给你发消息的，你要回我呀。
0: 嗯，陈蜜霜微微颔首。此处车子不能停太久，钟文也没想拖拉，他心里打定了主意，肯定是要回来的，只是总要先回去一趟。签证问题、钱的问题、父母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都需要时间处理，他只希望能快一点，越快越好。
1: 陈蜜霜，
0: 看着钟文踏入机场大厅，陈蜜霜已经发动了车子，却又听到他叫自己的名字。陈蜜霜微微抬头看出去，钟文在门内朝他笑着摆手，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不等陈蜜霜做出反应，钟文转身大踏步地走出了他的视线。到了此刻，陈蜜霜反而觉得太快了，声音还没散去，人就已经不见了。他缓缓将车驶出机场范围，回去的路上阳光始终灿烂地挂在眼角，他恍恍惚惚地想，钟文真的会回来吗？万一他的父母不同意呢？万一他有了更好的工作学习机会呢？万一他回去住一阵子，习惯了国内舒适的生活，不愿意再回来了呢？那么多的可能性，概率似乎都比他回来会更高。回到住处，陈蜜霜打算收拾收拾再开店，虽然他的情绪像被冰封在暗处，有一种奇怪的抽离感，但仅凭着习惯，他也能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将钟文留下的被子枕头拿到楼上，打算晚上空下来洗掉。一个东西从被子里掉了出来，他弯腰捡起，发现是一个装饰性的运动手环。他记得钟文之前好像一直戴着，是橡胶的，有拉伸力，对男生的手来说，摘或戴应该是需要撑开的，所以肯定不会是手环自己掉下来的，还掉进了叠好的被子里。陈蜜霜看着他，突然笑了一声，他是会回来的吧？他突然坚信起来。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回国之后，钟文经受了来自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灵魂洗礼，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晚上躺到床上，耳朵里还有嗡嗡嗡的声音，反反复复都是一个样，怎么能出国玩都不和家里打个招呼？怎么能不和大家一起回来呢？怎么能一个人在国外待那么久？怎么能不听父母的话？怎么能？钟文听烦了，也想反问为什么不能，或者说已经过去的事情反复质问有什么用，但他只是忍着，因为他知道自己之后要做的事情会更令父母无法接受，必须先把这轮责怪承受下来，先让父母消消气，而不是火上浇油。实在在家里待不住，钟文就跑出去见朋友，好在知道他回来以后很多人都想见见他，听他讲讲之后的见闻，其中自然也包括纪小雨。纪小雨比钟文低一届，也已经毕业了，只是还没找工作，在准备考研，所以两个人就约在了学校见。纪小雨特意用微信将钟文引到一条和过去有关的长椅那里，可钟文到了以后毫无反应。纪小雨笑自己自作多情，对他而言，两个人之间的重要节点对钟文来说都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3: 来，给我讲讲报到美人归了吗？
2: 于是纪晓宇摆出大大咧咧的模样，主动打听起来。钟文就等着别人问他，他一股脑事无巨细地讲了出来。可是纪晓宇根本就想不起来陈蜜霜的样子，他记得那个花店老板很漂亮，却也只有很漂亮这个感觉而已。其实那天钟文把花送给花店老板时，他以为钟文是故意在气他，并没有把那个漂亮姑娘当作威胁，因为潜意识里他觉得陈蜜霜和他们不是一类人。打个比方，就像是工作了两年的人看刚进大学的人，明明年纪上差不了几岁，却觉得好像处在两个世界。如今钟文确实喜欢上了另一个世界的人，甚至要奔跑着追过去了。纪晓宇想，曾经他们离得那么近，却永远都隔着一段距离，他从来走不进钟文的心里，如今他更是追不上了，他只能尝试挽留。
3: 留法？这太冒险了吧，学费多少你知道吗？法国那边吃住多贵啊，而且这种学校算是职业培训吧，你以后真想干这行吗？
1: 哎呀，这所学校呢最难的是被录取，它不对外招人，属于专业对口输出，所以只要能被录取学费很少的，就是要坚持读几年。如果能被录取对我而言是好事，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目标，最愁的是吃住的费用，但我就一个人住的差一点也没关系，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公寓，我琢磨着打工贴补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3: 你都已经猜到你爸妈不会同意了是吧？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回去的，我答应过他。
2: 钟文眼睛里的光那么耀眼，他以前不会有这样的眼神与情绪，以前的他都是轻轻松松的，浑身上下写满了无所谓。纪晓宇不止一次幻想过他认真起来的样子，却没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自己会那么难过，因为钟文认真的对象不是他。
3: 也许他根本没在等你，你不是说他还没答应你吗？
1: 可是我感觉得出来他一点点的在接受我，至少我在的这段日子他笑得越来越多了。
2: 钟文望着学校的人工湖，仿佛在望着湛蓝的地中海。
1: 你不知道，他是我见过的对自己最苛刻的人，明明已经很厉害了，在我看来他的生活完全没有烦恼，可是他仍旧不快乐。他不快乐的根源在于他自己，
2: 他好像觉得放纵贪图快乐是有罪的，所以他连喝杯酒跳个舞都要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最初我可能是因为他漂亮气质特别，因为种种巧合而喜欢他，但是这段时间我和他朝夕相处，没有更复杂的想法，就是想让他快乐一点。就算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事。
3: 我可真羡慕他。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你早晚也会遇到对的人。
2: 正说着，钟文的电话响了，妈妈打电话问他想不想吃清蒸鱼。他琢磨着爸妈的气差不多消了，也是时候提正事了。
1: 那我先回去了，你考研加油。
2: 钟文站起来绕过椅子朝前走了两步，而纪晓宇一动没动，只是转身趴在椅背上开口叫了他一声。钟文回过头，纪晓宇问，
3: 我一直想问你，之前为什么愿意借钱给我？
1: 没有为什么呀，你找我借，我手头正好有富裕，就借了呀。
2: 钟文一脸不以为意，仿佛这不应该算作问题，不过他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儿。今天来之前他一直提醒自己这句话不能忘，结果还是差点忘了，幸好纪晓宇叫住了他。他蹭了蹭鼻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之前在花店那次我应该向你道歉。纪晓宇突然笑了，甩了甩手说，
3: 哎呀，有什么好道歉的，是我误会了吗？忘了吧，忘了吧。
1: 那我走了，拜拜。
0: 这次

0: 钟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纪小雨将身体转正，忽然卸下了所有的力气，任由自己瘫坐在椅子上。是的，他误会了，这句话还真是合适。纪小雨是钟文的学妹，同系不同专业，两个人原本没有多熟，只是在很多次的聚会上见过几面。那个时候也不是没人追纪小雨，他们系里本来女生就少，女生还是很吃香的。但纪小雨每次见到钟文，眼睛就忍不住跟着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学初期，他在情感方面似乎还没开窍，可能是因为刚过了高中，总算不用穿校服了，终于有了一丝自由。他就像被毒鸡汤洗了脑似的，认为大学的自己需要焕然一新。于是他发疯似的买衣服、鞋包，买新的电子产品，将自己打扮得非常入时。偏偏他的室友家庭条件都不错，一直以来的消费档次比他高很多。他打肿脸充胖子，表面是很光鲜，可是其实每到月中就已经弹尽粮绝了。被喂大的购物欲和虚荣心，对纪小雨而言就是骑上来就下不去的猛虎。不知不觉间，他开始透支信用卡，小额借贷，拆了东墙补西墙。虽然他也努力在还，比如偷偷摸摸的在网上买衣服和包，可时间长了，总有那么一两笔贷款会忘了还款的日子。奇怪的人打来电话时，纪小雨吓坏了，对方口音很重，上来就骂骂咧咧，全是威胁的话。他吓得关了机，却又害怕对方打给父母。最恐怖的是，他没拖延几天，利息居然已经加了不少，可他富裕的钱已经提前还了另一笔，实在拿不出钱来。无可奈何，纪小雨只能拉下脸去找人借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一笔钱。周围人想尽办法推脱，没有一个借给他，包括之前总是对他献殷勤的男生。就在纪小雨快将通讯录列表拉到底时，他看到了钟文的名字，可钟文并不是他熟悉的人，起码不是能开口借钱的交情。他真的是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才给他发了消息，约他在人工湖的长椅前见。当他臊得满脸通红，磕磕巴巴地把副稿对钟文说出来时，没想到钟文眼都不眨地说：“
1: 行啊，我借你。”
0: 当即就掏出手机给他转账。反倒是纪小雨傻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患难会让人记住真情。后来他真的努力控制花销，以最快的速度把钱还给了钟文，两个人也就彼此熟了起来。钟文对纪小雨来说就成了整个学校最特别也最重要的那个人，人工湖边的那条长椅也成了他每次经过都会心跳加速的地方。他的心窍为钟文开了，可他搞不清楚钟文在想什么。有时候纪小雨觉得他俩好的就差捅破窗户纸了，有时却觉得钟文很烦他。但钟文身边一天没有女朋友，他就有盼头。可如今他不得不逼自己面对，盼头真的没了。一切都是他的误会，一直以来都是他的误会，不是谁的错，只是误会。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想到这或许是钟文最后一次和他坐在这条长椅上，而此时他的身旁只剩空荡荡的风。纪小雨低下头，从抽噎到放声大哭。
2: 回到家里，钟文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忙活，做了梅菜扣肉、蒸鱼和炒绿叶菜，很丰盛的一桌菜。一般来说，当妈妈开始愿意做饭，代表警报已经解除。钟文大口吃饭，他能预想到，等他把想说的话说完，可能就

0: 没饭吃了。吃到打饱嗝之后，钟文观察了一下，发现爸妈情绪平稳，似乎没有翻旧账的打算。他踩在桌子下面，握着拳头给自己打气，终于开了口：“
1: 那个，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0: 爸妈都把注意力从电视转到了他的身上。
1: 是这样，我之前在法国逗留是有原因的，我在那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决定去留学。
2: 什么？
0: 爸妈异口同声。其实中文很清楚，他们不是没听清，但还是小声重复了一遍：去留学。留学毕竟是好事。爸爸温和地埋怨：高中的时候我们问过你想不想出国，你当时说不想，怎么毕业一年多了又想留学了呀？啊，想留学也行，找个近一些的，华人多一些的国家嘛，这法国太远了。
3: 哎呀，不是，哎，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你先听听他怎么说。
0: 知子莫若母。中文的妈妈一眼就看穿了他后面还有话，给了他一个有话快说的眼神。于是中文麻利地把关于香水学院的事情说了，三分真七分假，为了绕开陈蜜霜，只能编造香水公司的人说他天赋异禀。不过这听起来实在像是遇到了骗子。果不其然，爸妈认为他在胡闹，直截了当地说：哎，别指望我们会同意啊，你要是想留学可以，我们去咨询后选一所合适的学历被认可的学校。你看看你都多大了，能不能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啊？
1: 爸，我是认真的，这是只有极少的有天赋的人才能做的职业，是有的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机会啊。
3: 认真？哎呦，我还不知道你啊，干什么都三分钟热度。香水，你以前用过香水吗？那是女孩子的玩意儿，你说你凑什么热闹啊？这学成了能干什么去？不也就是化妆品公司吗？那和你之前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呀？
1: 妈，首先香水不只是女孩子的东西，拿破仑时期男人就开始用古龙水了。其次，
3: 没空听你说这些，总之就是不同意。
0: 妈妈站起来收拾碗筷，爸爸也将头转向了一边，一副根本就不想听他说下去的样子。本想掰开了揉碎解释的中文，硬生生地把后面想说的话咽了回去，也赌起气来，干脆直接说了结果：
1: 其次，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同意，只是通知你们一下，我早就成年了，我能为自己做的选择负责。
0: 空气仿佛有一瞬间的凝滞，父母的动作和表情都在中文眼里微妙地定格了一下，但马上爸爸略带嘲讽的哼笑就打破了宁静。
4: 哼，行，你要是真的自己有本事能去，那你就去。
1: 谢谢爸。
0: 中文起身回房，背后传来妈妈埋怨爸爸的声音。爸爸安慰他说：哎呀，没事啊，咱还不知道他有几个钱啊，我一分钱都不给他，看他怎么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经历过不知所措的迷茫。小说男主中文原本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方向，直到遇见小说女主陈蜜霜，他才笃定了人生目标。其实很多转折都源自一场温柔的相遇，唤醒心底深藏的热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在异国相处的日子里，两人常常相伴看风景、聊生活，没有刻意的暧昧拉扯，只有松弛舒服的陪伴。平淡的日常里，悄悄滋生出细腻的倾诉。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3: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0: 13集。
1: 入夜，钟文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钱呢？钱可怎么办呢？大话说出去了，该怎么落实却毫无头绪。就算他要到法国洗碗送餐，哪怕街头卖艺，也总要有个初始资金呢。可他现在的存款连凑个路费都勉强。实在睡不着，钟文又翻身坐起来，环顾自己的房间。讲真心话，值钱的东西还真不少。一直以来，他的电子产品都是最新最好的，耳机也动辄几千块。其实他也听不出什么区别。他这个人除了鼻子灵，其他感官都挺糙的。只是家里条件确实还可以，父母也愿意让他打扮得光鲜一些，所以自然而然会挑好的买。他开始查询二手网站的价格，打算把东西都挂上去，然后换些便宜的用。不过二手的价格总是大打折扣，他又翻找起别的球鞋，还有两双没穿过，联名 T 恤也有没拆标签的，大概可以原价卖出去。只是这都是小钱。钟文抬起头，视线停留在他的手办柜上。钢铁侠、蜘蛛侠、美国队长，各种日漫角色，大大小小，都是他这些年存的。有很多不容易买到的，他都花了不少心思，所以也清楚他们现在价值几何。他打开柜子，拿出一个钢铁侠1:1的头盔抚摸着，不住地叹气，只幻想了一下把它卖掉就肉疼得不得了。可是他想到沉迷霜，想到尼斯海岸的阳光，想到那些娇美的不可思议的花，想到他拥抱沉迷霜时，沉迷霜虽然僵硬却没有推开他，想到那若有似无的香气，更想到了自己的承诺。钟文深深呼吸，在3更半夜打开灯，开始给屋里的东西拍照。就这样折腾了半宿，然后一觉睡到了中午。醒来后他发现父母都不在家，冰箱里什么都没有，就点了外卖，窝在沙发里一下午都在上传照片和做详情描述。晚上父母陆续回来，三个人都没再提昨晚的话题，只不过爸妈明显还在试图窥探他的想法，而他却像是完全放下了，每天能吃能睡，看起来心情很好。他这样反而把父母弄懵了，他们完全搞不清楚他是放弃了还是憋着什么坏水呢，反而更加不安。直到快递员开始频频登门，不是送件，而是每次都从钟文手里拿走些什么，他们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儿了。
0: 有些东西套着盒子看不出是什么，但是钟文的妈妈看他搬出了一个挺大的手办，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2: 哎，等一下，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要送人还是卖给别人啊？
0: 虽然钟文的父母对手办这种东西一直很不屑，都是叫塑料小人，但他要买，父母也就没拦着。妈妈之所以对这个大手办有印象，是因为这是钟文高二那年期中考试考进全班前3名的奖励。当时妈妈听到他说的价格之后吓了一跳，妈妈不能理解这玩意儿值那么多钱。好在钟文是真的喜欢，买回来自己把细节一点点拼装好，总是看着他傻笑。后来啊，就越买越多，干脆做了个柜子。钟文一直说以后就算结婚也要搬到自己的家里去。等到钟文的妈妈走到门口，快递员已经收货走人了。钟文轻巧地回答卖了，转身就回到了自己屋里。那么喜欢的东西如今怎么就舍得卖给别人了呢？钟文的妈妈看着自己儿子的背影，心里突然不舒服起来。只是家长的面子总得撑一撑啊，妈妈想着钟文是不是

0: 在装可怜，所以一时也没有动作。然而钟文并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他挂在二手网站上的价格比别人都低一点，所以脱手的非常快。奇怪的是，一开始是有一点心疼的感觉，次数多了反而释然了。钟文突然明白，自己以前放不下的无非是身外之物，永远有人要，有人丢，永远在市场上流通，只要他想要，以后终归能买回来。可是机会买不回来，信任买不回来，爱人买不回来，为了那些买不回来的东西，付出多少身外之物都是值得的。他想开了，也就不再苦恼了，原本也做好了不求父母帮忙的准备。再说这些东西虽说一大部分是用他自己的零用钱买的，但终归他的零用钱也来自父母，所以他根本没有赌气。可父母不这样想，接连几天老两口都在一起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钟文是在溺爱里长大的孩子，一直顺风顺水，不知愁滋味，也不懂得示弱，可他并不是一个执拗的人，或者说之前还从没有一件事能让他上心到这种程度。他如今不顾一切的坚持，实在是超出了父母的想象。终于在又送走了一个快递员之后，妈妈主动敲开了钟文房间的门，一进门就看见柜子里空了一小半，地上床上都乱糟糟地堆着东西，像要搬家似的。妈妈克制着要收拾的冲动，问钟文，
1: 都卖了不心疼啊？
2: 需要攒点钱吗？我这才发现，要是之前有存钱的意识，我还真挺有钱的。
1: 哎呦，我就不明白了，法国就那么好啊，曹光卖铁也要去？
2: 我说过了，我这次是认真的，无论如何都要去。你们难道忘了我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为什么你们就认定了我只能做个碌碌无为的人呢？哎
1: 呦，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干大事，可是哎呦，太突然了呀，一点准备都不给我们。我们也不明白你说的那是个什么学校，不明白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呢？
2: 妈，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可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了。
1: 我明白，就是
0: 钟文的妈妈没说出来，只是叹气摇头，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银行卡，放在了钟文的床上。
1: 这张卡里有点钱，不多，大部分存了定期，暂时取不出来，你先拿着吧，要是钱花光了，发现在那边待不下去，就赶紧回来，别逞强。
0: 说完，钟文的妈妈站起来朝门外走。钟文看着她有些弯了的背，突然心酸起来。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以前一直觉得父母的爱是理所应当的，习惯了父母为他安排一切，又嫌弃父母安排的生活总是死气沉沉的。他没有想过感谢，就连父母本人也没想过要他感谢，因为父母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的感觉，似乎永远都没到期待回报的时候。就在刚刚，钟文知道妈妈没说完的话时，他长大得太快了，虽然这才是正常的，但会让父母觉得怅然若失。
2: 妈，
0: 钟文起身追上妈妈，把银行卡塞回了她的口袋里，拍了拍。
2: 妈，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们出钱，如果我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生活下去，那就证明我还是个没有用的人。这次我就想逼自己一下，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
1: 这又是何苦啊，真是鬼迷心窍了。
0: 钟文的妈妈摇了摇头，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抬头问，
1: 你不会是在法国看上了个洋妞吧？
2: 不是洋妞。
0: 钟文脱口而出，却立马就后悔了。

0: 他紧张地咬着嘴唇内侧，生怕妈妈听出漏洞。还好妈妈只是突发奇想，就当他是否认了，终是放任他爱怎样就怎样，最后还故意吓唬他，说是他现在不要，以后再想要也不给了。钟文知道爸妈的终极目标还是想让他别去，正因如此，他才更要表明自己的决心。初始资金攒得差不多之后，钟文终于给陈蜜霜发了消息，让他去 Mrs. Morin 那里要一下香水学院的面试邀请。他临走的时候和 Mrs. Morin 说过自己会回去，那时 Mrs. Morin 应该已经帮他打过推荐电话了，只差一封邮件而已。因为这次过去还要经过面试，如果通过后还要先学习两三个月才能确定是否被录取，所以他的签证仍然只能是临时的。如果有面试邀请，也许签证时间可以批得长一些。他发消息的时候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他算着尼斯是晚上八点，陈蜜霜应该会很快看到。钟文已经很困了，却还是固执地等着。虽然陈蜜霜很可能只回他一个好，可是他还想第一时间在好的后面回一个亲亲的表情。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2: 看到中文消息的时候，陈蜜霜刚和邝盛从餐厅走出来，要走过一条长长的下坡路才能取到车。从温度上来看，尼斯的冬天和国内北方城市的深秋差不多，可习惯了沙滩阳光的人还是觉得有些难挨，街上的人也少了很多。陈蜜霜穿着一件米色的长款大衣，长发用珍珠发卡别到一侧，期间邝盛一直在夸赞他的优雅得体，却令他有些心神不宁。他只希望这条路能变得短一些，这样他就不需要没话找话地应付人情了。说来也奇怪，从任何层面讲，邝盛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男人，有事业，有地位，有钱，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为人也很周全，举手投足无一不体现出绅士气度，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男朋友都是没得挑的人选。从认识以来，陈蜜霜挑不出邝盛一丁点的错处，可他却不是很想和邝盛见面。面对邝盛意图明显的邀约，也总是想方设法的推脱。面对邝盛，陈蜜霜总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虽然他面对其他异性也会浑身发焦，但在邝盛这里会更明显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既然邝盛没做错什么，那么问题肯定在自己了。陈蜜霜只能和自己较劲，努力控制不露出异性阑珊的模样，所以会有一些疲惫。但是和钟文相处时，他不会有这种感觉。想到钟文走了很久，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就在这时，邝盛的电话响了。邝盛原想按掉，但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姓名，表情严肃了起来。他对陈蜜霜说：
0: 啊，抱歉，是工作上的事，我要接一下。
2: 没关系。于是邝盛接起电话，转身走开几步，走到了陈蜜霜听不到的范围。陈蜜霜靠边站住，也掏出手机，刚好就看到了钟文的消息。他的好字打出来，还没等发送，一个视频邀请突然跳出来，他吓了一跳，看到是爸爸打来的，赶忙接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插上耳机线。爸，这个时间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上了年纪了，觉少了，饭后睡了一会儿，这会儿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看了会儿书， 想到你那边时间正好，就给你打个电话。
2: 爸爸的脸充斥着整个屏幕，陈蜜霜不自觉地把手机拿远。
0: 你这是在哪儿啊？
2: 啊，我和朋友刚吃完饭，要回去了。
0: 男的女的？
2: 陈蜜霜喉咙一紧，男。
0: 哪儿呢？叫过来让我看看。
2: 爸，
0: 我跟你说，你别想着唬我，要是有情况就赶紧说，也省得我和你妈替你操心。要是没有啊，就最近抽空回来一趟。你妈医院的同事啊，帮你介绍了一个不错的男孩，体制内的工作，人长得也周正。你回来跟人家见一面，如果合适啊，就赶紧定下。
2: 又是相亲，这两年父母隔着这么远，还总不忘给他安排相亲，每每都要求他搭上机票和时间回去跟对方见面。父母的想法陈蜜霜无法理解，他不懂为什么父母会觉得结婚并不影响他在法国的事业。他的父母真心实意地觉得，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强强联合，只要经济基础稳固，能给孩子一个好的条件，那就是一桩好的婚姻。爱情根本不重要，那是小孩子才当真的东西。可如果不为了爱情，他又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一个人不是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吗？陈蜜霜从小在父母的强压下长大，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玩乐的时间，要考好的大学，要学绘画，学器乐，要争第一。他自然觉得那是因为父母想让他拥有灿烂的人生，成为独当一面的人。可是他刚刚对自己的生活有那么一丁点的满意，也才离开校园几年，父母居然又告诉他结婚才是头等要紧的事，他一个人怎么都办不到。陈蜜霜现在这种人生悖论里很久了，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里面的逻辑，只是觉得这是不对的，却又没办法说服任何人。至少要让他自己选一个喜欢的人吧。爸，我最近真挺忙的，临时买机票又很贵，等我闲下来再回去吧。
0: 你每次都是这套说辞，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确的日子。
2: 即使正在打着视频电话，陈蜜霜对于其他人的靠近也很敏感，当他的余光感觉到有阴影停住时，就知道是邝胜回来了。他立刻和爸爸说，啊，爸，我朋友来了，回头再打给你。不料爸爸以为他在敷衍，突然就来了火气，大吼了一声，
0: 陈蜜霜。
2: 陈蜜霜的耳朵被震得生疼，身体猛地抖了一下，下意识地耸起了肩膀，想将自己缩成一团。他的眼神里露了怯，一瞬间变成了挨骂的小孩子。然而就在这时，邝胜从旁边伸出手来，径自拿起垂在下边的另一只耳机，微微弯腰将耳机插进耳朵里，同时也将自己的一部分脸放进摄像头的范围内。耳机里陈蜜霜的父亲还在骂他不懂事，邝胜突然开口说，
0: 叔叔，您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多伤身体啊。
2: 陈蜜霜父亲的脸色立马就变了，生硬地堆出了笑容。
0: 真有朋友啊。你好你好啊。
2: 或许邝胜是想替陈蜜霜解围，可是他感觉到的是自己被夹在了中间，动弹不得。他愣在那里，居然觉得眼前的一切滑稽到和自己脱离了关系。
0: 叔叔你好，我叫邝胜。你和我家双儿认识多久了？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叔叔，我是律师，自己开律所的，我们认识有一段日子了。
2: 邝胜低头看了陈蜜霜一眼，却没有得到他的眼神回应。
0: 只是我才开始追求他，所以他可能想晚一些再告诉您。
2: 陈蜜霜猛地抬头，不可思议地看着邝胜。
0: 哎呀，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做事磨磨唧唧的，让我着急。小邝啊，

0: 我就这么叫你吧啊！我跟你说呀，我家这个女儿没什么优点，就长得还行，为人处事真是一点儿都不灵光。要不是我和她妈妈拼了老命的教育，她哪能有今天？不机灵，做家务也不行，上学时也没什么朋友。小光啊，你多包涵多包涵啊！
1: 究竟是什么时候挂掉视频的？陈蜜霜不记得。从爸爸又开始在外人面前将他形容得一无是处时，他的感官就关闭了。无论他多么努力，有多少成就，被多少人夸赞，在父母眼里他永远是不够好的。他不懂为什么，他从小到大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可到头来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自尊还是会被父母一次次的打掉，就像鱼鳞一片片被拔掉的鱼一样，没有了盔甲，搁浅在岸边，很疼，快要无法呼吸了。反应过来时，陈蜜霜已经大步流星地将邝盛甩在后面，耳机线险些将他绊倒，他恶狠狠地拔掉耳机丢在了地上，紧接着几乎小跑起来。邝盛在背后喊了他一声，也只有一声，他不习惯在外面大喊大叫。很快陈蜜霜的背影就消失在夜色里，但邝盛不以为意，他知道陈蜜霜不过是被伤了自尊而已，在他看来这反而是件好事。一直以来，陈蜜霜在他面前总是端着架子，仿佛身上有一层无形的盔甲阻止他靠近。如今他知道了陈蜜霜的弱点，见识过他狼狈的样子，以后他在自己面前就没有了骄傲的资本。虽然这样也许会丧失一些趣味，不过邝盛从来都不愿意在追求女人这件事上浪费时间，跳过一些步骤让他觉得正合适。邝盛决定让陈蜜霜冷静几天，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直接拿陈蜜霜当女友对待，一定会水到渠成。而陈蜜霜奔跑着拦到出租车，坐上后座，眼泪开始往下淌，他的手肘撑在车窗边缘，扮演着嘴努力不发出声响，但是司机还是不停地透过后视镜看他。棕色皮肤的小哥用含糊的法文对他说，一切都会过去。不会过去的，陈蜜霜很清楚，父母带给他的挫败感已经融进他的血液里，即便他逃到了法国也无法摆脱。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近些年我国对乡村教育十分重视，2023年中央提出优先发展乡村教育，全面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的顶层设计，一套覆盖硬件投入、师资建设

0: 设、数字赋能、制度创新的组合拳，为乡村教育带去了全新的发展。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教育的公平性和优质资源实实在在地送到每一个乡村孩子的身边，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前不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前往河北省平山县温塘中心学校进行采访。接下来，我们跟随韩晓一起走进这所普通的乡镇中学。
1: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back into our English class. How was your holiday?
2: 在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中心学校，八年级的孩子们正在进行一堂英语课。课堂上，老师的讲解、提问几乎全部使用英文。按照要求，学生的回应和互动也需要尽量使用英语完成。正在上课的老师叫赵玉博，今天他想在课堂上实践一种新的教学方式 GPS 精准追踪教学法。
3: 首先就是让我们老师做示范，比如说做指引 guide， 就类似于导游，然后呢接下来让学生进行一些练习 practice、然后进行最后的最终的课堂展示 show。
4: 这是个什么？好，都会抢答了，我再找个同学来说啊。杨子涵
2: 在五年级二班，一堂语文课也在进行中。课堂上，老师正用各种图片和视频为大家讲解课本中的知识。今天他使用的教学方法名为121加，和刚刚的 GPS 精准追踪教学法一样，这两种全新的教学方式都是由温塘镇中心学校自己发明的。而发明这些教学方法的人正是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任刚峰。
5: 第一步实际上就是测，测就是什么呀，就是检测上一节课很短的这最基础的一些知识，两三分钟的时间，剩下这个十分钟里边有七八分钟老师对着知识点进行一个讲解，然后呢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以后呢，剩下的二十分钟小学生讨论，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给出这个结果。
2: 任刚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从老师到校长再到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他走过很多地方，也学习过很多城市学校的经验和做法。他觉得城市的教学方式非常好，但是却不适合乡村的孩子们，因此综合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他自创了121加和 GPS 精准追踪的教学法。
5: 一个是本身这个学生的这个基础底子素质，因为城市的孩子，一个是父母的他这个文化水平要高，可能在家庭里边人家讲的会更多，所以他学什么东西学得很快。但是咱们农村的孩子来说呢，他在家庭里边他的父母的这种学历啊，他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好多方面得需要老师们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结合的咱们农村孩子的这种特点呢，乡村里边既要做到让孩子独立思考，互相讨论，然后让他们产生兴趣啊，这样的话能发挥他们自己最大的主动性去学习。
2: 正如任刚峰所说，无论是121加还是 GPS 精准追踪教学法，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学生们多多使用、多多讨论，从而能够更加灵活地掌握课本里的知识，学会独立思考，并且从中找到乐趣。这一新的教学理念和以前很多人印象里的乡村应试教育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和城市学校的教育理念愈发相同。任立刚是温塘学校的负责人，也是学校的历史老师，从业长达二十多年，对于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他深有感触。
6: 以前我们就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个讲台，就是一个二维平面，你现在呢就是互联网 AI，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全面的拥抱了互联网啊，由二维变成了四维了。我们教育局大力推行国家智慧课堂，年轻老师也多，什么这个 APP 了，我们都可以从上面看人家的慕课。所以我感觉你不管是老师思维也好，还是这个学生的这种眼界也好，通过这个互联网，我们跟城市之间，互联网面前人人平等嘛，主要是观念方面，我们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能够可以说开眼看世界了，
7: 啊，
6: 通过这个互联网，我们可以拥抱一切。
2: 过去教育资源的差距让不少乡村儿童

0: 输在起跑线上。今天，互联网正在让城乡的孩子们站在更加公平的起跑线上。通过网络上的信息，乡村的学生也和城市的学生一样，在日常生活里吸收大量知识，思维变得更加开阔。
1: 懂得人多，有时候他跟你讨论着国家大事，讨论国际时事。你现在你像我们这学校的历史考试满分，中考满分，连着好几年都有中考满分。
2: 他们有没有答案就是真的很深度的那种？
1: 有。但是怎么说呀，孩子想法天马行空，
2: 但他敢写出来，
1: 他敢写他敢表达。
2: 真不一样。
1: 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问他怎么知道？我看手机看的。你现在孩子们有时候也不光是打游戏，他通过手机啊，通过这个互联网啊，他容易拥抱世界，他思维开阔了，他的这种生活也会改变的。
2: 那您自己有没有感觉您自己的工作难度更大了？
1: 工作难度确实大了，你得好好备课，你就得好好备。你要是不备课的话，说突然间有学生在那儿问你一个问题，你答不出来，你。好尴尬呀、
2: 啊！那您自己怎么办呢？
1: 确实是，你要是当时回答不出来，就是跟人家明说，这问题咱们下节课再讨论。
2: 赶紧
1: 查资料，因为必须要告诉他们怎么回事。
0: 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见识越来越广泛的孩子们，老师们意识到乡村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必须转变，必须要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比如英语老师赵宇博，他就会选择花费一节晚自习的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看一部英文电影，而不是简单的做上一套试卷或者习题。
3: 我为什么不让这个时间直接做一套卷子，或者是我背点单词，或者我讲会儿课？但是我觉得这种英文它本来就是一种语言，它就是一种文化，文化就是用来感受的。如果他都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物说英文的状态、表情，是吧？这句话表达出来什么意思？没有这个问题在，没有这个就是说，哎，孩子说什么呀？这句英文什么意思呀？他没有想知道答案，我觉得他是不会热爱英语的。
0: 用看电影代替做英语习题，这样的方法有用吗？赵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3: 段宗南是我上一届，我是去年带的是九年级毕业班，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开朗的小女生，她非常渴望学英语，但是我接上她的英语分数可能是偏低的，几十分这样子，对，她找不到背单词的方法，她的口语也是听起来是比较中式化的，但是她自从就是我让他们晚自习看过一部《阿甘正传》，她说老师我也想好好学英语，我就注意到这个孩子了，平时她下了课她也很用功，会单独去找我，我也会给她提供一些资源，然后呢也会去到家里边，周末的话有空就是去看一看他。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吧，主要是这个小孩也很认真，他中考的时候他这个分数涨了大概有50分，这一年现在他变得非常自信，因为他曾经老师让他读单词，他站起来可能比如最对就是 somewhere 就这样非常重视，现在 somewhere 然后就非常的自信。
0: 自信、热爱、勇敢、开朗，现如今这些形容词在乡村学生的身上越来越具象化。在温塘镇中心学校，我们见到了8年级学生赵雅坤。女孩学习成绩优异，非常喜欢英语这门课程，不过和乡村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她没有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也没有条件报课外班进行补习，每天她都会跟着手机上的 APP 和 AI 人物对话练习口语。
4: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Yang Yakun. My favorite subject is English.
0: 虽说条件比不上城市里的学生，但赵亚坤从来都没有因此感觉到自卑过。
4: 哎，每个人的都有长处和自己的短处，我可能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啊，自己的某些方面啊不可以，我要多多向他们的学习嘛。每个人都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反正是要跟他们学习的。
2: 你觉得你们学校你的同学他有什么特点没有？
4: 我们这个学校大概是多注重一些户外运动和课堂上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吧。自我评价，我们学校的我这些同学们啊，他们大多数都是特别的活泼开朗还好动，他们一下课就出去这些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这些户外活动，他们身体应该特别健康。
0: 和赵亚坤描述的一样，在温塘镇中心学校，记者看到每当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都会奔向操场，哪怕十分钟的时间也要打打篮球、踢踢足球，老师们也不会扫兴，很少有拖堂的情况发生。不仅如此，记者注意到乡村学校对体育运动的重视也在逐年增加。以温塘镇为例，这里的学校都开设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社团，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特长，锻炼他们的身体素质。在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任刚峰看来，体育运动的开展不仅不会浪费学生学习的时间，还能有效促进他们的身心发育。
5: 体育运动是促进智力的发展的。你为什么好多乡村的孩子得抑郁症的少啊？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玩的东西啊，他有情绪可以去表现出来啊。这样的孩子，你想想，他从小学一年级拍篮球，他拍到九年级，你想想他是个什么水平啊？体育考试还担心吗？关键是对他的智力的这个成长是很关键的，身体啊各方面，而且协调能力啊，整体素质是一个提升。
0: 除了鼓励体育运动，任刚峰还鼓励同学们适当休息，课余时间培养自己的各种爱好。因为在他看来，调动学生们的兴趣和积极性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这种教学理念的转变不仅没有让学校的成绩下滑，反而还把越来越多的学生送入重点高中，让更多的学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3: 这个从学生人数来说，刚来的时候不到600人，然后呢，我们一个县里边就县一中能考上个县里，一个能考上一县一中，这就很不错了。然后呢，你现在我们地区示范性高中，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地高，3-4个，平山一中10几个。
4: 所以其实很奇怪，就不再用这种传统方式，
3: 对对啊，
4: 大家反而这个学习成绩是上去的。
3: 对，然后因为我也经常跟家长们说，我说有时候你不要光看这个成绩，他现在成绩不好，但是呢，他可能学这方面的技术学得特别好。
4: 嗯，
3: 哎，他可能这门技术他学好了，他喜欢这个东西，人家做蛋糕，人家也能做得非常好。
4: 嗯，
3: 我经常跟学生说，我说这都是你的生存之道，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出精英。
4: 没错，
3: 现在的世界职业是多元化的。
2: 爱国爱校，立德树人，勤奋严谨，知行合一，这是温塘镇中心学校对每一位学生的嘱托。这些来自乡村的学生学习成绩可以不高，但学校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有道德、有理想、对生活有热爱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人。温塘学校负责人任立刚：
5: 成绩只是他人生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是用成绩去衡量每一位同学的话，说那就是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同学，这是不公平的。
4: 不公
5: 平的，嗯，就好像在一个动物园里面，你让所有动物去爬树，
4: 它不爬它就不是好动物。
5: 对，那鱼本来就不会爬树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人。
6: 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乡村教育正迎来深刻变革。国家教育数字化行动让云端教研、 AI 课堂成为乡村学校新常态，而教育理念的升级更为关键。在平山县温塘中学，成绩不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这也正是乡村教育从唯分数论向全面发展转变的生动写照。当知识与素养并重，教育理念的转变正在缩短城乡教育之间的距离，乡村孩子也终将获得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力量。不过，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转变乡村教育理念和方式的过程中，乡村学校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韩晓的报道。
2: 张小慧是温塘镇中心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新学期她有一个新任务，成为 AI 机器人教室的老师。
7: 机器人编程分为机器人的构建和对机器人进行编程，主要有 AB 套装两类。这是 A 套装，是比较基础，适合6岁孩子以上使用。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些，这个是秋千，还有烤肉机之类的，这都比较属于基础模型。
2: 在 AI 机器人教室，记者看到这里摆放着10多张全新的玻璃桌台，每个桌台下有4张板凳，桌台上面放着一套机器人模型的拼接工具箱。这些工具箱里的零件有些像乐高积木里的拼图，用这些积木拼图，孩子们4人1组可以拼出不同的模型，再连上电线和发动机，就能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7: 它有那个基础手册，你可以根据，你看，比如说第一个绞肉机，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用什么零件，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最后拼成一个，这应该是手动风扇。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什么物理知识呀、数学原理啊这些。
2: 张小慧说，这间 AI 机器人教室是今年新建起来的，暑假期间他已经带着班里的孩子上过几节实验课，孩子们都很喜欢。不过涉及到更高阶段的 AI 编程，孩子们明显难以理解掌握。
7: 这是 B 套装，这个需要用到电脑。像我们之前是弄过一个什么来着，机器人小狗之类的，你给它设计编程，先往右再往左再往前执行，它就会根据你那个

0: 走，非常好。
1: 像这个编程这方面，AI 编程这方面，你认识的这个学生里面有没有学的比较好的？
0: 对，这个比较难，孩子们还不是精通。
2: 其实不仅是孩子们觉得难，就连张小辉自己对 AI 编程也是现学现卖。
1: 您自己会编程吗？
0: 我还是去学习过，去培训过。
1: 然后您培训完了之后再回来再教给孩子。
0: 教孩子们，对。
1: 您去别的学校看过吗？就像这样的一些 AI。
0: 去过。
1: 您觉得咱们学校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还是？
0: 反正算中等吧。
1: 中等。
0: 反正还有别的学校可能比我们做的会更好一点。
2: 正如张小慧所说，在乡村学校中，温塘镇中学学校的 AI 机器人课堂已经算是条件比较不错的，但是和城市的学校相比，这样的条件仍算简陋。除了 AI 机器人教室，乡村学校的其他硬件设备和城市学校比起来也稍显落后。
1: 那个是
0: 投影，它投到后面。
1: 后面还有一个。
2: 在五年级的一间教室里，语文老师张敏向我介绍起班里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每间教室只有一台可以连接电脑的投影设备，一块可以投屏的黑板，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其他更现代的硬件设施了。
0: 现在我觉得差距最大的就可能是硬件上面有一些差距，像市里的孩子们能直接用那种平板，就是大屏，直接可以直接去上面去做练习，但是我们现在的硬件可能还仅限于就是一个播放 PPT， 孩子们其实体验感没有市里的孩子们体验感那么强。上去做游戏，学英语的时候，哎，夸夸夸就点，就用游戏这样。
2: 对于城乡学校之间的硬件设备差距，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们也有同感。学校负责人任立刚，
3: 你看人家那个大城市，人家都智慧电子屏，对吧？这差好几代了都，这还是差一些的。你现在我看上海哪个区都已经可以学生配运动手环了，我在那儿这不敢想。
2: 虽然目前硬件设备还比不上城市学校，但温塘镇中心学校的老师们也都知道，相比较于前些年，现在乡村学校的条件已经进步了太多。老师赵玉博。
0: 其实我觉得国家已经很支持这个，已经投入很多了，孩子们也享受到了和城市一样的。他们踢足球，我们这里也是个足球特色学校，孩子们很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也是，然后很喜欢打，然后那居然那两个那个篮球架，还有这个足球框，经常举行一些足球比赛。他们也能够享受到快乐阳光的这种教育。
1: 是的，
4: 包括这次我们的大阅兵，我们在远程直播观看。
0: 我就说这个乡村教育就是受了互联网的，是最大的受益者。
1: 最大的受益者是通过互联网。
0: 是，
1: 不管怎么样，这个观点现在是一个
4: 对对对，我们是对，就是我们乡村的教育理念和城市的教育理念
1: 已经接轨了。
4: 对的。
2: 不可否认，近些年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是巨大的。为了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024年财政部下达1582亿元，引导和支持地方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任刚峰，
5: 这国家的投资呢太大了。现在一个是从老师来说，这些特岗老师就是国家给他们发工资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补助，所以说他这工资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乡村老师有乡村教师的工资的一个补贴，这比城市老师也稍微高一点的。而且学生这一块呢，我们现在的午餐都是免费的，免费吃饭啊，然后呢就你吃饱，所以老百姓是很实惠。你看给就学校的这个建设呀，或就是刚才说操场啊、篮球场啊，他会给你逐步的更新，然后呢更换。
2: 比起硬件设备的问题，任刚峰更担心的其实是乡村学生家长的教育理念。城市家庭更加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学校和家长更容易达成一致，共同培养孩子，在乡村却不太容易形成这样默契的配合。
5: 他没有就是看到孩子的一些兴趣爱好、动手能力啊，或者是说这个运动能力啊，他只是单一的用你的这个学习成绩来评价这个孩子。这个乡村的家长他本身的素养就是素质，就是他本身他的学历水平都不是特别高，那么在他的认知里边，他只有说哎呀，你看我那时候学习可 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就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针对学生。这样的话，对自己对他的孩子来说，用单一的标准去评价一个孩子，那肯定是错误的。
2: 为了让更多家长接受更先进的教育理念，老师们每天都在找机会和家长沟通，改变家长们的认知，教会他们正确的教育方式。任刚峰相信，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一问题总会有所改变。不过在乡村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情况更为特殊，比如家长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教育往往需要学校老师承担半个父母的角色。
6: 我想注意安全啊。
7: 对，你姑说让你在门口跟你姐姐一起走，她今儿不回家了。
2: 张敏是温塘镇中心学校的语文老师，同时也兼任班主任，每天她的忙碌从早上7点就开始了。
0: 我们这边是，如果是从早晨值班的话，起床之后我们需要去看一看他们，让他们起床，然后收拾好之后去让他们去吃饭、然后7点半开始早读、然后搞卫生，室外的卫生，这都是需要班主任，然后就开始上课。因为每天都会有孩子，老师我这儿不舒服，我那儿不舒服，其实这是安全上是第一位的、我们需要每天看一看，告诉孩子千万不能打闹啊，或者是要注意安全。
2: 从早到晚，张敏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除了上课，他还要随时处理家长的来电以及学校的各种事务，同时还要监督孩子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宿舍、食堂、教室后门，张敏的身影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出现。
0: 按你每天你都是在紧绷的，我每天都要去看我的孩子，就不能打闹，就他们会发生这样，你要及时，就那根安全那个弦是一直在绷着的，就你下班的时候啊，就可能是，或者是让你值班的时候，当他们真的睡了那一刻，你可以啊，安心了，你可以回宿舍了，你可以休息了。
8: 他是谁？
9: 我儿子，
10: 我丈夫，
11: 我爸爸。
8: 他的职业是
9: 军人。
10: 军人。
11: 爸爸是解放军。
8: 他当兵多久了？
9: 8年了。
10: 3年。
1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8: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9: 太辛苦了，
10: 太让人担心了，
11: 太久不回家了。
8: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9: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4: 这样的声音，
1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温塘镇中心学校现在有40多名老师，和以前相比，师资力量虽然充实了很多，但分摊到日常工作中，老师们的工作量依然十分饱和。特别是年轻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县城等地方考到学校的特岗教师，家离学校比较远，遇到特殊情况只能舍弃小家接手学校。班主任赵玉博讲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0: 哎呀，说起这个事儿，我也就当时来校第几天，第3天，当时我3天没有回家，然后就被告诉孩子就是脊柱肺炎，然后就在重症监护室里边。当时我爸爸也出差了，然后公公婆婆也不在，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找了一个护工，白天在这儿上课，然后护工看着孩子，然后我想着是请一段时间长假，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学，刚开学孩子们确实非常非常需要这个老师这个角色，尤其是那天晚上值班不能回家的时候，就一个

0: 偷偷哭。
1: 对，在宿舍里边就那样坐着。
2: 不仅顾不上自己的小家，有时候这些老师们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上。班主任张敏，
3: 就是我们都不敢请假，就是生病就感觉你要调课，你要让别的老师去帮您，别的老师也有课，就是很麻烦别人。那老师也在坚持，虽然可能学校照顾，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你看到50，他的机能都是在下降的，他也是，像很多老师就是也是生病了，然后虽然
0: 带病上课，
3: 对。
2: 张敏说，每位老师心里都有很多心酸，时常一把鼻涕一把泪。不过即便有再多困难委屈，他们始终没有选择离开乡村学校。和城市的老师相比，他们和学生们的接触更多，关系更紧密，久而久之，老师们真的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3: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些孩子真的就是很可怜，有的时候说起来就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有的时候这些孩子就是他很渴望你能帮助他，然后就很有时候我想妈妈，还有就是那种离异家庭，有时候就是你抱抱他或怎么样，我这个人就是懂，就是
0: 感性，
3: 对，很感性的人，然后所以孩子们很喜欢我，因为他确实是你培养出来的，然后他很习惯你的这种教育方法，在校园里面他们会
0: 给你打招呼，
3: 打招呼就会抱，又他会簇拥过去，好的，到现在也是，就是关系很好，就有什么也总是想跟你说一说，
0: 把你当成
3: 就是自己的妈妈或朋友一样，就那样。
2: 老师对学生付出真心，学生们也用最淳朴的话语表达着对老师的感情。
0: 你们喜欢张敏老师吗？
4: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呀？
4: 喜欢他的活泼，喜欢他的礼貌。
5: 我喜欢他教的好。
0: 那你们教师节有什么想对张敏老师说的，或者你们想对其他老师说的都行。
5: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4: 我很感谢你们，祝你们天天开心，健健康康。
2: 每位老师的职业生涯中都会培养出几朵格外灿烂的花，他们中有人曾经成绩落后，却最终在运动场上绽放光芒，有的人曾经沉默寡言，却一步步走向阳光开朗，成为令人惊喜的黑马。老师们以日复一日的付出，悄悄改变着这些孩子们的命运，而这些孩子的蜕变与成长，也恰恰照亮了乡村教师平凡的岁月，成为他们教育生涯中最动人的注脚。让人欣慰的是，对这些为乡村教育辛勤耕种的园丁们，国家也始终重视。近些年，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逐步提高，这使得更多的年轻教师投身乡村教育。去年，温塘镇中心学校的周转房也盖了起来，给老师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3: 我们现在变化，台湾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硬件，这个住宿条件，确实是，还有我们的生活条件确实改善了很多。刚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教学楼它是没有厕所的，就是你要需要出来上这个厕所。然后现在我们是跟我们这个国家给我们建了这个周转房，
0: 就咱们也不用花钱
3: 啊。对，这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住。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能留下来其实有一定这样的原因。
2: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60亿元支持教师培训，仅仅中西部地区通过特岗计划一项就补充了约25万名教师。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新鲜面孔正带着心知和热情，主动选择乡村扎根乡土。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被社会需要、被孩子们渴望的价值认同。
3: 我们如果去县城也可以，但是你在乡村我觉得留下来会更有价值，因为县城就不缺老师，乡村它确实缺老师，我们也有很多流动的，就是你会觉得他走了就剩下老师了，然后你就是感觉我留在这儿可能更能实现我自己一种价值。你去了那儿只是一个很普通，但你在这儿的话可能孩子因为有你能改变一点。
2: 对乡村教育的探访中，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是教育的差距。但如今在乡村的校园里，这些年轻的老师们正用他们的行动和信念默默地改写着这个观点。他们相信，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

0: 坚守与创新，不仅是在缩小差距，更是在播种希望，创造可能。
1: 我们都在不断的每年都在接受出去学习，线上学习跟师姐下来指导，也是在注重这个拉近这个缩小
2: 这个差距，
1: 缩小成长差距。
2: 是的，是的。
3: 发展的方向和进步的速度是
2: 一样的，
3: 对，
1: 同步不同速。
2: 哎，对，你这说的很好，对，
1: 能稍微慢点，咱往上赶呢。
2: 对，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随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乡村美学课之大美新疆篇》，带你吃遍地道美食，看遍神仙景色，还要听听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故事。
3: 现在的哈密啊，应该说是黄的像一块融化的蜜糖，也是流淌在戈壁沙漠与绿洲的交际线上。哈密啊，有将近1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比很多省的面积都要大。一望无际的这戈壁滩，让人来了以后，真的对人生啊，对这个生命啊，有了深刻的一些理解。其实我们还有做了一些哈密瓜的这个啤酒，把新鲜的哈密瓜汁融入到咱们这个啤酒的酿造中，这样呢造出来的啤酒它既有这个啤酒的醇厚，还弥漫着哈密瓜的这个清新香气。大海道呢属于这个无人区的边缘，现在有将近5000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现在呢大海道也是我们国家唯一可以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八月份最适合的季节应该也就是6、7、8这几个月份。当然现在草原的这个草呢已经开始泛黄了，它泛黄它也是就像我们哈密这个黄色一样，它也有它独具特色的这种味道。哈密这块有塔尔里克冰川4888米，这个冰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冰川，因为哈密用的水呢都是天山的雪水融化的，可以说是这个冰川也是浸润了这哈密的这个土地和人民。从大海道东门进去，然后一直走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个埃斯开霞尔古堡所在的区域，这样能够同时看到这个丝路的这个风随和翼龙的化石。
1: 跟随中国乡村美学课走进哈密，九月让哈密的色谱填透你的眼睛与记忆。
2: 如果你以为哈密瓜只是一种味道，那就大错特错了。每一口不同品种的哈密瓜就像在舌尖开启一场甜蜜盲盒，更别说用哈密瓜做的乳瓜酱菜，一口下去直接刷新你的味觉认知。吃饱喝足，咱们还要去穿越神秘的大海道雅丹地貌群，那里仿佛能听到远古翼龙的低语。在通天洞守候一场流金般的日落，再去巴里坤草原看黄绿交错的草场，像极了梵高笔下的油画。这次我们邀请到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为大家生动讲述哈密旅游攻略。这个九月，就让哈密浓浓的黄与甜彻底征服你的耳朵和味蕾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乡村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乡村美学课之大美新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新疆哈密，我是主持人康乐。那今天我的搭档是我的同事孟然。孟然先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孟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新疆哈密啊，这个是我没有解锁过的地方，所以要和大家一起好好来了解，好好听一听。
1: 嗯，那咱必须要请出一个非常了解哈密的人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高局长。欢迎高局长，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3: 我是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
1: 我们一说到哈密，所有人想到的第一个词组应该就是哈密瓜。哈密瓜的话，大家能够想到的颜色一般都是黄色的哈。所以我也想问一问高局长，如果让您用颜色来比喻哈密的话，您会用什么颜色？也会用哈密黄吗？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想说吧，这个你像就是现在的哈密啊，应该说是黄的像一块融化的蜜糖、嗯、也是流淌在这个戈壁沙漠与绿洲的这个交际线上。
0: 高局长用的是像一块融化的蜜糖啊，这个颜色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想象力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个颜色应该是比哈密瓜的那个颜色稍微再深一点，对吧？
3: 而且把哈密瓜的甜也在哈密的这个旅游当中哈、啊、也体现出来了。
0: 高局长，就是哈密黄这个事情在您心目当中是怎么样去定义的？就是您在哈密生活了多长时间？如果说用颜色把哈密的这个旅游资源把它串起来的话，您会怎么串呢？
2: 哈密黄呢，首先我觉得从地貌上、嗯、因为哈密的地处了这个新疆的东部，天山把哈密呢一分为二，在山南呢有雅丹地貌，雅丹地貌呢它有一望无际的戈壁，就是烁金颜色、嗯、然后在山北呢还有鸣沙山，这个鸣沙山呢可能和敦煌那个鸣沙山名字是一样的，形状也很相似、嗯、就是在山北这个八里坤那个草原呢有一块这样的这个山体，也是沙漠的这种造型、嗯、再一个就是我们东天山上呢还有满山的这个油菜花，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啊也是满目的金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哈密瓜，因为一提到这个哈密啊，可能大家就知道哈密瓜是以这个哈密的地名命名的，所以哈密瓜的颜色呢也是这种蜜黄色的，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地域生态与人文交织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色彩符号，哈密是黄色的。
0: 听了听我感觉高局长您好像不是新疆人吧，您是哪里人？
2: 我确实不是新疆人，我是河南人。
0: 那是我的老乡了哈。您有没有带您的家人到过您工作的地方呢？
2: 这个是有过的、嗯、因为我们要在这三年时间，也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很长时间，亲人们肯定也是想过来看一看我在这儿工作的地方。
0: 那您的家人跟您来到哈密的时候，您都带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2: 首先在哈密那个市域范围内呢，它有一些这个文化遗产和一些这个民族的这个特色的风情，一般要去看看博物馆啊，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历史，这是首先。然后也要还去趟这个左宗文化院，要看一看当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一些史证。然后就是晚上可以去阿拉坤古街，去体验一下一些哈密的这个夜经济和烟火气。然后呢可能就要去大海道，大海道应该说是哈密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主要是以戈壁的雅丹为主，也就是亿万年前地球的变迁才会造就了这样独特的这个景观。然后在这个山北还有东天山的这个壮丽的风景，以及新疆三大草原之一的八里坤草原，还有义乌县的这个47.6万亩的护阳林，都是非常值得一去，所以说我也带他们都去走过这些地方，让家人啊也能感受到大美新疆的这个壮丽风景，然后也看到这个我在这儿工作的一个具体的状态。嗯，
0: 他们喜欢哈密吗？对于哈密的景色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
2: 首先我觉得他们来到哈密以后第一的感觉就感觉地域广袤，来了以后才知道祖国真的非常这个辽阔，然后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才知道哈密啊有将近就是1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比很多省的面积都要大，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让人来了以后真的对人生啊对这个生命啊有很深刻的一些理解。
0: 可能会觉得什么样的烦恼站在那儿之后看着

0: 茫茫的这个戈壁滩，你都觉得好像不是烦恼了。
1: 对对对，非常适合放下这个压力，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同时我也带他们品尝了很多哈密的一些水果，像哈密瓜呀，还有葡萄啊，桑葚呐，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瓜果吧。因为哈密这块呢，它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瓜果的这个甜度都非常高。在家里他们吃到的哈密瓜，只是因为我在这儿工作以后，哎，他们来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哈密瓜有很多品种，而且口感还是不一样。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得来好好讨论一下啊。就是孟然，你有在新疆吃过哈密瓜吗？
2: 我有在新疆吃过哈密瓜，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汉瓜，这都属于香甜瓜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但是这个新疆这边的瓜真的是太甜了，它的水果也太甜了。我们知道一般五到九月份的话是去新疆哈，尤其是去北疆的非常好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也是瓜果飘香的时候。所以想问一下高局长，那如果去哈密吃哈密瓜，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吃这个瓜品类更多，然后味道是最好的呢？
1: 哈密瓜根据这个成熟的这个季节，我们大概就在六月中下旬哈密瓜就已经开始成熟，这时候的哈密瓜属于早熟瓜，然后甜度也已经非常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月份也有晚熟哈密瓜，所以因为它这个地域呢，有山南有山北，山南日照时间长，它哈密瓜的成熟期就早，然后山北呢，可能因为气候的原因稍微会凉一些，成熟的会晚，八月份左右的一般就是晚熟的哈密瓜，在我们这个巴黎温县的这个闹毛湖那边的产区。哈密呢，因为它这个刚才说了，它是典型的这个大陆性的这个干旱气候，阳光非常充足，但是这个降水非常少，极端干燥。你看每年的降水量一般就不足40毫米，但是它蒸发量很大，大概蒸发量都超过了3300毫米。所以说在夏季呢酷热，然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也很大。这个哈密瓜白天吸收的这个阳光和热量啊，对它这个成长非常有好处，利于这个哈密瓜的生长。再加上这个哈密这边的雪呢，都是天山的雪水融化以后用于这个哈密瓜的浇灌，所以说在新疆在哈密才能吃到这个独具特色的这种哈密瓜。
0: 我让你们俩说的，我现在真是太好奇了，因为我没有在新疆吃过哈密瓜，我也没有吃过老汉瓜，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遗憾。而且刚才高局长提了，他是河南人，我也是河南人，他既然刚才说他的家里人原来可能在其他地方吃到的哈密瓜可能都没那么正宗，我在想啊，那我呢，我吃到的哈密瓜是不是也都不是正宗的哈密瓜，就很想去当地去尝一尝啊。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哈密瓜就是一种瓜，但是对你们本地人来说，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哈密瓜是不是也会挑一挑品种啊？
1: 哈密就是目前我们大概培育的哈密瓜，就是以育种为主的哈密瓜，现在有270多种左右。
0: 这么多啊？
1: 对，但是市面上这个我们能吃到哈密瓜可能也就10几种。哈密瓜种植面积呢，一般就是在7.5万亩左右，其实体量不是非常大，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这边的地形地貌吧，干旱缺水，所以说它不是所有的耕地都能够种植这个哈密瓜。而且你像我们益州区南湖，它这块的早熟哈密瓜，它就以这个金色年华为主，它是就6月底7月上旬就已经成熟销售了。像义乌县那个晚熟的瓜，就以新蜜25号这种类型和西周蜜17号类型为主，8月份9月份上市。目前其实我们可以吃到哈密瓜，可能也就是新蜜的25号、西周蜜25号、西周蜜17号，这三种瓜的这个品质也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虽然是晚熟瓜，但它相对来说成长期更长一些，
2: 所以它营养物质可能就是积累的会更多一些。
1: 哎，对对对，口感也非常好，而且这个糖度也很高。
2: 我们常说好饭不怕晚啊，这个瓜其实像当地也说哈，早熟晚熟，这也是配合了能够把这个市场的这个时间很延长，大家啥时候去都能尝到更新鲜的哈密瓜。但听说除了吃瓜哈，像今年哈密瓜节瓜之味的美食街上，好像听说哈密瓜还有很多不同的新的这种烹饪的方法，甚至好像说还有一些暗黑料理，是吗？高局长能不能也介绍一下哈密瓜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
1: 对对，今年是我们第19届哈密瓜节，在瓜节上这个我们也

0: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做了一些哈密瓜的这个啤酒，就是把新鲜的哈密瓜汁融入到咱们这个啤酒的酿造中，与这个咱们啤酒花呀、麦芽共同发酵，这样呢造出来的啤酒它既有这个啤酒的醇厚口感，还有弥漫着哈密瓜的这个清新香气，打破了咱们这个啤酒的单一风这个格局，就感受了不一样的这个啤酒风情。
1: 就大家晚上吃烤羊肉串的时候，可以尝一尝哈密瓜啤酒作为搭配，应该很不错。
0: 对对对，同时我们也有这种蜜瓜的美式咖啡，把新鲜的哈密瓜酱与浓缩的咖啡混合，加上适量的糖啊和冰块，这样的咖啡的。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您知道吗？饮食过于精细，更容易导致便秘、感冒，甚至发烧。
9: 经常有听友咨询说，孩子身体特别不好，动不动就发烧了，不知道为什么免疫力这么低，是不是该吃点什么补一补？每当遇到这样的咨询，我第一个要问的不是孩子的饮食是不是有营养，而是这个孩子是不是经常便秘。如果经常便秘，发烧肯定就在劫难逃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大便通畅比增加饮食中的营养是更重要的预防疾病的措施。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大便不通，大肠的腑气不通，势必影响到肺气不宣，所以孩子只要大便不通，就很容易上肺火，稍微受点凉就会里应外合的诱发感冒咳嗽。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大便仍旧不通，体温很难真的降下去，而且咳嗽还会加重。从西医角度讲，我们肠道的周边有丰富的肠系膜淋巴结，其中的淋巴细胞在抵御外邪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如果便秘了，肠道总是被撑得满满的，淋巴结的功能就要受影响，于是免疫力也就下降了，自然更容易被感冒的病毒击中。所以中医才会强调，要想长生，腹中常清，要想小儿安。

是以通为顺的，保障肠道这个六腑之一的畅通，肺气自然也就能够维持正常的宣降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家长唯恐孩子营养不良，饮食不精，几乎每餐都是高含金量的饮食，即便是蔬菜水果也多是打成汁儿，而且只喝果汁儿，渣子往往不会让孩子吃。担心蛋白质不足呢，就鱼肉蛋奶的使劲吃，总之纤维素摄入严重不足。太精细的饮食，膳食纤维一定是缺乏的。膳食纤维是一种大分子多糖，而人类的肠道是没有分解大分子多糖的酶的，那么膳食纤维不能被吸收，所以在肠道中始终保持原形。由此它不仅不会让人长肉，而且还会刺激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排便。更重要的是，不能溶解不能吸收的膳食纤维恰恰是肠道菌群的口粮，有了充足的口粮，肠道菌群就可以营造出一个健康的肠道环境。而现在的研究发现，人体的健康与肠道菌群关系密切，无论是心脏问题甚至是大脑发育问题，这一点家长似乎是知道的，所以经常会给孩子买各种的益生菌饮料。但是如果你只是补充益生菌而不补充膳食纤维，益生菌没有口粮仍旧是无以为继的。很多家长可能会说，没办法呀，孩子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孩子的饮食习惯培养决定了他之后的一生，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考验家长养育智慧的关键。那么孩子怎么吃才能既健康又营养，还能少生病呢？首先，孩子要粗养，吃的不要太精细，因为我们日常的食物已经经过精细加工了，你再去粗取精，纤维素就更难保证。同时，尽量多吃芹菜、猕猴桃、火龙果这种高纤维含量的果蔬，特别是发现孩子嘴里已经有臭味、大便干燥的时候，这往往已经意味着他们的肠道不通了。这时候马上先要减少鱼肉蛋奶的摄入量，让孩子吃几天素，同时可以用芹菜、猕猴桃或者火龙果打成汁儿，加点糖调料，让孩子带着渣子一起喝掉。如果能每天喝一杯这样的果蔬汁，大便很快就畅通了，很多孩子就是就此躲过了感冒咳嗽的。如果这样的果蔬汁也不能通便，这就意味着孩子的内热太重了，这时候可以试试像四墨引子口服液这类孩子的通便药。如果喝了几天口服液大便通了，那就要换回芹菜猕猴桃汁，尽量用食物而不是药物维持健康，这一点是孩子养育过程中的准则。因为合理的饮食搭配其实就是同时在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防病策略，而用药物治疗那则是下策了。如果孩子已经感冒发烧了，那怎么办？那感冒发烧的这几天不要急于补营养，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代偿能力，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不在这几天，而这个时候应该尽量少的给他的胃肠增加负担，尽量保证大便通畅，这其实就已经是在治病了。因为这就是中医说的不补之中有针补从焉，只要大便通畅就有利于肺气的熏散，更能驱邪外出，客观上自然就有了补益补养的效果。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天气渐渐转凉，不少人感冒发烧，受了风寒，什么办法能快速退烧呢？
3: 天冷了容易感冒发烧，绝大多数人的发烧就是简单的感冒发烧，如果又没有咳嗽严重、黄痰明显等等这些细菌感染的合并症，一般这样的感冒都是病毒感染，所以医院处置的时候也无非就是退烧药来对症治疗。如果你不想吃药，那么掌握今天我们要讲的几个办法，面对简单的感冒发烧就可以自理了。如果你是浑身发紧，没有汗，甚至因为没有汗身体酸疼的感觉更严重，这种性质的感冒发烧可能就是风寒束表，也就是说你着凉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发汗，随着周身微微汗出，束缚在体表的风邪散了，身体就轻松了，体温也就降了下来。生活中有几种办法可以帮助这样的人发汗。第一是泡脚，泡脚的时候热水最好能没过脚踝，而且温度要稍微热一点，热到你把脚伸进去的时候需要耐受一点烫才能把脚放进去，脚放进去之后烫到受不了再把脚挪出来，稍微适应之后再放进去，这样坚持着反复做，泡到身体稍微有点汗就可以了。泡脚的水里可以加几大片的姜，或者3-4毫升做饭用的黄酒，因为它们能增加血液循环，促进汗出。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是糖尿病人，水温最好要用温度计测试一下，因为糖尿病人的神经受损，他们对热呀疼啊是迟钝的，单凭他们的感觉容易导致烫伤。除了泡脚，你还可以泡热水澡，在水里放上姜片，同时还可以放上苏叶，20克、30克多一点都可以。如果是孩子发烧，苏叶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温性的，发汗透表的效果非常好。第二种办法，热敷风池穴。在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热水尽量的冲浇发际线下到肩膀上这一大块部位，因为这里有3个与受寒相关的穴位，分别是风池、风门、风府。或者你也可以用电吹风调到温热那个档，对着这个部位吹热风，这样也能帮助驱散体表的风寒。第三个办法，葱姜汤或者葱白汤。如果你在发烧无汗的同时

没有嗓子疼的问题，那就意味着这是风寒为主，是寒性的感冒。这个时候可以喝葱姜汤，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生姜五六片，葱白一大根切段，开水后下锅，盖上盖子，开锅三分钟就关火，然后盖着盖子焖上五分钟，加点味精、香油、盐之类的调味就可以喝了。喝了这个葱姜汤之后，最好盖上被子躺一会儿，随着微微汗出，身体也就轻松了。如果你不想单喝汤，也可以用大米熬粥，快熟的时候把葱姜放进去，再开锅三分钟，同样再焖五分钟，然后加点调料喝这个粥。因为粮食都是入脾经的，感冒发烧的时候，吃治感冒药的时候喝粥，能增加脾的气血津液生化能力，使身体有能量脱毒外出。所以你看张仲景的《伤寒论》里有33张方子，后面都嘱咐了要喝热稀粥，其中很多就是解表散寒退烧的方子，比如白虎汤，就是要借粮食的健脾的力量帮助发汗透表。如果你在发烧的同时嗓子疼，那最好就不要用姜了，这个时候最好喝葱白汤。因为葱虽然和姜一样都是温性的，但是葱白是温润的。我们很少说吃葱吃多了上火，就是因为它的润性。所以葱白很适合风热感冒，就是有嗓子疼的那种感冒发烧。这个针对风热感冒的葱白汤里呢，你可以加点薄荷，如果是鲜薄荷可以加到20克甚至30克，干的可以加到10到15克。薄荷是清凉的，但同时有很好的挥发作用，也就能微微发汗，尤其适合风热感冒时候的退烧。要注意的是，这个葱白汤里无论是加不加薄荷都是不能久煮的，因为久煮有效成分就挥发掉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些退烧的偏方都是有适应症的，首先是体温一般在38度5以下，同时除了发烧，没有严重的咳嗽啊、吐痰呀、这种细菌感染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借助消炎药。而且这个发烧一定也要是明显感觉是感冒引起的发烧，因为很多复杂疾病最初都是发烧，很容易和感冒发烧混淆。如果你判断不清楚自己这次发烧的原因，但这个烧在吃了几次我们前面说的偏方之后就退了，那么说明病情简单，可能就是感冒。但如果你3-5天都不退烧，那一定要到医院去认真检查，排除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红薯不光味道好，适量吃还能调养身体，怎么吃红薯更健康呢？
3: 番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红薯，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中国古代医药学家对于薯块治病的功效早就有了论述。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呢，番薯具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阳之功效。金属传习录云，能治痢疾、久积热泻，还有湿热、小儿肝积等多种疾病。生薯块中的乳白色浆液是通便活血、抑制肌肉痉挛的良药，对于治疗湿疹、蜈蚣咬伤、带状疱疹等疾病呢，都是有特效的。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喜欢把红薯蒸来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蒸红薯的小技巧。蒸红薯的技巧，首先呢，我们要将红薯洗干净，两头切掉。很多朋友都是洗干净了直接放在锅里煮哈。如果红薯的大小不均匀，建议呢将大个的切成两半，这样呢既能保证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将所有的红薯都给它蒸熟了，还能够

缩短蒸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将锅内放上水蒸屉，再盖上锅盖，等水开以后呢，再将红薯依次放到蒸屉上，盖上锅盖。这里要注意的是哈，我们一定要将大火烧开，将水烧开，红薯再下锅，然后开大火蒸，这样呢可以让红薯表皮在短时间内蒸成半熟，这样蒸好的红薯啊，味道是甘甜，而且还更好吃。那么大火蒸了5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改小火，再蒸它个20分钟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红薯大小来调节蒸煮的时间，转小火慢蒸是能最大化的让红薯中的淀粉转变成糖的一个过程。这样蒸好的红薯呢，会香甜、绵软、好吃。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蒸煮的过程当中啊，不要经常打开锅盖，以免呢影响红薯蒸出来时的口感。我们蒸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一根筷子来试一试，如果能够轻松的穿透，就没有夹生，就代表熟了。那么还有大家都很关心的，有的时候呢，哎呀，我遇到了一个卖红薯的特别好，我就想多买一点，但是我又怕呢保存的过程当中呢红薯变质，那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随着天气的变化，对于保存的方法也会做一些相应的选择。红薯很容易腐烂变质或者产生硬心，今天呢教大家一招保存红薯的方法，保证一年红薯都不变坏。首先我们将好的红薯和坏的红薯分开来储存，因为坏的红薯呢容易滋生细菌，加速腐烂。我们先准备一个纸箱，在里面呢放上一层红薯，接着呢将一两张白纸或者报纸铺在上面，然后再放第二层红薯，再放白纸，以此类推，直到将纸箱全部装满为止。然后呢我们将纸箱密封好，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那么吃红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我们也需要跟大家说明。第一呢，空腹吃红薯会烧心，因为红薯的含糖量非常高，因此呢在空腹的时候千万不能吃。空腹吃红薯会产生大量的胃酸，让你有一种烧心的感觉。而且除此之外呢，红薯还含有氧化酶，如果吃得过多会在肠道当中产生气体，导致腹胀打嗝的现象出现，对于肠胃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影响是特别大的。那么要注意的是，胃溃疡、多酸性的慢性胃炎的人要少吃，以免病情加重。第二呢是吃红薯别忘了减主食，因为红薯呢富含淀粉，热量较高，等量的红薯和大米能量相当，如果吃了红薯又吃大米呢，就很可能能量超标。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哈，用来部分替代主食，才能发挥其健康功效。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吃主食，建议呢只吃100到200克左右就可以了。第三呢，一顿饭单吃红薯也不行，单吃红薯呢会让我们的体内缺少蛋白质和脂质，最好呢能够搭配着蔬菜、水果以及蛋白质食物一起吃，才不会营养流失啊，或者我们说才不会营养失衡。比如呢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我们也吃点猪肉，这样就可以促进对脂溶性贝塔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的吸收，还可以搭配一些咸味的菜肴，既调节口味又能减少胃酸，消除肠胃的不适感。第四呢是红薯忌讳与柿子一起吃，
如果我们在吃红薯的过程当中短时间内就食用了柿子，那么红薯的糖分会在这个胃部发酵，导致胃酸过多，而柿子中的鞣酸还有果胶会和红薯发生反应，沉淀凝聚，出现腹部的硬块，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使肠胃出血或者造成胃溃疡。这里建议大家，如果红薯含量多的情况下，应该至少相隔5个小时以上我们再吃柿子。那么这些蒸红薯和红薯的储存方法，以及红薯带给我们的养生，以及红薯在吃的过程当中的禁忌，你都记清楚了吗？希望有了这些健康知识的保驾护航，我们的身体能够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为什么有的人会虚不受补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养阴季，为什么要养阴呢？因为阴是生命的基础，需要不断的填亏空补缺损，人的吸收消化功能增强的时候是补阴最好的季节。而黄帝内经强调的呢，就是奉阴者寿，也就是说只有你把你的人体之阴供奉保护得非常好的时候，才能健康长寿。但问题又来了，中医还有一句话似乎与此矛盾，这就是阴实则死。意思是说，人体的阴要是补得太多了，到了板实的程度，不仅对健康有害，甚至是可以致命的。对此我先讲一个我亲历的例子。我一个朋友因为肠梗阻不能进食，怕他营养不良，医生就开了静脉输液的肠外营养液，其中包括蛋白呀、脂肪啊、布叶儿足。但是输液前，他虽然不能吃东西，但每天还能撑着到院子里走走。输液之后突然变得特别虚弱，彻底卧床了。为什么补了营养反而更虚弱了呢？这在中医眼中就是阴实。补进去的东西超过了他身体运作的能力，营养就变成了负累。后来在中医的建议下，医院给这个病人加了一个中药制剂，这个制剂主要成分就是人参。输了人参制剂的第二天，体力马上就恢复了，又可以起床走路了。因为人参是补气的，这个气就包括了身体吸收运化营养的能力，有了能与营养相匹配的吸收运化能力，补进去的营养才能为身体所用，才能转化为功能体能，体力才能恢复。可见补阴虽然重要，但是必须同时有吸收和运化的能力。补阴养阴的药物或者食物都是偏于滋腻厚重的，因为阴是人体生命的根基，质地不厚重不滋腻就不能夯实这个根基，而这也就要求身体有很好的吸收能力。立秋之后，人的气血由外转向内，胃外功能不足，但是吸收功能大增，所以才能实现秋收冬藏的目的。但是这个吸收能力只是相对于夏天的，如果你原本是一个气虚的人，就算到了秋天养阴的时候，也要考虑自身的脾气是不是能与补进来的阴相当。如果不相当，就会虚不受补，就会人为的制造阴实。这一点可以看看中医的古方两仪膏，只有熟地、人参两味药，但却是中医补益的典范。其中的熟地是养阴的，如果单纯养阴不能为身体所用，或者是这个人是气虚的，那么单纯的熟地就会加重阴实。所以用人参去点阴成阳，将阴转化为阳，将物质转化为功能。在这个典范方剂之下，也就能理解了另一个古方八珍汤了。它是补血的四物汤与补气的四君子汤相配而成的。因为血是阴，气是阳，强健的气才能运化推动足够的血。再比如现在著名的肿瘤院士孙燕教授设计的真奇扶正，孙院士虽然是西医，但是对中医理解得非常透彻。真奇扶正就是用女贞子养阴，而用黄芪补气，算是两仪膏的简装版了。因为其中补阴的那部分除了有熟地还有阿胶，补气的那部分除了有人参还有党参，补气养阴双双加棒，为的就是以强力之阳转化厚重之阴。

0: 一些中成药，中医在用补阴养血之品的时候，多与补气药相配，为的就是助推补阴之品的吸收运化。以补血的阿胶为例，夏天的时候更适合用西洋参和阿胶配，因为西洋参是人参里唯一一个凉性的，而且入心经，正好对应心所主的夏天，而且可以牵制夏天的上火问题。到了秋天就要换成黄芪和阿胶配了，生黄芪10克代茶饮，送服阿胶5到10克，因为黄芪是入肺经入脾经的，秋天是肺所主的，黄芪与阿胶配合不仅应剂，更能健脾，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阿胶。特别是原本你就是气虚的，总是疲劳，动不动就胃不舒服的人，黄芪阿胶配可以避免单纯补血养阴导致的阴实。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阿美阿美、刘文正。曾炳文擅长创作民谣风格作品，由他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以简洁且富有画面感的歌词搭配轻快旋律，为歌曲赋予了独特魅力，将青春爱情的懵懂与美好展现给听众，深受欢迎。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山口百惠《谢谢我的爱人》。

谢谢我的爱人，山口百惠。歌曲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对过往的歉疚、对陪伴的感恩以及对未来的怅惘，却用一句谢谢道尽了爱情里最珍贵的底色。他之所以能跨越时代，正因为他唱出了爱情的本质，不只是甜蜜的相守，还有懂得感恩的告别。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少华，九月九的九。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南海姑娘》。邓丽君用她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首歌的魅力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听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南海姑娘》既柔情似水又坚韧独立情感世界，也使这首深受欢迎的经典歌曲成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林依轮《爱情鸟》。

林依轮《爱情鸟》。1993年，林依轮的《爱情鸟》出版了，专辑初战告捷，她第一次和一线歌手那英、李玲玉等人同台亮相。从那时起，林依轮的《爱情鸟》飞遍全中国，在无数恋爱男女口中传唱。后来，很多人在街上见到她，都说《爱情鸟来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杰时、谢丽斯《祝愿歌》。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是一首经典的朝鲜族民歌，歌词语言朴实温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联系紧密。通过描绘阿里郎山岗的景色和姑娘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朝鲜族人民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状态。方初善，阿里郎，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快乐的单身汉，上影乐团合唱队。

上影乐团合唱队《快乐的单身汉》。由上影乐团合唱队演唱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是一首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的经典老歌，它反映了80年代青年人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精神，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文化价值。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海音切，两颗小星星。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是电影《年轻的朋友》的同名主题曲。电影上映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还未散去，那段英勇无畏的历史仍铭记在国人心中。李谷一用他深情的演唱，带我们重温那段岁月，感受青春在战火中绽放的炽热与美好，展现了年轻战士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李谷一，年轻的朋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自由飞翔，凤凰传奇。

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玲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曾毅的说唱形成黄金搭配，既展现草原民歌的张力，又注入现代流行气息。因旋律洗脑，节奏明快，发行后迅速席卷全国，不仅成为 KTV 热门曲目，更因为十分适配广场舞律动，被称为广场舞神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凤凰传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沈小岑的美妙歌声，请到天涯海角来。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Ah, ci sarei.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多年来，这首《长江之歌》传唱不衰，它巧妙融合了民族音乐的豪迈奔放与现代音乐的激昂奋进，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长江奔腾不息的浪花。殷秀梅那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如同一束耀眼强光，将长江的磅礴气势毫无保留地完美展现，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中。殷秀梅《长江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怀念战友刀郎。

刀郎怀念战友，这是经典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面广为流传的插曲之一。音乐人雷振邦以新疆边疆为背景，将对家乡的思念、对爱人的牵挂与对战友的深情融为一体，用质朴而深沉的语言唱出军人之间生死与共、难以割舍的战友情谊。旋律苍凉悲壮，情感真挚浓烈，既是对逝去战友的深切缅怀，也成为一个时代关于坚守、奉献与情谊的永恒记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凤飞飞，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故园之恋，陈汝佳。这首歌曲自发行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不仅成为了陈汝佳的代表作之一，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歌手和音乐创作者，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广为传唱。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洛宾作品精选《阿拉木汗》。

阿拉木汗，王洛宾作品精选。这首民歌最初是新疆百姓口耳相传的歌谣，藏着西域儿女的热烈与浪漫。王洛宾保留了原曲的欢快节奏与生活气息，将维吾尔族人民对爱情的直白赞美、对生活的热忱融入改编，让这首带着葡萄架下烟火气的民歌跨越地域成为传唱经典，字里行间都是对维吾尔族姑娘的真挚咏叹。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关牧村，金风吹来的时候。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咪，嘿，听我唱这首歌。这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抒情之作，作品细腻描绘出对过往情感的眷恋与对未来选择的思考，旋律舒缓而动人，配合歌词中细腻的情感表达，仿佛在诉说着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的爱情故事，引发无数听众的共鸣，让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抒情歌曲中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Wham 威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

Wham! 威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位花心男子和他的女友在舞池里跳舞，女友因为其他朋友的无心快语知晓了一个秘密，男子也发现女友知道真相了，但在没有捅破窗户纸撕裂关系之前，两人还是心照不宣地一起舞蹈。随着不断跃起的舞蹈动作，男子陷入了自责、无奈等纠结的情绪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振富、耿连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朋友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诞生于1953年，当时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四周年献礼，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反映云南民族大团结的文艺作品。词作者范宇与曲作者麦丁深入云南石林地区采风，被当地彝族撒尼人热情好客的民风深深打动。撒尼人用歌舞欢迎客人、挽留客人的场景成为创作灵感源泉。范宇以

0: 真挚的笔触写下充满民族风情的歌词，麦丁则将彝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旋律创作，生动展现云南各民族热情好客的特质。李秀曙，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飞扬的青春，费翔、程方圆与唐彪。
1: 有一

费翔、程方圆与唐彪飞扬的青春，由费翔、程方圆、唐彪、董玲共同演唱的歌曲《飞扬的青春》是20世纪80年代大受喜爱的流行歌曲。四位演唱者各自负责不同的歌词段落，通过细腻的演唱技巧，将青春岁月中的欢笑与泪水、梦想与回忆都展现得恰到好处。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娓娓爱的奉献。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